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大暑到来，进入一年最热时段，叠加中伏、末伏湿热邪气翻倍侵袭人体，切忌大量饮用冰水，长时间低温吹空调极易引发脾胃虚寒、空调病，日常饮用温淡盐水补充流失电解质，饮食清淡少油少辣，正午11点至15点尽量不外出，避免暴晒诱发热射病。高血压、冠心病患者每日早晚监测血压，保持情绪平稳，减少血管剧烈波动，静心避暑，平稳度过全年高温峰值。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6: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1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越，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5: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7: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星星，
2: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4: 星星，星星，星星，
5: 怎么这么奇怪。
4: 星星，
6: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8: 记忆里大锅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那男儿戏，男儿

安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溺水是夏季未成年人意外伤亡首位诱因，牢记核心自救施救知识，包含家长不能让12岁以下儿童独自靠近河道、池塘、景观水池，游泳选择持证正规场馆，下水前做5分钟拉伸热身，发现他人溺水优先呼救成年人，拨打急救电话，禁止盲目下水施救。网传控水急救法无效，溺水者上岸后立刻清理口鼻异物，开展心肺复苏，牢记科学施救。

0: 知识，守护孩子夏日安全。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儿媳。

0: 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您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熄火啦！救命啊！
9: 着火啦！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1: 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4: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6: 熊强科普时间到，
1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8: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你好，大林老师。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又跟咱大伙相约相聚了。自打我们这电话开通以后，我就收到了大量老伙伴打过来的电话，有咨询穴位的，有咨询疾病的，有咨询大林老师讲的某一个方子的。你像有一位来自吉林的老兄弟给我们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一定要替我好好谢谢这大林老师。怎么回事啊？这老兄弟啊，就把这事儿跟我们工作人员学了。什么事儿呢？老兄弟就说，说我家里啊，老父亲受益了。这位来自吉林的老兄弟啊，姓李，今年已经60多岁了，上面有一个老爹，今年已经是90来岁了，不过呢，2年前患上了脑血栓了。老爷子突然之间呢就不会说话了，这一侧身子呢基本上就不怎么好使了。以前在医院住了能有一段时间，但是效果不太明显啊。后来呢，没多久又住院了，反正前前后后吧，住了1-2个月。出院以后呢，几个儿女就商量啊，说怎么办呢？是不是老人照顾这个问题得解决呀？你是挨家轮呢，还是大家出钱找个保姆伺候啊？因为各自都有各自的家庭，有的呢底下也有一堆孙儿弟女，所以你说自己啥也不管了，他也不是那回事啊。所以这老爷子几个子女一合计，那实在不行就给老父亲找个保姆吧，找个住家保姆。就这么的一商量， 一家每个月拿出1000块钱，老人有4个孩子，但走了一个，还剩3个。那走的那个呢，你就不能再让人家拿钱了，他不是那回事啊。所以呢，就一个子女一个月1000块钱，完老人呢自己还有点退休金，这就连吃饭啊，带给保姆点费用啊，这就够了。可能有人说了，那现在雇个保姆得多少钱呢？你像我们楼上就有雇保姆的，主要看让他干啥活。你比方说一天

住个几顿饭呢？需不需要在这住啊？甚至说家里边有没有需要照顾的病人？反正就上差下差，怎么的也得三四千块钱、四五千块钱那样吧。说现在啥最贵啊？人工最贵。所以这不嘛，就给老爷子找了一保姆。但是你像咱们经常看电视剧啊，一整这家女主人没了，过世了啊，就给剩下的这老头啊找个保姆照顾起去。结果三照顾两照顾啊，人家俩人啊照顾到一块堆去了，最后又闹分家产又闹分房子的，这电视剧里都演过。所以呢，这几个孩子一合计，不行，咱干脆给咱老父亲找一男保姆吧，对吧？男保姆他就没有这些琐事了，所以这就给老爷子雇了一男保姆。这保姆讲话了，你就放心吧，我伺候过那脑血栓病人，护理啥的我全会全懂，而且我做饭可好吃了，肯定给你家老爷子伺候的明明白白的，给你家老爷子吃的白白胖胖的。几个孩子一听这话挺满意呀，行啊，那就用你了，就这么的照顾上了。你像这老爷子脑血栓已经不能说话了，而且吞咽都有困难，吃点东西吃不好了就容易呛，所以大多数啊他的这个饮食都是以流食为主，所以呢给老爷子做吃的呢相对来说也就非常简单。就这样，这保姆就伺候着几个孩子呢，谁有时间谁就来看看。本身老爷子脑血栓就不会表达，有的时候啊来的时候正赶上睡觉，所以跟孩子说话的时候不多。后来呢有几次啊，这子女过来发现屋里边有酒瓶子，也没说什么，心里明白呀，那肯定是保姆喝的呀。一想说一天伺候老爷子也挺累的，讲话了，喝点酒啊解解乏。后期呢这邻居啊就跟这孩子说了，说你们雇那保姆也不行啊，他也不管你们家老头啊，那晚上半夜那都哭啊，那我们左邻右舍都听着了，那保姆天天喝酒。这时候这几个孩子才知道，哦，这保姆压根儿他不怎么管老爷子，晚上了你看老爷子睡他也跟着睡，这老爷子醒了呢他还在那睡。那老爷子穿的那纸尿裤，那纸尿裤都湿透了，老爷子在那呜呜叫也没人管。后来呀就发现那老人屁股蛋子上都长褥疮了，所以这一气之下就把这保姆给辞退了。这老人这儿子，就我说这姓李的老兄弟，哎，他就自己开始伺候老父亲了。你别说，在他的精心照顾之下，慢慢的这老父亲屁股蛋上的褥疮呢一点一点就好起来了。这没伺候过病人的人呢可能他理解不了，伺候病人可以说是天底下最累的活，是吃也吃不好，是睡也睡不好，一天天都分不清白天黑天，整个人基本上就连轴转，最后累的那脑袋呀都不转个了。这一晃呢照顾瘫痪的老父亲一年多，这前段时间呢就跟那个哥哥妹妹说，说我最近呢这腰疼的特别厉害，疼的一到晚上啊就像要折了似的。这哥哥妹妹就说了，哎呦你这是累的啊，照顾咱爹累的，说你不行啊，你泡泡温泉去吧，休息休息，这照顾老爷子咱们几个人轮班，这也不就这么的吗。这老兄弟呀就跟他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泡温泉去了，泡完了之后啊这个疼痛是确实有改善，挺好，心情也好多了。本来呢想着好好的再多休息几天，结果呢他这个妹妹就来电话了啊，说老父亲最近不太好，晚上总闹腾啊，屁股蛋子上啊破了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那么个疮。他这一听，哎呦不行，

所以他就又回来了，带老爷子到医院又开药，完事呢抹了能有几天，一直也不见啥好转。最主要的是啥呢，说最近这段时间呢，老父亲的精神头是越来越差了，白天呼呼睡，晚上也呼呼睡，有的时候还糊涂上了，尤其是那几天那个体温一凉啊，总是37度左右，所以他就有点担心了啊，也把这事儿呢跟哥哥妹妹啊都打了一遍电话，都说了一遍，说最起码咱们心里边得做点准备。就这么的，他就白天晚上啊一直盯在老父亲身边，这没啥事啊，他就打开那个广播啊收音机，无意当中呢听到我讲课了，哎，他认为有道理啊，用他的话说，我最认可大林老师这句话了，那淤堵在心脏那就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那就是血管瘤，淤堵在子宫那就形成肌瘤了，女同志淤堵在乳房那就形成增生，要是淤堵在甲状腺呢，那就是结节，淤堵在腿上就容易形成静脉曲张脉管炎，淤堵在皮里肉外形成囊肿，淤堵在颈椎了啊，淤堵在这个后腰了就形成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腰托啊，淤堵在屁股蛋子上形成了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呢，手脚是吧，肢体远端慢慢形成末梢神经炎，所以你看他讲话了真是这样，要我怎么说百病生于淤和堵呢，他说我这是走不开呀，要不呢我也得去抓点舒心汤喝一喝调剂调剂，这不嘛，有一天啊，听我讲那个治疗伤口愈合治疗创伤用那个海飘消那药，哎，他就感觉挺好，他就把这电话啊打给他妹妹了，啊，说你明天呢，你抽空，你上那大一点的药房，你买点这个海飘消啊，海飘消，完事呢，让药房啊给他打成粉末，这第二天下午，啊，他妹妹就把这药买回来了，买回来之后直接就给老父亲的屁股蛋子啊那褥疮上边给他抹上了，啊，他说我都没想到。就隔了一天，我把那纱布一打开啊，就看见老父亲屁股蛋的那褥疮那地儿蹦皮儿了，然后他说之前一直都合不上口，总出水，这回好了，蹦皮儿了，而且这一量体温，说老父亲这体温呐也正常了，他就说我一直啊，我想找个机会，我得感谢感谢这大林老师，这老父亲没啥事了，我们当儿女的心里也就踏实了，省心了。所以咱们工作人员呢把这件事转达给我之后，我听着也很高兴，正所谓医治有缘人，我就跟这工作人员讲，我说你转达给这位吉林的朋友，他老父亲现在脑血栓，中医讲了那就是瘀，过去不有那么句话吗，解铃还需系铃人，所以这个脑血栓，血栓血栓，血在哪儿栓住了，就像那马似的，说在那栓着呢，所以呀，你得把这个套给它解开，脑血栓你得把这个瘀给它化开，瘀化开了血栓也就解开了，你说解开之后像正常人一样不现实，你毕竟90来岁人了，但是呢能让你慢慢恢复到什么状态呢，说话能说出来，大小便自己能知道，吃喝拉撒自己能动手，这就行，你现在这些功能都不行，为啥呀，因为你脑袋它管着这些地方的神经，你包括语言中枢神经啊，支配大小便的神经系统啊，支配我们思维意志的这些功能神经啊，都在瘀的过程当中受损了，讲话了都给它瘀住了堵住了，所以它支配不了，它就干不了活，所以怎么办呢，得给它化开，中医讲瘀则生百病，你得把这个瘀给它散开，把化不开的呢给它化开，
把打不通的地方你给它打通喽，最起码你这个气血能够到达，对不？达到这种气血通、经络通，这些脏腑呢都得通。我说那个舒心汤啊，得给老人喝上点，这就相当于给老人疏通心脑血管了，就相当于给老人疏通全身的气血经脉了，就相当于给老人疏通全身上下了。你别说一个脑袋不通，你就二便不通，你就一个大便不通吧，咱说这叫便秘，这都能把人折磨死。那多少人被这个便秘折磨的那是死去活来呀。你看我认识一老太太，现在说人家是老太太，那过去那也不是一般人，那是坐办公室的，也是管事儿的，便秘非常严重，就跟我讲说40岁左右啊就开始便秘，什么揉肚子啊，喝那个番泻叶水呀、啊，吃什么泻药啊，你是芦荟胶囊啊，是果导片啊，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保健品呢、啊，都吃过，啊，但是呢效果不明显。这后来检查的时候，大夫就说了。说那个啊，番泻叶还有一些泻药啊，你就别吃了。怎么的呢？你肠道的那个颜色跟别人不一样了，你再吃就容易恶变了。这大夫一说这话，哎呦，他害怕了，害怕了。有一天呢，就挂我这门诊号，就跟我说说杨大夫啊，你说我吃点东西怎么就不往下走呢？这拉出来的全都是一个球一个球的，全都是那硬结子，你说我鱼肉都不怎么吃啊，我这成天还吃青菜，我怎么排便排的这么费劲呢？我就跟他说，我说不在于这个，不在这个呀，你看那老虎撕的没，那人家顿顿吃肉，你说哪一顿不吃肉？你啥时候看见说老虎撕的便秘？那排泄都老好了，知道为啥不？为啥呀？我说一天人家啥也不合计呀，也没有那些忧愁事儿，也没有那些个累心的事儿啊。所以便秘它跟你吃啥没有多大关系。但为啥就是便不下来呢？中医管这个便秘呀、啊、叫瘀，只是瘀在肠道了。你现在还只是便秘，肠道不通。你等有一天饿便了，肠道上长东西了，那就不只是排不出来这么简单了。中医讲，肠道跟我们心是相表里的，心与小肠相表里吗？我说你呀、啊，你主要的原因就是心事太重了，啥事都合计，该你合计的你合计，不该你合计的你也合计合计，啥事你都操心。该你操心的不该你操心的你都跟着操心，完事呢啥事你还都想说了算。你看他听到这儿，他很惊讶地看着我说，杨主任，你咋知道我操心命呢？你太厉害了，你知道我这性格上爱说了算。我说我不知道，但是呢就找我来看便秘的都是你这样的性格，哎呦，成天就爱合计事儿啊，有的呢还成天唉声叹气的，啊，就跟丢了那800万似的，还有的一天呢悲悲切切的。你说就这性格，你不便秘谁便秘？你总这样，它能不影响你心脏吗？心脏能不影响肠道吗？讲话了，那都是邻居，那都是相表里的。心与小肠相表里吗？所以呀、啊，这就是瘀在心了，瘀在肠道了。为啥吃了很多的泻药不管用？因为它就不是肠道的问题，也不是说你肠道不蠕动了，是因为你肠道那个地方瘀了，心脏这块瘀住了，所以你得全面化瘀，把化不开的给它化开，把这个打不通的呢想法给他打通了。最起码啊，咱不说别的，不说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你最起码你得二便通。

0: 第一呢，我又让他继续坚持用上了2个月的舒心汤，为啥呀？再给他好好调一调，再后来他就好了。所以人呐，说哪个地方不通也不行。你知道那有多少肠道恶变的，那都是早期从便秘引起的。你知道那就是瘀，所以瘀则生百病。那反过来。我们再去说吉林的这个脑血栓的老爷子，他不就是吗？不就是瘀造成的吗？你像我们平时很多老人呐，都往这血管里打药啊，所谓的疏通血管，目的是啥呀？不就是为了化瘀吗？不也是为了通吗？所以脑血栓的、经常便秘的，这个舒心汤啊，你平时喝上点儿。你全面的化化瘀，你是心脏上面的瘀，你还是脑袋里面的瘀，你是全身血脉的瘀，你是身上的各种瘀，看得见的、看不见的，这个舒心汤都能帮助你全面化瘀，因为这里边有龙骨，啊，那龙骨那是龙的骨头，所以能帮助你更全面、更深层的去化瘀。那最终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呀？就是最终让你达到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啊，最终呢，让你朝着那88、99这么个目标走。你看那天呢，我看了一个新闻啊，说有一个老人活到了123岁，哎呦，那个身份证啊，那都是1900开头了，你说多厉害？这咱们也得奔着这个目标使劲儿，你就记住，活着是最好的，没病没灾的，不疼不痒的，这是最幸福的。如果咱们要是再能够能吃能喝能走能动换，那就太美了。所以，咱大家伙啊一起努力，你相信我，你化化瘀，是吧？你能够达到，真的。
1: 是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咱们都要学会想开，学会看淡，学会给自己宽心。心宽了，气顺了，身体就不会生出淤堵，这就是不生气就不生病的智慧。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或是有心结打不开，也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71-2766，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

0: 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1: 还都在听吧？我为咱们刚才呀那位吉林的老同志点赞，为啥呢？你想，本身都已经60多岁了，这也算是老人了，但是呢，还是不辞辛苦的去照顾老爹，所以呀，我给你点赞，你肯定会有福报，因为咱中国人讲百善孝为先，一说百善孝为先，你看那天我看一视频，啊，一位快80岁的老人推着那个独轮车，哎呦，那个车不好推。以前小钱儿，啊，改生产队的时候我都推过，啊，推个土豆子，啊，推个白菜啥的，一整就栽歪了。啊，最早都是那独轮车。那就我说的这老人呐，都快80多岁了，啊，大冬天的，老人推着独轮车，车上装的是米面。啊，还有牛奶啊，糕点啊，说这老人干啥去啊？去看看他老岳母。这老人呢，往这山里推，走的那是山道土道，推了1个多小时，去看看他98岁的老岳母。我看那视频上写着，他这98岁的老岳母女儿已经去世20年了，可这位快80岁的女婿呢，人家依旧年年都来看望98岁的岳母。前些天他就推着那个小独轮车就特意来的，1个多小时的山路，小车上装的满满的什么米呀、面呐、什么牛奶呀、蛋糕啊，虽然说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但都是最实用的。你说咱居家过日子，谁能离开米面粮油？这快80岁的女婿走路啊，已经有点不那么方便了。这98岁的老岳母呢，早早的就在那家门口等着呢，看见了就招手示意让他进屋。等进屋之后啊，这老岳母就开始包饺子，啊，98岁的老岳母了，给女婿包饺子，啊，这女婿吃完了就准备回去了，因为家里边还有自己的事儿。你想想，他都快80了，家里边呢孙儿弟女也都来了，在临走之前呢，老岳母总是舍不得呀，就抓着女婿的手，每次临走的时候啊，都会从自己的兜里拿出几百块钱给岳母。这98岁的老岳母说什么也不收，最后准备要走了，这老岳母啊，从床底下拿出一个小纸盒，里边装的是啥？是那个鸡蛋，那老岳母自己养的那鸡下的蛋，她攒着自己舍不得吃，都给这女婿装上。完事看着女婿离开的那背影啊，那视频上那老岳母啊直抹眼泪。就我说实话，就我看到这一幕，我心里特别酸。你像我母亲走的特别早，所以我从结婚那天起，我就拿我老丈母娘当亲妈一样，每次去了，老丈母娘都很热情。大林来了，啊，大林就爱吃我做那酱茄子，每次都给我做。我丈母娘家呀是齐齐哈尔的，我老伴家也是农村的，就当初呢也有那条件好的，介绍对象嘛也有那条件好的，但是我不愿意，为啥？我知道我自己啥条件。所以我老伴儿呢家也是农村的，我也是农村的，咱都农民啊，所以心里踏实。后来你看我调到北京这边啊，我就把老岳母啊接过来住了几天啊，合计多住上一段时间，但是呢老人住着不习惯啊，就在我们那住那几天呢，我就观察好几天没解大手。后来有一天晚上呢，我就跟我老伴儿讲，我说咱妈在这住好像不太习惯，你看虽然说她嘴上没说什么，但是我看了好几天上厕所没解大手啊，再这么下去我害怕这啊得病啊。我老伴儿就说，嗯，总跟我念叨家里那鸡呀、啊、家里那鹅呀、啊、猪啊啥的。我说那不行，咱就让妈回去吧。你看故宫啊他也不爱去，天安门呢 他也看完了。

0: 我说明天我到那大石烂，我买点北京特产让他带回去，完事咱有空咱就回去看看他呗。后来呢，老丈母娘回去之后啊，就给我们打电话啊，这一了解情况，啥啥都好了，你通电话都能感觉出来，心情也好啊，排便也正常。所以咱说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很多时候啊，这故土难离，哪儿好也不如自己家好，想咋的就咋的，心里舒坦。你像我老丈母娘呢，也是没啥文化，一农村老太太，但是呢人明事理啊，对姑爷不错。那过去条件都不好，你看我去了啊，人家没在嘴上省过，走的时候还给你拿这拿那的，说你看人家对我好我知道啊，咱也得对人家姑娘好啊，这啥事儿吧，它都是相互的，你真心换真心，八两换一斤。你像我有个患者，也是个女同志，也是咱们这岁数吧，有一天呢就找我看病，心脏不好，冠心病，有时候总心绞痛，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呢，最主要是啥呀，就这心脏它总突突，一查心电图心律不齐，一查就是心律不齐，其他的呢你还啥都查不出来。我说我先给你把把脉吧，我这一搭脉，这个脉啊按起来就跟按在那个琴弦上似的。你看现在有很多老年大学啊，很多老人退休之后啊，他没啥事做啊，也是为了消磨时光，甚至有的呢也的的确确是想学点啥，完事呢就报那个老年大学。这个学校里边有教音乐的，有教唱歌的啊，有教画画的，有教打太极拳的，有教唱戏的。你像我老伴儿每年都去学，他学的是什么呢，学那个古筝啊，就是弹的那个古筝啊，就因为这个啊，我们还特意买了个古筝呢，他就天天在那儿弹，反正啊也弹不出一首完整的曲子，就全是噪音，那我都听习惯了。有一天呢我就摸他这个琴弦啊，就随意扒拉几下，我一扒拉，哎呦，就那琴弦呢梆硬梆硬的，一点弹性没有。哎呦，我突然之间我就领悟了，就像中医说的啊，这脉是弦脉啊，摁起来发硬，就跟用手摁在那个琴弦上是一样的。那一刻啊，我就发现咱这老祖宗太厉害了，太有智慧了啊！你说上千年前那也没有 X 光，也没有 CT， 更没有这核磁啊，但是他就知道这脉摸起来啊是弦脉，这就说明人这心脑血管硬化了。你看现在不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吗？所以我一搭脉一摸，这是弦脉啊，就像扒了那个古筝琴弦似的梆硬，这就说明这女同志啊她的动脉硬化比较严重。我说你伸舌头我看看你舌苔，我一看这舌头边上啊全都是那牙齿印儿，在中医这叫齿痕，这就说明这女同志消化吸收功能不好啊，就脾胃不好呗。我说你得把舌头卷起来，舌头尖朝上啊抬起来，我看看你舌底下那两根大血管，我看看是什么样的。我一看嘛，好啊，青子狼嚎的，你正常这个舌脉长短是一样粗细的，跟那牙签似的，这女同志那个舌脉粗的啊，讲话了就跟那吸管似的，这不就说明你身上有病了吗？完事呢这女同志就说起她这病了，说自己这一身病啊全是气出来的，说怎么地呢，说老头子呀是个碎嘴子，嘴不好啊，总拿女同志家里那点事儿垫吧牙，所以一到吃饭的时候就嘀咕啊，你妈怎么怎么地，你爸怎么怎么地，哎呦你妈抠啊，那做菜放点肉味素都不放了，舍不得，讲话了都放肉了都有香味了还放味素干啥呀，过年过节你给买只鸡，哎呦那鸡腿收起来 啊，鸡翅膀子留起来，那你说那一只鸡还剩啥了？还有啥吃的了？哎呦，你爸更有意思，给人家干活干了一天活，完人家请他喝酒，那喝的摔的鼻青脸肿的，喝的那自行车都丢了，那最后咋的？还是我给买的，我给拿了100块钱。那你弟弟结婚，那都是我给上的灶，我也没听你妈说我一句好。这男同志啊，就成天嘚啵女方家这点事儿啊。你说一次行，你总说，天天说，这谁受得了啊？过去老话吗？撅嘴的骡子卖个驴价钱。为啥撅嘴的骡子卖个驴价钱呢？你按理来讲，那骡子多高多大呀？那多能干活啊？怎么就卖了个驴的价钱呢？就是因为他嘴不好，啊，成天撅嘴嘚嘚，最后呢，只能当驴去卖，撅嘴的骡子卖个驴价钱，就这么个话。其实你像我也是个女婿，啊，我到我丈人家呢，我干活，那啥活都干，那人家不让干，但不让干咱也得干呢，咱心里明白呀，你是给谁干的？你这不是给我老伴儿干的吗？我多干点活啊，我给老伴儿长脸，过日子，讲话呢，他不是做生意，谁多一点谁少一点啊，记得真真的。你看很多两口子成天吵吵，成天算计。那天有个老姐姐就跟我讲，虽然说和老伴儿啊同住一个屋檐下，但是分开吃分开睡，各过各的。我说都多大岁数了，这就是啥没活明白。多大岁数了，人过了70以后，谁多一点谁少一点能咋的呀？一家人算不清。你看很多人过日子啊，有丁是丁卯是卯的，我觉得没意思。人呐，你还得往前看。有时候我们爱回忆啊，我也爱回忆，但就像我说的，忘掉那些不如意，把剩下的日啊咱给他过好了，过舒心喽，这比什么都强。所以那个女同志啊，她就跟我讲说，杨大夫啊，我为啥一身病啊，就是跟他生气气的，哎，稍微有点不顺心了就讲我娘家这些事儿，要不就打孩子，所以我这成天跟他气的，心脏也不好，总是闷得上不来气儿，总得使劲儿长叹一口气才感觉舒服，完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撕撕拉拉难受，尤其这心脏一年得犯好几次，那救心丸硝酸甘油得总吃，完这几年血压也不稳，他说我以前低血压，现在有的时候啊就时高时低，不准成了，不稳定了，有时候高一点都受不了。我说你这血压包括你这心脏那个胃啊，就都是淤带的，过去讲肝郁气滞，气滞血瘀，瘀而成结了，结在心脏上了，你现在心脏憋闷疼痛上不来气儿，有点啥事总突突，心里还经不住事儿，天气稍微有点变化，你的心脏马上就不舒服了，那你淤在肝脏，淤在胃，不是我吓唬你啊，时间长了，这是淤在胃，淤在肝上，你要淤在血管，血管本身就硬化，这就更不通了，所以这血压高并且不稳定，忽高忽低的，所以当务之急啊，治疗以化瘀为主。我说我给你开几副药，你先吃着，完事我就把这舒心汤给他开上了，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因为这女同志咱说不好听的，自打结婚就跟她爱人生气几十年了，所以这个心呐早就伤了，用有些人讲话那伤透透的，的确这个情志啊早就损伤了，所以有点事儿心里就搁不下，搁不住事儿，有点气沾火就着，所以成天是喜怒忧思，那这样一来呢，带的睡眠也不好了， 完手脚还总凉，浑身还总怕冷，所以在这个舒心汤的基础上，我又给他添的服小麦15克，大枣6枚，甘草6克，这么3味药，而且都属于药食同源的，主要是帮助他去改善改善睡眠，梳理梳理他这个情志损伤。都开完了，这个女同志就跟我讲说，大夫啊，我胃也不好，能不能给我加点管胃病的药啊？我说不能往这个方子里加了，我单独告诉你怎么办。你每天早上啊，用一个红皮鸡蛋啊，生鸡蛋必须是红皮的，哎，给它打碎了倒碗里之后呢，搅拌，搅拌完之后啊，用那个开水去冲，必须是刚烧开的那个开水去冲，冲完了之后，这不就是一小碗鸡蛋水吗？不放糖也不放盐，就什么都不放，哎，就空腹喝。早上起来你就喝这一碗鸡蛋水，一天喝上一回，慢慢你这个胃呀、啊，吃点东西它就好受了，它就不那么丝丝拉拉难受了，慢慢的这个毛病就能好。这女同志听完啊，就按我说的回去做了，大概说后来能有1个月吧，来复查啊，看着我的时候就告诉我说，这鸡蛋水喝的挺好啊，现在胃丝丝拉拉的毛病一点都没有了啊。他就跟我说说，早上起来6点钟起来啊，就喝这鸡蛋水，8、9点钟啊再喝这舒心汤，他说我现在这个心脏毛病好多了，憋闷啊，疼痛啊，这都见好了，好多了，最起码身上也有劲儿了，心里不那么烦了，这段时间呢心脏一直就没疼。我说那挺好啊，但是也要注意少生气啊，不行啊，他再嘚嘚你啊，你就出去溜达去，不行呢你俩就错开吃饭，省得他嘚嘚你这心里堵得慌。可能有人说了，说大林老师啊，你这么做就不对了，你这是啊，这是拆人家呢吗？这不是让人家不好呢吗？错了，我希望咱每个人都好，但是你说在一起就总吵吵，在一起就生气，你说你花钱治病，好不容易找对方法了，把这病治成现在这个样了，你再生气，你这不又回去了吗？所以我只能从我作为一个医生的角度去劝他。我这个人呢，我希望谁都好，所以大家伙，你想找我咨询疾病，想找我约诊啊，想在电话当中挂我一个号的，你给我打电话，我们这学生啊，工作人员呢，给你进行约诊啊。你也可以拨打我们这电话呢，去咨询一下我最近这段时间跟大伙说的这些方子方法，你比方说我没记全，或者说我没记住，你都可以打电话问我们工作人员，他会告诉你，他会给你讲解。这个电话呢，我再强调一遍，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我感谢咱大家伙的收听，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 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0: 你看我有个病人，那个时候啊我还在哈尔滨，也是谁介绍过来的。病人年龄当时是50多岁，是一个厂子的副厂长。来我这儿的时候啊是刚出院没几天，脑血栓留下后遗症了，右边的这个胳膊啊就夸框，这个右脚走路啊脚落地不实。啥意思？就是画着圈走，一说话嘴歪，说话时间长了呢还流口水流汗喇子，但自己是能走能撂。他这个脑血栓呢就是情绪上导致的。首先这人，我说句实话，是个好人。为啥我说他是好人呢？他和他这个媳妇是二婚，就他年轻时候他是小伙子，他是头婚，他找的那个媳妇是二婚。完事儿啊，那个媳妇啊还带着一个小孩，是一小姑娘，所以他爱人呢就是等于带着孩子嫁给他的。但是他对这孩子好啊，可以说是视如己出，就怕这孩子有啥想法。所以呢就自打结婚之后他一直就没有再要孩子啊。这夫妻俩呢也算是比较恩爱，这男的呢对这孩子特别好啊，就跟着自己亲生的一样，真当心头肉一样。但天有不测风云，这结婚呢还不到6年，这女同志生了一场病。检查的时候呢是肠道上发现长了个东西，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中晚期了。在那弥留之际啊，这女同志就跟这男同志说，说跟你过这几年日子啊值了，我没白活一回，但是我舍不得走，舍不得你，也舍不得孩子，只是有一件事啊我放心不下，就是我的孩子。我想把这孩子送到他亲生父亲那儿去，可他父亲在哪儿啊联系不上，就即使联系上了他也不一定管。如果说那个人是个有担当的人，那当初就不至于离婚了。说我想把这孩子托付给他爷爷奶奶，那爷爷奶奶已经不在了，托付给姥姥姥爷也没有了。所以你看思来想去啊，没有什么亲人了，我就想把这孩子托付给你啊，这也是我临死前的一点心愿。这男同志呢就握着他爱人的手说，你放心吧，我答应你啊，我把这孩子呢当成我亲生的女儿一样对待，你放100个心，有口吃的我也让他先吃，这孩子呢就是我的心头肉。这女同志听到这话啊，微微一笑就咽气了。要我说这男同志那真是纯爷们儿，纯爷们儿，对这孩子真好，视如己出啊。就好到什么程度呢？就这女孩到13、14岁的时候不就来月经了吗，有的时候啊防护不当，这男同志呢就给这孩子洗内裤。就我说句实话， 就很多时候你就亲爹他都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可以说对这孩子真的是百依百顺，你要啥给你买啥，你想吃啥我给你买啥，就怕孩子心里边有负担。你看我妈没了，完了之后呢，你这是后爸啊，你不管我是吧，所以就害怕孩子在这方面敏感，那真是半夜说想吃烤鱿鱼了那都得出去买，就这么一个父亲啊，你还能挑出啥来，你还能说啥。后来呢这孩子也顺利的考上大学了，在大学期间呢就跟学校外面的一个男同志认识上了，那个男同志比他大个十多岁，十五六岁，完事儿呢人家有家室，这孩子呢说啥就要跟人在一起过，就无论他这老父亲怎么苦口婆心也不行，反正就认准这男的了，就得跟这男的过。这老父亲就说啊，说爸爸是过来人，你这大学还没毕业，你现在接触的人比较少，所以很多事儿很多人呢你还看不明白，你看不懂，那以后啊你会遇到更多的人，等你这大学完全毕业了你再出是吧，你再上外边找对象那都来得及。这孩子说啥也听不进去呀，是吧，就像是谁给灌了迷魂汤似的，就一心想着要嫁给人家。他这爸爸就说，人家有妻子，人家有家庭，人家还有孩子，你俩这样过不好。这孩子就说了，那当初你跟我妈那时候，我妈不也带着我吗，你不也挺高兴的吗，你不也挺乐意吗。这时候男的就有点压抑不住情绪了，反手给了这孩子一巴掌。那其实这也是十几年来第一次伸手打这孩子，打完这孩子之后，这孩子一生气摔门就出去了走了。等再看到这孩子的时候啊，那个孩子怀里已经抱了一个小孩子啊，抱个孩子回来了，进屋啊看着他爸了，就哭着跟他爸讲啊，说那男的呀跟他前妻离完婚之后啊，我俩就登记了，只不过登记的那时候就已经怀孕了，结果登记不到两年呢，他又回到他前妻那边了，他前妻给他钱花，他说我不给他钱花。这老父亲听完这话呀，那眼圈通红，看着自己的女儿啊，看着女儿怀里的这孩子，你说他能怎么的，要不怎么说这家呀永远是孩子的港湾呢。所以他就赶紧的啊，给这娘俩腾出最阳面的那一间房子让这娘俩住，一天除了工作又要给姑娘做饭又要给姑娘带孩子，就这男人做到了男人该做的一切。这话也就咱们之间说，你就他亲爹来了都不一定能做到这份上，这还不是亲爹呢，你还要他怎么样。后来有一天呢，这姑娘啊就跟他爸讲啊，说你得给我一笔钱，我现在准备考个研究生啊，我准备复习，完事呢你找个保姆带孩子。这孩子他爸听着就有点接受不了了，说你现在应该考虑的是找份工作，你先能养活你自己，你得有生存的能力，以前没有行，你这有自己的孩子了，你得争取给他一个完整的家。所以这就没同意孩子说考研这事儿，这孩子不高兴了啊，就说了很多很多过头的话，最后来了一句是啥，说你就不是我亲爸，我亲爸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你看最后可能咱很多老伙伴一听，你说这不养个白眼狼吗，对不对，也许是累了，也许是激动过劲儿了，这男同志听完这话激动的要说啥，可是这嘴角啊突然动了动没说出来啊，就是嘴角之间呢啊不好使了，突然之间说不出话来了，结果呢一屁股就坐地上了，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你等他明白过来的时候啊，就在那医院急诊室在重症室观察呢，醒来就跟护士说啊，你帮我告诉孩子家里钱在哪在哪，给孩子买的奶粉在哪在哪，那纸尿裤在哪。哎呦，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所以啊，当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就当他跟我说起这些事儿的时候，那给我说的眼圈通红，你说多好的一个男同志啊，真的，我说实话，就我心疼这样的人，这是好人呐，这在我手里治了能有一年多，一开始天天上我这扎针灸，到后来呢就一周扎上三次，再往后啊一周扎上两次，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脑血栓呐就是一股急火，一下子脑血管里边的血就淤住了，我说幸好没淤脑干，这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如果淤在脑干那毁了那就植物人了，我说你现在淤这地方啊离那脑干差不远，你也是命大啊，你这是好人，所以你放心吧，你相信我，你这病啊指定能好。我鼓励他呀，他说话不费劲吗，我就给他扎那个舌针啊，在舌头上扎舌三针，后期呢我就给他按摩舌头，因为脑血栓病人这个舌头啊，你发现没，他说话他撸了撸了的，乱乱的，怎么事呢，舌头跟他发硬，主要是啥呢，就是脑血栓之后他那个血瘀在语言中枢上了，这就是咱说血瘀在脑袋语言的这个支配神经上了，所以怎么办，你给他扎舌头这个穴位，给他舌头根啊给他揉开，那针灸不都有那个医用棉球吗，对吧，你得消消毒啊，你就把那医用棉球给他打开，完了缠在这个手指头上，完事呢你就开始给他揉那舌头，这男同志呢也是啊，我不停地嘱咐他，我就跟他讲不能再生气了，啥事儿往开了想啊，我说一个男人是吧能做到你这一点不容易，你做到了一个男人的责任啊，我说你做到了对于你死去的那妻子的承诺，你是纯爷们儿，所以啥事儿往开了想，所以咱们上年纪的人呢、啊、平时一定要学会少生气，遇到事儿啊往开了想，不行啊先放一放，啥事儿啊你记住都能过去，你就记住除了生死没大事儿，少生气少找烦心事儿，哪地方高兴往哪去。
1: 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您传递我咬住您的信号。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蚊虫叮咬不只是皮肤瘙痒，还会传播手足口、疱疹性咽峡炎等病毒性传染病。儿童属于易感高危群体，居家每周清理花盆、瓶罐积水，切断蚊虫繁殖源头，外出穿长袖长裤，涂抹合规驱蚊产品，远离河边草丛蚊虫密集区域，幼儿勤洗手，不要抓挠叮咬伤口，避免破溃感染。孩子持续高烧，口腔内长疱疹，手脚起红疹，及时就医排查病毒感染，做好居家防蚊消杀，降低传染病感染概率。

想想你睡得是来睡得飞，溜子在这样闹下去，谁还肯为对立？

口碗。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人家，你也可以上前去求些茶水来。
1: 什么？要我去乞求？我不去，我不去，我想
0: 儿郎，儿郎，出门之人乞求茶水，乃是人之常情，我儿何必介意？
1: 哎，娘，我不渴了，你看，真的不渴了。娘，此去先生果真能收留我吗？
0: 先生与你爹乃有师生之交，况他为人厚道，量物不收之礼。
1: 哎呀，果真如此，那该多好啊！娘，只是你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我爹呀？
0: 儿郎，这你不必挂怀，只要你此去发奋读书，为娘我也就宽心了。
1: 娘，我一定发奋读书，咱们快走吧。
0: 好。

0: 们进来学爷可有长进呐、
1: 啊？也许他俩都废学了吧。
0: 文龙文凤，天子聪明，果真废学，一无将碍。哎，实在是可惜呀。翠云，咱们不谈这个，快去浇花去吧。

0: 来这也是三岔路口，这哦，那边来老张，不免带我问上一问。
1: 哎，请问
2: 啊，
0: 你是钟叔兄？
1: 你是王贤的
0: 钟叔兄，
1: 贤的
2: 啊！
1: 贤的
2: 啊！
1: 多日不见，难得今日登门，是应啊，是应啊！
0: 好说好说，前文林兄在丁家村教官，如今为何在天中种瓜呢？
1: 一言难尽呐、
0: 啊！
1: 哦，王贤弟
0: 啊，
1: 咱们不谈这个，快快请坐。
0: 请坐。
1: 翠云，快快见过你家王爷爷。
3: 是，见过王爷爷。
0: 免礼。
1: 贤弟
2: 啊，
1: 是何相逢，竟将贤弟推到李庄啊？
0: 李兄，玉定正学路前往丁家村呐、啊。
1: 哦，怎么，你正欲去丁家村吗？
0: 是啊。哎，可惜我那外甥华春，
1: 华春他出了何事了啊？
3: 李先生可靠。
1: 是文龙，
3: 哈哈哈哈，先生，我这里有礼了。
0: 是刘氏
3: 舅父，
0: 你们母子为何到此啊？
3: 舅父，他就是会算命的舅爷。
1: 文龙，快快见过你家舅爷。
3: 九爷，
0: 山西，这就是外孙文龙吗？
3: 正是。
0: 起来，起来。哎，可叹，可叹呐、
3: 啊！哎呀，舅父啊！苏家官人当初随你前往苏州，为何要音信呐、啊？
0: 哎呀，伤心呀！为舅正为华春之事，他得从苏州赶回。当年华春他头可因病生无了考期，二可又名落孙山。此次再坐行有之船是进京发号，谁料船在中途出事，可怜华春他。
3: 怎么样？
0: 他当命大将之中。

0: 刘氏人子不能负伤，你们母子不要过于悲伤啊。
1: 是啊，天说难容，苦也无用，只是当初若听从为救之主张，花春也不至于
2: 难道爹爹果真是被我渴死的吗？娘，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0: 王贤弟
3: 啊，
0: 你何必惹他母子们多伤心呢？
1: 是，覆水难收，说也无用。伤心，一位救之见，你们母子还是回家去吧。
2: 回家吗？
1: 是啊。
2: 我要在县城家里读书，我要读书。
1: 什么？你还想读书啊？伤心，到现在你还不信为救之言吗？
2: 是啊。
1: 李叔，难道你愿将文龙再连累你先生的声誉不成吗？
0: 这个
1: 劝你母子还是听天由命。
0: 那
1: 这有文言，你且收下，供你母子日后继续。外孙，走，回家去吧。
2: 文龙哥，救父
1: 啊！
2: 救父！我不回去。九爷
3: 啊，
2: 爹爹不是我害死的。

0: 请进，请到寒舍，咱们再做商议。
1: 不不不，你说玉帝还要赶往三村的范蠡，劝他们母子还是回家去吧。伤心，这有文银，你还是收下吧。
2: 这银两吗？
1: 你们母子还是这样人情啊，你兄听听了吧，
0: 恕我不愿从。

0: 算呐、
1: 先生啊，奴家当初既然劣质教子，今日岂肯半途而废？纵然万事不由人，死心不死啊！是啊，先生，你收留我吧。
0: 只要你们母子放心，中书哪敢不留？
1: 谢先生，
0: 快快起来。阿刘氏，你意欲何妨啊？
1: 既然前去无路，也只好回家而去。
0: 不可！你若回家，华氏夫妇如之华春去世，一定逼你改嫁，回去不得，千万回去不得。
1: 爷爷，就让皇母住在咱家吧。
2: 先生，催孕他
0: 刘氏。

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又跟咱大伙相约相聚了。自打我们这电话开通以后，我就收到了大量老伙伴打过来的电话，有咨询穴位的，有咨询疾病的，有咨询大林老师讲的某一个方子的。你像有一位来自吉林的老兄弟给我们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一定要替我好好谢谢这大林老师。怎么回事啊？这老兄弟啊就把这事儿跟我们工作人员学了。什么事儿呢？老兄弟就说，说我家里啊老父亲受益了。这位来自吉林的老兄弟啊姓李，今年已经60多岁了，上面有一个老爹，今年已经是90来岁了。不过呢，2年前患上了脑血栓了，老爷子突然之间呢就不会说话了，这一侧身子呢基本上就不怎么好使了。以前在医院住了能有一段时间，但是效果不太明显啊。后来呢啊，没多久又住院了，反正前前后后吧住了1-2个月。出院以后呢，几个儿女就商量啊，说怎么办呢？是不是老人照顾这个问题得解决呀？你是挨家轮呢，还是大家出钱找个保姆伺候啊？因为各自都有各自的家庭，有的呢底下也有一堆孙儿弟女，所以你说自己啥也不管了，他也不是那回事啊。所以这老爷子几个子女一合计，那实在不行就给老父亲找个保姆吧，找个住家保姆。就这么的一商量， 一家每个月拿出1000块钱。老人有4个孩子，但走了一个，还剩3个。那走的那个呢，你就不能再让人家拿钱了，他不是那回事啊。所以呢，就一个子女一个月1000块钱，完老人呢自己还有点退休金，这就连吃饭啊，带给保姆点费用啊，这就够了。可能有人说了，那现在雇个保姆得多少钱呢？你像我们楼上就有雇保姆的，主要看让他干啥活。你比方说一天做几顿饭呢？需不需要在这住啊？甚至说家里边有没有需要照顾的病人？反正就上差下差，怎么的也得3-4千块钱、4-5千块钱那样吧。说现在啥最贵啊？人工最贵。所以这不嘛，就给老爷子找了一保姆。但是你像咱们经常看电视剧啊，一整这家女主人没了，过世了啊，就给剩下的这老头啊找个保姆照顾起去。结果3照顾2照顾啊，人家俩人啊照顾到一块堆儿去了，最后又闹分家产又闹分房子的，这电视剧里都演过。所以呢，这几个孩子一合计，不行，咱干脆给咱老父亲找一男保姆吧，对吧？男保姆他就没有这些琐事了，所以这就给老爷子雇了一男保姆。这保姆讲话了，你就放心吧，我伺候过那脑血栓病人，护理啥的我全会全懂，而且我做饭可好吃了，肯定给你家老爷子伺候的明明白白的，给你家老爷子吃的白白胖胖的。几个孩子一听这话挺满意呀、啊、行啊，那就用你了，就这么的照顾上了。你像这老爷子脑血栓已经不能说话了，而且吞咽都有困难，吃点东西吃不好了就容易呛，所以大多数啊他的这个饮食都是以流食为主，所以呢给老爷子做吃的呢相对来说也就非常简单。就这样，这保姆就伺候着几个孩子呢，谁有时间谁就来看看。本身老爷子脑血栓就不会表达，有的时候啊来的时候正赶上睡觉，所以跟孩子说话的时候不多。后来呢有几次啊，这子女过来发现屋里边有9瓶子，也没说什么，心里明白呀，那肯定是保姆喝的呀。一想着一天伺候老爷子也挺累的，讲话了，喝点酒啊解解乏。后期呢这邻居啊就跟这孩子说了，说你们雇那保姆也不行啊，他也不管你们家老头啊，那晚上半夜那都哭啊，那我们左邻右舍都听着了，那保姆天天喝酒。这时候这几个孩子才知道，哦，这保姆压根儿他不怎么管老爷子，晚上了你看老爷子睡他也跟着睡，这老爷子醒了呢他还在那睡。那老爷子穿的那纸尿裤，那纸尿裤都湿透了，老爷子在那呜呜叫也没人管。后来呀就发现那老人屁股蛋子上都长褥疮了，所以这一气之下就把这保姆给辞退了。这老人这儿子，就我说这姓李的老兄弟，他就自己开始伺候老父亲了。你别说，在他的精心照顾之下，慢慢的这老父亲屁股蛋上的褥疮呢一点一点就好起来了。这没伺候过病人的人呐，可能他理解不了，伺候病人可以说是天底下最累的活，是吃也吃不好，是睡也睡不好，一天天都分不清白天黑天，整个人基本上就连轴转，最后累的那脑袋呀都不转个了。这一晃呢，照顾瘫痪的老父亲1年多，这前段时间呢就跟那个哥哥妹妹说，说我最近呢这腰疼的特别厉害，疼的一到晚上啊就像要折了似的。这哥哥妹妹就说了，哎呦你这是累的啊，照顾咱爹累的， 说你不行啊，你泡泡温泉去吧，休息休息，这照顾老爷子咱们几个人轮班，这也不就这么的吗？这老兄弟呀、啊、就跟他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泡温泉去了。泡完了之后啊，这个疼痛是确实有改善，挺好，心情也好多了。本来呢想着好好的再多休息几天，结果呢他这个妹妹就来电话了，啊，说老父亲最近不太好，晚上总闹腾，啊，屁股蛋子上啊破了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那么个疮。他这一听，哎呦不行，所以他就又回来了，带老爷子到医院又开药，完事呢抹了能有几天，一直也不见啥好转。最主要的是啥呢，是最近这段时间呢，老父亲的精神头是越来越差了，白天呼呼睡，晚上也呼呼睡，有的时候还糊涂上了，尤其是那几天那个体温一凉啊，总是37度左右，所以他就有点担心了，啊，也把这事儿呢跟哥哥妹妹啊都打了一遍电话，都说了一遍，说最起码咱们心里边得做点准备。就这么的，他就白天晚上啊一直盯在老父亲身边。这没啥事儿啊，他就打开那个广播啊收音机，无意当中呢听到我讲课了，哎，他认为有道理。啊，用他的话说，我最认可大林老师这句话了，那淤堵在心脏那就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那就是血管瘤，淤堵在子宫那就形成肌瘤了，女同志淤堵在乳房那就形成增生，要是淤堵在甲状腺呢那就是结节，淤堵在腿上就容易形成静脉曲张脉管炎，淤堵在皮里肉外形成囊肿，淤堵在颈椎了，啊，淤堵在这个后腰了，就形成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腰托啊；淤堵在屁股蛋子上，形成了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呢，手脚是吧？肢体远端，慢慢形成末梢神经炎。所以你看他讲话了，真是这样。要我怎么说，百病生于淤和堵呢？他说我这是走不开呀。要不呢我也得去抓点舒心汤喝一喝调剂调剂。这不嘛，有一天啊、听我讲那个治疗伤口愈合治疗创伤用那个海飘飘那药，哎，他就感觉挺好，他就把这电话啊打给他妹妹了，啊，说你明天呢你抽空你上那大一点的药房你买点这个海飘飘啊，海飘飘完事呢让药房啊给他打成粉末，这第二天下午啊他妹妹就把这药买回来了，买回来之后直接就给老父亲的屁股蛋子啊那褥疮上边给他抹上了，啊，他说我都没想到，就隔了一天我把那纱布一打开啊就看见老父亲屁股蛋子那褥疮那地儿蹦皮了，啊，他说之前一直都合不上口，总出水，这回好了，蹦皮了，而且这一量体温，说老父亲这体温呐也正常了。他就说我一直啊，我想找个机会，我得感谢感谢这大林老师，这老父亲没啥事了，我们当儿女的心里也就踏实了，省心了。所以咱们工作人员呐，把这件事转达给我之后，我听着也很高兴，正所谓医治有缘人，我就跟这工作人员讲，我说你转达给这位吉林的朋友，他老父亲现在脑血栓，中医讲了那就是瘀，过去不有那么句话吗，解铃还需系铃人，所以这个脑血栓血栓血栓血在哪儿栓住了，就像那马似的说在那拴着呢，所以呀、啊、你得把这个套给它解开，脑血栓你得把这个瘀给它化开，瘀化开了血栓也就解开了，你说解开之后像正常人一样不现实，你毕竟90来岁人了，但是呢能让你慢慢恢复到什么状态呢，说话能说出来， 大小便自己能知道，吃喝拉撒自己能动手，这就行。你现在这些功能都不行，为啥呀？因为你脑袋它管着这些地方的神经，你包括语言中枢神经啊，支配大小便的神经系统啊，支配我们思维意志的这些功能神经啊，都在淤的过程当中受损了，讲话呢都给它淤住了，堵住了，所以它支配不了，它就干不了活。所以怎么办呢？得给它化开。中医讲淤则生百病，你得把这个淤给它散开，把化不开的呢给它化开，把打不通的地方你给它打通喽，最起码你这个气血能够到达，对不？达到这种气血通、经络通，这些脏腑呢都得通。我说那个舒心汤啊，得给老人喝上点，这就相当于给老人疏通心脑血管了，就相当于给老人疏通全身的气血经脉了，就相当于给老人疏通全身上下了。你别说一个脑袋不通，你就二便不通，你就一个大便不通吧，咱说这叫便秘，这都能把人折磨死。那多少人被这个便秘折磨的那是死去活来呀。你看我认识一老太太，现在说人家是老太太，那过去那也不是一般人，那是坐办公室的，也是管事儿的，便秘非常严重，就跟我讲说40岁左右啊就开始便秘，什么揉肚子啊，喝那个番泻叶水呀、啊，吃什么泻药啊，你是芦荟胶囊啊，是果导片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保健品呢、啊，都吃过。啊，但是呢效果不明显。这后来检查的时候大夫就说了，说那个啊番泻叶还有一些泻药啊你就别吃了。怎么的呢？你肠道的那个颜色跟别人不一样了，你再吃就容易恶变了。这大夫一说这话，哎呦他害怕了。害怕了。有一天呢就挂我这门诊号，就跟我说，说杨大夫啊，你说我吃点东西怎么就不往下走呢？这拉出来的全都是一个球一个球的，全都是那硬结子。你说我鱼肉都不怎么吃啊，我这成天还吃青菜，我怎么排便排的这么费劲呢？我就跟他说，我说不在于这个，不在这个呀，你看那老虎撕的没，那人家顿顿吃肉，你说哪一顿不吃肉？你啥时候看见说老虎撕的便秘？那排泄都老好了，知道为啥不？为啥呀？我说一天人家啥也不合计呀，也没有那些忧愁事儿，也没有那些个累心的事儿啊。所以便秘它跟你吃啥没有多大关系。但为啥就是便不下来呢？中医管这个便秘呀、啊、叫淤，只是淤在肠道了，你现在还只是便秘，肠道不通，你等有一天恶变了，肠道上长东西了，那就不只是排不出来这么简单了。中医讲肠道跟我们心是相表里的，心与小肠相表里吗？不是你啊，你主要的原因就是心事太重了，啥事都合计，该你合计的你合计，不该你合计的你也合计合计，啥事你都操心，该你操心的不该你操心的你都跟着操心，完事呢啥事你还都想说了算。你看他听到这儿，他很惊讶地看着我说，杨主任你咋知道我操心命呢？你太厉害了，你知道我这性格上爱说了算。我说我不知道，但是呢就找我来看便秘的都是你这样的性格，哎呦成天就爱合计事儿啊，有的呢还成天唉声叹气的啊，就跟丢了那800万似的，还有的一天呢悲悲切切的。你说就这性格你不便秘谁便秘？你总这样它能不影响你心脏吗？心脏能不影响肠道吗？讲话了那都是邻居， 那都是相表里的，心与小肠相表里吗？所以呀、啊、这就是淤在心了，淤在肠道了。为啥吃了很多的泻药不管用？因为它就不是肠道的问题，也不是说你肠道不蠕动了，是因为你肠道那个地方淤了，心脏这块淤住了，所以你得全面化瘀，把化不开的给它化开，把这个打不通的呢想法给它打通了。最起码啊，咱不说别的，不说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你最起码你得二便通吧，你最起码你得让肠道畅通畅通吧。所以喝这个舒心汤，把这舒心汤给喝上，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这是一副药，这一副药能喝一天。我就告诉这女同志了，结果呢不到半个月，这女同志排便就正常了。后期呢我又让她继续坚持用上了2个月的舒心汤，为啥呀？再给她好好调一调，再后来她就好了。所以人呢，说哪个地方不通也不行，你知道那有多少肠道恶变的，那都是早期从便秘引起的，你知道那就是瘀。所以瘀则生百病。那反过来我们再去说吉林的这个脑血栓的老爷子，他不就是吗？不就是瘀造成的吗？你像我们平时很多老

0: 所以能帮助你更全面更深层的去化瘀。那最终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啊？就是最终让你达到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啊，最终呢让你朝着那88、99这么个目标走。你看那天呢我看了一个新闻啊，说有一个老人活到了123岁，哎呦，那个身份证啊那都是1900开头的，你说多厉害。说咱们也得奔着这个目标使劲儿，你就记住，活着是最好的，没病没灾的，不疼不痒的，这是最幸福的。如果咱们要是再能够啊，能吃能喝能走能动换，那就太美了。所以咱大家伙啊一起努力，你相信我，你化化瘀是吧，你能够达到，真的。
1: 是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咱们都要学会想开，学会看淡，学会给自己宽心。心宽了，气顺了，身体就不会生出淤堵，这就是不生气就不生病的智慧。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或是有心结打不开，也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1-2766, 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0: 还都在听吧，我为咱们刚才呀那位吉林的老同志点赞。为啥呢？你想本身都已经60多岁了，这也算是老人了，但是呢还是不辞辛苦的去照顾老爹，所以啊我给你点赞，你肯定会有福报。因为咱中国人讲百善孝为先，一说百善孝为先，你看那天我看一视频啊，一位快80岁的老人推着那个独轮车，哎呦那个车不好推，以前小钱啊改生产队的时候我都推过啊，推个土豆子啊，推个白菜啥的，一整就栽歪了啊。最早都是那独轮车，那就我说的这老人呢都快80多岁了啊，大冬天的老人推着独轮车，车上装的是米面啊，还有牛奶啊糕点啊。说这老人干啥去啊？去看看他老岳母。这老人呢往这山里推， 走的呢是

三道土道推了一个多小时，去看看他98岁的老岳母。我看那视频上写着，他这98岁的老岳母女儿已经去世20年了，可这位快80岁的女婿呢，人家依旧年年都来看望98岁的岳母。前些天他就推着那个小独轮车就特意来的，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小车上装的满满的什么米呀、面呐、什么牛奶呀、蛋糕啊，虽然说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但都是最实用的。你说咱居家过日子，谁能离开米面粮油？这快80岁的女婿走路啊，已经有点不那么方便了。这98岁的老岳母呢，早早的就在那家门口等着呢，看见了就招手示意让他进屋。等进屋之后啊，这老岳母就开始包饺子啊，98岁的老岳母了，给女婿包饺子啊。这女婿吃完了就准备回去了，因为家里边还有自己的事儿。你想想，他都快80了，家里边呢孙儿弟女也都来了，在临走之前呢，老岳母总是舍不得呀，就抓着女婿的手，每次临走的时候啊，都会从自己的兜里拿出几百块钱给岳母。这98岁的老岳母说什么也不收，最后准备要走了，这老岳母啊从床底下拿出一个小纸盒，里边装的是啥？是那个鸡蛋。那老岳母自己养的那鸡下的蛋，她攒着自己舍不得吃，都给这女婿装上。完事看着女婿离开的那背影啊，那视频上那老岳母啊直抹眼泪。就我说实话，就我看到这一幕，我心里特别酸。你像我母亲走的特别早，所以我从结婚那天起，我就拿我老丈母娘当亲妈一样，每次去了，老丈母娘都很热情。大林来了啊，大林就爱吃我做那酱茄子，每次都给我做。我丈母娘家呀是齐齐哈尔的，我老伴家也是农村的，就当初呢也有那条件好的，介绍对象嘛，也有那条件好的，但是我不愿意。为啥？我知道我自己啥条件，所以我老伴呢家也是农村的，我也是农村的，咱都农民啊，所以心里踏实。后来你看我调到北京这边啊，我就把老岳母啊接过来住了几天啊，合计多住上一段时间。但是呢老人住着不习惯啊，就在我们那住那几天呢，我就观察好几天没解大手。后来有一天晚上呢，我就跟我老伴儿讲，我说咱妈在这住好像不太习惯。你看虽然说她嘴上没说什么，但是我看了好几天上厕所没解大手啊，再这么下去我害怕这啊得病啊。我老伴就说，嗯，总跟我念叨家里那鸡呀、啊、家里那鹅呀、啊、猪啊啥的。我说那不行，咱就让妈回去吧。你看故宫啊他也不爱去，天安门呢他也看完了。我说明天我到那大石烂，我买点北京特产让他带回去，完事咱有空咱就回去看看他呗。后来呢老丈母娘回去之后啊，就给我们打电话啊，这一了解情况啥啥都好了，你通电话都能感觉出来心情也好啊，排便也正常。所以咱说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很多时候啊这故土难离，哪儿好也不如自己家好，想咋的就咋的，心里舒坦。你像我老丈母娘呢也是没啥文化，一农村老太太，但是呢人明事理啊，对姑爷不错。那过去条件都不好，你看我去了啊，人家没在嘴上省过，走的时候还给你拿这拿那的。所以你看人家对我好我知道啊，咱也得对人家姑娘好啊。这啥事儿吧，它都是相互的，你真心换真心，八两换一斤。你像我有个患者也是个女同志，也是咱们这岁数吧，有一天呢就找我看病，心脏不好，冠心病。

时候总心绞痛，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呢，最主要是啥呀，就这心脏它总突突，一查心电图心律不齐，一查就是心律不齐，其他的呢你还啥都查不出来。我说我先给你把把脉吧，我这一搭脉，这个脉啊按起来就跟按在那个琴弦上似的。你看现在有很多老年大学啊，很多老人退休之后啊，他没啥事做啊，也是为了消磨时光，甚至有的呢也的的确确是想学点啥，完事呢就报那个老年大学。这个学校里边有教音乐的，有教唱歌的啊，有教画画的，有教打太极拳的，有教唱戏的。你像我老伴儿每年都去学，他学的是什么呢，学那个古筝啊，就是弹的那个古筝啊，就因为这个啊，我们还特意买了个古筝呢，他就天天在那儿弹，反正啊也弹不出一首完整的曲子，就全是噪音，那我都听习惯了。有一天呢我就摸他这个琴弦啊，就随意扒拉几下，我一扒拉，哎呦，就那琴弦呢梆硬梆硬的，一点弹性没有。哎呦，我突然之间我就领悟了，就像中医说的啊，这脉是弦脉啊，摁起来发硬，就跟用手摁在那个琴弦上是一样的。那一刻啊，我就发现咱这老祖宗太厉害了，太有智慧了啊。你说上千年前那也没有 X 光，也没有 CT， 更没有这核磁啊，但是他就知道这脉摸起来啊是弦脉，这就说明人这心脑血管硬化了。你看现在不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吗？所以我一搭脉一摸，这是弦脉啊，就像扒了那个古筝琴弦似的梆硬，这就说明这女同志啊她的动脉硬化比较严重。我说你伸舌头我看看你舌苔，我一看这舌头边上啊全都是那牙齿印儿，在中医这叫齿痕，这就说明这女同志消化吸收功能不好啊，就脾胃不好呗。我说你得把舌头卷起来，舌头尖朝上啊抬起来，我看看你舌底下那两根大血管，我看看是什么样的。我一看嘛，好啊，青子狼嚎的，你正常这个舌脉长短是一样粗细的，跟那牙签似的，这女同志那个舌脉粗的啊，讲话了就跟那吸管似的，这不就说明你身上有病了吗？完事呢这女同志就说起她这病了，说自己这一身病啊全是气出来的，说怎么地呢，这老头子呀是个碎嘴子，嘴不好啊，总拿女同志家里那点事儿垫吧牙，所以一到吃饭的时候就嘀咕啊，你妈怎么怎么地，你爸怎么怎么地，哎呦你妈抠啊，那做菜放点肉味素都不放了，舍不得，讲话了都放肉了都有香味了还放味素干啥呀，过年过节你给买只鸡，哎呦那鸡腿收起来啊，鸡翅膀子留起来，那你说那一只鸡还剩啥了，还有啥吃的了，哎呦你爸更有意思，给人家干活干了一天活，完人家请他喝酒，那喝的摔得鼻青脸肿的，喝的那自行车都丢了，那最后咋的，还是我给买的，我给拿了100块钱，那你弟弟结婚那都是我给上的灶，我也没听你妈说我一句好，这男同志啊就成天嘚啵女方家这点事儿啊。你说一次行，你总说天天说，这谁受得了啊，过去老话吗，撅嘴的骡子卖个驴价钱，为啥撅嘴的骡子卖个驴价钱呢，你按理来讲那骡子多高多大呀，那多能干活啊，怎么就卖了个驴的价钱呢，就是因为他嘴不好啊，成天撅嘴嘚嘚，最后呢只能当驴去卖，撅嘴的骡子卖个驴价钱，就这么个话。其实你像我也是个女婿啊，我到我丈人家呢我干活那、啥活都干，那人家不让干，但不让干咱也得干呢，咱心里面。

明白呀，你是给谁干的？你这不是给我老伴儿干的吗？我多干点活啊，我给老伴儿长脸，过日子。讲话呢，他不是做生意，谁多一点谁少一点啊，记得真真的。你看很多两口子成天吵吵，成天算计。那天有个老姐姐就跟我讲，虽然说和老伴儿啊同住一个屋檐下，但是分开吃分开睡，各过各的。我说都多大岁数了，这就是啥没活明白。多大岁数了，人过了七十以后，谁多一点谁少一点能咋的呀，一家人算不清。你看很多人过日子啊，有丁是丁毛是毛的，我觉得没意思。人呐，你还得往前看。有时候我们爱回忆啊，我也爱回忆，但就像我说的，忘掉那些不如意，把剩下的日啊咱给他过好了，过舒心喽，这比什么都强。所以那个女同志啊，她就跟我讲说，杨大夫啊，我为啥一身病啊，就是跟他生气气的，哎，稍微有点不顺心了就讲我娘家这些事儿，要不就打孩子。所以我这成天跟他气的心脏也不好，总是闷得上不来气儿，总得使劲儿长叹一口气才感觉舒服，完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丝丝拉拉难受，尤其这心脏一年得犯好几次，那救心丸硝酸甘油得总吃，完这几年血压也不稳。他说我以前低血压，现在有的时候啊就时高时低，不准成了，不稳定了，有时候高一点都受不了。我说你这血压包括你这心脏那个胃啊就都是淤带的，过去讲肝郁气滞，气滞血瘀，瘀而成结了，结在心脏上了。你现在心脏憋闷疼痛，上不来气儿，有点啥事总突突，心里还经不住事儿，天气稍微有点变化，你那心脏马上就不舒服了。那你淤在肝脏，淤在胃，不是我吓唬你啊，时间长了这是淤在胃淤在肝上，你要淤在血管，血管本身就硬化，这就更不通了。所以这血压高并且不稳定，忽高忽低的，所以当务之急啊，治疗以化瘀为主。我说我给你开几副药，你先吃着，完事我就把这舒心汤给他开上了，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因为这女同志咱说不好听的，自打结婚就跟她爱人生气几十年了，所以这个心呐、啊、早就伤了，用有些人讲话了，那伤透透的。的确这个情志啊早就损伤了，所以有点事儿心里就搁不下，搁不住事儿，有点气沾火就着，所以成天是喜怒忧思。那这样一来呢，带的睡眠也不好了，完手脚还总凉，浑身还总怕冷。所以在这个舒心汤的基础上，我又给他添的浮小麦15克，大枣6枚，甘草6克，这么三味药，而且都属于药食同源的，主要是帮助他去改善改善睡眠，梳理梳理他这个情志损伤。都开完了，这个女同志就跟我讲说，大夫啊，我胃也不好，能不能给我加点管胃病的药啊？我说不能往这个方子里加了，我单独告诉你怎么办。你每天早上啊用一个红皮鸡蛋啊，生鸡蛋必须是红皮的，哎，给它打碎了倒碗里之后呢搅拌，搅拌完之后啊用那个开水去冲，必须是刚烧开的那个开水去冲，冲完了之后，这不就是一小碗鸡蛋水吗？不放糖也不放盐，就什么都不放，哎，就空腹喝。早上起来你就喝这一碗鸡蛋水，一天喝上一回，慢慢你这个胃啊吃点东西它就好受了，它就不那么丝丝拉拉难受了，慢慢的这个毛病就能好。这女同志听完啊，就按我说的

0: 回去做了，大概说后来能有一个月吧，来复查，啊，看着我的时候就告诉我，说这鸡蛋水喝的挺好啊，现在胃撕撕拉拉的毛病一点都没有了，啊，他就跟我说，说早上起来6点钟起来，啊，就喝的鸡蛋水，8、9点钟啊再喝的舒心汤，说我现在这个心脏毛病好多了。憋闷呐、啊，疼痛啊，这都见好了，好多了，最起码身上也有劲儿了，啊，心里不那么烦了。这段时间呢，心脏一直就没疼。我说那挺好啊，但是也要注意少生气，啊，不行啊，他再嘚嘚你啊，你就出去溜达去；不行呢，你俩就错开吃饭，省得他嘚嘚你这心里堵得慌。可能有人说了，说大林老师啊，你这么做就不对了，你这是啊，就是拆人家呢吗？这不是让人家不好呢吗？错了，我希望咱每个人都好，但是你说在一起就总吵吵，在一起就生气，你说你花钱治病，好不容易找对方法了，把这病治成现在这个样了，你再生气，你这不又回去了吗？所以我只能从我作为一个医生的角度去劝他。我这个人呢，我希望谁都好。所以大家伙，你想找我咨询疾病，想找我约诊啊，想在电话当中挂我一个号的，你给我打电话，我们的学生啊，工作人员呢，给你进行约诊啊。你也可以拨打我们这电话呢，去咨询一下我最近这段时间跟大伙说的这些方子方法，你比方说我没记全，或者说我没记住，你都可以打电话问我们工作人员，他会告诉你，他会给你讲解。这个电话呢，我再强调一遍，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我感谢咱大家伙的收听，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

0: 4066761 2766 4066761 2766
1: 你看我有个病人，那个时候啊我还在哈尔滨，也是谁介绍过来的，病人年龄当时是50多岁，是一个厂子的副厂长，来我这儿的时候啊是刚出院没几天，脑血栓留下后遗症了，右边的这个胳膊啊就夸框，这个右脚走路啊脚落地不实，啥意思，就是画着圈走，一说话嘴歪，说话时间长了呢还流口水流汗喇子，但自己是能走能撂。他这个脑血栓呢就是情绪上导致的。首先这人我说句实话是个好人，为啥我说他是好人呢，他和他这个媳妇是二婚，就他年轻时候他是小伙子，他是头婚，他找的那个媳妇是二婚，完事儿呢那个媳妇啊还带着一个小孩，是一小姑娘，所以他爱人呢就是等于带着孩子嫁给他的，但是他对这孩子好啊，可以说是视如己出，就怕这孩子有啥想法，所以呢就自打结婚之后他一直就没有再要孩子啊，这夫妻俩呢也算是比较恩爱，这男的呢对这孩子特别好啊，就跟那自己亲生的一样，真当心头肉一样，但天有不测风云，这结婚呢还不到6年，这女同志生了一场病，检查的时候呢是肠道上发现长了个东西，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中晚期了，在那弥留之际啊，这女同志就跟这男同志说，说跟你过这几年日子啊值了，我没白活一回，但是我舍不得走，舍不得你，也舍不得孩子，只是有一件事啊我放心不下，就是我的孩子，我想把这孩子送到他亲生父亲那儿去，可他父亲在哪儿啊联系不上，就即使联系上了他也不一定管，如果说那个人是个有担当的人，那当初就不至于离婚了，说我想把这孩子托付给他爷爷奶奶，那爷爷奶奶已经不在了，托付给姥姥姥爷也没有了，所以你看思来想去啊，没有什么亲人了，我就想把这孩子托付给你啊，这也是我临死前的一点心愿。这男同志呢就握着他爱人的手说，你放心吧，我答应你啊，我把这孩子呢当成我亲生的女儿一样对待，你放100个心，有口吃的我也让他先吃，这孩子呢就是我的心头肉。这女同志听到这话啊，微微一笑就咽气了。要我说这男同志那真是纯爷们儿，纯爷们儿，对这孩子真好，视如己出啊，就好到什么程度呢，就这女孩到13、14岁的时候不就来月经了吗，有的时候啊防护不当，这男同志呢就给这孩子洗内裤，就我说句实话，就很多时候你就亲爹他都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可以说对这孩子真的是百依百顺，你要啥给你买啥，你想吃啥我给你买啥，就怕孩子心里边有负担，你看我妈没了，完了之后呢你这是后爸啊，你不管我是吧，所以就害怕孩子在这方面敏感，那真是半夜说想吃烤鱿鱼了那都得出去买，就这么一个父亲啊，你还能挑出啥来，你还能说啥。后来呢这孩子也顺利的考上大学了，在大学期间呢就跟学校外面的一个男同志认识上了，那个男同志比他大个10多岁，15、16岁，完事呢人家有家室，这孩子呢说啥就要跟人在一起过，就无论他这老父亲怎么苦口婆心也不行，反正就认准这男的了，就得跟这男的过。这老父亲就说啊，说爸爸是过来人，你这大学还没毕业，你现在接触的人比较少，所以很多事儿很多人呢你还看不明白，你看不懂，那以后啊你会遇到更多的人，等你这大学完全毕业了你再出是吧，你再上外边找对象那都来得及。

这孩子说啥也听不进去呀、啊，是吧？就像是谁给灌了迷魂汤似的，就一心想着要嫁给人家。嗯，他这爸爸就说，人家有妻子，人家有家庭，人家还有孩子，你俩这样过不好。这孩子就说了，那当初你跟我妈那时候，我妈不也带着我吗？你不也挺高兴的吗？你不也挺乐意吗？这时候男的就有点压抑不住情绪了，反手给了这孩子一巴掌。那其实这也是十几年来第一次伸手打这孩子。打完这孩子之后，这孩子一生气摔门就出去了，走了。等再看到这孩子的时候啊，那个孩子怀里已经抱了一个小孩子啊，抱个孩子回来了。进屋啊，看着他爸了，就哭着跟他爸讲啊，说那男的呀跟他前妻离完婚之后啊，我俩就登记了，只不过登记的那时候就已经怀孕了，结果登记不到两年呢，他又回到他前妻那边了。他前妻给他钱花，他说我不给他钱花。这老父亲听完这话呀，那眼圈通红，看着自己的女儿啊，看着女儿怀里的这孩子，你说他能怎么的？要不怎么说这家呀永远是孩子的港湾呢？所以他就赶紧的啊，给这娘俩腾出最阳面的那一间房子让这娘俩住，一天除了工作又要给姑娘做饭，又要给姑娘带孩子，就这男人做到了男人该做的一切。这话也就咱们之间说，你就他亲爹来了都不一定能做到这份上，这还不是亲爹呢，你还要他怎么样？后来有一天呢，这姑娘啊就跟他爸讲啊，说你得给我一笔钱，我现在准备考个研究生啊，我准备复习完事呢，你找个保姆带孩子。这孩子他爸听着就有点接受不了了，说你现在应该考虑的是找份工作，你先能养活你自己，你得有生存的能力，以前没有行，你这有自己的孩子了，你得争取给他一个完整的家。所以这就没同意孩子说考研这事儿，这孩子不高兴了啊，就说了很多很多过头的话，最后来了一句是啥，说你就不是我亲爸，我亲爸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你看最后可能咱很多老伙伴一听，你说这不养个白眼狼吗？对不对？也许是累了，也许是激动过劲儿了，这男同志听完这话激动的要说啥，可是这嘴角啊突然动了动，没说出来啊，就是嘴角之间呢啊不好使了，突然之间说不出话来了。结果呢一屁股就坐地上了，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你等他明白过来的时候啊，就在那医院急诊室，在重症室观察呢，醒来就跟护士说啊，你帮我告诉孩子家里钱在哪在哪，给孩子买的奶粉在哪在哪，那纸尿裤在哪。哎呦，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所以啊，当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就当他跟我说起这些事儿的时候，那给我说的眼圈通红。你说多好的一个男同志啊，真的，我说实话，就我心疼这样的人，这是好人呐。这在我手里治了能有一年多，一开始天天上我这扎针灸，到后来呢就一周扎上三次，再往后啊一周扎上两次。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脑血栓呐就是一股急火，一下子脑血管里边的血就淤住了，我说幸好没淤脑干，这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如果淤在脑干那毁了，那就植物人了。我说你现在淤这地方啊离那脑干差不远，你也是命大啊，你这是好人，所以你放心吧，你相信我，你这病啊指定能好。我鼓励他呀，他说话不费劲吗？我就给他扎那个舌针啊，在舌头上扎舌三针，后期呢我就给他按摩舌头，因为脑血栓病人这个舌头啊，你发现没，他说话他撸了撸了的，乱乱的，怎么事呢？舌头跟他发硬，主要是啥呢，就是脑血栓之后他那个血瘀在语言中枢上。

0: 这就是咱说血瘀在脑袋语言的这个支配神经上了。所以怎么办？你给他扎舌头这个穴位，给他舌头根啊给他揉开。那针灸不都有那个医用棉球吗？对吧？你得消消毒啊，你就把那医用棉球给他打开，完了缠在这个手指头上，完事呢你就开始给他揉那舌头。这男同志呢也是啊，我不停地嘱咐他，我就跟他讲不能再生气了，啥事往开了想啊，我说一个男人是吧，能做到你这一点不容易，你做到了一个男人的责任啊，我说你做到了对于你死去的那妻子的承诺，你是纯爷们儿，所以啥事往开了想。所以咱们上年纪的人呢、啊、平时一定要学会少生气，遇到事儿啊往开了想，不行啊先放一放，啥事儿啊你记住都能过去，你就记住除了生死没大事儿，少生气，少找烦心事儿，哪地方高兴往哪去。
1: 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6: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7: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8: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9: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0: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9: 我来教你用。
8: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9: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8: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改六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生活是一段旅程。

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都是在野外作业，很难按时应电，吃上一口热饭，不是冷饭就是盒饭，长期吃下去会吃出一身的病来，到那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我请大家一定要保重身体，咱们一定要保重身体呀！ 啊！
1: 哎，任总，在，杨经理
2: 啊，
1: 任总电话。喂，
3: 佟林，
1: 任总，
3: 集团总部紧急通知：川渝陇海线电缆铺设工程暂停施工。
1: 这停工？
3: 停工？停工？
0: 为什么呀？
3: 拜尔集团坐地起价，以节约设备、首选为由，提出要将设备运回中国维修。
0: 那要停多久？
3: 40天。
0: 40天？这是违约。
3: 合同条款中，用免责声明，不算违约。
0: 什么？

0: 再给我一个板中店，
1: 一个板中店，
2: 加点蓝，我老板肉海鲜串，
1: 把肉海鲜串，
3: 杨红莲，你想干啥？
0: 任总，他们不来，咱自己干，实施第二套方案。
3: 第二套方案是人工操作，太冒险了。
0: 任总，第二套施工方案是经过慎重研讨、科学论证了呀。
3: 我不同意。
4: 我们还是要等待拜尔公司的合作，寻求他们技术上的支持。
0: 任总，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啊，他们这是在搞技术垄断，啊，扼实我们的发展，那成此，往我们脖子上套。我，
4: 红莲，这也不是头一回了，谁叫咱技不如人呢？咱这双手能干过人家的机械设备吗？啊！
0: 任总，难道你就不相信咱自己的这双手吗？老罗阔，当筹建的时候，那可是一穷二白啊！没有技术，没有设备，使咱们的父辈一先土，一脚泥，在这片荒草地里把老罗阔给建起来了呀！不就是靠的这双手吗？苏联人撤走的时候，城防空了，机器停了，是咱们的父辈熬着油灯拨车算盘，白天窝窝头，晚上硬板砖，硬是把老箩筐给扛起来了，不也是靠的这双手吗？老箩筐

后到今天，不是灯来的，炮来的，敌人施舍来的，是靠我们自己的这双手干的。

0: 请人都放心，我立即领状，保证施工安全，保证施工质量，保证一个半小时之内完成任务。
1: 杨奎莲，你个龟孙子，你给我等着，你要是玩炸了，看我咋收拾你。
0: 快点
2: 到，
0: 按照二套方案开工。
2: 好，
3: 各号位汇报，
4: 一号位准备交接完毕，
5: 二号位准备交接完毕，
6: 三号位准备交接完毕，
3: 全体注意，按照二号施工方案开工。

0: 总部对我们这次行动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是要求我们对此行动要做出书面，情况说明。
1: 是检查吧？这检查得叫老杨写。
0: 轮不到他，我是一把手，有问题我负责。
2: 任总啊，
0: 走走走走，你呀。

0: 侯快回来，
1: 共见家园。
2: 我才不回来呢，黑来发展势头迅猛，空间大，机会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哈哈。

0: 了吧，在纸上写画。
1: 写画，
0: 写画。嗯，爸，你说咱啥时候去海南？哎，
1: 丫丫，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爸爸老了，这人一老啊，光想守着这个家。
0: 你不老，我还想再让你陪我一百年呢。
1: 孩子，哎，你看看，爸爸的白头发今儿白一根儿。明天掰一根，再过几天呢，就白发苍苍了。说不定几个月后啊，就啥都没有了。
0: 那好办，我把你的白头发都拔掉，啊，你不就年轻了？哎
1: 好，好，好，好，爸。

0: 丫丫，
1: 爸，我妈来了。
2: 哦，
1: 妈，
0: 到饭点了，跟那爷儿俩送点好吃来。
2: 丫丫，猜猜你妈给咱俩送的啥好吃嘞？
1: 酱面条喽，绿豆
2: 蒜酱。
0: 妈，哎，
1: 来，
0: 妈，
2: 啊，
0: 妈，哎，人家都说闺女是妈妈的小棉袄，是爸爸上辈子的小情人。家里有啥事儿，你们可不能瞒着我呀。妈，你说是不是？啊，这家里好好的，啥事儿也没有啊。
2: 是啊，没啥事儿啊。
1: 那为啥？
0: 昨天夜里，我看见你一个人在阳台上偷偷的哭。我问妈妈，可妈妈不说。
1: 还有你，
2: 啊，
1: 爸，哎，才半年没见，
2: 啊，
1: 你怎么瘦成这样了？
2: 啊，有钱难买老来瘦，瘦比胖好，远离三高啊！
1: 你不老，你才50多岁。
2: 人吃五谷杂粮，生老病死都是正常。爸爸的病啊，我知道。
0: 丫丫，
2: 我是说，哎呦，最近厂里边事儿太多了，爸爸呀，哎呦呦，有点累。
0: 是啊是啊，你看，你爸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啊，吃饭吃饭，哎呀，吃饭。
2: 丫丫，你要是不信，哎，我把这碗酱面条啊，我都能给你吃完。

0: 咱们去河南给爸爸看病吧。
1: 洋洋，爸爸答应你。
0: 妈。
1: 可不是现在。
0: 那是啥时候？
1: 再等等，再等等啊！
0: 再等等，再等等，你非要等我大半夜白回来接你，还有什么比你的生命更重要？
1: 老罗阔啊！
0: 啥？
1: 老罗阔啊！老罗阔，养育了咱一家三代人呐，如今是

0: 最关键的时候。洋洋，爸爸可不能当这个逃兵啊！啊！
1: 爸，哎，爸，可是你……
0: 爸爸没事儿啊。洋洋啊，咱厂有条路叫教育路大道，还记得吗？
1: 爸，
0: 焦书记呀、啊，在咱厂最困难的时候，一干就是九年之多呀，连个干馍，一杯白开水，就是一顿饭，一千群大衣，一张硬板床，哎，他就能睡上好几夜。上一辈人开拓了老箩筐的新天地，老箩筐需要我，新中级工程需要爸爸。
1: 啊，可是你的，你看，你爸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0: 是啊，爸爸不是好好的。
1: 那好，我现在就给学校打电话，办休学，在家陪你。
0: 哎，洋洋，洋洋，洋洋，哎，
1: 洋洋，
0: 该上学。还是去上学嘛！啊，
1: 爸，哎，你的身体，
0: 孩子，
1: 爸，
0: 老箩筐是我的生命之根呐，我对他的爱是从根上生出来的，已经。渗进这骨子里啊！人呐，生命是有限的，可对生命价值的追求，那可是无限的呀！看远点儿，再看远点儿。

0: 入。
1: 到。
0: 停。协助供养房门。
2: 是。
0: 招将。
1: 到。
0: 前车电源，照明电源，确保供电。
1: 是。
0: 林。
1: 到。
0: 停。150队包围路，石天赋高压开关。
1: 是。
2: 红林。红林。红林。红林。
3: 别走。
4: 情况我清楚了没有？
3: 我清楚了。
5: 小西洋人员数在哪？
3: 3号电脉管道5号阀门出现了显阳故障。
6: 任总，
0: 现场氧气阀门已经关闭，但是氧气浓度还在持续升高。
3: 必须排除显阳故障，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
5: 这么高级，新中级第一次实验营，届时市领导和媒体记者都将到场。这关键时候出现这样的故障。
1: 氧气检测器监测显示，故障现场氧气浓度已经超过20%。夏经
3: 理，必须确保行动机设立失守。陈先，
6: 到。
3: 明白。所有人听到。
2: 出。
3: 不，张国派出。任何人不得轻举妄动。
2: 师傅，我是管了他。
1: 我去。
4: 安全第一，人命关天，无论什么情况下，人是第一位的，我们不能拿人命去赌啊。新中级第一次试运营，这个责任我来担。红莲，红莲，
1: 总，看杨经理他们已经下

0: 红莲，没事吧？
1: 没事，插了点气。老爷
0: 啊，
1: 五号房门在哪？你还记得吗？
0: 放心吧，我干我的活，我心里有数。
1: 好，干，
0: 那咱走
1: 走。

0: 老伙计，就是他。来，让我给你诊断诊断，出了啥问题？咦，都修成这样，能不出毛病吗？这零件啊，跟人一样，老了他都会出毛病。老伙计，搭把手。来，花死了，
1: 重新套刺，
0: 没有机械，
1: 手工套刺，
0: 脚板也没有。
2: 工具在这儿，师傅。我来想，师傅师叔，学生也来了。
3: 柱子，好小子。

0: 呀？
1: 等等，
2: 师父，
1: 上去告诉任宗，古仗也排除，行政机器可以顺利审查了。
2: 是。
0: 老伙计，哎，你先来，
1: 你先来，
0: 那一块来，
1: 一块来，
0: 哎，
1: 好，
0: 哎呦，哎呀，哎，哎呦，老伙计，今儿个咱俩要是撂到这儿啊，你后悔吗？遗憾吗？
1: 后悔。后悔啥？遗憾啥？年轻的时候吧，想当兵就当上了，军装一穿，神气。不愿转业，想进工厂就进了，这工装一穿，帅气。我喜欢英子，我们结婚成家，小日子过来还挺美嘞。我想要个小棉袄，洋洋也长大了，我这辈子干的都是自己喜欢的事儿。

0: 春仙
1: 啊，
0: 这一会儿你想干点啥呀？
1: 我啊，哎呀，这我啊要是弄你一口那就带劲。
0: 上着班嘞，那来撒妹过过嘴瘾。
1: 老规矩，
0: 谁输谁管杯，
1: 喝酒不喝，
0: 此会没有
1: 喝酒不开，
0: 一醉三言。
1: 来，
0: 哥俩
1: 好
0: 好
1: 啊，
0: 开，
1: 怪难待的呀。
0: 哦，
1: 咱来，
0: 咱来，好，来、哎。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你好大林老师。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又跟咱大伙相约相聚了。自打我们这电话开通以后，我就收到了大量老伙伴打过来的电话，有咨询穴位的，有咨询疾病的，有咨询大林老师讲的某一个方子的。你像有一位来自吉林的老兄弟给我们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一定要替我好好谢谢这大林老师。怎么回事啊？这老兄弟啊就把这事儿跟我们工作人员学了。什么事儿呢？老兄弟就说我家里啊老父亲受益了。这位来自吉林的老兄弟啊姓李，今年已经60多岁了，上面有一个老爹，今年已经是90来岁了。不过呢2年前患上了脑血栓了，老爷子突然之间呢就不会说话了，这一侧身子呢基本上就不怎么好使了。以前在医院住了能有一段时间，但是效果不太明显啊。后来呢没多久又住院了，反正前前后后吧住了1-2个月。出院以后呢，几个儿女就商量啊，说怎么办呢？是不是老人照顾这个问题得解决呀？你是挨家轮呢，还是大家出钱找个保姆伺候啊？因为各自都有各自的家庭，有的呢底下也有一堆孙儿弟女，所以你说自己啥也不管了，他也不是那回事啊。所以这老爷子几个子女一合计，那实在不行就给老父亲找个保姆吧，找个住家保姆。就这么的一商量，一家每个月 拿出1000块钱。老人有4个孩子，但走了一个，还剩3个。那走的那个呢，你就不能再让人家拿钱了，他不是那回事啊。所以呢，就一个子女一个月1000块钱。完，老人呢自己还有点退休金，这就连吃饭啊，带给保姆点费用啊，这就够了。可能有人说了，那现在雇个保姆得多少钱呢？你像我们楼上就有雇保姆的，主要看让他干啥活。你比方说一天做几顿饭呢？需不需要在这住啊？甚至说家里边有没有需要照顾的病人？反正就上差下差，怎么的也得3-4千块钱、4-5千块钱那样吧。说现在啥最贵啊？人工最贵。所以这不嘛，就给老爷子找了一保姆。但是你像咱们经常看电视剧啊，一整这家女主人没了，过世了啊，就给剩下的这老头啊找个保姆照顾起去。结果3照顾2照顾啊，人家俩人啊照顾到一块堆去了，最后又闹分家产又闹分房子的，这电视剧里都演过。所以呢，这几个孩子一合计，不行，咱干脆给咱老父亲找一男保姆吧，对吧？男保姆他就没有这些琐事了，所以这就给老爷子雇了一男保姆。这保姆讲话了，你就放心吧，我伺候过那脑血栓病人，护理啥的我全会全懂，而且我做饭可好吃了，肯定给你家老爷子伺候的明明白白的，给你家老爷子吃的白白胖胖的。几个孩子一听这话挺满意呀，行啊，那就用你了，就这么的照顾上了。你像这老爷子脑血栓已经不能说话了，而且吞咽都有困难，吃点东西吃不好了就容易呛，所以大多数啊他的这个饮食都是以流食为主，所以呢给老爷子做吃的呢相对来说也就非常简单。就这样，这保姆就伺候着几个孩子呢，谁有时间谁就来看看。本身老爷子脑血栓就不会表达，有的时候啊来的时候正赶上睡觉，所以跟孩子说话的时候不多。后来呢有几次啊，这子女过来发现屋里边有9瓶子，也没说什么，心里明白呀，那肯定是保姆喝的呀。一想着一天伺候老爷子也挺累的，讲话了，喝点酒啊解解乏。后期呢这邻居啊就跟这孩子说了，

说你们雇那保姆也不行啊，他也不管你们家老头啊，那晚上半夜那都哭啊，那我们左邻右舍都听着了，那保姆天天喝酒。这时候这几个孩子才知道，哦，这保姆压根儿他不怎么管老爷子，晚上了你看老爷子睡他也跟着睡，这老爷子醒了呢他还在那睡。那老爷子穿的那纸尿裤，那纸尿裤都湿透了，老爷子在那呜呜叫也没人管。后来呀就发现那老人屁股蛋子上都长褥疮了，所以这一气之下就把这保姆给辞退了。这老人这儿子，就我说这姓李的老兄弟，他就自己开始伺候老父亲了。你别说，在他的精心照顾之下，慢慢的这老父亲屁股蛋上的褥疮呢一点一点就好起来了。这没伺候过病人的人呐，可能他理解不了，伺候病人可以说是天底下最累的活，是吃也吃不好，是睡也睡不好，一天天都分不清白天黑天，整个人基本上就连轴转，最后累的那脑袋呀都不转个了。这一晃呢，照顾瘫痪的老父亲一年多，这前段时间呢就跟那个哥哥妹妹说，说我最近呢这腰疼的特别厉害，疼的一到晚上啊就像要折了似的。这哥哥妹妹就说了，哎呦你这是累的啊，照顾咱爹累的，说你不行啊，你泡泡温泉去吧，休息休息，这照顾老爷子咱们几个人轮班。这也不就这么的吗，这老兄弟呀就跟他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泡温泉去了。泡完了之后啊，这个疼痛是确实有改善，挺好，心情也好多了。本来呢想着好好的再多休息几天，结果呢他这个妹妹就来电话了，啊，说老父亲最近不太好，晚上总闹腾啊，屁股蛋子上啊破了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那么个疮。他这一听，哎呦不行，所以他就又回来了，带老爷子到医院又开药，完事呢抹了能有几天，一直也不见啥好转。最主要的是啥呢，说最近这段时间呢老父亲的精神头是越来越差了，白天呼呼睡，晚上也呼呼睡，有的时候还糊涂上了，尤其是那几天那个体温一凉啊总是37度左右，所以他就有点担心了啊，也把这事儿呢跟哥哥妹妹啊都打了一遍电话，都说了一遍，说最起码咱们心里边得做点准备。就这么的，他就白天晚上啊一直盯在老父亲身边。这没啥事啊，他就打开那个广播啊收音机，无意当中呢听到我讲课了。哎，他认为有道理啊，用他的话说，我最认可大林老师这句话了，那淤堵在心脏那就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那就是血管瘤，淤堵在子宫那就形成肌瘤了，女同志淤堵在乳房那就形成增生，要是淤堵在甲状腺呢那就是结节，淤堵在腿上就容易形成静脉曲张脉管炎，淤堵在皮里肉外形成囊肿，淤堵在颈椎了啊，淤堵在这个后腰了就形成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腰托啊，淤堵在屁股蛋子上形成了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呢，手脚是吧，肢体远端慢慢形成末梢神经炎。所以你看他讲话了真是这样，要我怎么说百病生于淤和堵呢，他说我这是走不开呀，要不呢我也得去抓点舒心汤喝一喝调剂调剂。这不嘛，有一天啊，听我讲那个治疗伤口愈合治疗创伤用那个海飘飘那药，哎，他就感觉挺好，他就把这电话啊打给他妹妹了啊，说你明天呢你抽空你上那大一点的药房你买点这个海飘飘啊，海飘飘完事呢让药房啊给他打成粉末，这第二天下午啊他妹妹就把这药买回来。

买回来之后直接就给老父亲的屁股蛋子啊那褥疮上边给他抹上了。啊他说我都没想到，就隔了一天我把那纱布一打开啊就看见老父亲屁股蛋子那褥疮那地儿蹦皮儿了。啊他说之前一直都合不上口，总出水，这回好了，蹦皮儿了。而且这一量体温，说老父亲这体温呐也正常了。他就说我一直啊，我想找个机会，我得感谢感谢这大林老师。这老父亲没啥事了，我们当儿女的心里也就踏实了，省心了。所以咱们工作人员呐，把这件事转达给我之后，我听着也很高兴。正所谓医治有缘人，我就跟这工作人员讲，我说你转达给这位吉林的朋友，他老父亲现在脑血栓，中医讲了那就是瘀。过去不有那么句话吗？解铃还需系铃人。所以这个脑血栓，血栓血栓，血在哪儿栓住了？就像那马似的，说在那拴着呢。所以呀、啊、你得把这个套给它解开，脑血栓你得把这个瘀给它化开，瘀化开了血栓也就解开了。你说解开之后像正常人一样不现实，你毕竟九十来岁人了，但是呢能让你慢慢恢复到什么状态呢？说话能说出来，大小便自己能知道，吃喝拉撒自己能动手，这就行。你现在这些功能都不行，为啥呀？因为你脑袋它管着这些地方的神经，你包括语言中枢神经啊，支配大小便的神经系统啊，支配我们思维意志的这些功能神经啊，都在瘀的过程当中受损了，讲话了都给它瘀住了，堵住了，所以它支配不了，它就干不了活。所以怎么办呢？得给它化开。中医讲瘀则生百病，你得把这个瘀给它散开，把化不开的呢给它化开，把打不通的地方你给它打通喽。最起码你这个气血能够到达，对不？达到这种气血通经络通，这些脏腑呢都得通。我说那个舒心汤啊得给老人喝上点，这就相当于给老人疏通心脑血管了，就相当于给老人疏通全身的气血经脉了，就相当于给老人疏通全身上下了。你别说一个脑袋不通，你就二便不通，你就一个大便不通吧，咱说这叫便秘，这都能把人折磨死。那多少人被这个便秘折磨的那是死去活来呀。你看我认识一老太太，现在说人家是老太太，那过去那也不是一般人，那是坐办公室的，也是管事儿的，便秘非常严重，就跟我讲说40岁左右啊就开始便秘，什么揉肚子啊，喝那个番泻叶水呀、啊，吃什么泻药啊，你是芦荟胶囊啊，是果导片啊，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保健品呢、啊，都吃过。啊，但是呢效果不明显。这后来检查的时候大夫就说了，说那个啊番泻叶还有一些泻药啊你就别吃了，怎么的呢，你肠道的那个颜色跟别人不一样了，你再吃就容易恶变了。这大夫一说这话，哎呦他害怕了，害怕了。有一天呢就挂我这门诊号，就跟我说，说杨大夫啊，你说我吃点东西怎么就不往下走呢？这拉出来的全都是一个球一个球的，全都是那硬结子。你说我鱼肉都不怎么吃啊，我这成天还吃青菜，我怎么排便排的这么费劲呢？我就跟他说，我说不在于这个，不在这个呀，你看那老虎撕的没，那人家顿顿吃肉，你说哪一顿不吃肉？你啥时候看见说老虎撕的便秘？那排泄都老好了，知道为啥不？为啥呀？我说一天人家啥也不合计呀，也没有那些忧愁事儿，

也没有那些个累心的事儿啊，所以便秘它跟你吃啥没有多大关系。但为啥就是便不下来呢？中医管这个便秘啊叫瘀，只是瘀在肠道了，你现在还只是便秘，肠道不通，你等有一天饿便了，肠道上长东西了，那就不只是排不出来这么简单了。中医讲肠道跟我们心是相表里的，心与小肠相表里吗？我说你呀、啊、你主要的原因就是心事太重了，啥事都合计，该你合计的你合计，不该你合计的你也合计合计，啥事你都操心，该你操心的不该你操心的你都跟着操心，完事呢啥事你还都想说了算。你看他听到这儿，他很惊讶地看着我说，杨主任，你咋知道我操心命呢？你太厉害了，你知道我这性格上爱说了算。我说我不知道，但是呢就找我来看便秘的都是你这样的性格，哎呦，成天就爱合计事儿啊，有的呢还成天唉声叹气的啊，就跟丢了那800万似的，还有的一天呢悲悲切切的。你说就这性格，你不便秘谁便秘？你总这样，它能不影响你心脏吗？心脏能不影响肠道吗？讲话了，那都是邻居，那都是相表里的，心与小肠相表里吗？所以呀、啊、这就是瘀在心了，瘀在肠道了。为啥吃了很多的泻药不管用？因为它就不是肠道的问题，也不是说你肠道不蠕动了，是因为你肠道那个地方瘀了，心脏这块瘀住了，所以你得全面化瘀，把化不开的给它化开，把这个打不通的呢想法给它打通了。最起码啊，咱不说别的，不说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你最起码你得二便通吧，你最起码你得让肠道畅通畅通吧。所以喝这个舒心汤，把这舒心汤给喝上，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这是一副药，这一副药能喝一天。我就告诉这女同志了，结果呢不到半个月，这女同志排便就正常了。后期呢我又让她继续坚持用上了2个月的舒心汤，为啥呀？再给她好好调一调，再后来她就好了。所以人呢说哪个地方不通也不行，你知道那有多少肠道恶便的，那都是早期从便秘引起的，你知道那就是瘀。所以瘀则生百病，那反过来我们再去说吉林的这个脑血栓的老爷子，他不就是吗？不就是瘀造成的吗？你像我们平时很多老人呢都往这血管里打药啊，所谓的疏通血管，目的是啥呀？不就是为了化瘀吗？不也是为了通吗？所以脑血栓的，经常便秘的，这个舒心汤啊你平时喝上点，你全面的化化瘀，你是心脏上面的瘀，你还是脑袋里面的瘀，你是全身血脉的瘀，你是身上的各种瘀，看得见的看不见的，这个舒心汤都能帮助你全面化瘀。因为这里边有龙骨啊，那龙骨那是龙的骨头，所以能帮助你更全面更深层的去化瘀。那最终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呀？就是最终让你达到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啊，最终呢让你朝着那88、99这么个目标走。你看那天呢我看了一个新闻啊，说有一个老人活到了123岁，哎呦，那个身份证啊那都是1900开头的，你说多厉害。说咱们也得奔着这个目标使劲儿，你就记住

0: 学会看淡，学会给自己宽心，心宽了，气顺了，身体就不会生出淤堵，这就是不生气就不生病的智慧。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或是有心结打不开，也可以找大龄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71-2766 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龄老师继续讲解。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龄，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龄主讲的《大龄说病》。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龄。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龄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3: 还都在听吧？我为咱们刚才呀那位吉林的老同志点赞。为啥呢？你想，本身都已经60多岁了，这也算是老人了，但是呢还是不辞辛苦的去照顾老爹，所以啊我给你点赞，你肯定会有福报。因为咱中国人讲百善孝为先，一说百善孝为先，你看那天我看一视频啊，一位快80岁的老人推着那个独轮车，哎呦那个车不好推，以前小钱啊改生产队的时候我都推过啊，推个土豆子啊，推个白菜啥的，一整就栽歪了啊。最早都是那独轮车，那就我说的这老人呐都快80多岁了啊，大冬天的老人推着独轮车，车上装的是米面啊，还有牛奶啊糕点啊。说这老人干啥去啊？去看看他老岳母。这老人呢往这山里推，走的那是山道土道，推了1个多小时去看看他98岁的老岳母。我看那视频上写着，他这98岁的老岳母女儿已经去世20年了，可这位快80岁的女婿呢，人家依旧年年都来看望98岁的岳母。前些天他就推着那个小独轮车就特意来的，1个多小时的山路，小车上装的满满的什么米呀、面呐、什么牛奶呀、蛋糕啊。虽然说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但都是最实用的。你说咱居家过日子，谁能离开米面粮油？这快80岁的女婿走路啊已经有点不那么方便了，这98岁的老岳母呢早早的就在那家门口等着呢，看见了就招手示意让他进屋。等进屋之后啊，这老岳母就开始包饺子啊，98岁的老岳母了，给女婿包饺子啊。这女婿吃完了就准备回去了，

因为家里边还有自己的事儿。你想想，他都快80了，家里边呢孙儿弟女也都来了，在临走之前呢，老岳母总是舍不得呀，就抓着女婿的手，每次临走的时候啊，都会从自己的兜里拿出几百块钱给岳母。这98岁的老岳母说什么也不收，最后准备要走了，这老岳母啊，从床底下拿出一个小纸盒，里边装的是啥？是那个鸡蛋。那老岳母自己养的那鸡下的蛋，她攒着自己舍不得吃，都给这女婿装上。完事看着女婿离开的那背影啊，那视频上那老岳母啊直抹眼泪。就我说实话，就我看到这一幕，我心里特别酸。你像我母亲走的特别早，所以我从结婚那天起，我就拿我老丈母娘当亲妈一样，每次去了，老丈母娘都很热情。大林来了啊，大林就爱吃我做那酱茄子，每次都给我做。我丈母娘家呀是齐齐哈尔的，我老伴家也是农村的，就当初呢也有那条件好的，介绍对象嘛，也有那条件好的，但是我不愿意。为啥？我知道我自己啥条件，所以我老伴呢家也是农村的，我也是农村的，咱都农民啊，所以心里踏实。后来你看我调到北京这边啊，我就把老岳母啊接过来住了几天啊，合计多住上一段时间。但是呢老人住着不习惯啊，就在我们这住那几天呢，我就观察好几天没解大手。后来有一天晚上呢，我就跟我老伴儿讲，我说咱妈在这住好像不太习惯，你看虽然说她嘴上没说什么，但是我看了好几天上厕所没解大手啊，再这么下去我害怕这啊得病啊。我老伴就说，嗯，总跟我念叨家里那鸡呀、啊、家里那鹅呀、啊、猪啊啥的。我说那不行，咱就让妈回去吧。你看故宫啊他也不爱去，天安门呢他也看完了。我说明天我到那大石烂，我买点北京特产让他带回去，完事咱有空咱就回去看看他呗。后来呢，老丈母娘回去之后啊，就给我们打电话啊，这一了解情况啥啥都好了，你通电话都能感觉出来心情也好啊，排便也正常。所以咱说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很多时候啊这故土难离，哪儿好也不如自己家好，想咋的就咋的，心里舒坦。你像我老丈母娘呢，也是没啥文化，一农村老太太，但是呢人明事理啊，对姑爷不错。那过去条件都不好，你看我去了啊，人家没在嘴上省过，走的时候还给你拿这拿那的。所以你看人家对我好我知道啊，咱也得对人家姑娘好啊，这啥事儿吧它都是相互的，你真心换真心，八两换一斤。你像我有个患者也是个女同志，也是咱们这岁数吧，有一天呢就找我看病，心脏不好，冠心病，有时候总心绞痛。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呢，最主要是啥呀，就这心脏它总突突，一查心电图心律不齐，一查就是心律不齐，其他的呢你还啥都查不出来。我说我先给你把把脉吧，我这一搭脉，这个脉啊按起来就跟按在那个琴弦上似的。你看现在有很多老年大学啊，很多老人退休之后啊他没啥事做啊，也是为了消磨时光，甚至有的呢也的的确确是想学点啥，完事呢就报那个老年大学。这个学校里边有教音乐的，有教唱歌的啊，有教画画的，有教打太极拳的，有教唱戏的。你像我老伴儿每年都去学，他学的是什么呢，学那个古筝啊，就是弹的那个古筝啊。就因为这个啊，我们还特意买了个古筝呢，他就天天在那弹，反正啊也弹不出一首完整的曲子，就全是噪音，那我都听习惯了。

0: 有一天呢，我就摸他这个琴弦，啊，就随意扒拉几下，我一扒拉，哎呦，就那琴弦呢，梆硬梆硬的，一点弹性没有。哎呦，我突然之间我就领悟了，就像中医说的啊，这脉是弦脉啊，摁起来发硬，就跟用手摁在那个琴弦上是一样的。那一刻啊，我就发现咱这老祖宗太厉害了，太有智慧了啊！你说上千年前，那也没有 X 光，也没有 CT， 更没有这核磁啊。但是他就知道这脉摸起来啊是弦脉，这就说明人的心脑血管硬化了。你看现在不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吗？所以我一搭脉一摸，这是弦脉啊，就像扒了那个古筝琴弦似的，梆硬，这就说明这女同志啊，她的动脉硬化比较严重。我说你伸舌头，我看看你舌苔。我一看这舌头边上啊，全都是那牙齿印儿，在中医这叫齿痕，这就说明这女同志消化吸收功能不好啊，就脾胃不好呗。我说你得把舌头卷起来，舌头尖朝上啊，抬起来，我看看你舌底下那两根大血管，我看看是什么样的。我一看嘛，好啊，青子狼嚎的，你正常这个舌脉长短是一样粗细的，跟那牙签似的。这女同志那个舌脉粗的啊，讲话了就跟那吸管似的，这不就说明你身上有病了吗？完事儿呢，这女同志就说起她这病了，说自己这一身病啊，全是气出来的。是怎么地呢？这老头子呀是个碎嘴子，嘴不好啊，总拿女同志家里那点事儿垫吧牙，所以一到吃饭的时候就嘀咕啊，你妈怎么怎么地，你爸怎么怎么地，哎呦你妈抠啊，那做菜放点肉味素都不放了，舍不得，讲话了都放肉了，都有香味了，还放味素干啥呀？过年过节你给买只鸡，哎呦那鸡腿收起来啊，鸡翅膀子留起来，那你说那一只鸡还剩啥了，还有啥吃的了？哎呦你爸更有意思，给人家干活干了一天活，完人家请他喝酒，那喝的摔得鼻青脸肿的，喝的那自行车都丢了，那最后咋的，还是我给买的，我给拿了100块钱。那你弟弟结婚，那都是我给上的灶，我也没听你妈说我一句好。这男同志啊，就成天嘚啵女方家这点事儿啊。你说一次行，你总说，天天说，这谁受得了啊？过去老话嘛，撅嘴的骡子卖个驴价钱。为啥撅嘴的骡子卖个驴价钱呢？你按理来讲，那骡子多高多大呀？那多能干活啊？怎么就卖了个驴的价钱呢？就是因为他嘴不好，啊，成天撅嘴嘚嘚，最后呢只能当驴去卖，撅嘴的骡子卖个驴价钱，就这么个话。其实你像我也是个女婿啊，我到我丈人家呢，我干活，那啥活都干，那人家不让干，但不让干咱也得干呢，咱心里明白呀，你是给谁干的？你这不是给我老伴儿干的吗？我多干点活啊，我给老伴儿长脸，过日子，讲话了，他不是做生意，谁多一点谁少一点啊，记得真真的。你看很多两口子成天吵吵，成天算计。那天有个老姐姐就跟我讲，虽然说和老伴儿啊同住一个屋檐下，但是分开吃分开睡，各过各的。我说都多大岁数了，这就是啥没活明白。多大岁数了，人过了七十以后，谁多一点谁少一点能咋的呀？一家人算不清。你看很多人过日子啊，有丁是丁毛是毛的，我觉得没意思。人呐，你还得往前看。有时候我们爱回忆啊，我也爱回忆，但就像我说的，忘掉那些不如意，把剩下的日啊咱给他过好了，过舒心喽，这比什么都强。 所以那个女同志啊，她就跟我讲说，杨大夫啊，我为啥一身病啊，就是跟他生气气的，哎，稍微有点不顺心了就讲我娘家这些事儿，要不就打孩子，所以我这成天跟他气的心脏也不好，总是闷得上不来气儿，总得使劲儿长叹一口气才感觉舒服，完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撕撕拉拉难受，尤其这心脏一年得犯好几次，那救心丸硝酸甘油得总吃，完这几年血压也不稳，他说我以前低血压，现在有的时候啊就时高时低，不准成了，不稳定了，有时候高一点都受不了。我说你这血压包括你这心脏那个胃啊就都是淤带的，过去讲肝郁气滞，气滞血瘀，瘀而成结了，结在心脏上了，你现在心脏憋闷疼痛上不来气儿，有点啥事总突突，心里还经不住事儿，天气稍微有点变化，你那心脏马上就不舒服了，那你淤在肝脏，淤在胃，不是我吓唬你啊，时间长了这是淤在胃，淤在肝上，你要淤在血管，血管本身就硬化，这就更不通了，所以这血压高并且不稳定，忽高忽低的，所以当务之急啊，治疗以化瘀为主。我说我给你开几副药你先吃着，完事我就把这舒心汤给他开上了，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因为这女同志咱说不好听的，自打结婚就跟她爱人生气几十年了，所以这个心呐、啊、早就伤了，用有些人讲话了，那伤透透的，的确这个情志啊早就损伤了，所以有点事儿心里就搁不下，搁不住事儿，有点气沾火就着，所以成天是喜怒忧思，那这样一来呢，带的睡眠也不好了，完手脚还总凉，浑身还总怕冷，所以在这个舒心汤的基础上，我又给他添的服小麦15克，大枣6枚，甘草6克，这么3味药，而且都属于药食同源的，主要是帮助他去改善改善睡眠，梳理梳理他这个情志损伤。都开完了，这个女同志就跟我讲说，大夫啊，我胃也不好，能不能给我加点管胃病的药啊？我说不能往这个方子里加了，我单独告诉你怎么办，你每天早上啊用一个红皮鸡蛋啊，生鸡蛋必须是红皮的，哎，给它打碎了倒碗里之后呢搅拌，搅拌完之后啊用那个开水去冲，必须是刚烧开的那个开水去冲，冲完了之后，这不就是一小碗鸡蛋水吗？不放糖也不放盐，就什么都不放，哎，就空腹喝。早上起来你就喝这一碗鸡蛋水，一天喝上一回，慢慢你这个胃啊吃点东西它就好受了，它就不那么丝丝拉拉难受了，慢慢的这个毛病就能好。这女同志听完啊，就按我说的回去做了。大概说后来能有1个月吧，来复查啊，看着我的时候就告诉我说，这鸡蛋水喝的挺好啊，现在胃丝丝拉拉的毛病一点都没有了啊。他就跟我说说，早上起来6点钟起来啊就喝这鸡蛋水，8、9点钟啊再喝这舒心汤，说我现在这个心脏毛病好多了，憋闷啊疼痛啊这都见好了，好多了，最起码身上也有劲儿了，心里不那么烦了，这段时间呢心脏一直就没疼。我说那挺好啊，但是也要注意少生气啊，不行啊他再嘚嘚你啊你就出去溜达去，不行呢你俩就错开吃饭，省得他嘚嘚你这心里堵得慌。可能有人说了，说大林老师啊你这么做就不对了，你这是啊，就是拆人家的嘛，这不是让人家不好呢吗？错了， 我希望咱每个人都好，但是你说在一起就总吵吵，在一起就生气，你说你花钱治病，好不容易找对方法了，把这病治成现在这个样了，你再生气，你这不又回去了吗？所以我只能从我作为一个医生的角度去劝他。我这个人呢，我希望谁都好，所以大家伙，你想找我咨询疾病，想找我约诊啊，想在电话当中挂我一个号的，你给我打电话，我们的学生啊，工作人员呢，给你进行约诊啊。你也可以拨打我们这电话呢，去咨询一下我最近这段时间跟大伙说的这些方子方法。你比方说我没记全，或者说我没记住，你都可以打电话问我们工作人员，他会告诉你，他会给你讲解。这个电话呢，我再强调一遍，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我感谢咱大家伙的收听，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0: 你看我有个病人，那个时候啊，我还在哈尔滨，也是谁介绍过来的，病人年龄当时是50多岁，是一个厂子的副厂长，来我这儿的时候啊，是刚出院没几天，脑血栓留下后遗症了，右边的这个胳膊啊就夸框，这个右脚走路啊脚落地不实，啥意思？就是画着圈走，一说话嘴歪，说话时间长了呢还流口水流汗喇子，但自己是能走能撂。他这个脑血栓呢，就是情绪上导致的。首先这人，我说句实话，是个好人。为啥我说他是好人呢？他和他这个媳妇是二婚，就他年轻时候他是小伙子，他是头婚，他找的那个媳妇是二婚。完事儿啊，那个媳妇啊 还带着一个小孩，是一小姑娘，所以他爱人呢就是等于带着孩子嫁给他的，但是他对这孩子好啊，可以说是视如己出，就怕这孩子有啥想法，所以呢就自打结婚之后他一直就没有再要孩子啊。这夫妻俩呢也算是比较恩爱，这男的呢对这孩子特别好啊，就跟那自己亲生的一样，真当心头肉一样。但天有不测风云，这结婚呢还不到六年，这女同志生了一场病，检查的时候呢是肠道上发现长了个东西，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中晚期了。在那弥留之际啊，这女同志就跟这男同志说，说跟你过这几年日子啊值了，我没白活一回，但是我舍不得走，舍不得你，也舍不得孩子，只是有一件事啊我放心不下，就是我的孩子，我想把这孩子送到他亲生父亲那儿去，可他父亲在哪儿啊联系不上，就即使联系上了他也不一定管，如果说那个人是个有担当的人，那当初就不至于离婚了。说我想把这孩子托付给他爷爷奶奶，那爷爷奶奶已经不在了，托付给姥姥姥爷也没有了，所以你看思来想去啊，没有什么亲人了，我就想把这孩子托付给你啊，这也是我临死前的一点心愿。这男同志呢就握着他爱人的手说，你放心吧，我答应你啊，我把这孩子呢当成我亲生的女儿一样对待，你放一百个心，有口吃的我也让他先吃，这孩子呢就是我的心头肉。这女同志听到这话啊，微微一笑就咽气了。要我说这男同志那真是纯爷们儿，纯爷们儿，对这孩子真好，视如己出啊。就好到什么程度呢，就这女孩到十三四岁的时候不就来月经了吗，有的时候啊防护不当，这男同志呢就给这孩子洗内裤。就我说句实话，就很多时候你就亲爹他都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可以说对这孩子真的是百依百顺，你要啥给你买啥，你想吃啥我给你买啥，就怕孩子心里边有负担。你看我妈没了，完了之后呢你这是后爸啊，你不管我是吧，所以就害怕孩子在这方面敏感，那真是半夜说想吃烤鱿鱼了那都得出去买，就这么一个父亲啊，你还能挑出啥来，你还能说啥。后来呢这孩子也顺利的考上大学了，在大学期间呢就跟学校外面的一个男同志认识上了，那个男同志比他大个十多岁，十五六岁，完事儿呢人家有家室，这孩子呢说啥就要跟人在一起过，就无论他这老父亲怎么苦口婆心也不行，反正就认准这男的了，就得跟这男的过。这老父亲就说啊，说爸爸是过来人，你这大学还没毕业，你现在接触的人比较少，所以很多事儿很多人呢你还看不明白，你看不懂，那以后啊你会遇到更多的人，等你这大学完全毕业了你再出是吧，你再上外边找对象那都来得及。这孩子说啥也听不进去呀、啊、是吧，就像是谁给灌了迷魂汤似的，就一心想着要嫁给人家啊、嗯，他这爸爸就说，人家有妻子，人家有家庭，人家还有孩子，你俩这样过不好。这孩子就说了，那当初你跟我妈那时候，我妈不也带着我吗，你不也挺高兴的吗，你不也挺乐意吗。这时候男的就有点压抑不住情绪了，反手给了这孩子一巴掌。那其实这也是十几年来第一次伸手打这孩子，打完这孩子之后，这孩子一生气摔门就出去了，走了。等再看到这孩子的时候啊，那个孩子怀里已经抱了一个小孩子啊，抱个孩子回来了，进屋啊看着他爸了，就哭着跟他爸讲啊，说那男的呀跟他前妻离完婚之后啊，我俩就登记了， 只不过登记的那时候就已经怀孕了，结果登记不到两年呢。

0: 他又回到他前妻那边了，他前妻给他钱花，他说我不给他钱花。这老父亲听完这话呀，那眼圈通红，看着自己的女儿，啊，看着女儿怀里的这孩子，你说他能怎么的？要不怎么说这家呀，永远是孩子的港湾呢？所以他就赶紧的，啊，给这娘俩腾出最阳面的那一间房子，让这娘俩住。一天除了工作，又要给姑娘做饭，又要给姑娘带孩子，就这男人做到了男人该做的一切。这话也就咱们之间说，你就他亲爹来了，都不一定能做到这份上。这还不是亲爹呢，你还要他怎么样？后来有一天呢，这姑娘啊就跟他爸讲，啊，说你得给我一笔钱，我现在准备考个研究生，啊，我准备复习。完事呢，你找个保姆带孩子。这孩子他爸听着就有点接受不了了，说你现在应该考虑的是找份工作，你先能养活你自己，你得有生存的能力。以前没有行，你这有自己的孩子了，你得争取给他一个完整的家。所以这就没同意孩子说考研这事儿，这孩子不高兴了，啊，就说了很多很多过头的话。最后来了一句是啥？说你就不是我亲爸，我亲爸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你看最后，可能咱很多老伙伴一听，你说这不养个白眼狼吗？对不对？也许是累了，也许是激动过劲儿了。这男同志听完这话，激动的要说啥，可是这嘴角啊突然动了动，没说出来，啊，就是嘴角之间呢，啊，不好使了。突然之间说不出话来了，结果呢，一屁股就坐地上了，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你等他明白过来的时候啊，就在那医院急诊室，在重症室观察呢。醒来就跟护士说：“啊，你帮我告诉孩子，家里钱在哪在哪，给孩子买的奶粉在哪在哪，那纸尿裤在哪。”哎呦，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所以啊，当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就当他跟我说起这些事儿的时候，那给我说的眼圈通红。你说多好的一个男同志啊！真的，我说实话，就我心疼这样的人，这是好人呐。这在我手里治了能有1年多，一开始天天上我这扎针灸，到后来呢，就一周扎上3次，再往后啊，一周扎上2次，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脑血栓呐，就是一股急火，一下子脑血管里边的血就淤住了。我说幸好没淤脑干，这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如果淤在脑干，那毁了，那就植物人了。我说你现在淤这地方啊，离那脑干差不远，你也是命大啊，你这是好人，所以你放心吧，你相信我，你这病啊指定能好。我鼓励他呀，他说话不费劲吗？我就给他扎那个舌针啊，在舌头上扎舌3针。后期呢，我就给他按摩舌头，因为脑血栓病人这个舌头啊，你发现没？他说话他噜了噜了的，乱乱的，怎么事儿呢？舌头跟他发硬，主要是啥呢？就是脑血栓之后，他那个血瘀在语言中枢上了，这就是咱说血瘀在脑袋语言的这个支配神经上了，所以怎么办？你给他扎舌头这个穴位，给他舌头根儿啊，给他揉开。那针灸不都有那个医用棉球吗？对吧？你得消消毒啊，你就把那医用棉球给他打开，完了缠在这个手指头上。完事儿呢，你就开始给他揉那舌头。这男同志呢，也是啊，我不停的嘱咐他，我就跟他讲，不能再生气了，啥事儿往开了想。我说一个男人是吧，能做到你这一点不容易，你做到了一个男人的责任啊！我说你做到了对于你死去的妻子的承诺，你是纯爷们儿，所以啥事往开了想。所以咱们上年纪的人呐，平时一定要学会少生气，遇到事儿啊往开了想，不行啊先放一放，啥事儿啊，你记住都能过去。你就记住，除了生死没大事儿，少生气， 少找烦心事儿，哪地方高兴往哪去。
1: 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2: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3: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14: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胤禛侠义图第57回，书接前文。单说众人奋力闯七关，来到最后一关，没想到最后一关连着两关呢。面前站一人，身高过丈，膀阔三庭，露着个大肚子，赤着脚，再看手里拖着鬼头刀。哦，这个时候啊，突然镇东侠想起来了，这个道

贼的打扮，这假人据说有个典故。这盗贼当年曾经放火要烧死达摩祖师，没想到达摩祖师因为修炼有这72项绝技，并且有金刚不坏之身，并没有烧死他，烧的是幻化身。以后呢，这个盗贼就皈依了达摩祖师，是达摩祖师的几个徒弟当中其中的一位。那么达摩据相传这一生收了个女弟子，不知道名姓，收这盗贼也不知道名姓，还收的就是那个慧可禅师，也就是禅宗二祖。唯有慧可得了达摩祖师的衣钵。哦，镇东侠这才明白，单说过去了，把小霆锋拽出来跟这个假人就斗在了一处，打到了十几个回合，镇东侠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此时南侠客司马空这才口诵道号：无量佛，您下来把他交给我了。再看此时南侠客司马空拽出宝剑跟这个假人斗在了一处，打到了20个回合，啪一脚正踹着这假人的背后。再看这假人，也就是这假的那个强盗，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回归了本位。现在啊，力闯八关，哎呀，就剩最后这一下了。咱们把这千斤闸要是把它给拧下来，把这韩宝吴志广也就抓到手了。此时啊，就看咔吧咔吧咔吧咔吧拧动这消息之后，众人一看这位达摩尊者，咔吧咔吧咔吧咔吧咔吧咔吧，咕咣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沉下去了，出来一个铁笼子。韩宝吴志广心说：“话就在这里，咱们干脆呀，干脆就看看。”结果众人等来至近前一看，捆着两个人一点都不假，众人都愣了，倒吸一口冷气啊。那位说：“怎么回事？怎么一惊一乍的？”闹了半天，捆的两个人是不假，可是呢，并不是韩宝，也不是吴志广，是另外两个年轻人。这两个人嘴被堵着，捆在椅子之上，同林众人能不吃惊吗？这时候再看，拿钥匙在同林的怀内打开铁锁，火往上撞。各位侠客也好，同林也罢，众人火冒三丈，心说话：“陆云呐，陆云，闹了半天你他妈是个小人呐，你把我们大家伙都给涮了，你把韩宝吴志广搁到什么地方？像你这样说话不算数的人，可杀不可留，可杀不可留。”先别着急呀、啊、南侠司马空说话：“各位要稳，把这两个人放开，问问是怎么回事。”对，南侠提醒的对呀、啊、众人这才反应过来，稳稳心神，压着无火把这两个人放了下来，然后把嘴里的东西掏出来。佟林把脸一沉：“嗯，你们俩如实的说，你们俩如实地讲，韩宝吴志广现在哪里？”这俩小子吞吞吐吐的，还不想说。我这此时再看苗吉庆，这火往上撞，啪啪给俩嘴巴，说是不说，顺着嘴角淌血。苗吉庆不管那套，要再不说，把耳朵给你拽下来，你信是不信？你别讲，你别讲，我们说。

们说，快说，怎么回事？昨天你们跟大寨主打赌击掌，今天没想到提前把达摩堂给破了。这里面呢，这事儿呢，坏就坏在四寨主古力古元吉的身上，他们专门负责监视各位的行动。你们在明处实不相瞒，他们在暗处盯着。原以为你们破不了这座达摩堂，也可能就是一道门二道门，至多破个三道门，你们不死即伤。哪知道你们这些人本领高强，把八道门全都给破了，最后还力胜这两件东西。这两件东西就相当了得，一个是怪蟒，一个是那盗贼尊者。结果呢，实不相瞒，我们四寨主古力古元吉在暗地之中看得清清楚楚啊，所以他大吃一惊。当时他就想个招，领着我们顺着地道到了这下边，把笼子打开，把韩宝吴志广偷偷就给放了，让我们哥俩在这儿冒名顶替。您说呀，寨主爷的话我们敢不听吗？不听我们脑袋就搬家了。就这样我们哥俩被捆到这儿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哈哈，众人听完了气得火冒三丈啊，心说这贼就是贼，到什么时候这贼性不能改，现在人证物证俱在，岂能与你善罢甘休。侠客们大伙众人一商议，赶紧离开达摩堂，转身奔分赃厅。咱们简单接说吧，众人是轻车熟路，时间不大就到了。大伙跳在天井当院，同林同海川虎目圆睁，剑眉倒竖，呀呀呀呀呀，疼了疼，把双月一分，高声喊，姓陆的，姓古的，你们都给我滚了出来，佟林在此，在屋里眯着干什么啊？做老鼠吗？大寨主陆云呐，正在埋怨老四古力古元吉，正在这拌嘴。要说这大寨主这人品还算不错呀，这个老家伙不叫老妖精吗？真不是东西。他跟韩宝吴志广有特殊的关系，这小子受了他们能有500两纹银，所以韩宝吴志广为保命买通了古力古元吉，同时还向他许愿，只要你保证我们哥俩平安无事，这对镯子给你一只，我们哥俩留下一只，你看怎么样呢？这两个人呢，为了保命下了血本儿。就这样，古元吉贪心不足，终于答应。表面上他在监视佟林等人的行动，暗地里做好了准备，心说你们破了达摩堂最好，一旦破了我来个偷梁换柱，把这哥俩救了。我大哥不答应，我再顺说于他，用理用话把他给套住，也等于帮了我自己的忙。你说这小子为了钱变了态了有多坏？要不怎么说呢，有钱能使鬼推磨，这话一点都不假，财帛动人心呢。就这样背着大寨主陆云，所以他把韩宝吴志广给带了回来。见着陆云一说这经过，陆云勃然大怒，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死弟，再怎么咱们办事讲究不能背信弃义，不能空嘴白牙，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这是我们江湖上最反对的一条。既然已经赌斗输赢了，也击了掌了，就不应该这么办，人家早上门来我们无礼呀。古力古元吉一听，大哥你真彪，心眼儿太实了，跟这帮人讲什么信用啊？咱手底下兄弟不都死在他们手里，伤的伤死的死，你看看咱们这清水滩烈焰寨出这么大的事儿，他们还沾着官府，一旦把咱们荡平了可怎么办呢？
您心。

眼实，他有点缺心眼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佟林他们不来则罢，他们要是来，干脆您就把脸一翻，把他们乱刃分尸，永绝后患，给咱们家受伤的兄弟哥们儿报仇。大寨主闻听此言，觉着不行啊，这样做太不够人味儿。正在这么个功夫，再看旁边坐定一人，正是九首观音陆玉娇。这姑娘两道柳叶弯眉，一对杏核眼，鼻落悬胆，口塞桃花。再看把佩剑苍啷啷拽出来，柳叶眉倒竖，杏核眼圆翻。爹，你看他说的什么话，这是要把你扭送官府啊。爹，听我良言相劝，赶紧听我的话，不能这么做。人家要赢了，应该把韩宝吴志广交出去，应该把这翡翠鸳鸯镯国宝交还，这您才能继续做寨主，要听他的，绝对不可以。大寨主不傻呀，认为女儿说的真对。孩子，你说的对，说我心里。老四，不能这么干。就这样，再看这老四一乐，奸笑了一阵。我说好侄女，我说大寨主大哥，这件事儿我就这么做出决定了。人家说了，把翡翠鸳鸯镯另一只给我，也收了500两了。这事儿你们不这么干也得这么干，你们这么干也得这么干。要实在不行，我把500两送给侄女，也送给大哥。就这样，他们进行口角，三说两说。再看这姑娘九首观音把宝剑拽出来，我跟你势不两立，你要不听我的，你也不是我什么叔叔，我跟你拼了。哎呀，你要造反呢？好啊，我会你一会。就这样，耗子动刀窝里反，他跟姑娘就伸了手了。姑娘摇宝剑在手，是大战古力古元吉。古元吉要讲能耐真就有点差，讲足智多谋还行，打到那十几个回合不是姑娘的对手。一琢磨，我怀内有毒药镖，拽出毒药镖来，一抖手，啪，正好打在姑娘的哽嗓咽喉之上。可叹九首观音陆玉娇香消玉殒，死在了古力古元吉之手啊。大寨主一看，吓得魂不附体，抱着女儿的死尸，姑娘啊，你死得好惨呐、在兵器架子上，这眼眉都立起，眼珠都好飞出来了。古力古元吉，我跟你拼了。兵器架子上抽出兵刃，一把鬼头刀摇刀在手，是大战四寨主。结果四寨主再一次使用毒药镖，正好扎中他大哥的前心。他这一死，再说这位三寨主分水蛟赵广，哎呀，咬着牙，身上还有伤，把佩剑拽出来，是大战这位古力古元吉，同样让古元吉两镖扎到左右腿。再看手中兵刃一晃，把他的腿给卸下来。啊！分水蛟赵广惨叫一声。此时再看把落地的鬼头刀举起来，这位是真狠呐，把分水蛟赵广也给宰了。为了能得到翡翠鸳鸯镯的另一只，为了得到这500两纹银，下棋毒手啊，这是个豺狼啊。正这么个时候，佟林他们来了，本来想找陆云，一看这地下死了好几位，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古力古元吉一乐，哈哈哈哈，佟林佟海川，看着没，这些人都他妈脏心烂肺替你说话。
让我都给宰了，好畜生！佟林高声喊：“呀呸！你真他妈不是个人！今天我跟你拼了！”佟林这么忠厚，很少骂人的。今天看这畜生，这些人没有不气的，一个个义愤填膺。佟林、佟海川此时用手点指，鼓励古元吉，一面鲜活。你杀死大寨主，杀死三寨主，又杀死这姑娘，到底怎么回事？你先说说。佟林，实话告诉你，哈哈哈哈，为了钱，为了宝物，我确实被韩宝吴志广所收买。三寨主我兄弟分水交赵广，我大哥也好，还有我这侄女都替你说话，说什么我做的不对，责备我也就罢了，说什么让我交出500两贿赂我的银子，还要交出另一只翡翠鸳鸯镯。那只翡翠鸳鸯镯虽然我没到手，但是我呢现在已经把韩宝吴志广都放了。佟林、佟海川，这一切的事儿都是我干的。佟林一听，实在压不住火了，分双月往上一纵：“畜生，你不讲信义，你是个豺狼啊！今天跟你拼了！”再看使用双月，是大战这位，哎，四寨主银面仙狐鼓励古元吉，佟林恨不得把他给废到这儿。咱就这么说，两个人一伸手打着打着，此时古励古元吉一琢磨，凭我的能耐怎么能是这帮人的对手，可怎么办呢？正在此时，他又想招，打着打着把毒药镖一抖，啪啪啪打出3只，佟林用双月汤汤往外拨出2只来，那一只奔梗嗓咽喉，佟林使了个锁梗藏头式，把这一只也躲过去。正在此时，再看镇东侠，众人赶到了，这苗吉庆晃手中双棒过来，是大战古励古元吉，也就打到10几个回合，啪，一棒正好砸在古励古元吉的脑袋上，古励古元吉是死在当场。他这一死，哎呦，佟林呢可吃了一惊，心说话，你这个手怎么那么快，把他打死了还上哪儿问那几个人，那几个人现在在哪儿呢？就这样，再看苗吉庆也后了悔了，心说话，我下手够狠的，把他给打死了，我也是个生气，也是个激劲儿，他这一死往哪儿找？就这样开始翻，最后在古励古元吉身上翻出一个纸条来，这纸条啊是谁留下的？韩宝吴志广留下，上面是这么写的：“多谢你的帮忙，四寨主，实话告诉你，500两银子可以给你，但是翡翠鸳鸯镯我们是骗你稳军之计，现在在我们的身上，看来我们只有借着水逃走。”就这样，他们两个人还写的：“我们要到清水滩烈焰寨外面10里有个湖，这湖叫桑玉湖，我们跳湖而走，因为我们水性极高。”后来找喽啰兵一打听，这一问才知道，闹了半天啊、是这么回事儿。他们到湖里去了，佟林一跺脚，心说话，那就得围湖。就这样，跟着这些喽啰兵借来了船只，然后留下了100两银子作为赔偿。这件事情可给结了冤仇了。古励古元吉分水交赵广，这九首观音陆玉娇大寨主陆云全都死了，将来就剩下这李虎，李虎得了银子。

0: 只是人家也不敢不见，同林领着众侠众卫这才来至这湖前，按照这李虎说的实话把这湖给包围了。就这样李虎安葬了他们，把他们这尸体送到后山，那自不必说呀，可叹山寨主分水交赵广以及九首观音陆玉娇，大寨主花面阎罗陆云都死在古力古元吉之手啊。这真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儿，好人不长寿，祸害一千年。再加上这李虎不但不说实话，搬弄是非，到下文书一场血战。放下眼前不说，单说佟林要来船只，要捉拿盗宝贼韩宝、吴志广。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大暑到来，进入一年最热时段，叠加中伏、末伏，湿热邪气翻倍侵袭人体，切忌大量饮用冰水，长时间低温吹空调，极易引发脾胃虚寒、空调病。日常饮用温淡盐水，补充流失电解质，饮食清淡，少油少辣，正午11点至15点尽量不外出，避免暴晒诱发热射病。高血压、冠心病患者每日早晚监测血压，保持情绪平稳，减少血管剧烈波动，静心避暑，平稳度过全年高温峰值。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注意看，
2: 生年八字牌有什么好牌的？
1: 好奇，
3: 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
1: 诋毁，
5: 现在还
1: 审判，
6: 都已经不见了，
7: 你究竟能不能？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人生在世，天天天。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7: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18: 《胤禛侠义图》第58回，书接前文。单说佟林呢，到桑玉湖追赶盗宝贼韩宝吴志广。佟林呢，就是有一个毛病，不会水，见水就远晕。所以你说怎么追？此时对面来了一艘大船，大船上站的正是阮和

阮碧、徐云、邵普，还有傻小子，就是那位新出世的傻英雄。咱们前文书说了，于宽、于宝亮。这时候佟林就一愣，心说他们怎么来。再看傻小子乐了，范东，我可想坏你了。闹了半天，咱们前面书说了，他们去保镖，保完镖之后回了镖局子，见到雍亲王以及北侠客。北侠呢，把这以往经过跟他们都讲了。就这样，他们赶奔太平庄，到这三岔河太平庄，又见着了那赵坤的儿子，这在那儿住下了。一住，这刘俊就觉着老师这么长时间也不回来，雍亲王实际临走之时挺着急，让他速去接应，如果等个一天半日的不回来，赶紧接应。这船都是现成的，故此他们和佟林会合。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大家等到了这桑玉湖，再寻找两个贼寇，踪迹不见。没有办法，辞别独行侠赵坤，感谢独行侠。就这样，这苗吉庆也回到西风禅林，自不必说，又叫碧云寺。众人洒泪而别。临行之时，独行侠赵坤拉着佟林的手，海川，我跟你没处够啊，有用我之处我一定帮忙，你放心，我收拾收拾，然后呢把家里的事儿料理完了，你要查清这两个贼寇在哪儿，派人给我送封信，我和我儿子一定还帮您。老人家，您是佛心呢，我太感谢您了，让我说什么好，这是我应尽之责呀，没处够，没处够，有用我之时，我一定到镖局子和你会面，多谢老人家。佟林千恩万谢，心说话，我几经生死，遇着磨难，仗着有好人，还是好人多，独行侠赵坤父子就是这样，没有人家恐怕这事儿不能到这个地步。就这样，佟林是个感恩戴德的人，心中记下独行侠赵坤一家人对他的好，和老侠客是洒泪而别。回到镖局子以后，佟海川唉声叹气，心说话，我倒霉倒霉，真倒霉啊，这可怎么办，断了线索了。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像撒了气儿的皮球，烟头打了脑，噗，都玩这劲儿。从哪儿摸线索呢？怎么摸呢？现在北侠客说话了，各位，我呢有我的想法。哦，老哥哥，您能提供什么好想法？你有什么想法快请讲来，可把我急死了。佟海川这嘴都冒泡了，这两天自打回来，大便也干燥，上了无火了，此时以期盼的双眼，大家伙的目光都扫到北侠的身上。雍亲王首先说话，老侠，快把大家伙都急死了，你出什么主意呢？据我所知，云南八卦山李坤李太极那是大庄主，我要没说错的话，这两个人含宝无志广，借水而走，水性极高，现在无处投奔，肯定回到了云南八卦山，也就是说把这国宝，依我推断，也就带回了云南八卦山。咱们应该从这个线索摸，
光着急没有用。

0: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是啊，你说你再跑，你也离不开你待那个地方，这话有理。众人都听说，这八卦山大庄主李坤李太极相当了得呀，北侠跟他也有所交情。现在法禅不见踪迹，法禅上哪儿去了，谁也不清楚。这时候北侠这一提出这线索，提出这意见，大伙就想赶奔云南八卦山。此时北侠还得料理镖局子的事儿，雍亲王站起来，老侠各位，你们说得有道理。说实在的，不是本王吹，从小我也学武功，我也会两下。海川，我看咱们俩先打个前战，咱爷俩先走，是不是呢？赶奔云南八卦山。王爷，您别着急，我还有话要说。您说您要走，到时候我们会合在一起是对的，但是呢，应该这一路上行走，在咱们杭州80里外有个福寿堂。王爷，我话说半截，这个福寿堂有个了不起的人物，此人是赫赫有名的王石谷王老侠呀，亘古第一侠，相当了得呀。哦，原来如此。那么以老侠的意见应该怎么办呢？
1: 王爷，以我的意见，应该把王石谷王老侠给请出来。但是最近我派人背着你们没回来，我也着急，去找了能有8-9次。所以呢，暂时他不在家，到外边云游了，什么时候能回来归期不定。这样咱们两面行动，您和海川先行一步，我把镖局的事料理完了，我派人亲自去请王石谷，或者我去请王石谷。据我所知，王石谷跟李坤李太极关系莫逆，是生死之交。如果王石谷出面，李坤肯定能交出盗宝的贼寇，再加上我们这些人，肯定能抓到韩宝吴志广。据我所知，在10年前，老侠王石谷曾经救过李坤李太极的性命。王爷，您先别着急走，大家听我说说。
0: 哦，还有这么一段事儿呢。雍亲王来了兴致了，这怎么回事呢？10年前，李坤李太极得了一场大病，伤寒症，花了多少钱也没有效果。这王石谷不但武功高强，为人仗义，而且医术精通。后来呢，不要钱悬壶济世，用自己的方法开了一副药，这副药是中药调和，结果药到病除，4个月的时间把李坤李太极这病给救好了，而且是完全的康复。李坤李太极自打那儿说，您跟我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吧。哎，这王石谷真不错呀，不单是淡泊名利，也不讲什么，咱们这辈分，所以两个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李坤、李太极发下誓愿，您就是我的亲哥哥，将来我以命跟您相交。有这么一段事儿，经过北侠这么一说，大家做到心中有数。好，哈哈哈哈，雍亲王非常高兴啊。老侠，还有

0: 这么一段隐情，按你说的，我也心烦，海川呢也郁闷，我们俩先启程赶奔云南八卦山，你们随后跟我们会合。这云南八卦山底下有什么住店的地方吗？回禀爷，云南八卦山山脚下40里有一家店，是王家老店。这家店呢可以说是星级的饭店，不错，环境也好。爷，咱们先定着，您跟海川先行到王家老店，在那儿住着等我们。我们呢只要一到，自然而然咱们一块儿赶奔云南八卦山，捉拿盗宝的贼寇韩宝吴志广。爷，您看行吗？哈哈哈！老侠想的周到。那面王石谷老侠呢？王石谷老侠，我说了，我亲自去请。本来我想派人，看来是不行了，派人只是打探消息，我必然亲自去请。我把王石谷老侠请着，咱们一会合到云南八卦山跟李坤见面。这些事情爷您就放心吧，既然海川贤弟心情不好，您就多加谨慎，陪着他前往。海川，你看怎样呢？佟林一直没说话。这个雍亲王金枝玉叶，出点事儿谁能负得了责呀？到现在佟林心说话，这国宝我没寻到，盗宝贼让跑了，到底在不在云南八卦山谁也不敢确定，这只是北侠老哥哥的推测。那爷要在路上出什么事儿可怎么办呢？此时佟林紧锁双眉，东侠看出来，海川，你是不是有所顾虑？哥哥，这我保着雍亲王一点出点什么事儿，我可交代不了啊。刚说到这儿，雍亲王乐了，哈哈哈哈，海川，你真把我看成了手无缚鸡之力了。你小瞧我了，实不相瞒，我曾经在少林寺学艺5年，是苏家的弟子，而且我没用自己的名字，我改了个名字叫赵刚。后来嘛，这方丈也不知道我真实的身份，我呢就这样也学得能耐，我喜好教你们这些侠客啊，你也不要小瞧我，你保护我，当然我高兴，自然我身上有一定的能耐。本来我不想露，我发现海川呢没瞧得起我，是这意思吗？爷，我可不敢，吓死我也不敢呢。我是怕您有危险，真不知道您有这段隐情。这段隐情啊，听我道来是这么回事情。雍亲王就把自己化名到少林寺学艺的以往经过，做苏家弟子全说了，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原来这就叫高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这回大家可放了心了。海川，我看你这心情不好，爷陪着你先行一步赶奔云南八卦山，帮着你捉拿盗宝贼。海川，你放心，这期限要过了还能再加100天，有果亲王爷你就放心吧。哎，我爹呀最听老王爷的话，最给老王爷这面子，他的面子可是金面中的金面呐。老王爷还幽默，还风趣，一定能为你保本。这回你心可以放下了吧？哟，多谢爷！我佟林佟海川呢，赴汤蹈火，难报爷对我知遇之恩。您将来要我的命，我也给您。说着话，佟林跪下了。 表示感谢。海川，哈哈哈哈，不要这样的俗礼，咱们是自家人。就这样，按老侠的决定，咱们俩先行一步，先行一步。各位，王家老店相会，我先走了。爷，您一路顺风，您一路顺风，多加谨慎。咱们闲言少叙，有书则长，无书则短。这雍亲王胤禛，未来的雍正皇帝，有权术，天下无敌，心计是最高的，收买人心，让佟林怎么地怎么地。到了后文书，佟海川真为他卖命。按下这事儿咱不说，单说他们出了镖局子，往前走了80里地，前面呢是一处坟地，这坟地乱葬岗子，就发现有一个人，那脸儿俊黑俊黑的，身高6尺挂0，肩宽背厚，身子骨也挺硬实，大辫在脖子上盘着，身上穿着夜星衣，寸牌骨头钮，大叉蹲裆滚裤，腰扎着皮带，身后背着空刀鞘，手里拎着一把明晃晃的鬼头刀。哟，就看这人呢，追一个白脸儿，高声喊喝，你往哪里走，贼寇，我要你的命。再说这个白脸儿的，此时穿着一身醉衣醉裙，在前头紧跑。两个人到了坟地，这一看，倒吸口冷气，这怎么回事？但见后边追前面这几个的是一个老头，哟，这老头啊岁数不小了，60来岁，这小个不大，挺精神，大骨子脑门，深眼窝，一对黄眼珠，鹰钩鼻子，菱角口，一部山羊的胡须往前撅着，小辫在脑袋上盘着，身穿官服，背着单刀，手里提着一条花枪。这老头在后面是紧追不舍，你们两个人往哪里跑，往哪里跑。跑的是俩人，一个黑脸，一个白脸。咱说这个白脸说过了，这黑脸也是两道浓眉大眼睛，通关鼻梁方海口。此时这两个人是拼命的跑，他怎么追怎么喊，这两个人也不站住。再看这老头高声喊，站住，你们罪恶滔天，扎奸反狱，抢劫犯人，这是罪在不赦，跟我到案打官司，干你们拼了。摇枪在手，追赶这两个人就要下手，眼看这两个人性命不保，能不管吗？雍亲王最爱管不平之事。雍亲王把脸一沉，海川，你不要看着了，马上要出人命了，我们管就得管到底，不能不管。海川赶紧伸手，是。再看佟林，把子午鸡爪鸳鸯双月拽出来，左右一分，啪，往前一纵，子午鸡爪鸳鸯月正好弹到老头的花枪之上，把老头弹得往后倒退了10几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悬没趴下，嘡啷一声，大枪落地。老头站起身形，再看压枪在手，就把那枪捡起来，刚想伸手，这紫面大汉在眼前一站，老人家万不可如此，住手。庄稼汉，紫面大汉，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这样？少管闲事，少管闲事。佟林往这儿一站，乐了，老人家，我说大白天的乱葬岗子坟地前，您干的这是怎么回事？光天化日，乾坤朗朗，动用凶器，您要干什么？天下人管天下事，让我碰着了， 我就得管。佟林说的多痛快，那声音洪亮，赛铜钟一般，相貌也不俗，又拿着特殊的家伙往这儿一站，挺让人看着望而生畏。老头气的把大枪啪啦戳到树底下过来，壮士，这里面你肯定不知道详情，你得帮帮我的忙。在下我是云南昆明府知府，这知府衙里的八班大都头，我姓孙，我叫孙亮。你要不信，我有身份证，说着话把工作证拿出来。那年头啊，都有证件，什么和尚、老道、出家人都有衣钵戒律，官府的人身上有身份证，光说不行。再看把身份证往前一递，这也是工作证。佟林看上面盖着鲜红的大印，再看老头接着讲，壮士，我没骗你吧，前面这两个人实不相瞒，是一对坏种，是畜生，先奸后杀18条人命，我奉了我家知府大人所差，抓他们归案，给死者报仇，以正国法。这两个小子拒捕欧差，杂奸反狱，所以我要追赶他们，如果把他们真抓着，还有奖赏呢。哦，佟林脑袋嗡了一声，什么18条人命？这件事情看来不是胡说八道，这可怎么办？再看佟林来至近前，你们两个人谁也别走，站住站住。这俩人转过身形，面见佟林呐、啊，壮士，我们冤枉啊，我们冤枉，哭通跪下了。雍亲王在这儿站着，听得清清楚楚，心说话，从他们的表情来看，这两个人肯定
1: 00005240000005240000。

0: 你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7: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一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越，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6: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7: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禹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0: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8: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9: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8: 哇，好漂亮！
7: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1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1: 人生在世，天天天。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 一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统领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力本丛林传》。
12: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在这大陆天方下的离别客栈，我们这位孔妙长、孔夫子大战七毒蛇妖，这两个人打上了，这外边所有看热闹的大吃一惊啊。那么七毒蛇妖的武功让人家非常惊讶，那么孔妙长呢，光听说，可今天开着眼睛了，我们这位孔老二、孔夫子那天盘的武功那真是闪展腾挪，高来高去，走高楼越大厦，真是横跳黄河竖跳海，在空中啪啪啪啪啪赶铲，腾空三跃，黄龙三转身。这七毒蛇妖他的功夫属地堂，闪展腾挪，挨帮几靠，电闪雷鸣，掌中这口软剑真是无与伦比。但是七毒蛇妖有个忌讳，他跟别人下手想都不想，一剑挥至，斩首在当场，可唯有跟这孔夫子，他微微有点忌讳。因为啥？我们那位孔老夫子啊，就这位孔妙长他爹了不得，他的老爷也了不得，他的爹可是大名鼎鼎啊，真要是把孔妙长斩了，七毒蛇妖也知道啊，后半生就没消停日子了。但是你欺人太甚，我必须给你留点什么，这手可要剑下毒手了。那么孔妙长他爹是谁呀？不但他爹名震江湖，他老爷更是一方的霸主。他爹是谁呀？您要知道这明清大八义，要熟悉这部书，你就知道他爹是谁了，火的真君孔华阳。大家都知道这个明清大八义，这哥八个个个了不得啊。这八位兄弟，大爷九江王图坦，二爷火的真君孔华阳，三爷圣婴，四爷神刀将李刚，五爷山西美髯公华谦、华志远，六爷登山豹的杨小石，七爷钻云太保贾宾九，这八爷叫斩着胡铁、颜面鬼秦天豹。这二爷火的真君孔华阳那可以说是名震天下，名剑客。这孔华阳啊，他的爷爷叫孔德全，人家他爷爷在明朝进过进士，考到进士，后来辞官不做，觉得这个当官啊、宦海啊太危险，后来就搬到了山西五台县做了生意。这生意一做，哗，顷刻之间呢，就成为了大款呐，一方的巨贾。你看孔德全呢，生了个儿子叫孔富，给起了个名字。这孔富可了不得，富二代啊。孔德全一死啊，他把这个家产全继承过来，骡马成群呐、啊，外号孔半城。怎么的？整个半城的买卖都是人家的。可到三十岁，这孔富也没娶媳妇儿，为啥？这孔富啊，长得身材矮小，小个不高，外号孔大郎。你看个武大郎，大伙给他叫孔大郎，身材极其矮小，小脑袋溜圆。但是呢，这个上门的 求婚的可太多了，媒婆把那门槛都蹬平了，人家不干。为什么不干呢？我一定要找一个全城最漂亮的女人。你看这个丑汉爱俊妻呀、啊，一定找一个最最最最漂亮的。30岁还没成家呢，到33岁那年大婚才动，因为有个算卦的给他算了，说你这大婚得动。怎么动呢？你过年大年30你抱个婚油坛子，抱个油坛子你在屋里转，啊、左转3圈右转3圈，你这大婚才能动。就这么的，这孔父大年30半夜抱个油坛子，啊、转了一宿啊，啪、啊、把油坛子还转打了。哎，你别说，这大婚真动了。整个五台县最漂亮的那个女孩叫香香。经过媒人的撮合，也是香香家比较困难，嫁给这个富二代孔父了。哎呀，孔父拿这个香香当个宝似的，搁这手里捧着怕吓着，搁舌头底下含着怕化了啊。夫妻很是恩爱，孔父知疼知热。第三年，香香给生了个孩子，男孩。哎呦，这孩子一生下来，哎呀，把孔富乐天天抱着，天天抱在怀里。嘿嘿嘿，你看我老孔家这有传人有后人了啊，哈哈哈哈。抱来抱去，这个孩子渐渐长大了。哎呀，这孩子细长，溜长溜长的，细长细长的。你看孔富那么矮，他这个儿子长了一个丝楞脑袋，两条腿跟那小猴腿直蹬，那手也长。长到3岁，他搁怀里抱着，哎，你看我儿子，我儿子啊！有的人呐，就跟他开玩笑，你那是你儿子吗？你仔细看看照镜子啊！你们爷俩长得一点也不像。你说你那么点小个，你这儿子3岁，快比你高了，你还搁怀里抱着呢。而且你看你这儿子那个，这大扁愣脑袋，你是溜圆的，肯定不是你儿子。这是开玩笑，
4: 这，哎呀，
12: 你这玩意儿架不住天长日久啊！说的人多了，一开始他不齐心，后来拿过个镜子就照，把儿子立起来，爷俩在镜子里头对比，哎呦，真发现了，这孩子长得是一点都不像自己，不但不像，说话动静都不像，一来二去他就起了疑心了，有时候他就问，哎，你说这儿子像我不？哎，像你呀、啊，这是会说话的，不会说话，这哪你儿子？这一点都不像你，这啥呀？这是，这绝跟你一点关系没有。时间长了，孔父心里头就往那个疙瘩，就问他媳妇儿，这媳妇儿就哭了。呀好，我嫁给你是个黑子红眼大姑娘啊，你不相信我，要上吊，要抹脖子。
4: 哎呀，别，媳妇儿啊，你可千万别的啊，我相信呐、啊，可越看越不相信。这哪是我的儿子啊！啊，
12: 有一天喝了点酒，迷迷糊糊来的幽车子接近，怎么看，怎么不像自己？
4: 这绝不是我的儿子，这绝不是我的儿子，这是野种！
12: 你看他喝了点酒，这个酒这东西可乱了性了。他越看越着急，越看越瞪眼，把这孩子抱起来，冲出家门。趁人不备跑到北岗地，帮把孩子扔那儿了，刷借点酒劲儿，一转身回来，噔噔噔噔噔噔，把酒又倒上了，倒上之后拿起来就走，把孩子扔到北岗子地。这回来喝完了这酒，又睡了一小觉，他这么一扑棱这脑袋，
4: 哟，我孩子呢？我儿子呢？
12: 他巴着巴着嘴，突然想起来，对呀，这是我儿子。
4: 为什么呢？
12: 这反祖啊，我爹就长那样啊。你看他爹孔德全就长那模样，细了高挑大个儿，哎，丝楞脑袋，8万的眉毛，2饼的眼睛，3条的鼻子，1万的嘴，6万的大牙，腰肌的身段，就这模样。
4: 这不反祖吗？我怎么把孩子扔了？赶紧找，带领家人打着灯笼，哗就跑到北岗地，
12: 到那儿再一看，影无踪。当时啊，孔父啊，嘣儿就嗝气身亡。 隔气身亡啊，就这口气没上来，家人赶紧砸亲胸捶后背，叮叮当当折腾起来。这孔父两眼溜直，给我找啊，动用百十来号人开始找。这回到家里那乡下啊，上了五次吊被救下来呀，哭天喊地呀，家里头一片大乱。说这孩子哪儿去了？哎呦，那么这孩子不是被孔父扔到这儿了吗？他转身他走了。就在这么个时候，来了一条狗。实际这狗啊，他扔孩子的时候离得不远，这狗看见了，一看把孩子扒扔到那儿，转身走了，这狗就过来了，一看个小棉被里边有个孩子，这狗这心噔噔噔噔噔跳。这狗琢磨，这孩子太可怜了，你看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啊，那一犬救主啊，这可了不得呀，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这狗就琢磨，这孩子怎么被扔了，私生子，要不然家暴，他爹嫌弃他，你嫌弃我不嫌弃呀？这狗一张嘴，这大黄犬就把这小辈儿叼起来，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跑出去八里多地，有一个破庙，这个破庙已然是断壁残垣，就在那个庙的大殿的里边那犄角那地方，有这么几捆草。在那草上有三个小狗崽儿，这是那大黄犬生的。就看这大黄犬呢，把这孩子叼过来，嘣儿就放在那三个小狗那身上了。然后大狗蹦上去之后，这么一偎躺下，左爪子一递，往前这么一搂，把三个小狗搂到怀里，这爪子一蹬，把这小孩也搂到怀里头。你敢这个师姐啊，这个孩子醒了也饿了，这小手炸吧炸吧炸吧炸吧就抓，这一抓就抓到那狗的乳头了，一张嘴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可就吃上了，吃完了，哎，他没品出别的滋味来，哎，然后这孩子呼呼悠悠就睡了，他睡了，那三条小狗也睡了。这大黄狗搂着这三犬一孩儿，迷瞪也眯下了。可就在这么个时节，外边来了一老者，来了个老头，这老头身材不高，小脑袋，斗鸡眉，好家伙，走道如四两棉花一样，如风一般嘶嘶就悬下来了，穿的是极其的朴素啊，拄着这么一个竹竿儿，他就靠着这香案就坐着的，他进来的时候那眼睛唰一道锐利的光，这狗也感觉出来了，大黄犬把这个眼睛就睁开了，警惕的目光盯着老头，老头一看是一条野狗，还点了点头，啥也没说，哎，往这香案这儿一靠，他想眯瞪一会儿休息一下。那么这位是谁呀？这位可是武林当中的巨头，武林界的霸主啊，此人是大名鼎鼎的绝伦天下的汪八金啊，姓汪啊，叫汪八金啊，人送外号缓化童子啊，在这个天下武林当中，南七八六十三省，九九八十一武术门，八八六四派，汪八金的轻功无以伦比。为啥叫汪八金呢？他生下来那时候八金尘，他母亲一邀他八金，等他学会了武术，今年已经近六旬，依然是八金。为什么？你用秤给他吊起来一腰，他往上一拽，这吊气功使自己能变成个氢气球那么轻。八金尘，汪八金一个纵跃八飞身腾空扎边起，在空中能打一趟云龙九线掌，而且这还不算，他能在空中停上那么三五分钟。就这样的轻功大家呀，正好走到这儿，他想休息这么一下，一看一个狗，哎，搂着几个狗崽儿啊，心里挺高兴。哎，老头啊，刚坐这儿。刚把这眼睛眯上， 那个孩子就是被孔父扔那孩子哭了，哇啊啊啊啊，这一哭不要紧，这王八金呢、啊、啪这么一甩头，老头睁大了眼睛，嘴张多大，吓得嗷的一声就窜起来了，肉啪，他这一起来，这大殿也破点儿，那瓦也散点儿，脊梁也松点儿，整个浪就把这大殿给窜出一窟窿来，揉他出去了。在半空中来了个黄龙三转身呢、啊，扒了一个坐佛式，在空中停到那儿了，心里想：我的妈，我的妈，我的妈妈妈妈妈呀，这什么呢？这狗小狗崽儿怎么哭出人动静来了？啊，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莫非说这个狗生出了一个人，狗人？我看过去，唰，他又打上边下来了，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浅踪，小心翼翼。这时这狗啊，不愿意了，狗一想，你别给我整事儿，你别动我的孩子，这是我的孩子。老头来到前近，哎呦，哦哦哦，狗先生啊，不是狗朋友，哎呀，也不对，亲爱的狗，你不要激动，我叫王八金，在你那肚皮底下是四个狗，小狗为什么有一个孩子在哭？我要研究研究。他用手这么一比划，用吊气功咔这么一下，那狗啊立刻不激怒了，哎呦，很顺当。那么这个时节，王八金来到切近，就在这狗肚底下抱出来了一个小孩。哇塞，这孩子细不连天的长啊，睁大着眼睛，还吐着舌头啊，用那嘴咬着自己的手指头，那小脚丫叭叭叭叭直蹬。这王八金可吓坏了，哇，世界在变呐，真是无奇不有啊，居然这条狗能生出个孩子来，这是让我王八金万万没有想到的，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简直太让人奇怪了。哎呀，我亲爱的，哎呦，他怎么，这是你生的？他问这狗，这狗啊不知道王八金说什么，反总而言之知道跟他说话，这狗来了这么一句，那意思是啊啊，汪，是好嘛。王八金心头大震，我这次干什么来了？我云游天下，四外云走，不就是为了找个徒弟吗？把我的功夫传给他，居然发现了这么一个狗公子。那既然如此，就这么地吧。说着话，他把后边背包拿出来，打开了一块大布，把这大狗放到大布上包好了，把那几个小狗连孩子搁到一起也包好了，前后包好了，中间拴了条绳，往脊梁骨上这么一搭，是背着四条狗外加一个孩儿，一纵身咔，是飞驰就到了峨眉山。到了峨眉山绝天岭，这人家家呀，一个四合的大院，里边有童儿，就那把门的小童，那都是健康身份。一看主人回来了，王八金就告诉：赶紧到山上给我抓去，不管是老虎、狮子、豹，只要有奶的，一概给我弄来啊！找那干嘛呀？不行，这儿有一个要吃饭的，你看看，这孩子喂奶呀、啊，光狗奶不行啊，狮子、老虎、豹啊、猴子，只要有奶的，都给我圈来几个啊！他们就是奶娘、奶妈。随后我现在一定要研究清楚到底怎么事儿。就这样，王八

0: 得出个结论来，狗就是狗，人就是人，狗绝生不出人类，人也生不出狗来。那么既然狗生不出人类，人生不出狗来，这个孩子在狗肚底下发现的，哇塞，老头明白了，这是个弃婴啊，是有人把这孩子扔了之后，这个狗好心好意的把这孩子叼来了，结果碰上了我。哎呀，我和此子有缘也。我把我的武功全交给他，让他纵横天下，名扬四海，这才引出一段惊险插事，大如天风天对决。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起义。
1: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3: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4: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2: 咱们书接前文，浣花童子王八金经过八年的研究，他知道了，他也断定了，这个孩子绝不是狗生的，这是人生的。哎呀，那既然是人生的，为什么让狗给叼来了呢？那就是这个孩子是个弃婴。他想起八年前走到五台县一带，得找到，必须得给这孩子把祖宗找到，他姓什么叫什么呢？另外谁家把孩子丢了，那心急如焚呐。就这样，汪八金就又来到五台县，经过不断的打听询问，终于找到了那位孔父。哎呀，这孔父瘦的两腮无肉啊，自打八年前把儿子丢了之后，那失魂落魄的，那乡下啊，他那媳妇几次上吊都被救过来了，他痛心疾首啊。结果汪八金的出现，使我们这位孔父又昏过去了。那大失而复得，那心里头那是儿子，你丢了辆自行车找到了，把你都高兴坏了，何况这是个儿子丢了啊！他自己给自己好几个大嘴巴呀，我怎么这么蠢呢？当初就看自己那儿子不像自己，怎么就不想想呢？我那儿子是反祖现象啊，我爹就长那模样啊，这反了祖了。咣咣咣，趴地下给汪八金磕头，最后弄辆大车带着仆人浩浩荡荡来到峨眉山来见自己的儿子，给自己这儿子起了个名叫孔华阳。父子一见面呐，那孔华阳看看他爹，哎呀，我的妈呀，我爹呀，你把我扔呀，当年扔了，要不是这个伟大的狗爱，我还难以长到今天呢。父子二人抱头痛哭，简短结束。这个孔父和这个汪八金一商量，孩子继续学艺。这孔父家里有钱吗？就在峨眉山下买了个房子住在这儿，等着儿子。哎，孔华阳学艺成功了，这一成了，开始云游江湖，在江湖上是名声大起呀。那么孔华阳这位可成了名火的真君呐，江湖大名鼎鼎，娶了谁的姑娘当了媳妇儿啊？他娶了老老门的掌门人西门友人。这个老老门是武林当中的一个偷盗侠门啊，盗侠门专门干偷盗的。在武林当中那身份可不低呀，人家那偷可不是小偷小摸，那是偷富济贫，偷那些赃官恶霸、土豪劣绅、发不义之财的商人，把这钱偷出来周济老百姓。 他福姓西门，字友仁。
0: 哪个友啊？友爱的友。仁呢，仁义的仁。西门友仁，老老门的掌门呢。那在天下当中，偷的当中，两个门派最值得人尊重，一个是老老门，一个是黑虎门。
2: 这个老老门的掌门呢，有一个女儿叫西门雪燕，
0: 嘿，长得漂亮。
2: 这西门雪燕呢，看谁都不顺眼，就看着这孔花阳顺眼。孔花阳长啥样？长得呢，就是麻将牌的脑袋，八万的眉毛，二饼的眼睛，三条的鼻子，一万的嘴，六条的大牙，离老远一看，妖姬的身段。好家伙，细不连钱长。那么孔花阳说话也是这鼻子囊哧囊哧的。
0: 你这姑娘西门姑娘就相中他了，你看有爱酸的，有爱甜的，有爱吃那冰棍蘸鲜盐的，各有所爱呀。
2: 这姑娘那帅哥人不看，太娘娘腔了啊，都是娘炮。人家姑娘就爱那有大老爷们味儿的，一看孔花阳好，我就嫁给你。
0: 那西门姑娘可长得太漂亮了，嫁给孔花阳之后给生了个儿子，起名叫孔妙长。
2: 哎呀，这小孔妙长跟他爹长得一模一样，整个就像一个模子出来的。
0: 不是，那父子长得一样的不为奇，但是长得太一样的那可有点奇怪了。
5: 哎呀我的妈呀，爹呀，你是我爹呀，我可不你爹呀，咋的？
2: 你看一老一少，
5: 那你真是我爹，那肯定是你爹呀，那你爹，那我爹，那你呢？
2: 你看俩人说话一个动静。哎呀，你赶上这孔妙长二十来岁，他那老爷西门友仁呐，太喜欢他了，这自己这外孙子，哎呦，他就把自己所有的本领全交给了这孔妙长。这个只要是偷的，前面放火，后面点灯，调虎离山计，打水判官，水中点火，墙上画蜡，那墙上刷画一匹马，一抬手让马飞起来，墙上画个门蹭能进去，这都是偷盗门的幻术啊。那么西门友仁这位门长把自己的本领交给了自己的外孙子，就告诉孔妙长说，将来我就把我这掌门人的位置让给你，因为你母亲呢是女人嘛，撑不起来偌大一个老老门，这老老门十万余众啊，这么大个门户，所以将来你就是掌门人呢。
5: 哎呀，谢谢谢老爷，谢谢谢老爷呀。
2: 这个孔妙长使什么兵刃呢？阴阳板，就像一个大鞋底子似的。他背个钱搭子，前边有四个字发财回家。掉过来后边也有四个字的钱搭子，上边写的是小心小偷。你看人家这才叫贼喊捉贼，他本来就是个贼。这阴阳板往钱搭里头一塞，拿了这把扇子，这把扇子是鹅毛大扇，那鹅毛大扇的鹅毛都没了。这是他老爷的，
0: 这哪是把扇子，这是一件兵器，叫招魂扇，也叫招魂幡。
2: 就这把扇子能打出各种迷药，这叭这么一摁奔黄的迷药出去，有能让你迷糊的，有能让你发疯的，有能让你感觉到你醉了，有的能让你大白天说梦话的，这几种迷药就在这扇子里边了，这叫招魂扇呢。而且这个孔妙长这白布囊里边什么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勺子、打狗牛煎饼、问路狮子，最主要还有个大镊子。那年代那小偷啊就开始啊用大镊子往外拽。这位太能偷了，他老爷把他所有的本领交给了外孙子。20多岁年龄没啥事儿，孔妙长就照镜子看自己。
5: 哎呦我的妈，我这模样。
2: 他就问他爹孔花阳，
5: 爹呀，你说我这模样能找着媳妇吗？
2: 他爹看着他一眼，
5: 你咋找不着媳妇呢？我真能找着媳妇吗？你能找着媳妇啊？爹，那我这模样我看够呛，你这不废话吗？你爹我这模样都找着媳妇生出的你呀。
2: 俩人说话一个动静吗？那行爹，那我就找去呗。孔妙裳开始，一是云游天下，二是各地找媳妇儿。他见着谁呀、啊？哎呦，就打听问啥？你们那村里头有没有那大姑娘？细白细白细嫩细嫩的啊？岁数无所谓，比我大点都可以。哎，我能不能嫁给我？没有，没有，哪能没有呢？有人家也相中不了你呀、啊，哪能呢？是不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人姑娘，你看我妈就相中我爹了，是不是？就生中我吗？我说妙长啊，你是你爹儿子吗？啊，是啊，但不是我亲妈生的。你是谁生的？我是我爹情人生的。
6: 哎呦，是吗？这可是惊天的秘密。
2: 你爹情人是谁呀？你母亲呗。
6: 啊呸，
2: 这把对方气的，有这么骂人的吗？都不带脏字的。好家伙，这孔妙裳啊，挨门挨派的就打听要媳妇儿。大伙一看在孔华阳的份上，没招惹他。为什么？孔华阳本领太大。第二个，看在他老爷份上，没人敢得罪他。你要敢得罪他老爷，你一夜之间丢的啥也没有。你想，他掌管10万余众侠盗事啊，专门干偷的，能把家给你搬喽。所以啊，没人招惹他。哎呀，他四外找媳妇儿，找来找去，挨门的问，一整就跑到人家门派当中问人家门长。哎呦，妙长来了，哎，来呢，师大爷，有个事打听打听啊。说吧，你那这门户里有没有那女徒弟、女徒孙什么的，长得漂亮的啊？我给我介绍介绍，我是不是？没有，那哪能没有呢？有也岁数太大，大点没事啊，大点怕啥？都68了，68，那68你留着吧，我没要呢。有人呢就给他出个主意，说你上梅花剑派。这梅花剑派啊，那派长啊叫伏虎训师，一剑成魔红罗刹罗桂荣。这罗桂荣那在武林当中可是响当当的女剑客，他有个徒弟非常出名，就是崇祯那个女儿。那崇祯跑的时候杀功嘛，李自成要打进来了，他一刀啊把想把女儿砍了，结果把胳膊砍去一个，结果这个女儿被救走了，出家了，就是独臂神尼呀、啊。那么这伏虎训师一剑成魔红罗刹罗桂荣，那就是独臂神尼的师傅。他专门教女徒弟，他的女徒弟女弟子天下成千上万。所以有人就跟这孔妙裳说，说你呀去到那梅花剑派找罗桂荣大剑客，他那美女如云呐。他手下有四大美女剑客呀，谁呢？柳艳春、贺春梅、红霞女、云碧飞，这四个大姑娘多漂亮啊！你问问是不是？真的，真的。那我去呢？叮着当啷，叮着当啷，片打一尺八，片打一尺八，他跑来了。怎么片打一尺八呀？这孔妙裳一走道，片打一尺八，片打一尺八，塌了个鞋。这就来到了梅花剑派，就见到了大掌门人罗桂荣。罗桂荣还挺热情，哎呦哈，这不是西门友人的外孙子吗？
7: 哎呀，是我是我，哎呀，您老人家好啊，我在这乡给您见礼了，祝您老人家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一根松
2: 啊。
7: 什么事儿啊？老太太看着他，哎呦，老人家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你说常言说得好，圣人有孕，男的当婚，女的当嫁。哎呀，这个我姥爷告诉我，早娶妻，早生子。你说我这模样，我都这岁数了，所以啊，我这四外求婚。您人家这个门下有没有那个好看的那个大姑娘啊？我想娶一个。
2: 要。好啊，
7: 哎，可不好怎么的？
2: 跟你老爷一样骚。
7: 你那哪去？你看你不骚，他不骚，哪来的人伦？ 妙逍遥啊，对不对？嘿嘿嘿，骚点就骚点，我这不是真骚，我这个

绝对诚心诚意的。哎，这不是吗？前天我还挨顿揍，我上人姑子那儿，我去跟那老尼姑商量，我说这有没有还俗的，是不是？你这尼姑我娶一个。哎呀，我让人一顿胖揍打出来了。我说您老人家不能打我吧，我是真心真意的，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好啊，老太太罗桂荣那是看在孔华阳的份上，不能对孩子怎么地。既然你要想娶我的门人弟子，那就凭你的能力吧。你父亲挺好的吧？哎呦，我爹非常好，那身体棒棒壮。好，孩子，给你父亲带个好啊。哎呦，我明白了，明白了，我知道了。这个孔妙长就不知道啥意思，这就要揍他了。提前呢，给打个招呼，给你父亲带个好啊。你我，好吧，我这有四大女弟子。柳燕春、贺春梅、红霞女、云碧飞，在师傅哗出来了。哎呦，这四个姑娘往这儿一站的太漂亮了。孔妙长看吧，哎呀妈呀，都不知道看哪个好了。哎呦，这个真漂亮，这是面似桃花，柳叶眉，分麻子，杏核眼，眼杏核。你看这个长得宣丹鼻子，樱桃口，玉米银牙，白生生。你看这个长得腰扭腰，塞鼻杆，未从走到鸭子卵。哎呦，这个长得，哎呦，如同风白荷叶呀。这四个大姑娘，你看这四姑娘拿了四把宝剑。师父，是这么个事儿，这位是孔公子，外号孔夫子。这四姑娘刷一甩头，一看孔夫子，孔妙长全乐了。孔妙长还点头呢，嘿嘿，辛苦辛苦啊，姑娘们好啊。他来求婚来了，不过本没有规矩，想求婚凭本领，都是练武的。妙长，用老人家我在，如果你能打败他们四个，你可以任意带走一个。真的？真的？那你行啊，那我就不客气了。那这么的行不行？咱们不拿真剑。老太太也点头，对，不能拿真剑。他们平时练有的木头剑。孩子们，师父手下千万留情啊，这可是火的真君孔华阳的儿子，也是西门友人的外孙子。师父，我们知道了。这四个人一起说，孔妙长还不知道咋回事呢。那行吧，那当院啊，点到为止，点到为止，这多有意思，是不是？一比五，我要赢了，我就带走一媳妇儿。哎呦，这就拉家伙打上了。人家四个姑娘拿四个平日练功的木头剑，桃木的。他师傅已经暗中点这四个姑娘，拿这木头剑照那屁股狠劲给我拍，抽，这家抽的。把孔妙长抽的跌一声埋上，哎呦我的妈！你们，这四个一起往上啪啪啪，上下翻飞呀，啪！哎呦，哎呦，我说，哎，中，别闹，你啪！哎呦我的妈呀，真揍啊！这家打的，由院里打到外头，孔妙长明白了，哎呦我的妈呀，你个万古仇恨的老太太啊！你这哪是让我选媳妇儿，分明让这四姑娘把我一顿拍，此地不可久留，跑吧！他跑啊，这四个在后边追，追着打，啪啪啪。说孔妙长那功夫这么松吗？不是，他舍不得下手。你像他的那个阴阳拍，还有那招魂扇，都没使出来，这是英雄爱美人啊！你说我真要把你们那毁了容咋整？你说是不是？他还惦记这事儿呢，结果这身上打青了，拍肿了，他拼命往前跑。那么他往前跑啊，这四个姑娘就在后边追。现在不是吗？这姑娘边追边乐。这四个姑娘感觉这孔妙长、孔夫子很有意思，你别看长得丑，长了个麻将的脑袋，啊！但有一点，好玩儿。因为什么呢？这女孩都岁数大了，这伏虎逊是一剑成魔，红罗刹罗桂荣，她整个这地方全是女徒弟，没有男的。这女大思夫啊，男的当婚，女的当嫁。这女孩要一到岁数，就想这对象了，就见不着这男的，你说她也能没有私心？

有的没有，这辈子一横心啊，我就洞空出家，厌弃红尘，我与这个人间没有关系。那有的是受了伤害，感情上受到折磨，有的天生就看明白了，出家了。但是在少数，像这些这女侠们，一个个身体都非常棒，头脑非常灵活，现在就找机会怎么下山，找一个门当户对的漂亮的帅哥啊，嫁出去，都是练武术的。可是呢，没见着帅哥，有不少这男性到这儿来，长得有的土了吧唧的，有的倒挺帅，但是一看就是个娘炮，娘娘腔太重，不男不女。你要像孔妙长这样的长出特色的还很少，所以边打边追边开玩笑，渐渐这四个姑娘柳艳春、贺春梅、红霞女、云碧飞，这四个姑娘啊，对这孔妙长可就动了心思了。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你好，牛肉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5: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1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月，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4: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0: 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苏全忠啊，就挺随他爹，有点那个桀骜不驯的劲头，催动胯下马，摇动掌中枪，带领着3000军兵啊，来战宠侯虎。北伯侯没辙了，这才亮全队迎敌。到近前这么一瞧啊，哎呦，冀州的军队那是兵强马壮啊，一个个气势高昂，不服不忿的。 尤其是中央门旗之下，这员白袍小将长得可是够漂亮的。全身披挂的这副戎装也是格外的醒目。只见他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颜，素罗袍藏龙戏水，八宝带富贵长眠，胸前的挂护心宝镜，肋下悬玉霸龙泉，掌中枪是神鬼怕剑，胯下马走海登山，真好像白龙三太子翻身跳下九重天。一趟胯下马烟尘滚滚呢，这威风劲儿您就别提了。宠侯虎心说，哎呦喂，怪不得这老苏护那么强横呢，他这儿子都不含糊啊，看来今天我得多加谨慎了。宠侯虎想到这儿，马往前蹄，横担着掌中这口大铁刀。哎，对面娃娃你是何人？苏全忠一勒胯下的马，吁，你家小爷爷苏全忠的便是。哎喂，这是。宠侯虎心说，他是我爷爷，这从哪排的辈儿啊？小子无礼，你爹他是何人呢？我爹呀是你家太爷爷，数个字说苏护苏侯。哎，宠侯虎心说，我呀，我别问了，越问我越吃亏呀，干脆晃动掌中刀把他剁了就得了。想到这儿，大刀可就举起来了。苏全忠啊，你这小娃娃十分的无礼呀，你父已经犯下不赦之罪，老父带领着天兵前来征讨，你要是识时务，就应该撒手扔枪，跳下坐骑，跪在老夫的马前磕头一百个，哎，求我饶你不死，也免得生灵有涂炭之灾呀。哎呀呀，呸，冲侯虎啊，你要是识时务，你应该跳下马来，哎，趴在小爷爷我的面前求我饶你不死。如果说哀求的我心慈面软呢，也许动了恻隐之心，我就呀做一件好事，晃动掌中枪啊，咔嚓一下把你给挑死，也就省得你这老小子活受罪了。哎呀，哈哈，气死我爷呀。这宠侯虎三十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晃动掌中大铁刀就想跟苏全忠玩命。他还没等往前来呢，就听身背后有人说话了，侯爷您且歇马，有道是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末将负其劳。宠侯虎回头一瞧，哎呦，来了一员大将，此人姓鲁，名叫鲁明。宠侯虎心说，哎，这也好，苏全忠有没有能耐我不太清楚，真要是过去三下五除二让这小娃娃把我给打趴下，那是丢人现眼呢。哎，干脆我呀，哎，派手下人见账吧。想到这儿，他一学这坐马，啊，踏踏踏踏踏，他回来了。鲁明将军多加谨慎，不劳嘱咐。不是，啊，踏踏踏踏踏。再看鲁明晃动掌中车轱辘大斧子，就来在了两军阵前。苏护一瞧，哦，换将了，那甭客气，跟他拼了吧。一晃掌中这梨花亮银枪，啊，唰，分心就刺啊。鲁明也不敢怠慢，晃动大斧子接驾相还，两个人来来往往站了有二十来个回合，猛听得苏全忠大吼一声，你呀，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啊啊，那位说，这鲁明他喊什么劲儿啊？哎，没法不喊，他疼啊。低头一看， 前胸一大窟窿，扭头一看，后背出来大枪尖了。一琢磨，我这是透心凉啊，俩窟窿了。一刮风啊，过堂风，肝胆脾胃肾都得跟着凉快。这玩意儿还活什么劲儿啊？一翻眼睛，一蹬腿儿，咽气了。他这一死啊，在宠猴虎的队伍里头可急坏了一个人。谁呢？正是大将，叫丁昌。这位丁昌跟鲁明啊关系甚笃，一看好朋友没了，他能不生气吗？当时一晃掌中大铁刀，哇哇的暴叫啊，小娃娃苏全忠，你真胆大包天了。鲁明啊，我那好哥哥。他那意思想喊呢，鲁明，我那好哥哥，我要与你报仇雪恨了。哪知道这一着急还喊错了，鲁明啊，我那好哥哥，我要随你去了。等喊完了，他也后悔了，心说那败家地方我不能去呀，去了我可就回不来了，得了，少废话，跟他拼了吧。晃大铁刀催马来在阵前，苏全忠并不搭话，继续摆动梨花亮银枪大战这丁昌。说实话，就丁昌这两下子比鲁明啊还差着六扔多远呢，也就是三五个回合，苏全忠一抖枪，你招家伙啊！哎，这一下扎的可好，从这个丁昌的嘴巴里头给扎进去了，后脑勺这枪尖子出来了。少军侯苏全忠本想阴阳一合把，把这小子挑于马下，哪知道这位这脑袋呀长得太糟了，这么一挑啊，哭嚓一下，给挑豁口了。这小子还想惨叫两声呢，但是都没来得及，扑通一声死尸栽倒啊。眨眼之间，两员大将先后殒命，这北伯侯宠侯虎可急坏了，心说这还了得呀。他有点示威，手下的军将也都肝颤之哆嗦。单说城头上有冀州侯苏护在官敌料阵呢，一看自己儿子大获全胜，可乐坏了，吩咐一声，赶紧擂鼓助威，儿啊，乘胜追击。这苏全忠可听明白了，这才一晃枪，断喝一声，军兵弟兄们，要在尔等要人人奋勇，各个争先，与我大战宠猴虎。扎实哇、人如狂虎，马似欢彪啊，奔着北伯侯这队伍可就杀过来了。士气这玩意儿最重要，苏全忠连挑两员大将，士气正盛。那么宠猴虎这边呢，连续死俩人，全都瘪茄子了。等苏全忠带着三千军兵往上一扑，宠猴虎这边啊就乱了套了，嗷嗷乱叫，丢盔弃甲，扭头就窜呢，哇，就像潮水一样就败下来了。苏全忠带着军兵在后边一路猛追，这宠猴虎啊是兵败三十里，旗子也扔了，刀枪也撇了，帽子也丢了，鞋也没了，哎呦，这个惨劲儿您就别提了，就比那火灾地震逃难的难民都要惨。苏全忠呢可得着喝了，捡了不少的战利品呢，一看差不多了，得嘞，见好就收吧，这才鸣金收兵，唱着得胜歌，掌着得胜鼓，回转冀州去了。那么这宠猴虎呢， 低头搭了假的。咬败的鹌鹑是斗败的鸡呀，压下他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苏家父子是大获全胜。等回到城里头，奖赏有功的将士，坐定之后，这苏护啊挺高兴，儿啊，你立下大功一件是首开其门呢，连挫宠侯虎的锐气。儿啦，你看下一步该怎么办呢？爹呀，有道是逢强制取，遇弱活擒，乘胜就要追击。那宠侯虎虽然是兵败，可是他元气未伤，来日必然是卷土重来。而也调查清楚，那宠侯虎现在安营扎寨就在石门岭，而打算讨一支将令，今夜晚间前去结营，彻底把他给消灭了，以收全功啊。好好啊，真是将门虎子，虎门英雄啊。儿啊，那你就做前不正印先行官，爹给你督后阵，点兵一万，偷袭连营。您说这招狠不狠呢？这晚上这支队伍啊，偷偷的可就行动了，白天埋伏到大山和树林子里头，人嘴里头也叼着东西，马的铃铛也给卸下去，马蹄子也给包上，一个个啊都伏在草窠里头，蔫悄悄的，那是一言不发呀。哎，纪律就这么严明。等到晚上定更天之后，也就是晚上的九点多钟，苏全忠密传一道将令，这可就要偷营劫寨了。那么现在这宠侯虎干什么呢？哎，正骂大街呢。骂谁呀？他呀就坐在大帐里头骂这个西伯侯姬昌，说这老滑头可真不是东西，陛下派咱们两个人带兵征讨冀州，我呢傻实在，哎，带着五万人马我就来了，吃了这么大的败仗。可是你姬昌啊找了个借口回西岐，说是点兵去。这回可倒好，傻老婆等捏汉子，我是盼你不来想你不到啊。你让谁说这玩意儿也不合理，咱们俩都是大诸侯，哎，一样拿俸禄，一样占土地，可是我呢就累得跟三孙子一样，你呢就跟大爷一样。你就等着吧，哎，等有朝一日我见到纣王天子，我非得狠狠地参你一本呢。气死我了，哎，气死我了。再侧耳朵一听啊，这大帐外头连营当中有人呢，一个劲儿的直哼哼，哎呦，哎呦妈耶，哎呦，哎，怎么回事啊？原来呀，伤兵残将太多了，哎，都是伤号，疼的是呲牙咧嘴呀。宠侯虎越发的郁闷了，就感觉这脑袋呀啊奔奔的直疼。得嘞，躺这儿啊，我休息休息吧。这才宽衣解带，哎，躺在了床上。就在这么个功夫，忽然之间就听外边啊有这种声音，啊，动啊动啊，啪！什么动静啊？哎，号炮连天。那位说了，这不对吧？到了唐朝才发明的火药，《封神演义》这个书啊，它是商朝的，它能放炮吗？哎，那您就别管了，咱们干啥不都得有点提前量吗？哎，提前放这么几炮啊，它显着热闹，这也是说《封神演义》的特点，经常把后世的这个事物借到商朝来用。总而言之吧，哎，外边这信炮可就响了，宠侯虎吓坏了，一咕噜声从床上爬起来，还问他，喂，外面是怎么回事儿？有军兵啊，风风火火跑进来，给他禀报，报君侯可了不得了，冀州兵来了啊！ 冲侯虎啊，连鞋都没穿，披头散发来到了营门外头，抬头这么一看，火火光冲天呢。再往前边看，苏全忠就好像魔王一样，五官都挪移了，催马摇枪领兵就杀进了连营。快挡挡住，挡住，喊的都歇斯底里了，可那玩意儿挡得住吗？哎呀，军侯啊，不行啊，赶紧跑吧。这宠侯虎倒挺听话，有偏副将把他给周上马，这路跑啊，什么锣鼓啊，帐房啊，枪刀啊，器皿啊，所有的东西全都顾不得了。这宠侯虎就算是保住了这条狗命，他一口气儿跑出去30多里地，这才算勉勉强强的收住了人马。等回头这么一瞧啊，哎呦，手下这些军兵弟兄一个个跟灶王爷差不多少了，烟熏火燎的啊，大概其这些位都吃烧烤去了，哎，肉不够了，把自己给烤了，怎么胡鸡拉啃的？完了，这是一场惨败呀，再想收拾残部恐怕都不可能了。赶紧一清点吧，50000大军损失了48000，哎，就剩2000来人了，不说是全军覆没也差不多少了。这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真是一筹莫展呢。最后他一琢磨，别看君主派我来的时候挺高兴，可我回去如实的这么一禀报，天兵50000损失了48000，哎，就剩下这么两个狗屁人，那纣王非得瞪眼珠子不可呀，说不定他从那绣龙墩上都能蹦起来，啊，蹦起来就得把我给掐死。得嘞，我也别等着受那个侮辱去了。想到这儿，他跳下马来，冲着周围这些残兵败将这么一抱手，做了一个罗圈揖。各位呀，我宠侯虎上负天恩，下对不起军将，主帅无能是累死三军呢，我是个无用的废物。说着话，推燕翅摁崩簧，嘎嘣擦啦啷啷啷，把佩剑给拔出来了，宝剑往脖子上头一横，我就自行了断了吧。哎，就要抹脖子。那位说抹了吗？这不还有个要字的吗？哎，要抹没抹。他手下那些残兵败将也不都是死人，赶紧过来，有的抱胳膊，有的夺宝剑，有的搂住他的腰。君侯，君侯不可如此啊，君侯不能寻这个短剑呢。哎呀，我不寻短剑，你们有什么好主意呢？我们也没有好主意。说实话吧，现在这个抹脖子呀，哎，就算是最好的主意了。宠侯虎一听啊，哎，外边是这个泄气劲儿，哎，您就别提了。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有这个报事的过来了，报报君侯，西北方向来了一支人马，风卷旗号，煞是厉害，不知来的是友军还是敌军。是不是苏护又带人又追来了？有没有那个苏全忠啊？好嘛，把他吓得呀屁都凉了。君侯啊，据我们观察可不像是冀州的人马。这时候第二个报事的又来了，报报君侯，给您老人家道喜了，原来是曹州镇来了人马，来的非是旁人呢，正是您的亲兄弟宠黑虎到了，说是前来帮兵助阵的。哎呦呵，宠侯虎可以说是绝处逢生啊，两只眼睛又闪起了希望的光芒，因为他知道 这宠黑虎可了不得，那是自己的亲弟弟。别看是弟弟，这能耐比哥哥可大的多的多的多的多。来人呐，列队迎接。当时哥俩可就见了面了。这宠黑虎呢，率领着曹州兵来。这800镇诸侯啊，也有他这么一镇，在山东曹州是他的驻地，离这儿啊还不算太远。

0: 没腿的。宠黑虎闻听一阵的冷笑，哥哥呀，我来了您就可以放心了，咱们转败为胜的时机已到。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溺水是夏季未成年人意外伤亡首位诱因，牢记核心自救施救知识，包含家长不能让12岁以下儿童独自靠近河道、池塘、景观水池，游泳选择持证正规场馆，下水前做5分钟拉伸热身，发现他人溺水优先呼救成年人，拨打急救电话，禁止盲目下水施救。网传控水急救法无效，溺水者上岸后立刻清理口鼻异物，开展心肺复苏，牢记科学施救知识，守护孩子夏日安全。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0: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8: 曹州侯宠黑虎，可是一员猛将啊，长那模样就够吓人的，他面如黑锅底，海下是赤然，两道白眉毛眼如金镀，戴一顶九云烈焰飞兽冠，穿一身锁子大叶连环甲，大红袍腰系着白玉带，骑着火眼金睛兽用两柄战金斧，手下的军将也是了不起，哎，是三千飞虎军。不仅如此，这位宠黑虎上阵的时候，身背后啊还背着一只特大号的大葫芦。那位要问了，他背这什么葫芦啊？啊，酒葫芦啊！嗨，那成酒鬼了，打仗的时候还喝两口，那叫什么玩意儿啊？他这只葫芦啊，暗藏着玄机呢。哎，这里头有妖术写法。那位还想问，到底什么妖术写法呀？哎，好玩不好玩啊？我可以告诉您，哎，特别的好玩。具体怎么个好玩，您呢往后一听自然就明白了。单说这位北伯侯宠侯虎，本来吃了败仗了，士气大落，自杀的心思都有，可是现在亲兄弟这一来，他呀又支棱起来了，知道这回必然是胜券在握，贤弟耶，事不宜迟啊，咱们赶紧杀回冀州，取那苏家父子的性命，大哥说走便走啊。这宠黑虎跨骑着金睛兽，提着大

大斧子背着大葫芦，引着三千飞虎军在前边开道，哎，就跟先锋官差不多少。他大哥呢，引着大队人马是随后相跟，说是大队人马呀，其实也就800多人。那位说不对呀，上回书还说剩2000多人呢，嗨，2000多人呢，病号居多，还得留下一群卫生员伺候他们，所以能走路的会喘气儿的就剩下200多人了。您别看人手挺少，但是士气挺足啊，眨眼之间又杀到了冀州城下。安营扎寨之后，这宠黑虎带领着飞虎军来在了城下，就讨敌骂阵的，口口声声让苏全忠出马。有探马蓝旗到在冀州城中禀报，苏护就问来的是什么人呢？报君侯，来的乃是宠黑虎，是曹州侯。哎呀，苏护闻听顿足捶胸啊，坏了坏了，我冀州恐怕城池要破，全城百姓这命啊都要没呀。他儿子苏全忠啊特别的不爱听，爹呀，您为什么要长他人的威风灭咱自家的锐气？那宠黑虎有什么了不得的？他大哥都让我给打得落花流水，何况是他的小弟呢？住口，你这小娃娃懂得什么呀？宠黑虎跟宠猴虎可是不一样啊。黑虎不光是力猛斧子沉，杀法骁勇，最要命的他会妖术邪法呀，那咱们能顶得住吗？哎，爹呀，您不要说下去了，有道是邪难亲政，孩儿我就领着3000人马，哎，与他交锋一回呀。这苏护还没来得及拦阻呢，苏全忠已经提枪上马，带着人呢杀出去了。两军阵前，苏全忠和宠黑虎就见了面了。这宠黑虎一见苏全忠，心中暗喜，哎呀，这小后生真是了不起呀。说实话，宠黑虎虽然说来帮兵助阵，但是他这个人呢，素质道德呀，跟他大哥是截然不一样。他这个人比较正直，跟苏护的交情呢，哎，也是不错，所以此来就想从中调停，哎，不想把事情给闹大了。因此上，宠黑虎往前一提马，对面可是老贤侄苏全忠吗？他是挺客气，可这苏全忠不客气呀，哎呀呀，呸！你占谁的便宜？谁是你的老贤侄？我是你的祖爷爷。哎喂，这呵，冲黑虎气往上撞啊，心说真用上那句话了，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这孩子怎么这么骄傲啊，不给他点颜色看看呢，哎，他是不服。本来还想好好的说几句呢，这回没那个心情了，所以双手一摆，这一对车轱辘大斧子往前催马，是来会全忠。苏全忠呢更是性交气傲，阴阳一合把扑棱棱，这杆银枪也就舞动开来呀，两个人催开坐马就站在了一处，打的这个好看劲儿您就别提了，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二将阵前寻斗赌，两下交锋谁敢阻，这一个像摇头狮子下山岗，那一个如白尾酸泥寻猛虎，这一个星心要定锦乾坤，那一个十亿玉把江山补，从来恶战几千番不死将军真英武。
这一场大战呢，有七八十个回合未分胜败。哎呀，这宠黑虎心里头起急呀，心说啊，再要打下去，恐怕我就得输。我这能耐是不比他小，但是体力不行了，哎，岁数有点偏大。我属于老年队的，哎，他是青年队的，那当然是不一样了。怎么办？哎，我身背后这大葫芦可就派上用场了。我从六岁的时候就得遇一位艺人。那位说他得遇艺人啊，是会说呀，是会唱啊，嗨，全都不会。这个艺呀，是奇异的艺，哎，就是特殊的这么一个人。这位艺人传授我宠黑虎这个大葫芦，有无限的神通啊！我每天都背着他，这不不愣愣的有什么用？哎，今天呢就得派点用场。想到这儿，宠黑虎虚晃一招，喊喝一声：“哎呀呀，苏全忠，你好生的厉害！我宠黑虎战你不过，逃命去也！”说完了，一拨战马，往下就拜。苏全忠一瞧，哎呦，这扮的老头他不行了哦，长得挺凶，实际上挺怂啊。嗨，幸亏没听我爹的话，要不然谨守城池，闭门不战，做那个缩头乌龟，那不就毁了吗？得嘞，我还是乘胜追击吧。想到这儿，他一催坐马，一摆银枪，宠黑虎啊，你往哪里走？催坐骑可就追下来了。宠黑虎在前边，他是假败呀，跑出去有一箭多远。回头偷眼这么一瞧，哦哦，哈哈，这个小娃娃他追到我马尾上来了。那可就休怪老夫无情了。宠黑虎把大斧子咯楞咯楞挂在了德胜沟鸟鹰环，一回手啊，捧把这大葫芦可就摘下来了。左手抱住了葫芦的腰，右手揭开这葫芦嘴儿，然后把葫芦举过头顶，口中是念念有词啊，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吃灵啊鸡啊啊那那那那那那吃灵鸡鸡鸡鸡，好嘛，先来了一群鸡，大概其呀，他在养鸡场里头干过。念罢真言咒语，可了不得，就见这葫芦嘴里头啊，喷出了一股黑烟呢，这黑烟这么一弥散，面积得有一顷地大小。这黑烟笼罩在空中，就见烟雾当中出现了一只庞然大物。什么玩意儿？闹了半天呢，是一只铁嘴的神鹰。叫这只鹰，翅膀这一伸得有两丈多长。眼睛一瞪，好似金灯啊，那个弯弯嘴呀，就好像大铁钩子差不多少，阳光一照是锃光瓦亮。单说苏全忠满心欢喜，以为追上之后就把这宠黑虎给制服了呢，可万万没想到人家施展妖术邪法了。一看这漆黑的烟雾当中有一只大老鹰，哎呦我的妈呀，这可不好。苏全忠一勒坐马就想逃跑，可是为时已晚呢，大老鹰啊唰就飞下来了，用他这鹰嘴啊烫，就这么一下把苏全忠这匹坐马的眼睛啊就给牵瞎了。眼是马的心苗啊。那位说你这词儿啊说错了，应该说眼是人的心苗，哎，您没听明白吗？这牵的不是马眼吗？所以说这匹马它受不了了，
稀溜溜一声惨叫啊，扑通一声栽倒在地。那苏全忠好得了吗？大将美马呀，如蛇双腿呀，有打马脖子上头哭啾一下可就栽下去了，摔到地上咕噜噜滚了三个滚儿，还想跑呢，大老鹰啊唰又过来了，用两只大爪子啊捧捧就抓住了苏全忠的叛甲丝绦，然后展翅摇铃啊嘟啊飞了。飞哪儿去了？哎，飞到了宠猴虎的阵营当中。这鹰一撒爪子扑通把苏全忠往那儿一扔。早有军兵跑过去，哎，拿绳子就给捆上了。宠黑虎一见是哈哈大笑啊，这才把宝葫芦这么一晃，就见这神鹰啊唰一转身形，哎，变小了，紧跟着又一晃啊，踪迹不见，就消失在黑烟当中。这葫芦呢这么一收啊，就跟那个抽油烟机呀、啊、差不多少，把这黑烟都收回去了啊，本儿盖上盖往身背后一背，这算是大获全胜啊。人家敲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回转连营。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啊。你看宠猴虎宠黑虎挺高兴，但是冀州侯苏护可急坏了，哎呀儿啊，站在城头观敌料阵看得清楚啊，那没辙呀，赶紧吩咐一声来呀，紧闭城门免战高悬。压下冀州城咱们呢暂且不提，再说这宠猴虎的阵营里头，宠猴虎宠黑虎哥俩呀耀武扬威坐在了中军宝帐，吩咐一声来呀，把苏全忠与我推了上来，推上来，走走走走走走走，你个被祸遭擒的小将，哎，打败的鹌鹑你是斗败的鸡，还瞪什么眼睛，哎，说你的，走走走走走走走，推推搡搡啊，把苏全忠就推进了宝帐。这小伙子那真是个人物，哎，无所畏惧，瞪着眼睛摇晃着脑袋是毫不在乎。宠猴虎一看苏全忠啊，嘿嘿，行，你太猖狂了，连伤我数员大将，让我的威风大减呐、啊、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呢 啊被祸遭擒了，你还有何说，来呀，把这小娃娃推了出去，腰断两截。真够狠的，要把这苏全忠啊给腰斩了。这军兵弟兄推着苏全忠刚要往外走，宠黑虎啊在旁边搭话了，且慢，大哥呀，不能这么办呢，怎么这小娃娃还不该杀吗？哎，大哥呀，你忙的是什么呢？他还跑得了吗？其实犯罪的是苏护，他呢是苏护的儿子，对不对呢？元凶尚未抓住，我的意思啊，暂时把他压在营中，好生的看守，等把苏护抓住之后一并处置，那该多好啊。再者这么大的事情也得请天子定夺呀，大哥以为如何呢？贤弟说得是理，来人呐，把苏全忠这小娃娃压了下去，好生的看管。扎山，走走走走走，推推搡搡把苏全忠啊给整到监牢里去了。幸亏是宠黑虎说了几句好话，哎，要不然这少君侯啊命还就保不住了。压下他也不提，回头呢再说冀州侯这苏护，知道儿子被祸遭擒，那是定死无疑呀、啊。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哎，续接香烟后代呢，
还没娶媳妇儿，没生孙子呢，哎，这就要玩完，哎呦。

0: 苏护哪承受得了啊？有心呢，亲自提兵带将杀出城去，一场的鏖战。可又一想，不行啊，就我这两下子，说实话还不如我儿子呢。那个宠黑虎会妖术邪法，就那股黑烟啊，那大葫芦，那只大老鹰，那谁也顶不住啊。完了，看起来如今呢，我是走到绝路上了，干脆我呀倒在内宅亮出七星宝剑，把我老伴儿也给杀了，把我闺女苏妲己也给宰了，然后我自己横剑自杀，哎，也就算完了。想到这儿啊，他提着宝剑啊，腾腾腾腾大踏步是直奔内宅呀。迎面啊，正碰见宝贝闺女苏妲己。哟，爹呀，您来了啊！我来了。爹，您要干什么呀？我这哎呀！苏护心说，我要干什么呀？哎，我要把你给宰了。可是我也下不去手啊。这宝贝闺女长得水灵灵的啊，冰雪聪明啊，她有什么罪呀？有道是虎毒还不食子呢，我真要把他给宰了，我连畜生都不如啊。想到这儿，苏护一瞪眼睛，我没事儿。你这不废话吗？没事儿你跑到内宅来干什么呀？一抖袍袖啊，腾腾腾腾转身啊，又回了中军宝帐了，往那儿一坐，呼哧呼哧的喘粗气，哎，真是一筹莫展了。有那么句话，叫做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就在这苏护没主意的时候，报事的进来了，报君侯啊，总督粮官郑伦郑将军回转冀州。苏护一听啊，一点儿都不感兴趣，心说一个压粮运草的能有什么大用啊？哎，让他进来见我。这个军兵出去了，不大一会儿，把压粮运草官这个郑伦请进来了。郑伦呢，上前插手施礼：“末将参见君侯。”哎，苏护叹了口气，抬抬眼角瞧他一眼，行了，一旁退下吧。郑伦呢，站那儿没走。君侯啊，是方才我从城外来，就见有敌兵围困城池啊。我还听说了，我家少君侯苏全忠被人家生擒活拿，不知可有此事？苏护一听啊，非常的不耐烦，郑伦，你一个管后勤的，压粮运草的，问那么多干嘛呀？啊，赶紧下去吧。那意思啊，郑伦没能耐，管不了这个事儿。郑伦呢，站那儿还是没走。君侯啊，您说城外来的他是什么人呢？哎呀，你怎么那么啰嗦呀？乃是北伯侯，叫宠侯虎啊。君侯啊，有道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我郑伦在咱们冀州干了这么多年了，承蒙您老人家的提携，才得玉带垂腰，末将愿效奴台以尽犬马。现如今不就是来了一个北伯侯叫宠侯虎吗？说实话吧，就是那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西伯侯姬昌，他们四大镇诸侯都聚齐了，我郑伦也不聚呀。嘿，冀州侯苏护可气坏了，心说这小子什么时候学会吹大牛了？哎，苏护他可不知道，这郑伦可不是吹牛啊，人家确实有通天的本事。
1: 各位听友。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0: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助理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2: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13: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14: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孔万林孔大夫来到大青山为大当家的湛九江治病。湛九江啊，那是热情款待。这大青山呢，共计有三个大当家的，老大湛九江，老二胡金堂，老三是杜桂林。这个胡金堂到滨州去办事去了，没在家，估计今天夜里能回来。那么湛九江跟杜桂林两个人就陪了孔万林老头喝酒，老头高兴，一看自己成为大青山的座上宾，这个酒就多喝了几杯，这个话匣子也打开了，就把到北京的所见所闻跟湛九江说了一遍，特别是说到这个张作霖，因为袁世凯给张作霖一个二等子爵的位置，张作霖不满意，袁世凯呢掏子给他50000两白银，想堵住张作霖的嘴。那么这个消息是我在北京听到的，而且极其可靠，是咱们靠山屯老赵家他那儿子现在在袁世凯的内务府当差，他办的这事儿。 户部的银子已然都提出来了，兵部也给配了兵，1月15号正式在北京出发呀。这是千真万确呀。为啥要给张作霖银子呢？就是怕张作霖造反呐。哎，大当家的，张作霖可不好惹哟。孔万林就把北京听到的这儿由头到尾跟湛九江说了一遍。常言说得好啊，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湛九江和杜桂林两个人交换了一下眼神，心里头就为之一震。张作霖，杜桂林心里头琢磨呀，这报仇的机会来了。说大青山这伙土匪湛九江跟杜桂林，他们跟张作霖有没有仇？有。这个仇是怎么结下来的？

盐的哪儿咸，醋打哪儿酸，我简单的交代两句。张作霖是生于1875年，他出生在辽宁海城。那是清朝末年呢，政治腐败，是盗匪猖獗，人民的生活在兵荒马乱之中，苦不堪言。那东北的土匪日益横行。1896年21岁的张作霖离开家乡，投奔当年解释的匪首冯林阁。可这冯林阁并没把张作霖留下，而是把张作霖推举给另一个匪帮董大虎的手下。张作霖在那儿当了土匪。张作霖加入匪帮后，给他个什么职位呢？叫懒把子。什么叫懒把子？就是专门负责看肉票的。赶张作霖就在董大虎的手下干了几年，结交了不少匪徒、赌棍、无赖，也干了点伤天害理的事。几年的土匪生涯使张作霖渐渐的成长起来了，比以前更加的狡猾、诡计多端，随之张作霖的野心也逐渐的增大。1900年沙皇侵略我国东北，各地混乱，战火纷飞，各地的土匪这势力哗一夜之间壮大起来了。在辽北一带出现了一支土匪队伍，400-500人的大匪帮，橘红管亮，人马刀枪都壮实。张作霖就听说了，说这个辽北的匪帮这头叫战九将，相当了不得。这人的力量，嘿家伙，可以说一手遮天，在辽北乃至吉林那都是有名的。张作霖就扒着嘴躲着，我要拜访拜访他啊，我不能老在董大虎的手下这么干呢。这玩意儿哪年是头啊？另外这董大虎也真有点虎，虎车的，早晚得出事儿。张作霖就到了辽北拜望战九江。两个人一见面，张作霖一看战九江这个气势、气质、说话谈吐，真是不凡。不愧是东北一条汉子。这个战九江一看张作霖呢，文质彬彬啊，长得清瘦，像个读书的，而且非常有头脑。俩人一见如故，张作霖把身上的心爱的手枪拿出来了，作为见面礼。大哥，没别的，我这枪啊得了也不容易，跟随了我，保护了我，为我出了不少力，就等于命，我就把命给了大哥了。不不不不，兄弟，那是你的啊，那是你的，哥哥不夺人所爱。不，大哥，你要不要，小弟我就跪下不起。你看看，战九江感动了，拿过枪一看，真是一把好枪。这玩意人不能夺人心爱。哎呀，一琢磨怎么办呢？人家一见面送我这么重的礼，另外两个人唠的也是非常的投机。兄弟啊，你现在给哪儿干呢？我现在在董大虎手下。不行，将来啊你得自己单挑。什么叫单挑？就自己单干。老在别人手下那不是英雄所为，英雄得有施展手脚的地方，对不对？好好吃住，给哥这待两天。待了一周时间，7天过去了，张作霖一想我得走啊，就跟战九江告辞。可一到大厅这儿，往当院子一看，院中有30匹马，马背上
都膀子也说不上什么，像行李似的鼓鼓囊囊的啊，都捆了东西呢，不明白怎么事儿，心里琢磨是不是他们刚劫来的。哎，这是战九江说了，兄弟，这30匹马马背上绑的这些行李卷里边全是快枪，我送给你了，将来你拉杆子起来自己撞一把钉，大哥就高兴。张作霖呢，感激的眼泪都下来了，趴地下磕头，哥哥太感谢了，小弟没齿难忘。你想那个年头，有枪便是草头王，一般的没有身交送你马枪炮，那比送金子都珍贵啊。张作霖就仰仗了这30条快枪30匹马，招兵买马，咔嚓就干起来了。心中暗想，我得好好干啊，我让战九江我大哥好好看一看，我张作霖也不是白给，哎，干得很不错。战九江呢也非常关心张作霖，时不时的来信捎信儿，问候打听，张作霖也如实的汇报。有时张作霖就说，大哥干脆我跟你一起干得了。不，兄弟你是人中之龙，我这水池的钱呢，难以养你这条蛟龙，还是自己干为妙，自己的天下啊。你看看战九江心怀坦荡，那一般的说怎么的跟我干，好家伙，现在你有家产了啊，也有家底儿了，也有家资了，来吧，你看都吃尽了，哗就给你收了。人战九江不的，你自己有自己的天下，因为你这个人将来能出息。张作霖这个柳子，这个土匪队伍就真就干起来了。可没成想，在1901年的2月，张作霖被另一伙土匪给包围，连小命啊都差了点搭上。这一仗，人这个土匪也大，人也多，枪也快，哗哗哗一顿乱枪，这家把张作霖打的，赶张作霖突出重围。跑出来了，跑到哪儿呢？到了八角台，这个地名叫八角台。八角台当地有个土匪，这小子姓张，叫张景惠。见着张景惠一提，我叫张作霖。哎呦，九牧你大名，我好朋友战九江。哎呦，张景惠更另眼看待了，我好朋友也战九江啊。挺好，那你就在这待了，啊？就在我这八角台待了，正好还有个手下，就张景惠还有个手下叫汤玉林。这汤玉林呢有两下子，人送外号汤二虎，枪法准，打起仗来袖子往上一挽呢，玩命，这家伙都怕他。几个人就联合在一起，就成立了八角台的保险队，并且张作霖会来事儿，倚靠上了日本人的支援，又加上张作霖重视结交一些名士，网络一些人才，势力很快的就发展起来了，这队伍啊壮大了，这名声也扬出去了。到了1902年，清朝政府开始整顿奉田的地方，为了补充官军方面的不足，加强地方的统治，政府决定收编各地的保险队，并在奉田成立一个招抚局，专门把各地方的闲散土匪都召集在一起，是吧？你不是土匪队伍吗？行了，现在国家把你收编，收编呢你就变成国家的弹压当地地面的一支政府队伍，这叫以毒攻毒啊，废物利用，把当地一些土匪都组织起来。这事儿就传到张作霖的耳朵里了。哎呀，张作霖呐、啊，

0: 思前想后啊，便向底下的智囊讨计，也就这军师。这军师们呢，大伙一听政府招安，大伙都纷纷点头。我说左林呐，这个土匪啊，我看早晚不是什么长久之计。现在什么天下，你说十室九空，商旅不行，抢也没地方抢，绑也没地方绑了。现在抢也抢光了，绑也绑尽了。你说现在正好这是个机会，政府招安，你说这一招安，将来背不住当了官，肯定能封其银子啊。咱们也改换改换门庭，是不是？所以啊，你这主意不错，你提出来被政府招安。反正你仔细想想，你要觉得招，我们大伙全跟了，你看怎么样？这底下军师一说，底下有不少小头目也赞成，觉得张作霖提出这个事儿来很切合实际。你想现在抢谁去？十室九空啊，是不是？那个过往的客商都不敢走道，绑票基本上都绑尽了，没啥可绑的了。张作霖点点头，好，各位啊，只要大家同意，是不是？那咱们就受招安。可有一点呢，作霖呢，底下的军师又说了，招安倒行，这玩意儿人家招安呢，招那大溜子，有枪有炮有阵势的，咱们这个溜子还小，还不够人家招的，人家能不能瞧得起，这玩意儿还实在两可。另外这个奉天将军这个人也不好对付，奉天将军叫曾奇，这小子，曾奇这小子不好整，人家瞧不起咱们，一看咱这人马刀枪呢，人家拨了脑袋，不但没招，反而把咱给灭了。张嘴里乐了，我有一计，保证让这曾奇好好的善待咱们，放心就是。这计啊，咱们是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张作霖就安排下来了，事也偏巧，这个奉天将军曾奇有一个老婆，小老婆姓于，叫于彩莲，老家在于家窝棚住，准备由奉天够奔于家窝棚，小的溜啊，300多里地呀、啊。这曾奇啊不放心，搁20个人看着，都带着枪，骑了马，后边就是这于夫人曾琦的小老婆的轿车，就马拉的轿车，哎，够奔于家窝棚。哎，这个消息被张作霖给探听到了，半路来了个打劫呀，哗啪给拦住了，呀，保护这于夫人就曾琦这小老婆这些卫兵一看，嘿呀呀，出了100多号全是长枪短剑的逼到这儿了，一个个一看遇着土匪了，集体的下马爪的。什么叫集体下马爪的？就全都麻到那儿了，枪摔也不敢拉，动都不敢动，俩眼溜直搁那看着这些土匪。就在这当中啊，有人高声断喝，拦下来，拦下来，哗哗连卫兵枪给下下来，卫兵们给马身上被拽下来，压到一个偏僻的山村。这个卫兵的头啊姓李，叫李四儿，这小子心如油烹啊，完了，这是奉天将军曾奇的小老婆啊，这回啊落到了土匪手中啊。哎，这小老婆完了，他完了不说，我们都完了。真要是把这小老婆霸占，即便给放了，回到奉天，曾奇还不得把我们宰了啊。 哎，这些人被押到了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有个四合大院，都捐到这四合院里来了。哗哗哗哗，咣当，门就关上了。连曾琦的小老婆带着20个护卫，曾琦小老婆还带俩丫鬟呢。不到半个钟头，门啪就开了，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人呢，不到30岁，燕尾紫须，梳那个剪子骨的小辫儿，红绒绳扎的辫根，绿绒绳绑的辫梢，这头发抹的都梳子油啊，锃明瓦亮，穿一个蓝色的长衫，外边罩一个米色的坎肩，里夫尼的辫口鞋，白袜子，非常干净，手里拿把扇子，来到院中。各位各位，对不起啊，我来晚了一步，来啊，把这20个弟兄请到那个院，这个院专门给咱们尊贵的夫人留了住。是，外边来好几个土匪，把20个护卫兵塞到那院去了。这个四合院就给曾琦的小老婆一个人住。赶这曾琦的小老婆一开始被劫吓得，说白了我放屁都跑味儿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我这落到了匪人之手，哎呀，完了完了。可不大会儿来这个土匪头子说了，这院留给自己住。
1: 明白了，
2: 坏了，留给自己住，这个土匪头子晚上要来调戏我。
0: 进屋一看呢，哎，这屋收拾的干净，墙都是粉刷一新，被褥都干干净净的，用鼻子一闻呢，嘿，这个被褥啊，这个棉花味儿，清香扑鼻，都纯棉制品。
2: 赶上晚上开饭，
0: 一桌子酒席摆到了曾琦这小老婆的房间。嘿，这酒席呀，做的喷香，也是该着曾琦这小老婆的饿。没人到这儿来打扰来，就是他这俩丫鬟，外加是曾琦夫人。赶那院他那20个护卫不是吗？也被热情款待，而且还把鸦片拿出来。弟兄们，谁爱这口啊？随便抽，随便抽。嘿，这李四儿护卫兵这头琢磨，这帮人是干什么的？他指定是土匪呀。可土匪把人劫了，一不打二不骂，热情款待，还给大烟抽，这什么土匪啊？炸子胆子。
3: 我叫李四儿，我是奉田的将军府的一名护卫，这20个人都归我管。兄弟，麻烦问一声，你们是什么队伍？这个当家的是谁？能不能报报字号？别让我们老闷在葫芦里头。
4: 李将军，实话告诉你吧，我姓张啊，我叫张作霖。
0: 就这一句话，这李四儿一吐了舌头，我的妈呀，辽西巨匪张作霖谁不知道啊？那赫赫有名啊，杀人不眨眼呐。怎么的，你就是张作霖？
4: 对。
0: 这李四心里想，我在奉田呢离开将军府的时候啊，那个张作霖的名字就在曾琦那个黑名单上，是被绞杀的对象，怎么今天落在了张作霖的手中，恐怕是九死无一生。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5: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

0: 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电阻离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Thank you.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

0: 天天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3: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4: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5: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张作霖劫了奉天将军曾琦的小老婆子于彩莲，把这些人劫持啊，不但没有难为，反而热情款待，把这于氏安排在小跨院，把保护于氏这20名护卫安排在一个大院里头。这个护卫兵的头子姓李，叫李四儿，心里还纳闷呢，这些人是干什么的？看这些人的模样是土匪呀。可这土匪把我们抓住了，还热情款待，给我们鸦片吸，这什么意思呢？百思不解。不大会儿，张作霖又到外边走进来了。李四儿看了看，请问阁下您贵姓高明，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拦我？您说清楚。我们呢，也不是什么过往的客商。说句良心话，我们都是有官身的人。李四儿一想，我是将军手下的，我跟你俩谈，我得拿个份儿，我得拿个价，我不能低气喽。张作霖一笑，我姓张，我叫张作霖。这仨字一爆出去，这李四儿就感觉到矮了半截。怎么说呢？现在奉天将军曾琦在四外绞杀土匪，排在这个名单上的头一位就张作霖。张作霖大伙都知道，杀人不眨眼，那是一魔头啊。这个人使曾琦曾将军头疼的人物，没成想站在了面前。李四儿吓坏了，哎呦，原来您就是张先生，不错，对不起了。说句良心话，我们也不愿意干这行。为什么呢？你想，我们都是父母生父母养的血肉之躯，我们实实在在的想干点好事。可有一句话呀，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前两年闹战争，饿的找不着吃的，不抢不夺，靠什么呢？官府的欺压。这二年我们想为官府效力，想为百姓干点好事，可有一点，官府又不收我们，又说我们是胡子是土匪，所以我们处在两家道上，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们并不愿意干这些抢砸，可有一点，走到这儿了没有办法，我们是姥姥不亲舅舅不爱，姨娘逮着架脚踹，所以啊，逼上梁山，万般无奈。这位兄弟你也担当着点哟呵。李四儿啊，被张作霖简短的几句话说听明白点了。哦，来来来来，您是这些护卫的头吧？ 啊，是，我姓李，叫李四儿，李兄弟，坐下，坐下，该吃吃，该喝喝。因为方才我由那院走到这院，我看了一圈，那是一个妇女，是吧？说白了，也就谁家的可能官太太，随行也没带什么值钱东西，也没大包小裹的，也没有乘车往外拉。有的那些当官的，你就得接他，他拉那些东西都是些搜刮老百姓的民财。可我看这位官太太呀，没有，那就说明这个官还是很不错个官。李三儿一听又明白了，张作霖现在不知道劫的是谁呀？就听张作霖继续说，所以啊，就冲这官，我们也不难为各位兄弟。天头已然黑了，住上一夜，明天送你们登城。放心，我们是秋毫不犯。我们这土匪讲究是七不抢八不夺，好人我们不抢，我们抢的那都是发不义之财的一些恶棍，比匪徒还匪徒那些人。来来来来，坐下吃喝。李兄弟，我陪你喝两杯。嘿，李三儿听张作霖这几句话说的，心里挺舒服。哦，人家张作霖劫那个都是些恶棍，一看我们夫人没带多少包，没带多少银子，就觉得我们家的老爷，也就夫人她丈夫是个清官，人家不劫清官。嘿，这是梁山好汉似的土匪呀、啊！都说张作霖俩眼一瞪，冒的血丝，杀人不眨眼，不是那么事儿，百闻不如一见呢、啊。李四儿这心放到肚子里头了，这个酒菜摆上了。李四儿啊，这胆子也放了大点了，一看张作霖和和气气的，紧了让酒。张先生，你干这行多少年了？没想想投靠政府吗？嗨，张作霖呐、啊，看了一眼李四儿，把酒杯放下。我跟你说吧，李兄弟啊，干土匪的年头我们并不多。头几年呢，我们确实砸了一些大户，抢了一些恶棍。后来先回家好好种庄稼吧，好好种地，好好务农，做个好人。可好人难当啊，好人难，好人难，好人越活越难，这官府欺压呀。另外来一些俄国人，外国这些土匪到咱们中国来抢来，老百姓没法活，我们又干上土匪这行了。但是我们有规矩，就是七不抢八不夺。这二年呢，我们想好了，想投靠官府，跟官府打交道。不有这么句话吗？弃暗投明，可我们找不着路子，找不着这个门路。我们听说现在个奉天将军叫曾琦，这个人可不错，做事果断英明，干净利索，不拖泥带水，治理奉天还有方。我张作霖平生就想见识见识这曾琦曾将军，可是人家的门槛太高，我进不去。人家曾琦也瞧不起我张作霖，对我们那得说仇视。我能去送死去吗？我能去上杆子到曾琦那儿说你收下我，我为你效力？不可能啊，万一把我抓住呢？所以苦于没有门路，没有人领见，这就上不上下不下呀。嘿，李四儿一听把酒杯放下了。张先生，你知不知道你劫的是谁呀？不知道，我也没问。我一看一个妇女，我告诉你吧，你劫的不是旁人呐、啊，你劫的就是奉天将军曾琦的姨太太啊。张作霖呢，假装的把眼珠瞪多了大， 眼睛睁多了大，是吗？他说这话的时候心里都乐了。废话，要不是曾琦的小老婆子，我接他干嘛呀？早宰了那娘们儿，我早给他睡上了。李四儿啊又往前凑了凑，张先生，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方才我听你唠那几句我已经明白八分了，你想投靠曾琦将军苦于无门，对吧？所以你呢在这没有办法，你不妨得见见夫人，跟夫人把你的苦衷，把你的心声全部的谈吐出来，让夫人回奉天跟将军说，我也跟将军说，把你的所作所为，我们所见到的，你所想的，我们都跟曾琦言表一遍。我想现在曾琦用人之际，因为朝廷下圣旨，各地方成保险队，招编在社会上的一些勇士豪侠，说白了也招编一些土匪加入保险队维护的地方治安，现在正是好时机，把这套门打开，这堵墙拆开，就是通往幸福的金光大道了。那时候您就能成气候。哎，张作霖站起来了，满满给李四儿倒了杯酒。那李将军呢、啊、那就拜托你，你给我引荐一下夫人。好、哦、你料后片刻。李四儿啊仗点酒劲儿，另外也急于想脱身。一想在张作霖的手里头，这小子翻手未云覆手未雨，反复无常，朝三暮四，说不上呵呵的来劲儿的，眼珠子一瞪，宰喽，全杀喽。所以极快的把这小子安抚了。李三儿就来到于彩莲这屋。夫人，于彩莲惊魂未定啊，别看刚吃完饭坐这儿还直突突呢，心里头还琢磨呢，我是曾琦的小老婆子，这些土匪把我拦住，一会儿那土匪头啊就得上我这屋来睡觉了呀，大土匪睡完了，二土匪就得来，三土匪头子就得来，四土匪头子走了，五土匪头子就来，得了，看这意思我非糟蹋到他们手中，哎呦坏了，这些土匪头子我怎么应对得了。在那伤心呢，李四儿进来了。夫人啊，李四儿怎么样，他们什么时候这个啊放我们？夫人不必害怕，不必担心，劫咱们的不是别人啊，叫张作霖。就这一句话，于彩莲顺着床咕咚掉地下了。
6: 啊，张作霖？
5: 对呀、啊，
6: 我可听曾琦说过，晚上都捣鼓，说张作霖是一个恶匪呀，这可了不得呀。那咱们有好吗？
5: 夫人别怕，张作霖呢有心投靠官府，苦于没法见到曾琦曾将军。事情是这么回事，本意人家也想明天放咱们，可是唠来唠去，人把心话唠出来了，说早就想投靠奉天将军曾琦，苦于没有门路，后来我也把真实身份也撂出来了。张作霖呢、啊、诚惶诚恐啊，哎呀，所以夫人呢、啊、一会儿你见见他，用话安抚他两句，你就说回到奉天一定面见曾琦，美言几句让他投靠官府。夫人说真话，一个是咱为了脱身之计早点走，第二个，如果这小子真要是投靠了官府，那是官府的一把好力量。
6: 但凭李四儿安排。
5: 夫人你稳稳神，我让张作霖进来。
6: 好吧。
5: 这夫人呢于是啊这心不噔噔不噔噔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个跳的。这张作霖不得长得什么模样，五大三粗啊，大脑袋，那血盆大口，呲牙咧嘴，嗯，张作霖长什么样呢？杀人不斩的魔王，指定是长得极其丑陋。呵，他正在这儿想呢，外面弹走一声，嗯，嘿，一条连龙，前边进的李四儿，后边跟了一人。 于是一抬头，哟，一看这人中等身材，白净的面皮，两道细眉，圆眼睛，鼻直，薄嘴唇，非常文雅儒风。就看张作霖几步来到于氏的面前，一躬倒立，大礼参拜：“草民张作霖，不知夫人庐山真面目，得罪了夫人，惊吓了夫人，万望夫人担待原谅。作霖这厢大礼参拜了。”赶着大礼行过，往那儿一站，规规矩矩。于是这心神稳了稳，仔细看了看，这人咋这么俊呢？哎呀，这张作霖这么漂亮啊，这比可曾奇我那老头子那老柴火棒子强多了。你看这夫人是怎么想的？你说他把这神呐又拢回来了啊。嗯，这于是还不知道怎么事，这脸还红了。兄弟，我想，我想什么呢？我这是我呀啊。你就是张作霖？
7: 不才，夫人正是作霖。
5: 你什么意思跟我讲吧。
7: 张作霖呢，假戏真做，也说的是真心的话。夫人，作霖从小命苦，念了几天书，家境贫寒，没有办法，浪迹江湖之上，朝不保夕，忍饥挨饿，后来误入了贼船，干起了土匪的勾当，实处是万般无奈呀。作霖也是父亲母血构造的身躯，也想堂堂正正的做人，可是时机方方面面不容作霖。我本欲想为国家出力报效，为民分忧解愁，怎奈生不逢时，今日见夫人，万万夫人回到奉天面见曾七将军，给作霖美言几句，让我走人间的正道，作霖莫齿难忘。嘿，这几句话说的这夫人不得噔不得噔不得噔噔噔噔，这心更跳了。总而言之，长话短说，张作霖啪啪啪啪啪几句话说的夫人之感动。放心吧，我回去之后，我说什么也说服曾七将军重用张将军。第二天早晨登城起路，这隆重相送啊，而且张作霖足足的给于氏备了一份厚礼，还给这李四50两白银。把李四吓得啊，50两白银，这张先生，这别的兄弟啊，这事儿不成了咱俩交个朋友，成了咱俩还是朋友，钱不抗花，人常在，别的就别说了。你放心，我你别说别的，日后这事儿成不成都无所谓，咱俩就交个朋友。给于氏这包礼物里头，嘿，更珍贵，这都是抢来夺来的，什么都有，金银首饰，上好的绸缎。有的于是都没见过。哎呀，张将军呐，感谢你。 哎，别，夫人一路平安。来啊，用马队护送。张作霖告诉李三儿：“你这一路上啊，我接你啊，我这是最安全了。这一路上竟是土匪。”你别说，你20人保护，200人保护都不如我派一个人保护。只要把我张作霖的号喊出去，这是我的客人，没人敢接。这一路上李四真看明白了，哗，正走了呢，拦住了。人家张作霖派着人出来，就几句话 不但不拦，不大伙把酒菜摆上来了，热情款待，给送到下一站，下一站哗拦住了，一听热情款待，还把那个唱二人转的找了几个，唱大鼓的找了几个，给夫人开了一个中型演唱会，上边的都是流行歌曲啊，噔噔噔噔噔，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你往这么说吧，弄得这于氏都不想回奉田了。这家折腾，简短解说到了奉田，人家送到城下，送的这些人回去了。赶这于氏和李四儿到了将军府，曾琦一听小老婆子回来了，还在家高兴的、啊、想坏了啊！你看这个于氏啊，非常会来事儿啊，他理解曾琦的心思。曾琦的眼睛往边上一溜，哎呦，于氏马上就知道这要茶水，这眼神往这么一歪就知道要烟，眼睛往前一探就知道就得把烟土给点上，烟泡灯给点上。所以啊，曾琦离不开这个于氏。这两天小老婆子回娘家探亲戚，把个曾琦啊急得直蹦，晚上睡觉直抱枕头。本身呢，前边好几个姨太太，哪个他也不喜欢，就喜欢自己的小姨太太。赶这夫人回来了，曾琦大排宴宴，吃喝完毕，到后堂喝茶，两口得唠唠啊，是吧？回娘家了，家乡怎么个情况？你赶这儿到后边这么一谈一唠，于是看了看将军呐、啊，我呀好悬没回来呀。哦，怎么事儿？讲清楚。事情可太悬了，是这么一回事儿，是多亏了张作霖呢、啊。张作霖是这么回事儿。这张作霖为啥要拦我？是个巧合，见到我之后想让我跟将军说这么回事，他想那么的，将军我就劝你这么的，你看给他安排个什么这么的。这于是口似悬河，言情自着，话到长江滔滔不绝，说的非常完整啊。张作霖原来是仁义的土匪，原来想投靠官府，为官府效力。张作霖原来想成为青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国家的忠良骨干。对，来啊，把李四儿给我叫过来，我问问李四儿，这张作霖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不能听一面之词。不大一会儿，李四儿来了，跪倒给曾琦见礼。敢曾琦一问，李四儿一说，曾琦是欣喜若狂，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4: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 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0: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1: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9: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0: 还有着事儿？
9: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1: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0: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2: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
12: 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3: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4: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5: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4: 啊，我来教你用。
13: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4: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3: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6: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6: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几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选择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2: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3: 哎，别碰我！
1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2: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2: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12: 最好的保护。
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

0: 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贾雨村他乡遇故知，遇到这位朋友呢，叫做冷子兴，是由打京城来的一位古董行的老板。俩人凑到一块是把酒言欢呢，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话匣子打开了可就收不住了。贾雨村面带笑容，冷兄，你是由打京城来的，天子脚下大邦之地，那地方还得了吗？甭说别的，就说京城的鹌鹑长得都跟公鸡那么大，公鸡长得跟狼狗那么大，狼狗长得跟骆驼那么大，骆驼长得跟鹌鹑那么大。一句话吧，大地方样样都是出奇。我说冷兄啊，您就给我讲一讲，现在的京城又有什么特大的新闻呢？这冷子兴想了想，要说新闻呢，也没有什么。就是听说呀，有一个大户人家生了一个男孩，那个男孩一下生的时候，他那产房里头是玉光夺目，大家伙仔细这么一瞧，就发现这小男孩嘴里头叼着一块无瑕的美玉。贾雨村一听可就来了兴头了，哎呀呀，这可是特大的新闻呢，比我刚才说那个骆驼长得跟鹌鹑那么大，比那新鲜多了。您快说说，这个男孩他是谁家的？冷子兴微微一笑，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我说雨村兄啊，你听说过吧，在京城里头有赫赫威名的荣国府。哦，雨村点了点头，哎，我知道知道，荣国府不就是老贾家吗？要说呀，我贾雨村也姓贾，人家荣国府也姓贾，500年前还是一家呢。都说是好汉不提当年勇，不过话已经说到这儿了，我贾雨村呢也得谈唠谈唠。若论起来，自西汉末年，老贾家出了一个，哎，我先竖个罪说啊，出了一个贾父，表字君文。贾父贾君文那是我们家的老祖宗，一身白袍，胯下马掌中一条画杆方天戟，人称雪天王。他老人家福保汉太子刘秀，闯昆阳，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去投名挂号，大战先锋关，无敌将军，巨无霸，是拖长大战呢。到后来名列云台36将，光武中兴，定鼎的功臣呢，官拜大将军，拜爵胶东侯。从那儿开始，我们姓贾的成了望族了，支派非常的繁盛，各省各地都有贾氏的宗谱。可是啊，发展不平衡，有贫富之分，贵贱之别呀。就拿我贾雨村和荣国府的老贾家来说吧，同谱这是不假，但是人家是何等的荣耀，我呢是蚂蚁穿豆腐，提不起来呀。雨村兄，您多有过谦了。现如今宁国府、荣国府可不是刚建国时候开国功臣的老贾家了，现在已经萧条喽。哎呀呀，冷兄啊，不能吧。那一年我从金陵他们老宅门前路过，

呵，那宁国府、荣国府占了半条街呀。别看大门不算是门庭若市，可是隔墙往里头一看，楼台殿阁雄伟壮观，后一带的花园子、树木、山石也是郁郁葱葱，茂盛得很呐，哪有败家之相呢？哎，贾兄，亏你还是两榜进士出身呐，岂不知有那么两句话吗？叫做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那贾府是不及先前那么旺盛了，可是和平常的人家比起来，到底还是气象万千呢。主要是这些年以来天人进口，事物自然就更杂乱了，上上下下图享乐的人多，真正为家里头操劳用心的人是少之又少，再加上他们处处讲排场，不知道将就节俭，不知道勤俭持家，是坐吃山空。眼看着外边架子还挺大，还看不出来什么毛病，可是里边那瓤子早就掏空了。最要紧的是，这样一个豪门公府、书香门第，他们的儿孙晚辈却是啊，黄鼠狼子下豆杵子，一辈儿不如一辈儿喽。嘿，贾雨村是越听越有意思。我说冷兄啊，既然如此，您就从头至尾的详细给我讲上一讲吧。哎，这冷子兴叹了一口气，又喝了一口酒。要说这话谈唠起来可就长了。想当年，宁荣二公他们乃是一奶同胞的亲兄弟两个，同时受的皇封。哥哥是宁国公，叫贾演，有四个儿子。贾演故去之后，皇上传旨让他的长子贾代化承袭了爵位。那贾代化呢，有两个儿子，长子叫贾夫，八九岁上啊可就夭折了，所以说贾代化过世之后，他的爵位就传给了二儿子，名叫贾敬。各位，这书说到这儿，咱们必须得插上两句。过去这个承袭爵位，也就是他爸爸当官，他儿子接班还当官，虽然是接班啊，可是爵位是一代一代递减的。古代的爵位分那么五级，哎，公侯伯子男。比如说他爸爸是公，到他儿子接班的时候呢，就变成侯了。他孙子在接班的时候呢，变成伯了。哎，重孙子在接班变成子了。重重孙子在接班就变成男了。那重重重孙子在接班，哎，那就接不上了，那就。所以说有那么两句话，叫做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那么说有没有仍旧沿袭，哎，接班不降级的呢？哎，也有，那叫做铁帽子王。您看说相声的经常讲那么几句，哎，说我们家祖上，哎，是大清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哎，我们家是绿帽子王。好嘛，辈儿辈儿都戴绿帽子，哎，那就相当的厉害了。这也叫世袭罔替，不降爵。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呢，还说这位冷子兴继续演说贾府，说的是宁国公的二儿子贾敬接班了。可是这贾敬啊不怎么样，迷信道术，每天就是烧丹呢、练功啊，就追求这个长生不老，这绝对的属于是不务正业呀。那么宁国府里头的事儿交给谁呢？就完全交给了贾敬的儿子贾珍去办理。后来索性这贾敬啊也不在府里头住了，哎，搬出去了，到城外住一道观里头，整天和道士们呢就急个记急个记，就胡扯八扯。头几年又托病，哎，说我这身体不行了，哎，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的，哎，都要死了，干脆把我这爵位，我活着我就传给我儿子贾珍吧。皇上还挺开面，也就恩准了。那么贾珍有个儿子叫贾蓉，还不到20岁。现在贾珍、贾蓉这爷俩呀，在宁国府里头，有些事儿贾珍呢就交给贾蓉去办。就这爷俩是半斤八两，豁嘴子吃肥肉，是肥也别说肥呀。一对的不喜欢念书，整天家就是灯红酒绿、花天酒地、任意的玩乐。哎，这就是宁国府。回过头。

咱们再说说荣国府。荣国府的第一代是老公爷叫贾元，这贾元过世之后啊，是他长子叫贾代善承袭了官位，娶的呢是金陵功臣史侯爷之后史小姐为妻，生了俩儿子，长子叫贾赦贾恩侯，次子叫贾政贾村州。眼下这贾代善呢也已经去世了，哎，他的夫人还健在，人称叫贾母，也叫史太君。他们的次子贾政自幼是酷爱读书，那么祖父老公爷最是疼爱这贾政啊，本想让贾政啊凭着真才实学济世的本领，在科场上考取功名去做大官，不料想贾代善弥留之际，把这意思写了一道本章往上这么一奏，皇上啊不肯恩准，说是体恤老臣忠心可嘉，照顾荣国府，哎，来个特殊的，长子不是叫贾赦吗？承袭官位，次子贾政也得沾光，哎，御口加封啊，做工部主事，是在朝为官。现在这贾政啊，已经升官了，做了员外郎了。哦，贾雨村连连的点头啊。我说冷兄，您讲的确实是不错，哎，条分缕析非常的清楚。我应该给您鼓掌，给您喝彩。不过您讲这套玩意儿有毛病啊，这叫三指无驴。您一开始跟我说的有一个男孩降生，哎，嘴里头叼着玉，满屋都发光，怎么不提那个茬呢？雨村兄，磨刀不误砍柴工，咱们这可就说到了。刚才说了，荣国府的贾政，他娶妻呢是王氏，也是金陵的一大富户之女呀，大家闺秀，人称叫王夫人。这位王夫人投胎生了一位公子，叫做贾珠，14岁进学，不到20岁可就夭亡了。第二胎呢生了一位小姐，是正月初一生的，所以取名叫元春。哎呦，这位贾元春长得太漂亮了，雍容华贵，现在呢已经选入了宫中，当做女史，负责掌管后宫礼仪，所以说荣国府已经是皇亲国戚了。紧跟着新鲜事儿可就来了，哎，那王夫人又生了一位公子，降生的时候屋里头就是玉光夺目，落地之后一张嘴呢含着一块无瑕的美玉，据说这块玉上头隐隐约约的还有字儿呢。后来呢就给这孩子起了名字了，叫做贾宝玉。就贾宝玉这孩子长得比女孩还清秀，是又白又胖啊，二目光滑足满，跟个银娃娃一样，看样子是上方左金童一转。他的祖母史太君，哎，也就是贾母啊，爱这贾宝玉爱的是掌上明珠一般呢，顶在头上怕歪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要星星不敢给月亮。可是贾宝玉这孩子越长大他就越奇怪，他是行动怪，说话怪，怪的出奇，怪的吓人，怪的你呀想都想不出来的那么怪。哎呦，贾雨村都懵了。我说冷兄啊，你说这贾宝玉他怎么那么怪呀？啊，我说你还不信呢，给你举个例子吧。啊，就拿贾宝玉过周岁生日那一天，哎，给他抓周来讲吧。什么叫抓周？雨村兄你当然是知道了，就是一种古来的风俗习惯，讨个吉利，哎，在小孩子周岁这一天置酒庆贺，在桌子上头呢摆放很多的小东西，什么笔墨纸砚呐，小刀小枪啊，小玩意儿啊，乱七八糟的好多好多呀，然后把孩子抱过来让他随便抓，如果说抓到笔呢，就说明他长大呀是文臣，如果抓到小刀小枪呢，他长大之后就是武将。可是你说这贾宝玉他一伸手抓的什么玩意儿啊？嘿嘿，他把女孩化妆的胭脂口红他给抓过来了，然后本一下就塞到嘴里头了，哎，又是抹又是嚼，顺着嘴角流红汤啊。就这下子整得他爸爸贾政贾老爷是老大的不高兴，可是他奶奶贾母却说没什么，哎，别往心里头去。
现如今贾宝玉这孩子已经长到十多岁了，虽说是淘气的不得了，可是那聪明劲儿也是百里挑一呀，就是脾气性格非常的古怪，小小年纪说出那话来呀，哎呦，古今少有，任你猜你都猜不出来呀。贾雨村是越听越有意思，我说冷兄啊，你快说说他说什么话让我猜都猜不出来呢？就这贾宝玉这孩子，他说了，说是女娲造人，造出来那个女人呢都是水做的骨肉，男人呢都是泥做的骨肉，他贾宝玉见了女孩就感觉浑身清爽，一挨着男人就感觉浑身都发臭，是浊气逼人，所以说他一天到晚呢就喜欢往女孩子堆里头钻。我说雨村兄啊，您听听这好笑不好笑吧，将来肯定的是一条小色狼啊，花中魔鬼，色里魔王，丢人现眼的事儿啊，哎，少不了啊。冷子兴说的是津津有味，端起酒杯来滋喽又喝了一口。贾雨村在旁边听着，那笑容渐渐的可就没有了，哎，面沉似水。为什么呢？就因为这冷子兴说贾宝玉是小流氓，哎，是好色之徒，这贾雨村他不爱听，因为贾雨村自己呀也挺好色，挺好色的。他一听这话仿佛是躺枪了，心里头别扭，因此上把手一摆，哎，冷兄啊，你所言差异，我怎么不对了？嗨，你呀大错特错，不是我贾雨村自夸博学多才，我自己却是自有一番看法。说着话，这贾雨村清清嗓音，紧接着口若悬河，是滔滔不断，可就讲起来了，说大千世界是无奇不有，这天地生人是人杰地灵啊，你不要以为这人呐，除了好人就是坏人，你可别忘了还有另外一种人呐。这冷子兴不明白了，雨村兄您说说另外一种人是什么情况的？是你听了，这世界上啊，除了大仁大政大恶大邪之外，还有介乎两者之间的一种叫做正邪两副之人。你比如说啊，这个大仁大政的，像什么尧、舜、禹、周公、孔子、孟子等等等等这些圣人，还有什么唐宗啊、宋祖啊这些明君，那都是秉天地正气而生，那是大仁大政。那么大恶大邪的呢，比如说蚩尤、桀王、纣王、王莽、秦桧那些奸邪，那就是秉天地之间的邪气而生的。可是有时候就出现特殊情况，哎，天地间一股正气滋溜一下钻出来了，同时呢又有一股邪气滋溜一下也钻出来了，这正气和邪气拧到一块，拧成麻花，这可就出了特殊情况了，生出那种人类也是非常的特殊啊，他们上不能为正人君子，下也不是什么大凶大恶，他们有怪脾气，有怪性格，君子们看不起，可是他们呢个个聪明过人，还透着灵秀呢，实在是十分的难得呀。就这些人若是生在富贵之家，就成了情痴情种，若是生在贫民小户，就成了高人隐士，即便说流落江湖，落在下九流之中，那也是很有骨气的，他们绝不至于任人驱使，自有那高风亮节，他们常常为演艺献身，成为一代奇优名伶表演的高手，这就叫人各有志，也叫各有其才，不能一展其才，那一切都是白搭。哎，不信你就看看南唐后主李煜，北宋的徽宗叫赵佶，阴差阳错他们当了皇上，丢了江山，当了亡国之君，落个千载的骂名。倘若说这两个人当了诗人，哎，当了画家，那岂不是千古流芳，英名百世吗？
另外还有很多这种两腹之人呢，比如说上古的隐士叫许攸，

0: 越听越不爱听，心说这什么毛病啊？过去和这贾雨村聊天，他总是顺着我说，哎，俩人呢越说越有亲和力，可今天怎么呛了茬了？我说东他偏说西，我说打狗他偏说撵鸡，好么样的还给我整出一大套理论来，哎，说什么两妇之人，嗨嗨，既然这么抬杠的话，我就没必要跟他抬了。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干脆呀，我跟他拜拜。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贾雨

0: 坤发表言论，他说天地之间呢，有那么一种人属于是特殊的品种，可以称作正邪两副之人，他们呢不是大好人，可也不是大坏蛋，而是世间的奇才。那么说贾雨村这套言论，哎，是迷信吗？恐怕不是。那么是科学吗？哎，恐怕也不是。跟什么牛顿呢、伽利略呀、爱因斯坦呢满不挨着，咱们呢全且称之为学说。实际上这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老先生啊，借书中人物贾雨村的嘴抒发自己的感情呢，说这天地之间有两副之人。言外之意，曹雪芹先生说自己就是这两副之人。虽然说他们老曹家过去是相当的有权势，可是到在他的手里这家事败了，哎，连饭都吃不上。可是他那文采风流啊，下笔如有神，留下这部千古的名著《红楼梦》，这是无价之宝。曹雪芹本人呢，也是了不起的大艺术家。另外，咱们上文书还提到了，哎，贾宝玉抓周，抓起胭脂来，哎，塞到嘴里头，又抹又蹭又嚼，顺嘴流红汤。实际上，这也是曹雪芹先生啊特意写的一笔，为的就是给后来宝玉长大成人，哎，喜欢女孩子、关爱女孩子做一个浮现，一个艺术铺垫。这里头呢，还有一层原因。就是曹雪芹先生的先祖，哎，五代残唐后周啊，有一员大将叫做曹彬。这曹彬辅保着宋太祖赵匡胤平灭南唐，一统大宋的天下，那功劳大了去了，是赫赫威名啊。据传说，这曹彬小时候抓周啊，就一手抓住了金戈，哎，就是兵刃呢，一手抓住了帅印。等长大之后怎么样？哎，果不其然，成了开国的元勋，一代英豪，是光宗耀祖。可是自己呢？嗨，曹雪芹先生也想到了自己，偏偏是命运不济，有命无运，快到了不惑之年了，竟然是一事无成，穷困潦倒，时时愤愤不平啊。他一面是发愤著书，同时呢，针对着家人亲友的误解，他是无处申冤，哎，就在书里头用了这个抓周的典故，暗示世人，人各有志，当不了大正，也并非就是大邪，世界上还有这特殊的人种，就是正邪两副之人。要说这玩意儿啊，也是符合逻辑的，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多元化的。非黑即白那是不现实的。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呢。还说这贾雨村和冷子兴，哎，坐在这地方砍大山吹大牛，到现在已经吹不下去了，因为俩人呢话不投机，只能是热热热火火稀泥，哎，找找共同的观点，借坡下驴，这一场谈唠可就算是结束了。各回各家，是各找各妈。这贾雨村心里头清楚，冷子兴为什么对京城的荣国府了如指掌呢？说的头头是道呢？因为这冷子兴的老丈人啊，就在荣国府里头做事。他这个老丈人名字叫做周瑞，周瑞的媳妇儿呢，那是王夫人的陪房，哎，伺候王夫人。王夫人是谁呢？哎，贾宝玉他妈呀，那还了得吗？所以说荣国府里头有什么事儿啊，瞒不了周瑞夫妻，自然也就瞒不住这冷子兴了。这贾雨村溜溜达达往回走，就回到了林府，也就是林黛玉他们家。他呀挺爱学习，还关心政治呢，哎，找来一份报纸。那位说了，那年头有报纸吗？哎，有，老报纸，那名字呀叫做邸报，是当时官场当中的一种内部参考资料，上边印刷的呢全都是什么诏令啊、奏章啊，还有其他重要的政治新闻呢。所以说这种玩意儿也叫做公文抄。贾雨村展开这么一瞧，哎呦，当时是心花怒放。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条消息呀，对他自己是十分的有利。说是最近的皇上龙颜大悦，哎，想要下一道特赦令， 给贾雨村他们这种啊削职为民的官员要复职。贾雨村一琢磨，这事儿可太好了，如果说我老在扬州城这地方待着，哎，做这个家庭教师，就教林黛玉这一个病病歪歪的学生，那我没什么出息，我还应该呀重返官场。哎呀，就得托人情啊，就得走门路架天线呢、啊、我找谁去呢？哎，突然眼珠这么一亮，是计上心头啊，现有真佛在，我何必乱烧香呢？现在我这个学生林黛玉的家长那不得了啊，他的母亲叫做贾敏，什么人呢？我可了解清楚了，那是荣国府的姑奶奶。这贾敏呢、啊、乃是史太君贾母所生，哎，是贾代善的闺女，也就是贾赦贾政的妹妹，哎，贾宝玉的亲姑姑。得嘞，我就走这学生家长的门路吧。啊，这要是跟京城的荣国府打成一片，哎，拉上关系，那我就可以官复原职，甚至说平步青云了。嗯，定是这个主意。要说这贾雨村呢还挺有心计，心里头这么想的不能马上说出来，哎，怎么办呢？抓紧时间得表现呢，得立功啊，就给这林如海林老爷，哎，溜须拍马抱粗腿捧臭脚，是顺风接屁，就把这位林老爷给伺候的非常的开心。那位说了，不对吧，林黛玉他爸爸啊，林如海林大人那是正人君子，清官一位，怎么能喜欢溜须拍马这一套呢？嗨，这玩意儿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这个世界上啊，有不吃马肉的，可是没有不吃马屁的。再加上这贾雨村他有学问呢、啊，他拍马屁不那么明显，不那么恶心，所以说不卑不亢的拍，哎，刚柔并济的拍，而且是上拍拍下拍拍左拍拍右拍拍，快乐人生是网球拍，咱们一句话吧，这拍的水平啊那是相当的高。没过多长时间呢，哎，又有一个特殊的机会，也就是林大人的媳妇儿林黛玉的母亲这位贾敏夫人忽然得了暴病身亡。贾雨村一看，呵，这高兴啊，乐的是屁颠屁颠的。那位说了，贾雨村怎么那么混蛋王八蛋呢？啊，学生家长都死了他还高兴呢。哎，就因为他呀感觉到自己表现的机会又来了，是跑前跑后忙左忙右，给林府里头帮了大忙了，立了大功了。林如海痛哭，我林黛玉委屈呀，可是有了贾雨村的呵护，嗯，让这爷俩的悲伤劲儿啊减轻了不少。等这丧事都办完了，林黛玉再想读书啊也读不下去了，哎，因为过于忧伤。这时候林黛玉她姥姥，哎，也就是京城的史太君贾母啊，心疼这外孙女，哎，特意派仆人到扬州来，要接这林黛玉到京城去住上一段时间。林如海点头可就同意了，但是放心不下呀，因为自己公务甚忙，没法脱身，什么人去送这林黛玉去呢？选来选去最放心的人选，那就是贾雨村贾老师。林大人把自己的想法这一说，贾雨村呢满口应承，一琢磨这机会可来了，必须得抓住啊，这才把自己想要官复原职的事儿跟林老爷这么一讲。林如海点了点头，嗯，贾先生这是好事儿啊，这么办吧，我就修书一封，把您的事儿呢托付给我的内兄贾政。我内兄现拜工部员外郎，为人呢最是谦恭厚道，礼贤下士，是济困扶危，大有其祖父之遗风，见到我的书信之后一定能够帮忙啊，这也算我报答先生您训教小女之恩了，请贾先生收拾收拾行李，择日护送小女黛玉进京吧。哎呦，贾雨村这高兴啊，回到自己房间去啊，奔奔奔一顿直蹦，要是没有天花板挡着，他都能蹦到房上去。 那么林老爷呢不放空炮，哎，当时提起笔来刷刷点点，真就给自己的大舅哥贾政，哎，也就是贾宝玉他爸爸呀，写了一封推荐信，专门派人骑快马送到京城，哎，交给贾政。同时呢也抓紧时间安排黛玉去姥姥家的事儿。儿啊，你外婆派人接你来了，你呀赶紧跟随着贾先生一同进京吧。黛玉闻听又是高兴又是难过呀，听说姥姥要接自己，那当然是开心了，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门前看大戏嘛，摇啊摇是摇到外婆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外孙女要见姥姥，这也是美出鼻涕泡的事儿。可是林黛玉天生的忧郁呀，她一琢磨，我们家人口可不多了，我娘一死就剩下我的父亲，留她一个人在家是孤独寂寞冷。唉，黛玉真是进退两难。林如海可就看出来了，孩子，你不用惦记于我，你年纪小又多病，家里头呢没人照顾，也没有弟兄姐妹服侍你，可你到了京城就大不相同喽。倒在你外婆的身边，你还有几个舅母，还有那么多的兄弟姐妹，我呢也就放心了。孩儿啊，你就只管走吧，家里头如果有事儿的话呢，我就派人接你回来。黛玉小姐只能是听话了，和父亲洒泪分别，带了随身的奶娘王嬷嬷，还有小丫鬟雪雁，跟随着荣国府派来接她的几个婆子，坐了一条大船呢，顺水路而上。贾雨村呢也带了两个小书童，另搭了一条小船，尾随大船而行。咱们说书不要麻烦，单说这一天，这可就到在京城了，是弃舟登岸。有荣国府打发来的轿子，还有拉行李的车辆在这儿等候着呢。林黛玉由婆子搀扶着上了轿，轿帘这么一放，人抬轿起，呼山呼山的是直奔荣国府。这乘轿子呀有纱窗，这纱窗可高级，从里边往外头看那是清清楚楚，由的外头往里头看，哎，那什么玩意儿你都看不着。就这玩意儿啊，就跟咱们今天那个高档小汽车的挡风玻璃是一个道理，里看外是清楚楚，外看里啊灰秃秃。这种玻璃虽然是高级，但是安装的时候必须得注意，哎，绝对不能给安反了，否则可就麻烦了。开车这司机呀，往外头一看啊，灰的噜嘟的，啥都看不着啊，咣咣的踩着油门撞电线杆子，哎，就跟开那碰碰车啊是一样一样的。同时呢，外边的人看里边是清清楚楚，这车的主人在里头换个衣服，哎，有点小动作，搞点什么猫腻啥的，全都现场直播了。那么买玻璃的钱不就白花了吗？嘿嘿，闲言少叙，还说黛玉小姐坐在轿子里头，想起母亲在世的时候不止一次跟自己说过，外祖母家里头和别人家大不相同啊，堂堂公府豪门气派，今天一看呢，肯定是那么回事，哎，肯定是啊。就说接自己的这几个仆妇吧，这都是三等的仆人，穿着打扮就非常的豪华了，是不同凡响啊。这要是大丫鬟，哎，大婆子，那还指不定什么样呢，主人那就更甭说了。黛玉心说，我呀，我要是入到府里头，真就得处处留心，时时在意，不然人多嘴杂是评头论足，我一个不小心就得露怯，就得有失礼之处，到在那个时候窝头翻个可就现眼了。您看这黛玉了吗？今年呢才十二三岁，可是人小心大，他想得多。这轿子喝山喝山继续往前走，中午时分这才算进城。一看这人烟逐渐的稠密起来了，再往前头走，呵，东西大街南北铺户，做买做卖，车水马龙，好不热闹。 黛玉由的纱窗里头往外这么一瞧啊，皆是繁华。不愧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好一派帝都的景象。又走了好长时间，迎面有一个过街牌坊，上写着三个大字，是宁荣街。又往前走了一箭之地，只见坐北朝南有一片大宅院，黑压压是雾沉沉呢。周围是高大的围墙，牦牛顶架的墙头，大门呢是三间兽头大门脸，13凳台阶，东西有石头狮子，有上下马石，两旁边有拴马的桩子，天鼓响的门洞，大门紧关着。在门前的懒凳上头坐着十几个家丁，头上戴的，身上穿的，都是那么样的神气。来来往往的人呢，都是由打角门出出进进。正门之上横着一块大匾，上写着五个鎏金大字，是敕造宁国府。哦，黛玉明白了，这是我外祖父堂兄弟的府地了。书中代言，这林黛玉想的是一点都不错。想当初老公爷贾演封为世袭宁国公，下传贾代化，贾代化下传贾敬，贾敬活着又传给了贾珍，如今呢已经是第四代了。林黛玉要去的姥姥家不是这宁国府，而是隔壁的荣国府。所以说这乘轿子继续往西边走，没有多远又是三间高大的门楼，正门也是关着，出出进进也是从东西的角门。门前呢也有无数的家丁，衣帽齐整，大门上头也是玉制的匾额，写的是敕造荣国府。哎呦，这算是到家了，一会儿啊就能见到我的外祖母了。可不是吗，这就是荣国府了，又称作西府。因为宁国府啊在东边，荣国府在西边，所以小名就是东府西府。咱们单说这林黛玉心里头琢磨着，轿子已经进入了西角门了，又走了一箭之地，一转弯啊，轿子落地，就听见轻轻的啪嗒一声，喂呀。林黛玉不明白呀，心说这什么地方啊，怎么胡了巴秃的把轿子就给停下了。正在疑惑之间，就见轿夫们呐，刷刷刷都退出去了，紧跟着啊，噔噔噔，由得一旁边过来四个棒小伙子，这年纪呀，都是17、18岁，衣帽非常的齐整，在那个年间叫做小厮，要翻译成大白话，哎，就是仆人，哎，小子，哎，就这么个意思。当时呢，四个小厮过来，重新又抬起黛玉的轿子，继续往前走。原来府里头啊，规矩非常的大，外来的轿夫到这地方可就不准许往里头走了。怎么办呢？就得换上本府的轿夫。这时候婆子呀，也跟在轿子后边步行往里头来，倒在了一个垂花门。这轿子往下一沉，又是稳稳当当放到地上头。几个小厮呢往后这么一退，有婆子上前来啪嗒一声打开了轿帘呢，林姑娘啊，请您下轿吧，坐的功夫太长了，腿都坐麻了吧，来来来，我们搀着您。说着话扶着黛玉就下了轿了，就往这垂花门里头走。那位说了，什么叫垂花门呢？原来呀，这垂花门就是大宅门里头的内院门，门额两边呢都雕刻着垂花，故此得名。等进了垂花门，两边是抄手游廊，正当中是南北的穿堂，迎面地上立着一个紫檀的木架子，大理石的屏风。绕过了屏风，有三间小厅，厅后呢是一个大院子，这个院子呀正房是5间，前出廊后出厦，雕梁画栋，两旁边呢是穿山的游廊，连着厢房。就在这廊檐底下挂着鸟笼子，里边有八哥，哎，有黄雀，还有画眉，好多好多的鸟雀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啊。在台阶上头呢坐着几个穿红挂绿的丫鬟，他们可有规矩，跟那些鸟是不一样的啊，也不敢叽叽喳喳，也不敢叫，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那非常的老实。 众多的丫鬟就等着呢，啊，等着林小姐到来呢。黛玉就纳闷儿啊，不就是接我到姥姥家吗？怎么动用这么多的人，费这么大的劲呢？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

0: 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你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又跟咱大伙相约相聚了。自打我们这电话开通以后，我就收到了大量老伙伴打过来的电话，有咨询穴位的，有咨询疾病的，有咨询大林老师讲的某一个方子的。你像有一位来自吉林的老兄弟给我们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一定要替我好好谢谢这大林老师。怎么回事啊？这老兄弟啊就把这事儿跟我们工作人员学了。什么事儿呢？老兄弟就说，说我家里啊老父亲受益了。这位来自吉林的老兄弟啊姓李，今年已经60多岁了，上面有一个老爹今年已经是90来岁了，不过呢2年前患上了脑血栓了，老爷子突然之间呢就不会说话了，这一侧身子呢基本上就不怎么好使了，以前在医院住了能有一段时间，但是效果不太明显啊。后来呢啊没多久又住院了，反正前前后后吧住了1-2个月。出院以后呢，几个儿女就商量啊，说怎么办呢，是不是老人照顾这个问题得解决呀，你是挨家轮呢还是大家出钱找个保姆伺候啊，因为各自都有各自的家庭，有的呢底下也有一堆孙儿弟女，所以你说自己啥也不管了他也不是那回事啊。所以这老爷子几个子女一合计，那实在不行就给老父亲找个保姆吧，找个住家保姆。就这么的一商量，一家每个月拿出1000块钱。老人有4个孩子，但走了一个还剩3个，那走的那个呢你就不能再让人家拿钱了，他不是那回事啊。所以呢就一个子女1个月1000块钱，完老人呢自己还有点退休金，这就连吃饭啊带给保姆点费用啊这就够了。可能有人说了，那现在雇个保姆得多少钱呢？你像我们楼上就有雇保姆的，主要看让他干啥活。你比方说一天做几顿饭呢？需不需要在这住啊？甚至说家里边有没有需要照顾的病人？反正就上差下差，怎么的也得3-4千块钱、4-5千块钱那样吧。说现在啥最贵啊？人工最贵，所以这不嘛，就给老爷子找了一保姆。但是你像咱们经常看电视剧啊，一整这家女主人没了过世了啊，就给剩下的这老头啊找个保姆照顾起去，结果3照顾2照顾啊，人家俩人啊照顾到一块堆去了，最后又闹分家产又闹分房子的，这电视剧里都演过。所以呢这几个孩子一合计，不行咱干脆给咱老父亲找一男保姆吧，对吧，男保姆他就没有这些琐事了，所以这就给老爷子雇了一男保姆。这保姆讲话了，你就放心吧，我伺候过那脑血栓病人，护理啥的我全会全懂，而且我做饭可好吃了，肯定给你家老爷子伺候的明明白白的，给你家老爷子吃的白白胖胖的。几个孩子一听这话挺满意呀，行啊那就用你了，就这么的照顾上了。你像这老爷子脑血栓已经不能说话了，而且吞咽都有困难，吃点东西吃不好了就容易呛，所以大多数啊 他的这个饮食都是以流食为主，所以呢给老爷子做吃的呢相对来说也就非常简单。就这样，这保姆就伺候着几个孩子呢，谁有时间谁就来看看。本身老爷子脑血栓就不会表达，有的时候啊来的时候正赶上睡觉，所以跟孩子说话的时候不多。后来呢有几次啊，这子女过来发现屋里边有酒瓶子，也没说什么，心里明白呀，那肯定是保姆喝的呀。一想着一天伺候老爷子也挺累的，讲话了喝点酒啊解解乏。后期呢这邻居啊就跟这孩子说了，说你们雇那保姆也不行啊，他也不管你们家老头啊，那晚上半夜那都哭啊，那我们左邻右舍都听着了，那保姆天天喝酒。这时候这几个孩子才知道，哦，这保姆压根儿他不怎么管老爷子，晚上了你看老爷子睡他也跟着睡，这老爷子醒了呢他还在那睡。那老爷子穿的那纸尿裤，那纸尿裤都湿透了，老爷子在那呜呜叫也没人管。后来呀就发现那老人屁股蛋子上都长褥疮了，所以这一气之下就把这保姆给辞退了。这老人这儿子，就我说这姓李的老兄弟，他就自己开始伺候老父亲了。你别说，在他的精心照顾之下，慢慢的这老父亲屁股蛋上的褥疮呢一点一点就好起来了。这没伺候过病人的人呢可能他理解不了，伺候病人可以说是天底下最累的活，是吃也吃不好，是睡也睡不好，一天天都分不清白天黑天，整个人基本上就连轴转，最后累的那脑袋呀都不转个了。这一晃呢照顾瘫痪的老父亲一年多，这前段时间呢就跟那个哥哥妹妹说，说我最近呢这腰疼的特别厉害，疼的一到晚上啊就像要折了似的。这哥哥妹妹就说了，哎呦你这是累的啊，照顾咱爹累的，说你不行啊，你泡泡温泉去吧，休息休息，这照顾老爷子咱们几个人轮班，这也不就这么的吗。这老兄弟呀、啊、就跟他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泡温泉去了，泡完了之后啊这个疼痛是确实有改善，挺好，心情也好多了。本来呢想着好好的再多休息几天，结果呢他这个妹妹就来电话了，啊，说老父亲最近不太好，晚上总闹腾啊，屁股蛋子上啊破了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那么个疮。他这一听，哎呦不行，所以他就又回来了，带老爷子到医院又开药，完事呢抹了能有几天，一直也不见啥好转。最主要的是啥呢，是最近这段时间呢老父亲的精神头是越来越差了，白天呼呼睡晚上也呼呼睡，有的时候还糊涂上了，尤其是那几天那个体温一凉啊总是37度左右，所以他就有点担心了啊，也把这事儿呢跟哥哥妹妹啊都打了一遍电话，都说了一遍，是最起码咱们心里边得做点准备。就这么的，他就白天晚上啊一直盯在老父亲身边。这没啥事啊，他就打开那个广播啊收音机，无意当中呢听到我讲课了。哎，他认为有道理啊，用他的话说，我最认可大林老师这句话了，那淤堵在心脏那就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那就是血管瘤，淤堵在子宫那就形成肌瘤了，女同志淤堵在乳房那就形成增生，要是淤堵在甲状腺呢那就是结节，淤堵在腿上就容易形成静脉曲张脉管炎，淤堵在皮里肉外形成囊肿，淤堵在颈椎了啊，淤堵在这个后腰了就形成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腰托啊，淤堵在屁股蛋子上形成了坐骨神经痛， 淤堵在末梢呢？
2: 嗯，

手脚是吧，肢体远端，慢慢形成末梢神经炎。所以你看他讲话了，真是这样，要我怎么说百病生于鱼和肚呢？他说我这是走不开呀，要不呢我也得去抓点舒心汤喝一喝，调剂调剂。这不嘛，有一天啊，听我讲那个治疗伤口愈合、治疗创伤用那个海飘消那药，哎，他就感觉挺好，他就把这电话啊打给他妹妹了，啊，说你明天呢，你抽空，你上那大一点的药房，你买点这个海飘消啊，海飘消，完事呢，让药房啊给他打成粉末，这第二天下午，啊，他妹妹就把这药买回来了。买回来之后直接就给老父亲的屁股蛋子啊那褥疮上边给他抹上了。啊，他说我都没想到，就隔了一天我把那纱布一打开啊，就看见老父亲屁股蛋子那褥疮那地儿蹦皮了。啊，他说之前一直都合不上口，总出水，这回好了，蹦皮了。而且这一量体温，说老父亲这体温呐也正常了，他就说我一直啊，我想找个机会，我得感谢感谢这大林老师，这老父亲没啥事了，我们当儿女的心里也就踏实了，省心了。所以咱们工作人员呐把这件事转达给我之后，我听着也很高兴，正所谓医治有缘人，我就跟这工作人员讲，我说你转达给这位吉林的朋友，他老父亲现在脑血栓，中医讲了那就是瘀，过去不有那么句话吗，解铃还需系铃人，所以这个脑血栓，血栓血栓，血在哪儿栓住了，就像那马似的说在那栓着呢，所以呀，你得把这个套给它解开，脑血栓你得把这个瘀给它化开，瘀化开了，血栓也就解开了。你说解开之后像正常人一样不现实，你毕竟90来岁人了，但是呢能让你慢慢恢复到什么状态呢，说话能说出来，大小便自己能知道，吃喝拉撒自己能动手，这就行。你现在这些功能都不行，为啥呀，因为你脑袋它管着这些地方的神经，你包括语言中枢神经啊，支配大小便的神经系统啊，支配我们思维意志的这些功能神经啊，都在瘀的过程当中受损了，讲话了都给它瘀住了堵住了，所以它支配不了，它就干不了活，所以怎么办呢，得给它化开。中医讲瘀则生百病，你得把这个瘀给它散开，把化不开的呢给它化开，把打不通的地方你给它打通喽，最起码你这个气血能够到达，对不，达到这种气血通经络通，这些脏腑呢都得通。我说那个舒心汤啊得给老人喝上点，这就相当于给老人疏通心脑血管了，就相当于给老人疏通全身的气血经脉了，就相当于给老人疏通全身上下了。你别说一个脑袋不通，你就二便不通，你就一个大便不通吧，咱说这叫便秘，这都能把人折磨死，那多少人被这个便秘折磨的那是死去活来呀。你看我认识一老太太，现在说人家是老太太，那过去那也不是一般人，那是坐办公室的，也是管事的，便秘非常严重，就跟我讲说40岁左右啊就开始便秘，什么揉肚子啊，喝那个番泻叶水呀、啊，吃什么泻药啊，你是芦荟胶囊啊，是果导片啊，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保健品呢、啊，都吃过。啊，但是呢效果不明显，这后来检查的时候大夫就说了，说那个啊番泻叶还有一些泻药啊你就别吃了，怎么的呢，你肠道的那个颜色跟别人不一样了，你再吃就容易恶变了，
这大夫一说这话，哎呦，他害怕了，害怕了。有一天呢，就挂我这门诊号，就跟我说，说杨大夫啊，你说我吃点东西怎么就不往下走呢？这拉出来的全都是一个球一个球的，全都是那硬结子。你说我鱼肉都不怎么吃啊，我这成天还吃青菜，我怎么排便排的这么费劲呢？我就跟他说，我说不在于这个，不在这个呀，你看那老虎撕的没，那人家顿顿吃肉，你说哪一顿不吃肉？你啥时候看见说老虎撕的便秘，那排泄都老好了，知道为啥不？为啥呀？我说一天人家啥也不合计呀，也没有那些忧愁事儿，也没有那些个累心的事儿啊，所以便秘它跟你吃啥没有多大关系。但为啥就是便不下来呢？中医管这个便秘啊叫瘀，只是瘀在肠道了，你现在还只是便秘，肠道不通，你等有一天饿便了，肠道上长东西了，那就不只是排不出来这么简单了。中医讲，肠道跟我们心是相表里的，心与小肠相表里吗？我说你呀、啊，你主要的原因就是心事太重了，啥事都合计，该你合计的你合计，不该你合计的你也合计合计，啥事你都操心，该你操心的不该你操心的你都跟着操心，完事呢啥事儿你还都想说了算。你看他听到这儿很惊讶地看着我说，杨主任，你咋知道我操心命呢？你太厉害了，你知道我这性格上爱说了算。我说我不知道，但是呢就找我来看便秘的都是你这样的性格，哎呦，成天就爱合计事儿啊，有的呢还成天唉声叹气的啊，就跟丢了那800万似的，还有的一天呢悲悲切切的。你说就这性格，你不便秘谁便秘？你总这样，它能不影响你心脏吗？心脏能不影响肠道吗？讲话了，那都是邻居，那都是相表里的，心与小肠相表里吗？所以呀、啊，这就是瘀在心了，瘀在肠道了。为啥吃了很多的泻药不管用？因为它就不是肠道的问题，也不是说你肠道不蠕动了，是因为你肠道那个地方瘀了，心脏这块瘀住了，所以你得全面化瘀，把化不开的给它化开，把这个打不通的呢想法给它打通了。最起码啊、咱不说别的，不说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你最起码你得二便通吧，你最起码你得让肠道畅通畅通吧。所以喝这个舒心汤，把这舒心汤给喝上，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这是一副药，这一副药能喝一天。我就告诉这女同志了，结果呢不到半个月，这女同志排便就正常了。后期呢我又让她继续坚持用上了2个月的舒心汤，为啥呀？再给她好好调一调，再后来她就好了。所以人呢，说哪个地方不通也不行，你知道那有多少肠道恶变的，那都是早期从便秘引起的，你知道那就是瘀。所以瘀则生百病，那反过来我们再去说吉林的这个脑血栓的老爷子，他不就是吗？不就是瘀造成的吗？你像我们平时很多老人呢都往这血管里打药啊，所谓的疏通血管，目的是啥呀？不就是为了化瘀吗？不也是为了通吗？所以脑血栓的、经常便秘的，这个舒心汤啊，你平时喝上点，你全面的化化瘀。你是心脏上面的瘀，你还是脑袋里面的瘀，你是全身血脉的瘀，
你是身上的各种瘀，看得见的看不见的，

0: 这个舒心汤都能帮助你全面化瘀，因为这里边有龙骨啊，那龙骨那是龙的骨头，所以能帮助你更全面更深层的去化瘀。那最终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啊，就是最终让你达到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啊，最终呢让你朝着那88、99这么个目标走。你看那天呢我看了一个新闻啊，说有一个老人活到了123岁，哎呦，那个身份证啊那都是1900开头的，你说多厉害。说咱们也得奔着这个目标使劲儿，你就记住，活着是最好的，没病没灾的，不疼不痒的，这是最幸福的。如果咱们要是再能够啊，能吃能喝能走能动换，那就太美了。所以咱大家伙啊一起努力，你相信我，你化化瘀是吧，你能够达到，真的。
1: 是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咱们都要学会想开，学会看淡，学会给自己宽心。心宽了，气顺了，身体就不会生出淤堵，这就是不生气就不生病的智慧。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或是有心结打不开，也可以找大林老师说一说。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1-2766, 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0: 还都在听吧，我为咱们刚才呀那位吉林的老同志点赞。为啥呢？你想本身都已经60多岁了，这也算是老人了，但是呢还是不辞辛苦的去照顾老爹，所以啊我给你点赞，你肯定会有福报。因为咱中国人讲百善孝为先，一说百善孝为先，你看那天我看一视频啊，一位快80岁的老人推着那个独轮车，哎呦那个车不好推，以前小钱啊改生产队的时候我都推过啊，推个土豆子啊，推个白菜啥的，一整就栽歪了啊。最早都是那独轮车，那就我说的这老人呐都快80多岁了啊，大冬天的老人推着独轮车，车上装的是米面啊，还有

目。前些天他就推着那个小独轮车就特意来的，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小车上装的满满的什么米呀、面呐、啊、什么牛奶呀、啊、蛋糕啊，虽然说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但都是最实用的。你说咱居家过日子，谁能离开米面粮油？这快80岁的女婿走路啊，已经有点不那么方便了。这98岁的老岳母呢，早早的就在那家门口等着呢，看见了就招手示意让他进屋。等进屋之后啊，这老岳母就开始包饺子啊，98岁的老岳母了，给女婿包饺子啊。这女婿吃完了就准备回去了，因为家里边还有自己的事儿。你想想，他都快80了，家里边呢孙儿弟女也都来了，在临走之前呢，老岳母总是舍不得呀，就抓着女婿的手，每次临走的时候啊，都会从自己的兜里拿出几百块钱给岳母。这98岁的老岳母说什么也不收，最后准备要走了，这老岳母啊，从床底下拿出一个小纸盒，里边装的是啥？是那个鸡蛋。那老岳母自己养的那鸡下的蛋，她攒着自己舍不得吃，都给这女婿装上。完事看着女婿离开的那背影啊，那视频上那老岳母啊直抹眼泪。就我说实话，就我看到这一幕，我心里特别酸。你像我母亲走的特别早，所以我从结婚那天起，我就拿我老丈母娘当亲妈一样，每次去了，老丈母娘都很热情。大林来了啊，大林就爱吃我做那酱茄子，每次都给我做。我丈母娘家呀是齐齐哈尔的，我老伴家也是农村的，就当初呢也有那条件好的，介绍对象嘛，也有那条件好的，但是我不愿意。为啥？我知道我自己啥条件，所以我老伴呢家也是农村的，我也是农村的，咱都农民啊，所以心里踏实。后来你看我调到北京这边啊，我就把老岳母啊接过来住了几天啊，合计多住上一段时间。但是呢老人住着不习惯啊，就在我们这住那几天呢，我就观察好几天没解大手。后来有一天晚上呢，我就跟我老伴儿讲，我说咱妈在这住好像不太习惯，你看虽然说她嘴上没说什么，但是我看了好几天上厕所没解大手啊，再这么下去我害怕这啊得病啊。我老伴儿就说，嗯，总跟我念叨家里那鸡呀、啊、家里那鹅呀、啊、猪啊啥的。我说那不行，咱就让妈回去吧。你看故宫啊他也不爱去，天安门呢他也看完了。我说明天我到那大石烂，我买点北京特产让他带回去，完事咱有空咱就回去看看他呗。后来呢老丈母娘回去之后啊，就给我们打电话啊，这一了解情况啥啥都好了，你通电话都能感觉出来心情也好啊，排便也正常。所以咱说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很多时候啊这故土难离，哪儿好也不如自己家好，想咋的就咋的，心里舒坦。你像我老丈母娘呢也是没啥文化，一农村老太太，但是呢人明事理啊，对姑爷不错。那过去条件都不好，你看我去了啊，人家没在嘴上省过，走的时候还给你拿这拿那的，说你看人家对我好我知道啊，咱也得对人家姑娘好啊。这啥事儿吧，它都是相互的，你真心换真心，八两换一斤。你像我有个患者也是个女同志，也是咱们这岁数吧，有一天呢就找我看病，心脏不好，冠心病，有时候总心绞痛。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呢，最主要是啥呀，就这心脏它总突突，一查心电图心律不齐，一查就是心律不齐，其他的呢你还啥都查不出来。我说我先给你把脉吧，我这一搭脉，这个脉呀、啊、按

起来就跟按在那个琴弦上似的。你看现在有很多老年大学啊，很多老人退休之后啊，他没啥事做啊，也是为了消磨时光，甚至有的呢也的的确确是想学点啥，完事呢就报那个老年大学。这个学校里边有教音乐的，有教唱歌的啊，有教画画的，有教打太极拳的，有教唱戏的。你像我老伴儿每年都去学，他学的是什么呢？学那个古筝啊，就是弹的那个古筝啊。就因为这个啊，我们还特意买了个古筝呢，他就天天在那儿弹，反正啊也弹不出一首完整的曲子，就全是噪音，那我都听习惯了。有一天呢，我就摸他这个琴弦啊，就随意扒拉几下，我一扒拉，哎呦，就那琴弦呢梆硬梆硬的，一点弹性没有。哎呦，我突然之间我就领悟了，就像中医说的啊，这脉是弦脉啊，摁起来发硬，就跟用手摁在那个琴弦上是一样的。那一刻啊，我就发现咱这老祖宗太厉害了，太有智慧了啊。你说上千年前那也没有 X 光，也没有 CT， 更没有这核磁啊，但是他就知道这脉摸起来啊是弦脉，这就说明人这心脑血管硬化了。你看现在不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吗？所以我一搭脉一摸，这是弦脉啊，就像扒了那个古筝琴弦似的梆硬，这就说明这女同志啊她的动脉硬化比较严重。我说你伸舌头我看看你舌苔，我一看这舌头边上啊全都是那牙齿印儿，在中医这叫齿痕，这就说明这女同志消化吸收功能不好啊，就脾胃不好呗。我说你得把舌头卷起来，舌头尖朝上啊抬起来，我看看你舌底下那两根大血管，我看看是什么样的。我一看嘛，好啊，青子狼嚎的，你正常这个舌脉长短是一样粗细的，跟那牙签似的。这女同志那个舌脉粗的啊，讲话了就跟那吸管似的，这不就说明你身上有病了吗？完事呢，这女同志就说起她这病了，说自己这一身病啊全是气出来的。说怎么的呢？这老头子呀是个碎嘴子，嘴不好啊，总拿女同志家里那点事儿垫吧牙，所以一到吃饭的时候就嘀咕啊，你妈怎么怎么地，你爸怎么怎么地，哎呦你妈抠啊，那做菜放点肉味素都不放了，舍不得，讲话了都放肉了都有香味了还放味素干啥呀，过年过节你给买只鸡，哎呦那鸡腿收起来啊，鸡翅膀子留起来，那你说那一只鸡还剩啥了，还有啥吃的了。哎呦你爸更有意思，给人家干活干了一天活，完人家请他喝酒，那喝的摔的鼻青脸肿的，喝的那自行车都丢了，那最后咋的，还是我给买的，我给拿了100块钱，那你弟弟结婚那都是我给上的灶，我也没听你妈说我一句好。这男同志啊就成天嘚啵女方家这点事儿啊，你说一次行，你总说天天说，这谁受得了啊。过去老话吗，撅嘴的骡子卖个驴价钱，为啥撅嘴的骡子卖个驴价钱呢？你按理来讲那骡子多高多大呀，那多能干活啊，怎么就卖了个驴的价钱呢？就是因为他嘴不好啊，成天撅嘴嘚嘚，最后呢只能当驴去卖，撅嘴的骡子卖个驴价钱，就这么个话。其实你像我也是个女婿啊，我到我丈人家呢我干活啊，啥活都干，那人家不让干，但不让干咱也得干呢，咱心里明白呀，你是给谁干的，你这不是给我老伴儿干的吗，我多干点活啊，我给老伴儿长脸过日子，讲话呢他不是做生意，谁多一点谁少一点啊，记得真真的。你看很多两口子成天吵吵成天说。

算计。那天有个老姐姐就跟我讲，虽然说和老伴儿啊同住一个屋檐下，但是分开吃分开睡，各过各的。我说都多大岁数了，这就是啥没活明白。多大岁数了，人过了七十以后，谁多一点谁少一点能咋的呀，一家人算不清。你看很多人过日子啊，有丁是丁毛是毛的，我觉得没意思。人呐，你还得往前看。有时候我们爱回忆啊，我也爱回忆，但就像我说的，忘掉那些不如意，把剩下的日啊咱给他过好了，过舒心喽，这比什么都强。所以那个女同志啊，她就跟我讲说，杨大夫啊，我为啥一身病啊，就是跟他生气气的，哎，稍微有点不顺心了就讲我娘家这些事儿，要不就打孩子。所以我这成天跟他气的，心脏也不好，总是闷得上不来气儿，总得使劲儿长叹一口气才感觉舒服。完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撕撕拉拉难受，尤其这心脏一年得犯好几次，那救心丸硝酸甘油得总吃。完这几年血压也不稳，他说我以前低血压，现在有的时候啊就时高时低，不准成了，不稳定了，有时候高一点都受不了。我说你这血压包括你这心脏那个胃啊，就都是淤带的，过去讲肝郁气滞，气滞血瘀，瘀而成结了，结在心脏上了。你现在心脏憋闷疼痛，上不来气儿，有点啥事总突突，心里还经不住事儿，天气稍微有点变化，你的心脏马上就不舒服了。那你淤在肝脏，淤在胃，不是我吓唬你啊，时间长了，这是淤在胃，淤在肝上，你要淤在血管，血管本身就硬化，这就更不通了。所以这血压高并且不稳定，忽高忽低的，所以当务之急啊，治疗以化瘀为主。我说我给你开几副药，你先吃着，完事我就把这舒心汤给他开上了，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因为这女同志咱说不好听的，自打结婚就跟她爱人生气几十年了，所以这个心呐早就伤了，用有些人讲话了，那伤透透的。的确这个情志啊早就损伤了，所以有点事儿心里就搁不下，搁不住事儿，有点气脏火就着，所以成天是喜怒忧思。那这样一来呢，带的睡眠也不好了，完手脚还总凉，浑身还总怕冷。所以在这个舒心汤的基础上，我又给他添的浮小麦15克，大枣6枚，甘草6克，这么3味药，而且都属于药食同源的，主要是帮助他去改善改善睡眠，梳理梳理他这个情志损伤。都开完了，这个女同志就跟我讲说，大夫啊，我胃也不好，能不能给我加点管胃病的药啊。我说不能往这个方子里加了，我单独告诉你怎么办。你每天早上啊用一个红皮鸡蛋啊，生鸡蛋必须是红皮的，哎，给它打碎了倒碗里之后呢搅拌，搅拌完之后啊用那个开水去冲，必须是刚烧开的那个开水去冲，冲完了之后，这不就是一小碗鸡蛋水吗？不放糖也不放盐，就什么都不放啊，就空腹喝，早上起来你就喝这一碗鸡蛋水，一天喝上一回，慢慢你这个胃啊吃点东西它就好受了，它就不那么撕撕拉拉难受了，慢慢的这个毛病就能好。这女同志听完啊，就按我说的回去做了，大概说后来能有1个月吧来复查啊，看着我的时候就告诉我说，这鸡蛋水喝的挺好啊，现在胃撕撕拉拉的毛病一点都没有了啊。他就跟我说早上起来6点钟起来
啊，就。

0: 喝的鸡蛋水，八九点钟啊再喝的舒心汤。说我现在这个心脏毛病好多了，憋闷呐、疼痛啊，这都见好了，好多了，最起码身上也有劲儿了，心里不那么烦了。这段时间呢，心脏一直就没疼。我说那挺好啊，但是也要注意少生气啊，不行啊，他再嘚嘚你啊，你就出去溜达去，不行呢，你俩就错开吃饭，省得他嘚嘚你这心里堵得慌。可能有人说了，说大林老师啊，你这么做就不对了，你这是啊，就是拆人家呢吗？这不是让人家不好呢吗？错了，我希望咱每个人都好，但是你说在一起就总吵吵，在一起就生气，你说你花钱治病，好不容易找对方法了，把这病治成现在这个样了，你再生气，你这不又回去了吗？所以我只能从我作为一个医生的角度去劝他。我这个人呢，我希望谁都好，所以大家伙，你想找我咨询疾病，想找我约诊啊，想在电话当中挂我一个号的，你给我打电话，我们这学生啊，工作人员呢，给你进行约诊啊。你也可以拨打我们这电话呢，去咨询一下我最近这段时间跟大伙说的这些方子方法。你比方说我没记全，或者说我没记住，你都可以打电话问我们工作人员，他会告诉你，他会给你讲解。这个电话呢，我再强调一遍，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我感谢咱大家伙的收听，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0: 你看我有个病人，那个时候啊我还在哈尔滨，也是谁介绍过来的，病人年龄当时是50多岁，是一个厂子的副厂长， 来我这儿的时候啊，是刚出院没几天，脑血栓留下后遗症了，右边的这个胳膊啊就夸框，这个右脚走路啊脚落地不实，啥意思？就是画着圈走，一说话嘴歪，说话时间长了呢还流口水流汗喇子，但自己是能走能撂。他这个脑血栓呢就是情绪上导致的。首先这人我说句实话是个好人，为啥我说他是好人呢？他和他这个媳妇是二婚，就他年轻时候他是小伙子，他是头婚，他找的那个媳妇是二婚，完事呢那个媳妇啊还带着一个小孩，是一小姑娘，所以他爱人呢就是等于带着孩子嫁给他的，但是他对这孩子好啊，可以说是视如己出，就怕这孩子有啥想法，所以呢就自打结婚之后他一直就没有再要孩子啊。这夫妻俩呢也算是比较恩爱，这男的呢对这孩子特别好啊，就跟那自己亲生的一样，真当心头肉一样。但天有不测风云，这结婚呢还不到六年，这女同志生了一场病，检查的时候呢是肠道上发现长了个东西，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中晚期了。在那弥留之际啊，这女同志就跟这男同志说，说跟你过这几年日子啊值了，我没白活一回，但是我舍不得走，舍不得你，也舍不得孩子，只是有一件事啊我放心不下，就是我的孩子，我想把这孩子送到他亲生父亲那儿去，可他父亲在哪儿啊联系不上，就即使联系上了他也不一定管，如果说那个人是个有担当的人，那当初就不至于离婚了。说我想把这孩子托付给他爷爷奶奶，那爷爷奶奶已经不在了，托付给姥姥姥爷也没有了，所以你看思来想去啊，没有什么亲人了，我就想把这孩子托付给你啊，这也是我临死前的一点心愿。这男同志呢就握着他爱人的手说，你放心吧，我答应你啊，我把这孩子呢当成我亲生的女儿一样对待，你放一百个心，有口吃的我也让他先吃，这孩子呢就是我的心头肉。这女同志听到这话啊，微微一笑就咽气了。要我说这男同志那真是纯爷们儿，纯爷们儿，对这孩子真好，视如己出啊。就好到什么程度呢？就这女孩到十三四岁的时候不就来月经了吗，有的时候啊防护不当，这男同志呢就给这孩子洗内裤。就我说句实话，就很多时候你就亲爹他都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可以说对这孩子真的是百依百顺，你要啥给你买啥，你想吃啥我给你买啥，就怕孩子心里边有负担。你看我妈没了，完了之后呢你这是后爸啊，你不管我是吧，所以就害怕孩子在这方面敏感，那真是半夜说想吃烤鱿鱼了那都得出去买，就这么一个父亲啊，你还能挑出啥来，你还能说啥。后来呢这孩子也顺利的考上大学了，在大学期间呢就跟学校外面的一个男同志认识上了，那个男同志比他大个十多岁，十五六岁，完事呢人家有家室，这孩子呢说啥就要跟人在一起过，就无论他这老父亲怎么苦口婆心也不行，反正就认准这男的了，就得跟这男的过。这老父亲就说啊，说爸爸是过来人，你这大学还没毕业，你现在接触的人比较少，所以很多事儿很多人呢你还看不明白，你看不懂，那以后啊你会遇到更多的人，等你这大学完全毕业了你再出是吧，你再上外边找对象那都来得及。这孩子说啥也听不进去呀，是吧，就像是谁给灌了迷魂汤似的，就一心想着要嫁给人家啊、嗯，他这爸爸就说，人家有妻子，人家有家庭，人家还有孩子，你俩这样过不好， 这孩子就说了，

那当初你跟我妈那时候，我妈不也带着我吗？你不也挺高兴的吗？你不也挺乐意吗？这时候男的就有点压抑不住情绪了，反手给了这孩子一巴掌。那其实这也是十几年来第一次伸手打这孩子。打完这孩子之后，这孩子一生气，摔门就出去了，走了。等再看到这孩子的时候啊，那个孩子怀里已经抱了一个小孩子，啊，抱个孩子回来了。进屋啊，看着他爸了，就哭着跟他爸讲，啊，说那男的呀，跟他前妻离完婚之后啊，我俩就登记了，只不过登记的那时候就已经怀孕了，结果登记不到2年呢，他又回到他前妻那边了，他前妻给他钱花，他说我不给他钱花。这老父亲听完这话呀，那眼圈通红，看着自己的女儿，啊，看着女儿怀里的这孩子，你说他能怎么的？要不怎么说这家呀，永远是孩子的港湾呢？所以他就赶紧的，啊，给这娘俩腾出最阳面的那一间房子，让这娘俩住。一天除了工作，又要给姑娘做饭，又要给姑娘带孩子，就这男人。做到了男人该做的一切，这话也就咱们之间说，你就他亲爹来了都不一定能做到这份上，这还不是亲爹呢，你还要他怎么样？后来有一天呢，这姑娘啊就跟他爸讲，啊说你得给我一笔钱，我现在准备考个研究生，啊我准备复习，完事呢你找个保姆带孩子，这孩子他爸听着就有点接受不了了。说你现在应该考虑的是找份工作，你先能养活你自己，你得有生存的能力。以前没有行，你这有自己的孩子了，你得争取给他一个完整的家。所以这就没同意孩子说考研这事儿，这孩子不高兴了，啊，就说了很多很多过头的话，最后来了一句是啥？说你就不是我亲爸，我亲爸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你看，最后可能咱很多老伙伴一听，你说这不养个白眼狼吗？对不对？也许是累了，也许是激动过劲儿了。这男同志听完这话，激动的要说啥，可是这嘴角啊突然动了动，没说出来。啊，就是嘴角之间呢，啊，不好使了，突然之间说不出话来了。结果呢，一屁股就坐地上了，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你等他明白过来的时候啊，就在那医院急诊室，在重症室观察呢。醒来就跟护士说："啊，你帮我告诉孩子家里钱在哪儿在哪儿，给孩子买的奶粉在哪儿在哪儿，那纸尿裤在哪儿。"哎呦，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所以啊，当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就当他跟我说起这些事儿的时候，那给我说的眼圈通红。你说多好的一个男同志啊！真的，我说实话，就我心疼这样的人，这是好人呐。这在我手里治了能有1年多，一开始天天上我这扎针灸，到后来呢就一周扎上3次，再往后啊一周扎上2次，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脑血栓呐就是一股急火，一下子脑血管里边的血就淤住了。我说幸好没淤脑干，这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如果淤在脑干，那毁了，那就植物人了。我说你现在淤这地方啊，离那脑干差不远儿，你也是命大啊，你这是好人，所以你放心吧，你相信我，你这病啊指定能好。我鼓励他呀，他说话不费劲吗？我就给他扎那个舌针啊，在舌头上扎舌3针。后期呢，我就给他按摩舌头，因为脑血栓病人这个舌头啊，你发现没？他说话，他噜了噜了的，乱乱的，怎么事儿呢？舌头跟他发硬，主要是啥呢？就是脑血栓之后，他那个血瘀在语言中枢上了，这就是咱说血瘀在脑袋语言的这个支配神经上了，所以怎么办？你给他扎舌头这个穴位，给他舌头根儿啊，给他揉开。那针灸不都有那个医用棉球吗？对吧？你得消消毒啊，你就把那医用棉球给它

0: 打开，完了缠在这个手指头上，完事呢你就开始给他揉那舌头。这男同志呢也是啊，我不停地嘱咐他，我就跟他讲不能再生气了，啥事儿往开了想啊，我说一个男人是吧，能做到你这一点不容易，你做到了一个男人的责任啊，我说你做到了对于你死去的那妻子的承诺，你是纯爷们儿，所以啥事儿往开了想。所以咱们上年纪的人呢、啊、平时一定要学会少生气，遇到事儿啊往开了想，不行啊先放一放，啥事儿啊你记住都能过去，你就记住除了生死没大事儿，少生气，少找烦心事儿，哪地方高兴往哪去。
1: 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9: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0: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8: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9: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

0: 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4: 小说剧《先锋》下部。

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九集。
1: 来了。说完，他兴奋地收起了狙击步枪，蝴蝶也放下了望远镜。
2: 该我们上了。
1: 走。冷风说完，带着蝴蝶溜下了屋顶。此刻，在不远处的站台上，突然军乐大奏，在响亮的乐曲声和两旁持枪而立的士兵的注视下，一列专列慢慢地进了站。此时，在车站的值班室里，岩本正面色冷峻地看着窗外。在他的身边，加藤和松井正悠然自得地喝着酒，谈着话。岩本的呼吸此时显得有些紧张。在他的视线里，陈一鸣正站在站台上，等待着行动的时机。铁道线内，火车专列缓慢地停靠在站台上。车头的蒸汽机里瞬间吐出了一团白雾。陈一鸣见了，猛地把烟头丢在地上，轻声而短促地发出了命令：
3: 动手。
1: 队员们一瞬间便抄起冲锋枪，对着正在站岗的哨兵开始了猛烈的扫射。宪兵们猝不及防，纷纷中弹倒下。其余的宪兵见了，急忙寻找掩体进行还击。顷刻间，车站内枪声、手雷声大作，立刻便热闹了起来。队员们一边扫射，一边分头冲向了中间几列列车的车厢。就在这个时候，闷罐车的车门被同时打开了，黑洞洞的重机枪的枪口和日本士兵的脸露了出来。队员们一刹那间惊呆了。就在这个时候，车站里的探照灯同时打开了，车站里一时间变得是如同白昼。在车站的四周埋伏的日本官兵也同时冒了出来。车站的四周响起了一片拉枪栓的声音，车站的高音喇叭里同时响起了广播声：
4: 黑猫敢死队的弟兄们，黑猫敢死队的弟兄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请立刻放下武器，大日本皇军饶你们不死，请立刻放下武器，大日本皇军饶你们不死。
1: 陈一鸣等人此刻都愣住了，在无数支枪口和众目睽睽之下，抵抗显然是没有用的。陈一鸣脸色铁青，他懊恼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他猛地端起了冲锋枪。队员们见了也都跟着端起了枪，准备扫射。
3: 陈教官，
1: 就在这个时候，书生突然叫了一句：
3: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样抵抗是没有用的。
1: 陈一鸣此时眼睛都发红了。
5: 我是党国军人，不成功变成人。
1: 蝴蝶望着陈一鸣，嘴唇开始有些颤抖。小 K 轻声叹了口气，他猛地亲了一口攥在手里的项链，而后咬紧牙关看着陈一鸣。此时冷风、藤原刚、燕子六三个人也都转过脸来盯着陈一鸣。车站上的高音喇叭此时还在喊着：
4: 黑猫敢死队的弟兄们，黑猫敢死队的弟兄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请立刻放下武器，大日本皇军饶你们不死，请立刻放下武器， 大日本皇军找你们不死。
1: 就在陈一鸣等人正在犹豫的瞬间，岩本少佐从车站值班室里快步走了过来。他走到陈一鸣和书生等人的眼前，他微笑地看着书生和陈一鸣，轻声地说道：
0: 中央军校的梧桐树上刻着两个人的名字，已经长得很高了。
1: 陈一鸣听罢不由得一愣。岩本见了又重复了一句：
0: 中央军校的梧桐树上刻着两个人的名字。
1: 陈一鸣听了不觉心潮起伏，他默默地注视着岩本。岩本此时也看着他，平静的脸上却看不出任何表情。陈一鸣想了想，他轻轻地吁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地放下了手里的武器。
5: 放心。
1: 小 K 听罢愣住了，他立刻喊了起来：
5: 我不放心。
1: 陈一鸣厉声回了一句，他转脸望着眼里透出十分不解的燕子六等人：
5: 弟兄们，我这是第二次命令你们放弃抵抗，还记得第一次吗？希望大家能够服从我的指挥。
1: 陈一鸣说着，表情平静却眼含深意。队员们瞅瞅他，又相互的看了看，似乎有些明白了，便不再抵抗，都慢慢放下了自己手里的枪。岩本在一旁挥了挥手，围着的日本宪兵们立刻拥了上来，把他们都按倒了。
0: 带走。
1: 岩本轻松地命令一句，陈一鸣等人立刻被宪兵簇拥着押走了。此刻在丽晶酒店里，守在经理室窗边的黄云晴正满腹担心地眺望着火车站的方向。几乎在陈一鸣等人被押走的同时，一群日本宪兵在几名日本特工的带领下，正气势汹汹地冲向了医院院长的办公室。医院的走廊地立刻响起了纷乱的脚步声。此时在院长室里，李院长的手猛地伸到了抽屉下面，迅速取出了粘在下面的冲锋枪。他熟练地检查了武器并推上了子弹，接着他快速地奔向了花盆，一枪托将花盆打碎，从花盆土里取出了两颗手雷，然后顺手放进了兜里。就在这个时候，门开了，李院长猛地转身将冲锋枪对准了大门。
2: 爸，不好了，鬼子来了。
1: 冲进来的是阿莲。李院长看着女儿，脸上的表情很平静。
6: 慌什么，我都看见了，你从地道走，快。
2: 爸，那你呢？
6: 我掩护你，随后我也走。
1: 阿莲听罢不放心地拉住了父亲。
2: 不，爸，我要跟你一起走。
6: 废话，那就谁也走不了了，快走。
1: 阿莲见状立刻就哭了。
2: 爸，我不能没有你啊，爸。
6: 哎，昏话，谁说我一定要死啊？你赶快走吧，不然来不及了，赶快走，想办法救救你男人。
1: 阿莲听罢愣住了，随后迟疑了一下，赶紧走了。
2: 爸，那你可快点啊。
6: 哎呀，知道了，真是啰嗦。
1: 李院长说完，掏出身上的小酒瓶喝了一口。
6: 哎，妈的，小鬼子，老子今天叫你尝尝军统老特工的厉害。
1: 李院长说着，将一颗手雷拉上了事先备好的钢丝线，挂在了办公室的门上，而后又仔细地瞅了瞅，这才满意地躲到了一个柜子的后面。 就在他刚刚在柜子后面藏好的一瞬间，办公室的门被踢开了，几个鬼子冲了进来。然而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挂在门上的手雷就在这一瞬间爆炸了，几个刚刚进来的鬼子立刻便被报销了。就在手雷爆炸的同时，李院长端起冲锋枪对跟着冲进来的鬼子进行了猛烈的扫射，后面冲来的鬼子立刻被密集的火力挡在了门后，也端着枪对着办公室里进行了激烈的还击。双方对射了一会儿之后，躲在门口的一个鬼子突然掏出一颗手雷扔了进去，手雷冒着青烟竟咕噜噜地滚到了李院长的身边。李院长见势不妙，立刻抓起了滚到身边的手雷，连想都没想就随后扔了出去，手雷在门外爆炸了。随着手雷的爆炸声，立刻传来了鬼子们的哀嚎。然而几乎就在同时，又一颗手雷在李院长身边的不远处爆炸了，巨大的冲击力立刻将李院长冲击到了墙角上，李院长的头上、脸上、肩膀上开始冒出血来。而就在同时，几个鬼子和特工迅速冲进来围住了他。李院长的头上和脸上在不停地冒着血，他的整个面容显得苍白，在他的周围握着枪的鬼子正虎视眈眈地望着他。李院长望着鬼子突然笑了，
7: 哎，妈的，真是老了，只打了这么一会儿就结束了。
1: 李院长说完突然掏出了最后一颗手雷，
7: 妈的，老子还背着呢。
1: 围着他的鬼子们一瞬间都傻了，然而还没等他们回过味儿来，李院长便握着即将爆炸的手雷冲到了他们中间。手雷在一瞬间炸开了，随着剧烈的爆炸声，李院长和他周围的鬼子一起毁灭了。此刻在临远县城郊的一片废旧建筑物内，逃走的阿莲从地道里爬了出来，他转身面对县城，只见一团巨大的烈焰正在县城的上空飘荡。阿莲禁不住大声地哭喊

0: 旷野里空空荡荡，只有阿莲的呼喊声在空中回响。阿莲跪在地上，禁不住泣不成声。就在这个时候，一双腿站在了阿莲的面前。阿莲惊慌失措地举起手枪，可谁知手枪刚刚抬起，就被有力的一掌给打掉了。还没等阿莲继续动作，两个蒙面的男人便用力按住了他，并且立刻捂住了他的嘴。阿莲还来不及出声，便被黑影给拖走了。此时在日本宪兵的刑讯室里，陈一鸣尖锐的叫声从房间里传了出来，在夜空里显得无比瘆人。在刑讯室的门口，两个日本特工一边抽着烟，一边议论着：
1: 哎，落到岩本君手里还真不如死了好。
2: 中村长官死在军统手里，这岩本长官呢，是要为中村长官报仇呢。
1: 哎，这个叫陈一鸣的特工，这骨头还是真够硬的。岩本长官打了他有半个小时了吧，却硬是不开口。
2: 哼，他呀，就等着遭罪吧。
0: 此刻。在刑讯室附近的关押室里，冷风等队员们听到陈一鸣的叫声，脸上的表情很难看。燕子六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
3: 狗日的，一天到晚们跟我们说精忠报国精忠报国，结果呢，到了我们该报国的时候，反而让我们放下武器，被关在这种地方受洋罪。
0: 小 K 在一旁听了也忍不住骂起来：
4: 骗子，活该他倒霉，看他还让不让我们放下武器了，骗子。
0: 蹲在小 K 身边的藤原刚此时却不说话，一个劲儿地闭着眼睛念着佛。小 K 忍不住踢了他一脚：
4: 哎，小日本，你打算怎么办呀？
0: 藤原刚睁开眼睛冷笑着回了一声：
5: 哼，听天由命吧，反正我是没有活路的。
0: 冷风等人听了都禁不住转头看向了他。藤原刚叹了口气说：
5: 我是日本的叛徒，宪兵是不会放过我的，我只有死路一条。
0: 冷风也叹了口气，似乎在安慰他：
6: 你不孤单，我们大家都是死路一条。
5: 可我的灵魂是注定回不了日本的。
3: 你回去干什么？日本有什么好回的？留下跟我们兄弟作伴算了。
0: 燕子六听罢忍不住干干脆脆地回了一句。藤原刚听罢苦笑了，不再说话，又继续地念起他的经来。此刻在刑讯室里昏迷的陈一鸣被一盆冷水给浇醒了，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用复杂的眼光看着站在他眼前的岩本。屋子里没有其他人，岩本蹲下身来低声说道：
7: 陈先生，很抱歉，我只能这么做，否则他们是不会相信的。
0: 陈一鸣看着他点了点头，低声问道：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岩本左右瞅了瞅，悄声回答：
7: 你们被出卖了。
3: 被谁出卖了我们？
7: 军统。
3: 军统。
0: 陈一鸣惊愕地张大了嘴，他怀疑地看着岩本。岩本叹了口气，苦笑了。
7: 哼，我知道你不会相信，可这是事实啊。
0: 陈一鸣注意地看着岩本，没有吱声。岩本又向门外瞅了瞅，轻声说道：
7: 我的上级命令我营救你和你的小分队。
0: 岩本说到这儿，不禁苦笑了。
7: 哼，这真是一个讽刺，军统出卖了你们，而中共地下党却要营救你们。
0: 陈一鸣听了，终于忍不住问岩本：
3: 军统为什么要这样做？
0: 岩本叹了口气：
7: 一句话说不清楚，我只告诉你，你们军统得到了日军云字号作战计划，是共产党给你们委员长的。你是聪明人，自己好好想想吧。
3: 那共党为什么要救我们？
7: 因为他们和你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任务。
3: 什么任务？
7: 截杀731。
0: 陈一鸣听罢，终于有些明白了。他想了想，继续问：
3: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7: 因为我是日本的共产党员。好了，我们没时间细谈了，你还得配合，抱歉了。
0: 岩本说完，又拿起烧红的烙铁，再一次按在了陈一鸣另外一侧的胸前。陈一鸣一声惨叫，昏了过去。此时，在林远郊外的一间库房里，阿莲头上的黑布罩被揭了下来。他懵懵懂懂地睁开了眼睛，惊慌地看着周围的一切。此时，高老板正站在他的面前，一脸严肃地望着他。高老板的周围站着几个精干的蒙面人，每个人的手里拿着清一色的驳壳枪。
8: 你们是谁？
0: 高老板望着他，微微笑。
9: 我们是谁并不重要，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救你。
8: 救我？
0: 阿林睁大眼睛看着高老板，眼里充满了不解。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1: 小说剧《先锋》下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十集，
1: 在林远郊外的一间库房里，阿莲头上的黑布罩被揭了下来，他懵懵懂懂地睁开了眼睛，惊慌地看着周围的一切。此时高老板正站在他的面前，一脸严肃地望着他。高老板的周围站着几个精干的蒙面人，每个人的手里拿着清一色的驳壳枪。
2: 你们是谁？
1: 高老板望着他，微微笑。
3: 我们是谁并不重要，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救你。
2: 救我？
1: 阿莲睁大眼睛看着高老板，眼里充满了不解。
3: 对，因为你参加了抗日。
2: 那你们是军统的人？
3: 军统？不是。
2: 那你们是中统？
3: 中统给我提鞋都不够资格。
2: 那你们不会是共党吧？
1: 阿莲说完，眼睛一下子睁得老大。高老板看着他笑了。
3: 你呀，关心这么多干什么？你又当不了国民党的委员长。总之啊，你的命保住了，你就先在这里待着吧。
1: 高老板说着要走，阿莲在他身后叫住了他。
2: 那你们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呀？
1: 高老板

0: 回过头来笑了。
1: 哼，我们呀，只想保护你，什么也不想得到。
0: 高老板说完，转身走了。此时，在关押着陈一鸣等人的囚室里，遍体鳞伤的敢死队员们都已经疲惫地睡着了，只有陈一鸣还靠在墙上，睁大了眼睛没有睡。
2: 陈少校，我不是想牺牲你去完成这项任务，但是你还知道，日军的细菌武器一旦投入了战斗，会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3: 毛先生，我接。
2: 这一次，即便是行动成功，参与者生还的希望也会很小。
3: 我知道，从我立志从军那天起，就没想过会生还。
2: 陈少校，你太让我感动了。你如此深明大义，国家和民族不会忘记你们。委员长、戴老板还有团体都不会忘记你们的。你们的名字将会与青天白日旗一样，与日月同辉呀。
3: 陈参谋，你怎么还不抓紧休息一会儿？想什么呢？
4: 我在想，我们为什么？为什么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0: 冷风一听，立刻来了精神，一下子坐了起来。
3: 陈参谋，我也在想。你说，我们的行动是最高机密，日本人怎么会对我们了如指掌呢？
0: 陈一鸣的脸色立刻变得复杂起来。
4: 被人出卖了。
3: 谁出卖了我们？
4: 汉奸。
3: 谁是汉奸？我们一定要弄死他。
4: 弄死他？哎，别做梦了，出卖我们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组织。
3: 组织？什么组织啊？
0: 冷风听罢更糊涂了。陈一鸣望着冷风，重重地叹了口气。
4: 就是派我们来的那个组织，军统。
3: 军统？他们怎么会？
0: 冷风说到这儿，脸都有些白了。
3: 这帮畜生，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呀？
4: 我也是想来想去才终于想明白的。戴老板最后得到的日军关于细菌战的详细情报是共党给委员长的，军统因此在委员长前丢了面子。为了证明共党提供的情报是假的，他们便不惜拿我们当炮灰，然后把屎盆子扣在共党头上，以此来证明他们并不无能。
0: 冷风听到这儿，气得嘴唇直哆嗦。
3: 这帮王八蛋简直黑了心了，连他妈禽兽都不如。
0: 陈一鸣听了，赶紧向冷风挥了挥手。
4: 小声点儿，千万别让弟兄们听到。
3: 为什么？为什么要瞒着大家？
4: 我怕大家一旦知道了，万一再控制不住情绪，会影响到这次任务的完成。那样，日本人的细菌作战计划就会得逞，我们中国人是要吃大亏的。所以，不管军统对我们怎么样，这个任务我们必须完成。如果万

0: 出不去，就这么死了，也要让大家临去的时候心里边能舒服点。
1: 冷风望着陈一鸣，不再说什么了，心里禁不住对陈一鸣在关键时刻能够深明大义而深感钦佩。
0: 行，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谢谢你兄弟。
1: 陈一鸣说罢紧紧攥住了冷风的手。此时天色渐亮，在丽晶酒店的经理室里，一宿没睡的黄云晴望着窗外，不禁忧心忡忡。门开了，高老板悄悄来到他的跟前，轻声说道：
2: 哎，金鱼同志，你一宿没合眼，还是吃点东西去睡一会儿吧。
1: 黄云晴转过头来叹了口气说：
3: 他们已经熬了一夜了。
2: 啊，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3: 我们无法硬碰硬，只能剑走偏锋了。
2: 剑走偏锋？
1: 高老板禁不住愣了一下。
3: 对，我去见布姑娘，你先在这儿待命。
2: 好。哎，可是我们那30个神枪手都一直在跃跃欲试啊。
1: 黄云晴听罢不觉笑了。
3: 30个神枪手，别说是30个呀，就是300个神枪手，能突破加藤氏团的庞大防御吗？老高呀，告诉他们千万别着急，总有用到他们的时候。
1: 黄云晴说完笑着走了。大约在一个小时以后，岩本准时来到了他和黄云晴事先约定的一家小酒馆里。包间内屋门紧闭，岩本和黄云晴一边假装吃饭，一边悄声地谈着事情。
4: 唉，为了做样子，我把他们每个人都审讯过，也毒打过。唉，我简直成了刽子手。
3: 他们表现得怎么样？
4: 不错，牙口咬得都很紧，个个都是好样的。哎，不过书生倒是向我转来了他们敢死队的要求，我觉得很奇怪。
3: 什么要求？
4: 他们要我帮忙为他们搞到一架轰炸机。
3: 嗯，什么轰炸机？好家伙，要么不张嘴，一张嘴就是大家伙呀。可是他们要轰炸机干什么呀？
4: 嗯，我想他们一定是……
1: 岩本话没说完，黄云晴拦住了他。
3: 哦，我知道了，那你是怎么回答的？
4: 我说我请示一下金鱼同志，我应该怎么答复他们呢？
1: 黄云晴沉吟了一下。
3: 好，岩本同志，请你告诉他们我们正在想办法。
4: 好，我知道了，我先走了。
3: 嗯，好。
1: 岩本走了以后，黄云晴不禁陷入了沉思。

0: 丽晶酒店经理室里，高老板望着刚刚回来的黄云琴，不禁张口结舌。黄云琴看着高老板，郑重地回答：
1: 老高啊，黑猫敢死队提出的方案是可行的，因为他们那里有一个人曾经是日本陆军航空队的飞行员，他可以驾驶轰炸机对731专列进行空袭。
0: 可高老板听了还是一个劲儿地摇摇头。
2: 哎呀，可是我们怎么才能搞到一架轰炸机呢？那玩意儿我们是偷不来的呀。
0: 黄云琴听高老板这样说，便把头转向了一直在沉思的徐老板。
1: 老徐，你怎么看？
0: 徐老板磕了磕手里攥着的烟斗，咳了一声说：
3: 要我说呀，这个方案没准还真行，我在东大营机场还真有个关系。
1: 哦，
0: 黄云晴一听立刻兴奋起来。
1: 哎，老徐，你说说看。
0: 徐老板又咳了两声说道：
3: 我认识个日本军曹，是管后勤的，我们一直通过他来搞汽油和轮胎送往根据地，或许他是个突破口。
0: 黄云晴听罢赶紧站起身来：
1: 好，师不我待，你们是地下工作和军事行动的专家，立刻研究行动方案。今天晚上10点，731部队的专列就要到达林远，我们必须趁机干掉这列专列。
2: 好，我们这就去准备。
0: 高老板说完便和徐老板出去了。黄云晴望着窗外，不禁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此刻在东大营日军军用机场里，几十架战斗机和轰炸机正十分整齐地分别停在不同的机位上。机场的出入口和机场的四周警惕地站立着日军的哨兵和不停行走巡逻的宪兵，远远望去令人感到阴冷和森严。就在这个时候，一辆运菜的民用卡车停在了哨位前。开车的是一位胖胖的中年人，他从驾驶楼里伸出头来，一边给哨兵递烟，一边笑着打着招呼。哨兵打开篷布，草草地看了一眼堆放在车厢里的新鲜蔬菜，便挥挥手放行了。汽车停在日军机场的食堂门前，轻轻地摁了两下喇叭，正在喝酒的军曹和几个日本兵立刻哼着小调从后厨里走了出来。中年司机见了立刻从驾驶楼里跳下来，用很不流利的日语对军曹说道：
4: 哦，太君，这今天的菜送来了。
0: 军曹此时已经喝得半醉，他打着酒嗝对中年司机说道：
5: 于桑，我的要的货呢？
4: 哦，有有。
0: 司机说着向车厢上使了个眼色，军曹会意了，赶紧向周围的士兵挥了挥手：
5: 你们都散了，都散了。
6: 是。
0: 士兵们听罢立刻一哄而散。司机领着军曹来到了后车厢，一纵身跳上车，走了两步随手揭开了其中一个蔬菜筐，一张妓女的脸立刻露了出来。
7: 太监。
0: 军曹见了立刻是眉开眼笑：
5: よし，よし，你们把车开到库里去。
6: 是。
0: 司机听罢跳上车，赶紧把车开进了食堂旁边的库房里。 汽车停稳之后，军曹嬉笑着跳上车，一把将藏在筐里的妓女拉了出来，嘻嘻哈哈地搂着妓女就走了。司机望着军曹的背影，鄙夷地朝地上啐了一口，立刻掀掉了盖在菜筐上的盖子，从菜筐里立刻冒出几个人头。藏在菜筐里的高老板和几个游击队的神枪手们迅速地钻出了菜筐，下了车。司机向库房外瞅了瞅，轻声吩咐道：
4: 你们呢，先藏在这儿，等瞅准了机会再动手。
0: 高老板听罢一挥手，几个神枪手立刻分散地躲藏在库房的货物当中。他们刚刚隐藏好，几个来搬运蔬菜的日本兵就推门进来了。蔬菜很快就卸完了，司机和搬运蔬菜的士兵打了个招呼，便开车走了。士兵顺手拉上了库门，库房里立刻变得一片黑暗。单说在临远县城的城门不远处，临近傍晚的时候，从城里走出来一队吹吹打打的送葬队伍。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打着招魂幡的黄云琴。送葬的队伍很快便来到了城门口。
6: 站住，站住！
0: 宪兵队长一声令下，守在城门口的宪兵们立刻冲过去拦住了这支队伍。
6: 站住，什么地方？
0: 宪兵队长大步来到黄云琴面前。
7: 哎，太君，太君呐、啊，这是薛家出殡的队伍。
0: 走在黄云琴身后的司仪听见了，赶紧陪笑着迎了上来。
6: 薛家，薛家的，薛家的什么地方？
0: 宪兵队长听了，只好把头转向了站在他身后的翻译官。翻译官见了，赶忙上前一步。
3: 哦，太君，薛家是林远的大户，皇军的朋友。
0: 宪兵队长听罢，立刻笑了。
6: 哦，朋友的干活。
7: 对对对，朋友，朋友，朋友的干活。
0: 司仪听了，赶紧微笑着附和了几句。宪兵队长没有再说什么，却在黄云琴身边一边绕着步，一边端详着。
5: 哟西，花姑娘，什么地干活？
0: 司仪听了，赶紧说：“
7: 啊，太君呐，这是薛家的三少奶奶，不是花姑娘，薛家三少爷的未亡人。”
0: 宪兵队长的脸上立刻显出了淫笑。
5: 花姑娘，大大的好。
0: 宪兵队长说着，便笑嘻嘻地凑了过来。司仪见状，正要抢上一步说点什么，黄云琴立刻偷偷地拽了司仪一下。司仪立刻会意地停下了脚步。黄云琴迎上一步，一脸木然地说道：
1: 太君，我男人是得麻风病死的，请您允许我们去送葬。
0: 宪兵队长一听，双腿立刻就麻木了。
5: 麻风病？
1: 对，麻风病。他死得很痛苦，死前是我一直在照顾他。
0: 宪兵队长听罢，立刻向后急退了几步。
5: 麻风病的干活，快，快开的，开喽，开喽！
0: 宪兵们听了，也赶忙向后退去。送葬的队伍这才吹吹打打的扬长而去。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你好，您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祝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11: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咱们这个上个集啊，说到这个井冈山的红军队伍来个战略大转移，又在井冈山长征，奔什么方向呢？咱们的中共高层啊意见不同，但那也得走啊，就走到湘江这儿。坏了，怎么的？这个部队的动向已然被蒋介石给掌握了。蒋介石干什么的？蒋介石会打仗啊。这个红军由打井冈山一撤，留下陈毅在当地打游击战。这个红军一离开井冈山，蒋介石就知道这个讯儿，他把这个地图打开了，摆下高参谋士，找到切记。他拿了扩大镜，在这个千分之一的地图上开始看。他就问所有的人，你们猜这股的队伍能到什么地方去？大伙七言八语啊，他这个谋士也多，高参也多，什么德国军事顾问、日本这个军事顾问啊，还有参谋，一大堆。所有这屋里人就开始发言，完了你说上哪去？他说上哪去？我说他去，他说北国，他说听听，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开锅一样。蒋介石啊，点点头，微微一乐，一抬手，那意思你们都别说了。红军此番肯定是奔湘江，然后北上，和他的贺龙军团来个会师，所以。我们要调重兵就在湘江，给他布一个口袋阵，啊，东西两边夹击，在南边布兵，唯有北边给他留这个缺口，让他往里钻。在北边呢，咱们再布一个二道口的阵，让他钻进来，这个红军就会被一举歼灭。现在我命令薛岳军团急奔湘江地带，这个大兵排山倒海的就往湘江地带赶，四面八方这个兵啊就往湘江这儿聚拢。随后蒋介石命其他的军团 开始攻打井冈山，因为有六个县啊，有六个县还掌握在咱们的手中。可现在大部队已然走了，这个防守极其的薄弱，大军一到，这个国民党的军队一到，这城池啊就丢失了。压下井冈山暂且不表，回头再说这个湘江一带。毛泽东有自己的想法，说部队不能北上，蒋介石肯定要派重兵，而且也不要渡江作战。你说这儿一渡江太危险了，这个部队要渡过去是背水一战，渡不过去也麻烦，要正好渡半截还麻烦了，前有堵截，后有追兵，部队一半都在江里呢，上边飞机一来往前一扔这个炸弹不就麻烦了吗？怎么沿江而上，奔西，奔贵州。说为什么毛泽东一再的坚持要奔贵州？第一个，那地方穷乡僻壤，而且最主要一点是蒋介石的兵力在贵州极其薄弱，

那么贵州省的省主席呢叫王杰烈，这个王杰烈啊是被蒋介石给扶持上来的啊，他底下这个兵呢有个外号叫双枪兵。什么叫双枪兵啊？由于贵州这个地带特别贫瘠，当地靠什么致富呢？种大烟。贵州这个大烟呢产量极其高啊，一来是外销，最主要当地也食用啊，老百姓抽，哎，家里有钱没钱都抱着烟枪喷如土。渐渐的这个抽烟抽大烟就渗透到军队里边。你想啊，那个当兵的参军之前就是种大烟的，就是抽大烟的，到了部队能忍住吗？忍不住啊，那就是嘟嘟嘟嘟抽啊，当兵的抽，当官的抽，团长抽，旅长抽，师长抽，师长的太太还抽。所以贵州这个兵啊才热闹呢，怀里抱杆枪，后边背杆烟枪啊，打仗的时候啊，梆梆梆正打得上瘾了，趴在战壕里头先得闷上一口，你这不要命了。所以他这个双枪兵可想而知，那个战斗力极其的弱啊，打打的有的就跑，为啥跑啊？往后跑，跑到林子里头抽上一口，所以他没有战斗力。那么毛泽东的意思是奔赴贵州，在滇黔桂等边界建立一个革命根据地，你没有根据地根本打不了仗，所以奔贵州。可是这个李德，我们这位外国啊德国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一再坚持北上要跟贺龙会师。那么现在在湘江这儿战役可拉开了，几路大军呢、蒋介石派来的可就围杀在湘江这一带，把红军就困到这儿，那也得渡。李德、朱德等人已经过了江了，周恩来还留在江对岸继续督战。这个部队渡江太难了，最主要拉了这些辎重，什么这个印钞的石墨呀啊，这各种这个笨重的物品呢、李德告诉一个也不能扔，这是政权，没他咱们就没有政权了。所以战士们用鲜血来换这些破铜烂铁，有的抱着这个东西渡江的时候被打死在江里头。这国民党军队现在三面往上杀，就把北边给你留一个口子，逼你往北跑。那么在前边呢，薛岳军团已经布置了一个圈套阵，西边的人马漫山遍野的往上杀，人要上千，彻底连天，人要上万，是无边化，而且来的都是能打的，这部队铺天盖地上。朱德命令立刻阻击，这红军战士的武器配备再不精良，一批批战士倒下去，倒下一批站起来一批，倒下一批站起来一批，战士们用自己的身体用鲜血来捍卫这革命的政权，用鲜血已经把湘江给染红了。西边的刚打退，东边的又上来，因为这个部队还在江里边呢，有几个师团的赶紧去阻击敌人，这大部队好过江啊。东边的又上来一波，排山倒海一样，这嗷直叫啊！这国民党也打出火来了，怎么打出火来呢？就一个井冈山围了五次，第一次围剿损兵10万，二次围剿20万大军被击败在当场，第三次30万，第四次50万大军，这回可来了劲儿的把你们打出井冈山了。所以这个国民党这个兵这个士气还很高啊。那战士们呢，现在心里头就咱们红军战士们的心里窝着一股火，有情绪。什么情绪呢？为什么把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给拿下去了？你看毛泽东在井冈山指挥这个战役啊，那是一阵胜阵阵胜，
打得敌人嗷嗷直逃。只打来这个李德，除了会吃鸭子以外，从来就没打过胜仗。越打井冈山的地盘越小，越打哎越小，岌岌可危啊，燃眉之急，这才撤出井冈山。为什么不让毛泽东指挥战役呢？如果毛泽东要指挥这场战役，我们能惨败到这种情况？所以战士没有情绪，就避免不了有逃兵，有的把枪扔下就跑。有坚定信念的战士依然用自己的胸膛挡住敌人的子弹。师队入山，东边的刚打退，南边的又上来了，周恩来振臂一呼，抵挡。这三面敌人轮了番的往上上，天空上的飞机成排的炮弹往下扔。站在远处高棚之地，毛泽东的眼泪流了下来。他望着江上江水被染红，战士的尸体横在江岸上，望着那大部队在江心之中被国民党的飞机一排排的炮弹炸得血肉横飞，他心如刀割。他感觉到自己无力，没有办法。李德的到来使部队死伤惨重，堪堪败北。难道说红军刚刚建立起的政权就这样命丧在湘江吗？不行，我要力荐，为了革命，为了挽救革命政权，我再不能不说了。他大踏步地找到李德，一定要跟他力荐，部队不能北上。这已经是很明显的，东西和南边三面往里打，就是挤了你得到北方去，所以我们不能上敌人这个当。几天几夜的战斗过去了，部队终于渡过了湘江。

0: 红军血战湘江，几天几夜的战斗，最后终于杀出来，翻山越岭，直插贵州。离这个黎平还有50多里地的时候，大队人马安下营来。周恩来呀、都不忍心看自己的队，现在呀、这个部队呀、就剩了一半人马，必须把黎平得拿下来。这个黎平啊，有一伙守军，国民党的部队，就是王家烈，也就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嫡系部队。整个这一师啊，燕兵师，这个师长呢叫胡志勇。哎，这胡志勇一听怎么的？据侦察兵来报，红军杀奔黎平来了。告诉通讯兵，立刻召集开会。营以上的干部全都到位开会，哗，全来了。胡志勇先宣布，都躺下抽上一口啊，要不然开会没精神，你都打哈欠啊，都困，眼泪哗哗往下淌，这受得了吗？所以胡师长告诉先抽上一口，这烟枪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等抽完了，一个个眼珠瞪起来啊，往这一坐，胡志勇就开始给大家分析当前的形势。这胡志勇啊，老家还不是贵州的，是山东的。由山东呢，后来又到了这个湖北黄冈，到黄冈呢，又混到上海，在上海呢不怎么的，跑到贵州来了，找到王家烈。哎，这王家烈一看这个胡志勇有点文化，就给了个师长，所以这个胡师长就给开会。哎呀，我说各位啊，大家想一想啊，仔细考虑考虑，这个红军来了，红军都知道吧，井冈山的。咱们这个委员长啊，蒋总啊，打了5次，才把这个井冈山呢，给把红军给打出来了。打哪儿来了？就打到咱们这儿来了。爷说你打他干嘛呀？你说呀，你要不打他，他能跑到咱们这个地方来吗？对不对？哎，现在你说吧，各位发言吧，是打呢还是跑呢？你看人家这会开的，大伙儿都瞪着眼珠子。打怎么讲，跑怎么论，对呀、要打呢就全军覆没咱们啊，谁也甭活了，要跑呢还能保住这个脑袋。那往哪儿跑啊？我要知道跑往哪儿跑，我还问你们干嘛呀？说跑可是跑啊，这要是让委员长知道了，这要是让咱这个王家烈知道了，还得军法惩处，所以咱要跑的话也得有面子，明白吗？怎么个面子？市长您说吧，不能不打，假装的打，放2枪就让红军老爷进来就完了，咱们就蹭，就说没打过。你也想啊，委员长打了5回才把他打出来，咱们就这一个师，是不是？所以就假打，就说没打过就完了，行不行？行，我跟你说可保密啊。你看他还大嗓门，他说保密，连门口卖瓜子的都听着了，要假打。这就在黎平前边铸声战壕，这红军可就来了。就看这胡志勇胡师长一瞪眼睛，准备了，掏枪，哗，全掏出来了，放枪，干搂不响。后来才发现拿错了，怎么把烟枪拽出来了？把烟枪拽出来了，哎呀，叮叮当当放了能有个20多枪啊，大概。老胡一声令下，快跑啊，撒丫子！好家伙，就跑得这么快，还有2个伤兵，怎么的？跑急了，绊到石头上了啊！还有一个蹦起来的啊，一跳横卧，一蹦啪拽那还起不来了，腰还扭了。哎呦，这个乱哪，叮叮当当叮叮当当。 胡志勇带领他这个师跑了。后来汪家烈把这胡志勇啊给抓住了。明白了，你假打，你假打叫军法惩办他。胡志勇说了，我不干了啊，我也不打这个兵了，给你这么多年你就饶了我吧。那你干嘛去？我去搞经济去。他要搞经济去。总而言之，闲话少叙，红军进了黎平啊。到了黎平，部队马上要整修啊，有不少伤兵得医治。现在部队这个意见可就两个了，一个是要北上，就以李德为首的以博古，哎，那么以毛泽东为主张的就是够奔内地，继续西进，奔遵义城，不能跳进蒋介石给设的这个口袋。这开始可这会可就开始大呼其言吧，特别这个李德拍桌子啪啪啪直喊呢，我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我必须得说了算啊！开了这么两天，也没出现任何这个新意啊，始终围着这个问题就开始绕。最后，周恩来决定，咱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吧。这也是好久没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就在黎平召开了。那么，决定红军的命运一刻也就到来了。欲知详情，孙怡下集继续给你讲述。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6: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我们上一集啊正说到黎平会议，现在可是决定生死的时候了。你想啊，这国民党大兵是步步逼近，好容易这个红军杀到了黎平，那么在这儿路在何方，就这个问题，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以这个博古和那位啊，共产国际。

军事顾问李德先生为代表的说咱们得北上，毛泽东是坚决反对，这明明是蒋介石给咱们布了个口袋，湘江之战的悲剧不能再重演了，同志们，我们得走到敌人薄弱的地方，西行够本尊义，此乃上策呀。哎呀，这会议太激烈。第二天李德根本没有来，说自己有病了。中央做出决定，因为现在站在毛泽东这边的人是大多数，而且这个部队情绪也不稳，这个部队基层干部也站在了毛泽东这边，因为大伙都心知肚明啊，跟毛泽东打仗是阵阵赢，李德一出现是场场败北，所以咱们就得听毛泽东，他说的有理。另外，毛泽东这个主张得到了周恩来同志强烈支持。第二天，这个李德一听怎么着，趁我有病，你们决定要奔遵义，好家伙，大发雷霆。周恩来开始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顺不懂得中国的国情。当你看到那个战士一排排倒下的时候，你心是什么滋味？难道说我们拿战士的性命开玩笑吗？后来一看，实在劝不动，周恩来啪啪一拍桌子，提没得。李德只打这个接触周恩来，还没发现过周恩来发过脾气。以往周恩来都是笑而言约，和声细语，突然一拍桌子，李德也一哆嗦，哎呦，我这是把老实人逼急眼了，这是。哎呦，这老实人要逼急眼了，你可别惹他。哈，李德灰土土走了。最后，中共中央决定西行奔遵义，大军开拔。可这军队往前一拔的时候，后边的薛岳军团在后边是紧紧跟随。这个薛岳到的贵州地界，他有两个任务。蒋介石告诉薛岳，你的任务并不是轰炸，是王家力。你们到的贵州之后，就把贵州的地盘夺下来吧。王家力很不听话，怀揣而已。那么现在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力那真是屯如电针呐、他也猜出了蒋介石的心。所以这红军由的黎平够奔遵义，周恩来派了这么一个侦察小到贵阳去探听王家烈的动向。还有一点，就是最好能在王家烈那弄出来贵州全省的兵力部署，我们毕其锐攻其虚。所以这儿周恩来他们这个大部队够奔乌江的时候，已经派出一伙小分队够奔贵阳。那么这个小分队的队长叫长生，姓王王长生，30来岁，很有侦察经验，带领10几个战士，扮成什么这个买卖胡商的，扮成这么脚夫砍柴的樵夫，这就由打黎平是够奔贵阳。这一路上你看得很，这贵州市区到处老百姓是饥寒交迫，离这个贵州城大概也就剩个70-80里路。这一路上王长生还琢磨呢，你说到了贵阳，族扎生地，目观生人，举头无亲，低头无故，我党地下组织在贵阳也没有，找谁去？这个任务很艰巨，也就是说可能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我必须把它完成了。说把这个全省的兵力部署弄清楚这件事儿，那可不是一般的小事啊。说侦察这个王

压裂的啊，这个动态情绪，这也是很难的，难你上青天呐、啊！哎，所以他一路想一路走，还剩这么几十里的路的时候，突然呢、啊，他一抬头发现路边有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已经是饿了好几天了，衣衫褴褛，奄奄一息，这还了得？哎，长生队长一挥手，赶紧过来。这就叫战士们啊，把这老太太救，然后呢，抬到这么一个破庙上。老太太醒过来，含着眼泪：“孩子，谢谢你们啊，大娘，没事，您这到哪儿去啊？”“哎呀，长生一琢磨，我得给你安这个地方，这个庙里头空无一人呢，是吧？你家在何方啊？你到哪儿去啊？”实在不行，哪怕绕个圈把你送到家里头，你是不是走丢了？老太太点点头，我去找我儿子去。您儿子在哪儿啊？他在贵阳，说是在一个这个军官家里边，当一名仆人，因为啊，我家离此不远，结果来了这么一伙山匪。连砸带抢，哎，我老头子也没了，剩我孤零零一老婆子。我是奔贵阳找我儿子。哦，那您儿子叫什么？我儿子叫春生。嘿，王长生乐了，我叫长生，他儿子叫春生。突然，老太太这句话引起了长生的注意，说他儿子在一个军官家里边做事。哎，这个情报很重要啊！在哪一级的军官家呀？啊，是营一级还是连一级，还是师团级？哦，背不住啊，这就是一缺口啊！大娘，我们送你走，我们呢也到贵阳。那么就这样，这个长生啊等人搀扶的老太太就来了。到了贵阳门口这儿，长生可抓住主子军旗的战士，咱们俩分开走。这十来个人聚在一起，一个个都是半个小伙子啊，龙眉虎眼的，还不引起当地的警方注意啊。咱分开，各找各的店啊，有住庙的，有住店的。明天这是不是有城北边有关帝庙？咱们每天呢下午四点在关帝庙这儿聚一下，研究一下眼前的形势以及战斗任务。就这样分手之后，这个长生陪着老太太来一个小店里头。长生就详细问老太太他这儿子春生一些情况。老太太说了，17岁那年他就走了，一别就是八年呢。哎，现在我儿子已经很大了，不过呀，走到第二年就往家里寄钱，有时还写信。在这当中就回过了一次，我儿子呢穿得很破啊，穿的那种衣服上没有补丁，说在他们老人家做事非常顺心。我也不识字儿啊，也没问我儿子你到底在谁家，逢年过节我儿子准邮钱来。我儿子是个孝子，大孝子。我说娘啊，我干出惊天动地的事儿来，你干个一官半职就回来。另外我儿子常年给我邮钱，我家里过得也很富裕，也不用我们老两口子干什么。可是突然来了这么一伙匪不匪兵不兵，这么一伙人就把我们家给抢了。哦，春生，大娘你就在小店里待吧，我呀去给你找这春生去。就这样，这个王长生这就来大街上，他把老太太安排店里头，他去找这个春生。一看这个大街上还真挺热闹，什么做买的做卖的，卖姑爷的，刀灯泡烂的，拉片唱小段的，变戏法的，卖蒲扇的，那年头啊都饿鸡了，把老婆也卖了。这个街上哎挺繁华，他就找这春生。往哪儿找？往兵营附近啊，先找那排一级的，到排长家里头叩打门环。有这么一个叫春生的，您认识吗？是我们村里的，我是他哥哥。没有没有没有，连这集找完了，找营，找到团，到团长他们家那儿就有把门的了啊。找谁？找个春生。

不太清楚。没有，偌大贵阳城叫春生的太多了，是不是？你到别地方看看去。这一晃找了三天。哎，长生呢还紧了安慰老太太，大娘你放心吧，我指定把鸟儿给你找到。最后啊，把长生啊也弄急了，找到一师长家门口扒拉门。长生过来了，哎，几位啊，这个先生，我呀叫长生，有一个春生，您这儿府上有没有？那是我的弟弟，我来找他的。没有没有没有。哎，正说的时候啊，他怎么那么巧，边上站一当兵的，哎，是个头，哎，春生，哎嘿嘿，春生对吧？姓蔡，蔡春生，对对对对对。你他什么人呢？我呀，我是他哥哥。我告诉你，你真是蔡春生的这个哥哥。对，你顺这条街拐过去，你找那条街谁家的门楼最高，门刷的最红，门口的狮子最大，门口站岗最多，站岗那些人胸脯挺的倍儿挺呢，哎，你弟弟就在那家呢。啊，真的真的，你去找去。就这么的，长生就绕到这条街上来了，到门口一看吓傻了。怎么说呢，一打听乃是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的家。这门口烟纸排开，一边八名兵啊，把门的就十六个。这个门脸儿，就这个大门那个高那个阔，刷的那个红，那狮子那个青，那就甭提了，戒备森严。这长生就站在门口这儿，张兵就问干啥，有事儿吧？官差，是这样，我呀找我弟弟。你弟弟谁呀？我弟弟啊，春生。啊，春生？哎呀，那蔡春生。哎，对对对对，你的什么人？他我弟弟呀，我是他哥哥。嘿，真的？哎，真的。等了，把门的转身就进去了。不大一会儿啊，由他里边噔噔噔迈步走出一位来，站在台阶上问了这么一句，你找我干什么？

0: 门口站的这位正是蔡春生。底下长生一看蔡春生啊，这个年岁虽说不大，穿的还挺阔啊。这蔡春生干嘛的？简短解说，我教的两句。蔡春生17那年背井离乡离开家，这小伙子有点才学，特别那算盘了打得特别好，精通数学，哎，有点天赋。你看这个数学家他都有点天赋，哎，他对这东西感兴趣，大脑神经里边都有那个1234567 加减乘除啊，几元方程。这位春生就是，可是到了这个贵阳城啊，就要了饭了，一要就是2年呢。另外他这个书法写的还好，小时候就开练，他父亲教他，被逼无奈打着一天街上卖字，一阵寒风袭来，3天没吃饭栽在那儿了。那个字啊，用那纸啊写上之后搁那个石块压上，天巧来了这么一卫队，前边走的不是旁人，正是贵州省政府主席王佳丽。他一看路边这栽这么个年轻人，哟，这字写的可太好了，弄过来弄过来弄过来，抬回来抬回来。你看这个王佳丽啊，还喜欢有文化人，到了这个王府了啊，灌点热汤，把这蔡春生弄过来了。弄过来之后就问小伙子叫什么名儿？我叫蔡春生，你有什么特长啊？我看你这字写的不错。哎，是，你写写我看看。拿过纸来，这春生刷刷点点写，他说我最擅长的就是算账，我小时候有个外号叫小铁算盘。这王家烈把那账房先生叫过来了，让账房先生给这春生出题，结果春生反应太快了，就看见两个手在这个算盘子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呀，账房先生说了，我干了这么多年，可以说是你老会计了，没见过这么点孩子如此精通数学。哎，王佳丽还挺爱财，说这么的吧，小伙子，你愿意在我这儿干呢，你就在我这儿干。我呢给你点工钱，你正好帮帮这个账房先生好不好？多谢多谢老爷。就这样，春生就在这个王府的账房里头当了一名伙计。人家是贵州省政府主席呀，啊，家大业大，各种进项开的买卖铺商太多了，而且还有军费开销。以往啊，这个老账房先生就算这么一大堆账也得个2个月3个月左右，直打这春生来了之后，这个速度可太挺快了。头一个月啊，这个账仅用了2个月就算好了。第二个月，因为他熟悉环境了，哎，1个月就算好了。一般大账小账就到他的噼里啪啦2天的事儿，就把这账目由头到尾清清楚楚拿到王家烈跟前，滴水不漏。哎，这王家烈更加喜爱这春生。就这样，渐渐有一伙计到账房的副管，也偏巧这账房的老先生啊，账房这个总管也是年岁大，老眼昏花，要退休。临走前王家烈给他拿了点钱，老头临走前啊磕了个头，说王老爷，感谢你这么多年照顾，临走前我告诉你，能担当起你们家账房责任的就这孩子春生，你好好培养，他就是接班人，我的接班人。你看老账房先生临走的时候推荐了小账房先生，小账房先生春生那当然那就得使劲干，越来越成为了王家烈的红人。王家烈告诉啊，你别在外边住了啊，因为账房先生嘛，是不是啊，管我们家账的，那你就我们家银行行长，我们家的账很多绝密都在你手中掌握了，你就在我们家住吧。还就在这个后院给了个小院儿，春生就在这儿住。这府上府下的谁不拿这个春生当回事儿啊？ 那是财神爷，王府的财神爷，连王家烈都高看这孩子一眼，所以大伙一提春生，没有不挑大拇哥的。今天春生一听怎么的，说我哥哥来了，我没有哥哥呀，我看过去，就这样，来到门口，他见长生，才引出一段惊险差事。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一走进树林，李寻欢那种懒散落寂的神色就已完全改变了。他突然变得就像一条猎犬那样清洁矫健，他的耳朵、鼻子、眼睛，他全身的每一块肌肉都已有效的运用。雪地上、枯枝间，甚至空气里，只要有一丝敌人留下的痕迹，一丝异样的气息，他都绝不会错过。20年来，世上从没有一个人能逃得过他的追踪。他的行动虽快如兔，但看来并不急躁匆忙，就像是个绝顶的舞蹈者，无论在多么急躁的节奏下，都还能保持他优美柔和的动作。10年前，他放弃了他所有的一切，黯然出关去的时候，也曾路过这里，那时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他记得这附近呢，有个小小的酒家，远远就可以看见那高挑的青帘，所以他也曾停下车来去喝了几斤酒。酒虽不佳，但那地方是青山绿水，春日里的游人很多。他望着那些欢笑着的红男绿女，一杯杯喝着自己的苦酒，准备从此向着十丈软红告别，这印象令他永远也不能忘记。现在他想不到自己又回到了这里，经过了10年的岁月，人面想必已全非，昔日的垂鬓幼女如今也许已嫁作人妇，昔日的恩爱夫妻如今也许已归入黄土，就连昔日的桃花如今已被掩埋在冰雪里。可是他希望那小小的酒家依然在，他这样想倒并不是为了要捕捉往日的回忆，而是他认为金石扎猛他们说不定就落脚在这酒家里。冰雪中的世界虽然和春风中大不相同，但他经过这条路时，心里依然隐隐感觉到一阵阵的刺痛。财富、权势、名誉和地位都比较容易舍弃，只有那些回忆，那些心酸多于甜蜜的回忆，就像是沉重的枷锁，是永远也抛不开、甩不脱的。李寻欢自怀中摸出了那扁扁的酒瓶，将瓶中的酒全灌进了喉咙里，等咳嗽停止后才再往前走。他果然看到了那小小的酒家，那是建筑在山脚下的几间厂轩，屋外的四面都是宽阔的走廊，朱红的栏杆配上碧绿的纱窗。他记得春日里这里是四面都开遍了一种不知名的山花，缤纷绚丽，倚在朱红的栏杆赏花饮酒，淡酒也变成了佳酿。如今栏杆上的红漆已剥落，白雪上车着马蹄纵横，还可以听到屋后有马嘶声，是随风送出。李寻欢知道自己没有猜错，扎猛他们果然是落脚在这里，因为在这种天气、这种地方，绝不会有其他游客的。他的行动更快、更小心，静静地听了一会儿，酒店里并没有人声。他皱了皱眉，箭一般的窜了过去。到了近前，就可以发觉这个酒店实在是静得出奇。除了偶尔有滴滴的马嘶声外，别的声音是一丝也没有。走廊上的地板已腐旧，李寻欢的脚刚踏上去，就听到吱的一声，他立刻后退了10几尺。但酒店里依然是一点动静也没有。李寻欢微一沉音，轻快地绕到了屋子的后边，他心里在猜测，也许金石扎猛并没有回到这里，可是他立刻就见到了扎猛。李寻欢再一注视， 那扎猛的咽喉竟已被洞穿，杀他的人显然不愿他的血溅到自己的衣服上，所以一剑刺穿他的咽喉后，就立刻塞了个血团在伤口上。等到冰雪被热血融化的时候，血却已被冰雪凝结住了，他的尸体依然是直立的站着。倚在木兰并没有倒下去，由此可见杀他的那个人身法是多么的轻，多么的快。他一剑刺穿扎猛的咽喉后，就立刻拔出了剑，连一丝多余的力量都没有用，所以才没有碰倒扎猛的尸体。扎猛自然是准备反抗的，但等到这一剑刺穿咽喉后，他的招式还没有使出来，所以他的尸体依然是保持着平衡。哎呀，这一剑好快呀！李寻欢的脸上露出了惊奇之色，他知道扎猛成名江湖20多年，并没有吃过太大的亏。那么金石镖局的招牌也很硬，由此可见扎猛并非弱者，但他却连反抗之力都没有，这一剑就被人洞穿了咽喉。他就算是一块木头人，要想一剑将这木头人的咽喉刺穿而不将他碰倒，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李寻欢一转身窜入了那酒店里，门上并没有挂帘子，里面也没有摆上桌椅，显见这酒店也并不想在这种天气里做生意。很宽敞的屋子里，只有靠窗旁摆着一桌菜，但菜大多数都没有动过，甚至连杯里的酒都没有喝。来自极乐童的那四个童子已变成了四个尸体，尸体的头向外，足向里，像是在地上摆了个十字。黄衣童子的足底和绿衣童相对，黑衣童和红衣童相对，右手腕上的金镯已退下落在手边，四个人的脸上还带着狞笑，咽喉竟也是被一剑刺穿的。再看于二拐子，已倒在角落的一个柱子旁，他的双手紧握，似乎还握着满把的暗器，但他的暗器没有发出，他也被一剑刺穿了咽喉。李寻欢也不知道是惊奇还是欢喜，低声地说道：哎呀，好快的剑啊，真是把好快的剑啊，这是谁呢？如果是两天以前，他实在是猜不出普天之下是谁有这么快的剑法，就是昔年早称当代第一剑客的天山雪英子的剑法，虽清洁飘忽见长，但出手绝不会有如此的狠辣。何况自从鹰愁剑一役之后，这位不可一世的名剑客已封剑归隐，到如今只怕也是埋骨在天山绝顶远古不化的冰雪下了。那么至于昔日纵横天下的名侠，像沈浪、熊猫儿、王林花，据说早已买舟入海，去寻海外的仙山，久已不在人间了。何况他们用的都不是剑。那么除了这些人之外，李寻欢实在想不出这世上还有谁的剑法如此之快。直到现在，李寻欢知道是还有这么一个人的。谁呢？就是那神秘、孤独而忧郁的少年阿飞。李寻欢闭起眼睛，仿佛就可以看到阿飞，他寂寞地走入了这间屋子里。那么极乐童的护法童子们就立刻迎了上去，将他包围。但他们的金镯刚退下， 面上的狞笑还没消失，阿飞的剑已如闪电毒蛇般的将他们的咽喉刺穿。边上的院拐子在一旁想发暗器，他的轻功和暗器成名于天下，手脚自然极快，但他的手刚抓起暗器还没有发出，噗，剑已飞来，是一剑穿喉。哎呀，想到这儿，李寻欢叹了口气，低声地说道，玩具玩具居然能杀人，居然还有说他那把剑像玩具。他突然发现呢，这柱子上用那剑尖刻出一行字来，上边写道，你替我杀了诸葛雷，我就替你杀这些人，我不再欠你的债了，我知道一个人绝不能欠债。看到这里，李寻欢不禁苦笑地说道，哎，我只替你杀了一个人，你却替我杀了六个。你知道一个人不能欠债，为何要我欠你的债呢？他又接着往下看下去，我替你杀的人虽多些，但情况不同，你杀的一个足可以抵上这六个，所以你也不欠我的，我也不愿别人欠我的债。李寻欢看到这儿失声的笑了，你这笔账算得太不精明，看来以后啊，你做不了生意啊。柱子上只有这几句话，却还有个箭头。李寻欢立刻顺着这个箭头指的方向走了过去，刚一进门就听得一声惊呼，哎呀，有把很亮的剑，这个剑尖正指着他，剑尖在微微的颤抖着。握剑的是个很发福的老人，胡子虽还没有白，但脸上的皱纹也很多，可见的年纪已不小了。这老人手握着剑，对着李寻欢大声地说道，你是什么人啊？说说呀。他虽然尽量说得大声些，可是这声音偏偏有些发抖。李寻欢突然认出他是谁了，微笑地说道，怎么你不认得我了？老头只是在摇头，可是我却认得你呀，你是这里的老板，十年前你还陪过我喝过几杯酒呢。老人眼中的警戒之色随已少了，双手却还是紧握着剑把。客官贵姓？木子李。老人这才长长吐了口气，手里的剑也当的落在地上，展颜的说道，
1: 哎呀，原来是李探花，老朽已在这里等了半天了。
0: 怎么，你等我？
1: 哎，是啊，方才有位公子英雄啊，杀了很多人，都是恶人啊，却留下个活的，交给老朽看守，说是有位李探花就要来的，要老朽将这个人交给你。如果此间出了什么差错，他就会来要我的命。
0: 那么那个人呢？
1: 在厨房里。
0: 厨房并不小，而且居然很干净，果然有个人被反绑在椅子上，长得很瘦小，耳边还有一撮黑毛。李寻欢早就想到阿飞就是要将这个人留给他拷问的，但这个人却显然还没想到会见到李寻欢，目光中的惊惧之色更浓了，嘴角的肌肉也在不停地抽搐着， 却说不出话来。阿飞非但紧紧地绑住了他，还用块布堵住了他的嘴。他显然是怕这个人用威胁利诱的话来打动这个老人，所以连嘴都给堵上了。李寻欢这才发现阿飞居然还很细心，但他为什么不索性点住这个人的穴道呢？李寻欢手里的刀光突然一闪，只不过是挑去了这个人嘴里的那块布，这个人几乎被吓晕了。他想求饶，但嘴里还是发麻，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李寻欢没有催他，却在他对面坐了下来，又请那老人将外边的酒全部的搬了进来。他倒了杯酒喝下去，才微笑地说道：朋友贵姓啊？那人的脸已发黄，用发干的舌头舔着嘴唇。
1: 在下洪汉民。
0: 我知道你喝酒的，喝一杯吧。他居然又挑断了这个人身上绑的绳子，倒了杯酒递过去。这个人吃惊地睁大了眼睛，用力捏着自己被绑着发麻的手臂，既不敢伸手来接这杯酒，又不敢不接。李寻欢笑着说道：
1: 如果有人请我喝酒啊，我从来不会拒绝的。
0: 洪汉民只有接过酒杯，他的手指抖，虽然总算喝下去了半杯酒，还有半杯却洒在了身上。李寻欢看在眼里，叹了口气：
1: 哎，可惜啊，真可惜。
0: 你如果像我一样找把刀来磕磕木头，以后那手啊就不会发抖。雕刻呢可以使人手稳定，这就是我的秘诀。他又倒了两杯酒，笑着又说道：家人不可唐突，好酒不可糟蹋，这两件事儿你一定要牢记在心。洪汉民用两只手端着酒杯，还生怕酒泼出去，赶紧用嘴凑上去将一杯酒全喝了个干净。李寻欢接着说道：
1: 很好啊，我一生别的都没有学会，只学会了这两件事儿，现在已全都告诉了你，你应该怎么来感谢我呢？
2: 在下我这个。
1: 你也用不着做别的事儿，只要你把包裹拿出来，我就很满意了。
0: 洪汉民的手一抖，幸好杯子里已没有了酒，他长长的吸了口气。
2: 啊，包裹？什么包裹呀？
1: 怎么，你还不知道？
0: 洪汉民脸上还尽力地挤出一丝微笑来。
2: 在下真的不知道啊，
1: 我总以为喜欢喝酒的人都比较直爽，可是你实在令我很失望啊。
2: 李大侠，只怕是误会，在下的确。
0: 李寻欢听到这儿，突然把脸沉下来。你喝了我的酒还要骗我？把酒还给我吧。
2: 好，是，在下这就去买。
1: 我只要你方才喝下去的两杯酒，别的酒我不要。
0: 洪汉民愣住了，用袖子擦了擦汗。
2: 啊，但哎呦，李大侠呀，这酒已喝到肚子里了，这怎么还呢？
1: 这倒容易，
0: 刀光一闪，小刀已抵住了洪汉民的胸膛。
1: 酒既然在你的肚子里，我只要将你的肚子抛开不就行了吗？
2: 哎呀，李大侠何必开小人的玩笑呢？啊，
1: 你看我这像是开玩笑吗？
0: 他的手稍稍用了些力，将小刀轻轻地在洪汉民的胸膛上这么一刺，
1: 想将他的胸膛刺破那么一点，让他流点血。
0: 因为只有懦夫才会说谎，而懦夫一看见自己的血就会被吓得说出实话来，这道理谁也不会比李寻欢更清楚。 谁知道这个刀尖刺下去，竟好像刺在了石面上。洪汉民还是满脸假笑，似乎连一点感觉都没有。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李寻欢目光闪了闪，手已停了下来，心中暗想，这懦夫居然刀枪不入。那么李寻欢居然也并没有吃惊，他反而微笑地说道，你在江湖中混了已有不少时候了吧。洪汉民想不到他突然会问出这句话来，愣了愣，陪笑地说道，有20年了。那么你总该知道江湖中有几件很神奇的宝物，这些宝物虽很少有人能真见得到，但却已传说了多年。那么这其中呢，就有一件，就是他眼睛盯着洪汉民，一字字又接着说道，就是金丝甲。据说此物刀枪不入，水火不伤，你既已在江湖中混了20年，总该听说过吧。洪汉民的脸已经变成了一块擦桌子布，他跳起来想逃，他的身法并不慢，纵身就到了门口。但是正要他窜出门的时候，李寻欢已站在了门口了。洪汉民咬了咬牙，一转身就解下了那条亮银链子枪，这银光散开，链子枪毒蛇般的向李寻欢刺了过去。看来他在这条枪上至少已有20-30年的功夫，这一招刺出，软软的链子枪竟被抖得笔直，是带子进风，直刺李寻欢的咽喉。只听得当的一声，李寻欢只抬了抬手，他手里还拿着酒杯，就用这酒杯是套住了枪尖，也不知怎么的，枪尖竟没有将酒杯击碎。李寻欢笑了，以后若再有人劝我戒酒，我一定要告诉他喝酒是也有好处的，而且这酒杯还救过我一次命。洪汉民就像石头般的愣在那里，满头汗落如雨。你若不想打架，就将身上那个金丝甲脱下来作为酒资吧，那勉强也抵得过我两杯酒了。
1: 你真要？
0: 我倒并不是真的想要这件东西，你能趁我不备将包裹偷走，也算你的本事，但你却不该对别人说这包裹是我拿的。我这个人呢，最不喜欢被人冤枉。
1: 不错，真不错，这包裹是小人拿的，包裹里的确就是金丝甲，可是
0: 他非但急得说不出话来，连眼泪都要快急了出来。李寻欢继续说道，这金丝甲虽然是防身至宝，但你得了又有什么用呢？你就算穿着10件金丝甲，我一刀还是可以要了你的命，你何必为了他拼命呢？哎，世间的宝物啊，你记住，唯有德者居之，这件东西更不是你们这种人应该有的。你把它送给我，也许啊，你还可以多活几年。
1: 小人也知道不

0: 不配有这种东西，但小人也并不想将它据为己有。
1: 怎么，难道你本来就想它送给别人吗？送给谁啊？
2: 洪汉民咬着牙，连嘴唇的血都被咬了出来。
1: 李寻欢悠然地说道，我有很多法子能要人说实话，可是我呢并不喜欢用，所以我希望你不要逼我用出来，听明白了吗？
3: 哎，好，我说。
1: 好吧，你最好从头说起。
0: 李大侠可知道有个神偷带武吗？
1: 这种下武门的小贼呀，李大侠也许不会知道的吧。我非但知道这个人，而且呢还认得他。这个戴武嘛，他的轻功和手上的功夫都算不弱，而且这个人的酒量也很不错。
0: 这金丝甲就是他不知在哪里偷来的。
1: 哦，那么又怎么会到你们的手上呢？
0: 他和诸葛雷本来也是老朋友，我们在张家口遇见他，我们就在一起喝酒。他大醉之后，这个戴武呢就把这金丝甲拿出来吹嘘。哎呀，他拿这东西让大伙儿看，大伙儿都挑起大拇哥。诸葛雷呢瞧着眼红，就、
1: 李寻欢板着脸的问道，你们既然做得出这种不要脸的事儿，难道还不好意思说出来吗？
0: 好，戴武明知这金丝甲现在是江湖中每个人都想得到的宝物，他既然身怀此物，本不该喝醉的。
1: 他并不是不该喝酒，而是不该交错了朋友。听了这句话，洪汉民的脸白了，由白居然也变得有些发红。这金丝甲虽然号称是武林三宝之一，其实啊，并没有太大的用处，听明白了吗？因为除了两个势均力敌的高手相争时用得着它之外，一般的人得到它还是难免宿命。
2: 我倒不懂他为什么会突然变得如此抢眼了呢？
1: 这其中是否另有原因？说吧。
0: 不错，这其中的确有个秘密。其实啊，这秘密现在也不能算是秘密了，因为他刚说到这儿，
1: 这酒店的主人已端着两壶酒进来了，陪着笑说道，刚温好的酒啊，探花大人先喝一杯再说说话。李寻欢苦笑地说道，你若想我下次再来照顾你的生意啊，最好再也莫叫我这个名字了，我一听这四个字连酒都喝不下去了。酒杯还在他手里，他满满倒了一杯，只觉一阵酒香扑鼻而来，他脸色立刻又带出了笑容。
2: 好酒啊，真是好酒。
1: 他将这杯酒喝了下去，又弯下腰咳嗽了起来。老人叹息着挪了把椅子过来，扶着李寻欢坐下，边扶李寻欢边说道，
2: 哎呀，咳嗽最伤身子，你一定要小心些呀、要小心些啊。
1: 他苍老的脸上突然露出一丝微笑，接着又说，
2: 但这酒啊专治咳嗽，客官你喝了以后保管不再咳嗽了。
1: 李寻欢看了他一眼，哦，
2: 酒如果能治咳嗽，就算是十全十美了。
1: 你也喝一杯吧。
2: 不，我不喝。
1: 为什么呢？卖饺子的人宁可吃馒头也不愿吃饺子，卖酒的人难道宁可喝水却不喝酒吗？
2: 我平常也喝两杯的，不过可是
1: 这壶酒却不能

合。他呆滞的目光竟也变得锐利皎洁起来。李寻欢却似未曾留意，还在微笑地问道：为什么？为什么这壶酒不能喝呀？老人盯着他手里的小刀缓缓地说道：因为呀，喝下我这杯酒后，只要稍微一用真力，那酒里的毒就立刻就要发作，七窍流血而死。

0: 李寻欢张嘴结舌，似已呆了。这时洪汉民是又惊又喜，站了起来，
1: 哎呦，想不到你居然会来帮我的忙，我呀日后必定要重重酬谢呀，谢谢你老。
0: 老人冷冷地看着他，你不必谢我。
1: 前辈真人不露相，莫非也要？
0: 他嘴里说着话，掌中的链子枪已经飞舞而出。就看老人一声震喝，佝偻的身子竟似突然暴涨一尺，是左手一反，已抄起了枪头，厉声地说道：“就凭你也敢跟我老人家动手？”这胆小怕事的糟老头子在刹那间仿佛变了一个人样，连一张脸都变得是红中透紫，是隐隐有光。洪汉民看着这种奇怪的面色，突然想起个人来。
1: 啊，哎呦，前辈饶命，哎呀，前辈饶命，小人不知道前辈就是。
0: 他求饶已迟了，呼声中老人的右掌已击出，只听得啪，就这么一声响，洪汉民的身子竟被打得飞了出去，缠在手上的链子也断成了两截，鲜血一路溅了出来。他身子邦当一声撞到墙上，恰巧落在岸旁的大铁锅里。
1: 哎呀，
0: 这一掌的力道实在惊人。李寻欢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说道：“哎，我早就说过，你有了这件金丝甲，反而会死得快些。”老人将那半截链子枪甩在了地上，出神地望着洪汉民的尸身，脸上的皱纹有一根根地展现出来。李寻欢低声地说道：“你已经有20年没有杀人了吧，是吗？”老人转过身望着他：“但我并没有忘记如何杀人，是吗？你为了这种事儿杀人值吗？20年前，我不为什么也会杀人的。但现在已过了20年，你能躲过这20年并不容易。哎呀，若为了这件事儿将自己的身份暴露，岂非划不来啊？怎么，你知道我是谁了？你别忘了，自面二郎孙奎在20年前是多么出风头的人物，居然敢和江南72道水陆码头的总瓢把子的妻子私奔。这种勇气，我李寻欢实在是佩服啊。此时此刻，李寻欢，你竟敢还出言不逊？不，错。你莫以为我这是在讽刺你。一个男人肯为自己心爱的女子冒生命之险，赴天下之诽谤，甚至不惜牺牲之一切，这种男人至少已不愧是个男人。我本来的确对你很佩服的，可是现在我却失望得很呐，因为我想不到子明二郎居然也是个

0: 鬼鬼祟祟的小人，只敢在暗中下毒，却不敢以真功夫和人一决胜负。孙奎怒目望着李寻欢，还没等说话，突然有一个人说道：
1: 哎呀呀呀呀呀，这你可别冤枉了他啊，这下毒啊也要有学问的，就凭他，哼，还没那么大的本事。
0: 这是个女子的声音，李寻欢听了听，微笑着说道：不错，我早该想到这是蔷薇夫人的手段了。哎呀，我李寻欢能死在20年前名满江湖的美人手上，倒也不虚此生。那声音又接着说道：
1: 好会说话的一张嘴啊，啊，我如果是20年前遇到了你，只怕就不会跟他私奔了。
0: 说话中有人拧着腰走了出来。过了20年之后，这个女人并不显得太老，眼睛还是很风情，牙齿也还很白，可是她的腰，她实在已经没有腰了，整个人就像一个并不太大的水缸，装的水最多也只不过能灌上2亩田而已。李寻欢的表情看来就像是刚吞下一整个鸡蛋。这就是蔷薇夫人，他简直无法相信。美人年华逝去本是件令人惋惜令人伤感的事，但他若不知道自己再也不是双十年华，还拼命地想用束带绷紧身上的肥肉，用脂粉掩盖着脸上的皱纹，那就非但不再令人伤感，反而令人恶心可笑。这道理本来再也明显不过，奇怪的是世上大多数女人对这个道理都不知道，也许是故意拒绝知道。蔷薇夫人穿着件红缎的小片儿，梳着挽子发，远远就闻到了一阵阵桂花油的香气。她望着李寻欢笑着说道：
1: 哎，好一位风流探花郎，果然名不虚传呢、啊、我已经有20年没有瞧见过这么神气的男人了。哎，可是20年前，哎，20年前呢、啊、我们家里却总是高朋满座，那时候江湖道上的少年英雄风流剑客，哪一个不是想来拜访拜访我呢？只要能陪我说上2句话，看我那么一眼，他们就好像啊吃着人参果似的，开心的要命。你不信，哼，你问问他好了。
0: 孙奎沉着脸抱定主意不开口。李寻欢望着蔷薇夫人脖子上那像风中蔷薇般的抖动的肥肉，再看了看孙奎，暗中不禁叹息。他已看出这个老人这20年的日子并不好过。蔷薇夫人又叹了口气说道：
1: 哎，可是这20年来呀、啊、实在把我憋苦了，每天躲在屋子里连人都不敢见，我真后悔怎么跟这么个没出息的男人逃走的。
0: 孙奎忍不住长长叹息了一声：
2: 哎，谁不后悔，谁是王八蛋。
0: 蔷薇夫人叫了起来，跳着脚说道：
1: 你在说什么呢你啊，你在说什么，你说，老娘放着好日子不过，跟你这个王八蛋到这鬼地方来受苦，你说说我，嗯，一个如花似玉的大美人被你糟蹋成这个样子，你还有什么好后悔的啊？你说呀你呀。
0: 孙奎鼻子里直抽气儿，嘴又紧紧地闭了起来。蔷薇夫人接着说道：
1: 探花郎，你说这种男人他是不是没有良心啊？早知道他会变成这个样子，那时我还不如死了好。
0: 他拼命地用

0: 手揉着眼睛，只可惜连一滴眼泪也没有揉出来。李寻欢笑着说道：幸好夫人没有死啊，否则在下就真的要遗憾终生了。
1: 啊，真的吗？你真的那么想见我？
0: 自然是真的。像夫人这样的胖美人儿，到哪里才能找到第二个呢？蔷薇夫人的脸都气白了，孙奎在边上忍不住笑了起来。李寻欢接着说道：其实啊，夫人得到这件金丝甲也没什么用，因为就算将夫人分成两半，也穿不上它。
1: 你，哎呀，气死老娘了啊！我告诉你，李寻欢，我如果让你死得痛快了，我就对不起你。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生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0: 所以说吧，静止你说这话在理儿，为啥别人办不来的事儿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办得到？
1: 嗯，
0: 啊，这是啥呀？这不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底气吗？
1: 对，让大家用上国内外的高端好物。
0: 没错，是吧？这个不只是一句口号，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凭着这一份真心啊，凭着这一份诚意，把好的产品，功能性的产品，咱把这价格打下来了。
1: 嗯，
0: 让咱们普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用上这实惠的好产品。
1: 嗯，
0: 啊，这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嘛。
1: 对，
0: 对吧？你看今天，对吧？三顿药业以药企的标准生产的消字号的牙膏，是吧？这是具有功能性的呀，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1: 嗯，
0: 你可别小看咱们这个药企出品的这款牙膏啊，跟那些日化的那些企业的那些牙膏压根儿不是一个级别的。
1: 嗯，但这话怎么说呢？
0: 嗯，
1: 我们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仔细的去想过，药企和日化厂它到底有什么区别？
0: 啊，
1: 都是牙膏啊。
0: 哎呦，区别大了去了。就比如说，大家伙儿胃不消化的时候，你爱吃点，比如说山楂糕
1: 啊。对。
0: 那这个山楂糕和那个我们说这个药店呢，医院开那个大山楂丸，它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啊，大山楂丸那是药啊，
0: 是吧？医院开的，但你吃那山楂糕是食品呢。
1: 嗯，
0: 这就是俩级别嘛。所以说你看，为啥名字看是一样的东西，制药企业生产的和日化企业生产的还有食品厂生产的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事儿。
1: 嗯，
0: 两回事儿，
1: 两码事儿。
0: 哎，日化企业做的那个牙膏就跟咱们家里做这个菜子的讲究个色香味俱全，是吧？泡沫丰富点吧，香味好闻点吧，挤出来的膏体细腻点吧，哎就行了。
1: 嗯，
0: 这就是日化的标准，只要用着安全，不刺激我们口腔的皮肤，闻着香看着舒服就合格了。
1: 嗯，还真这么回事儿哈。
0: 但是药企做出来的牙膏那就不一样了。
1: 嗯，按照您这么说，药企的标准它是比日化厂要高好多好多的。
0: 哎呦，那高的可不是一星半点。我说白了，日化产品的牙膏里面哪怕是加这个羟基磷混石了，可能就加 0.01% 就可以了，意思一下就行了。
1: 嗯，
0: 但是人家三顿制药企业的这款消字号的牙膏里面，比如说加这个羟基磷混石，这个含量一定要达到有效浓度的。
1: 哎，
0: 所以说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年轻人还好，越是岁数大的人，咱们选择牙膏，为什么我说一定要选择药企生产的这样的牙膏，而不是日化产品。
1: 嗯，
0: 啊，
1: 明白，就是它俩区别很大的，
0: 哎，
1: 一个是互动嘴，一个是真护牙，
0: 一个是表面功夫，一个是实打实的内功。
1: 嗯，
0: 是吧？总结的特别到位。
1: 嗯，
0: 是吧？日化产品的牙膏是日用品，涂个用着好看，
1: 对，
0: 用着舒服，
1: 对，
0: 是吧？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功能性牙膏才是实打实的功能性的口腔护理产品。
1: 嗯，
0: 咱们奔着是要解决问题的。
1: 嗯，
0: 你说咱们中老年朋友用，说白了，你是为了图个美呀，还是图个安全呢，还是图个功效啊？
1: 图功效，图健康啊。
0: 对呀，咱们中老年朋友非常重要。
1: 嗯，
0: 啊，为啥呢？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功能，我们的机体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1: 嗯，
0: 那你说你这口腔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位。
1: 嗯，
0: 我们的口腔是最容易出毛病的。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3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万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0: 你比如说，我们多少？

0: 中老年朋友岁数一大了，你发现牙龈一刷就出血了，
1: 嗯，
0: 牙刷上沾的都血丝儿，我们一漱口都吐出血丝儿来，看着都糟心吧，
1: 嗯，
0: 啊，吃口这个凉的，牙就疼得钻心，疼得直咧嘴，是吧？还有最尴尬的，年龄越大的人口腔异味越严重吧，
1: 嗯，
0: 想跟这个小孙子亲近亲近，凑过去抱一抱，人小孙子下意识的都往后躲，
1: 不让了，有味儿啊，
0: 儿媳妇在旁边就看着都面露难色。
1: 对，
0: 那你说你自己心里头别提多憋屈了，
1: 嗯，
0: 看似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其实背后都藏着我们一些大的隐患在里面，
1: 嗯，
0: 对吧？
1: 还真是，你说这口臭啊，它特别折磨人，
0: 嗯，
1: 给人折磨的没啥脾气了。
0: 你还真别说，是吧？我跟你讲个真人真事儿，
1: 嗯，
0: 我们之前有个老同事嘛，那可是个有才的人，
1: 嗯，
0: 正儿八经的咱们药科大学的毕业生，
1: 嗯，
0: 专业性没得说。
1: 嗯，
0: 人家学习的能力还特别强，干这个工作呀一把好手，哎，还干成了一个老骨干
1: 人才呀。
0: 对呀，
1: 专业强，干活好，这不都人人喜欢啊？
0: 喜欢啥呀？这个人啥都好，我告诉你，就是人际关系太差了
1: 啊。
0: 不光单位同事不愿意跟他凑近乎，连家里的子女啊媳妇儿啊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1: 哟，那为啥呀？
0: 你说怪不怪？明明人不坏，心肠也热，就落到这种地步。
1: 那你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不能平白无故吧？
0: 说出来你都不信。
1: 嗯
0: 啊，根儿在哪儿？就在口腔异味上。
1: 哎呀，这个口臭毁所有啊。
0: 你可不吗？
1: 你说口腔异味吧，人际社交有的时候你口气清新，它像一张名片一样。
0: 对，
1: 你这个名片要是特别邋遢，谁愿意和你打交道呢？
0: 就这个理儿吗？
1: 没有人愿意与你亲近。
0: 对，就有人说了，那个口腔异味咱就多刷刷牙呗，注意点个人卫生呗。
1: 嗯，
0: 但你知道吗，人家就为了他这个口腔异味的事儿啊费了多大劲儿不。
1: 嗯，
0: 他家那个空气净化器整整摆了三台啊，客厅一台，卧室一台，厕所还一台。
1: 嗯
0: 啊，
1: 哇，这也是下功夫了，摆
0: 三台。对，
1: 这健康意识还挺强。
0: 强是强，可是净化器纯粹是给自己的口腔异味服务的。
1: 嗯，
0: 他家里那个净化器的那个滤芯啊，
1: 嗯，
0: 有时候一个月一换，
1: 用的挺勤呢。
0: 机器都用坏了好几台了，你就琢磨着吧，他这口腔异味得严重到啥程度，
1: 嗯，
0: 是吧？才需要三台净化器同时开工，
1: 关键是太夸张了吧？
0: 一点不夸张，就他媳妇儿啊，就嫌得他这个嘴味大呀，
1: 嗯，
0: 压根儿不跟他在一个屋睡，
1: 嗯，
0: 动不动就把他踹到客厅去了，
1: 嗯，
0: 但凡他去客厅睡。他那个客厅的那台这个空气净化器就得24小时开着，
1: 哎呦，
0: 不然整个客厅没法待人，
1: 没法待人哈。
0: 连他亲儿子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1: 嗯，
0: 躲得老远老远的了。
1: 关键是很尴尬，
0: 对呀、啊，
1: 那他工作上岂不受到更大的影响？
0: 那能不受影响吗？
1: 嗯，
0: 就这么个能人，啊，就是因为这个口腔异味，啊，这么多年了，但凡跟他共事过的人，都下意识的后来都离得远远的了。
1: 嗯，
0: 多可惜。
1: 关键是很可惜，他一个小毛病他耽误多少正事儿啊。
0: 可不是吗？时间长了啊，他自己也闹心的。
1: 对呀，伤自尊啊，
0: 自己都快抑郁了。
1: 嗯，
0: 是吧？到医院洗牙，买各种各样的清新口气的牙膏，
1: 嗯，
0: 啥招都使了啊，愣是不管用。直到后来，这不咱们健康全球购在给大家伙选品的时候，那不是从这个咱们这个三吨药业拿回来的这批牙膏吗？
1: 嗯，
0: 当时就找到他了，让他试一试。
1: 嗯，
0: 首先他刷完牙了以后，他牙龈不出血了。
1: 哎呦，
0: 慢慢的就那股子这个酸臭味儿哈，就一点点越来越淡了。
1: 哦，
0: 到后来是吧，口腔异味就没了。
1: 嗯、哦，
0: 你猜怎么着？家庭关系一下就缓和了。
1: 嗯、
0: 哦，儿子也主动的跟他亲近了，媳妇儿也不撵他到这个客厅去睡了，单位同事呢？也愿意跟他凑在一块儿讨论这个工作了。
1: 嗯，这还挺好哈。
0: 嗯，
1: 关键是牙龈出血这个毛病好多老人都有，
0: 是吧？
1: 对，像我父亲他都换了7、8支的日化型的牙膏，他都管不了他的牙龈出血。
0: 岁数大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1: 对，关键我记得我家楼下有一个卖菜的大爷啊，
0: 嗯，
1: 哇，他那个口腔异味真太厉害了，
0: 是吧？
1: 他天天特别勤劳，而且呢特别卖力气啊、
0: 嗯、
1: 扯着嗓子吆喝他的菜。
0: 嗯，
1: 路过他菜摊的人都得绕着走，真的不是说大家不想买他的菜，
0: 嗯，
1: 是真受不了他那味儿啊。
0: 嗯，
1: 其实大爷心里也明镜似的，他总低头不吱声啊。
0: 啊，
1: 有的时候你看着真心疼。
0: 这就是什么小毛病会熬出大尴尬。
1: 嗯，
0: 口腔出血、口腔异味，我讲过， 就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上了。

0: 是吧？像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牙龈出血，其实不是我们刷牙这个牙刷太硬了，给刷的太用力了，结果出血的，而是致病菌、有害菌侵蚀到我们的牙龈黏膜了，那你一碰就出血了，还有的一些岁数大的人口腔异味，其实是在我们牙齿的缝隙当中藏着大量的致病菌，这些致病菌它在分食我们的食物残渣的时候，就会释放出大量的这个硫化物，这个味道就像臭鸡蛋一样。
1: 关键这个菌啊，听着就恶心人。
0: 对，
1: 他们除了让我们牙龈出血、口臭，还有没有别的害处？
0: 哎，你这个问题问到点上了。
1: 嗯，
0: 如果光是牙龈出血和口腔异味的话，我觉得我们说实话还能够忍受，对吧？你知道吗？更可怕的在后面呢。这些口腔当中的致病菌，不光让咱们的面子挂不住，它更要命的你知道是啥吗？连接我们口腔的就是我们的食道啊。连接我们食道就是我们的胃啊，连接我们的胃就是我们的肠道啊。我们口腔就相当于咱们肠胃的第一道大门呢。
1: 哦，就是里子面子全都得受损。
0: 你这道大门要是守不住的话，那些大量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就连同我们吃的饭喝的水一股脑的都跑到我们的肚子里了。你想一想，就这些坏东西在我们的胃里，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兴风作浪，你这时间长了，老胃病、老肠炎，为啥你治不好啊？你想过病从口入这个问题吗？
1: 对，
0: 长期下去的话，还有可能诱发我们的胃息肉、肠息肉。我告诉你，那都不是闹着玩的事儿啊。
1: 对呀，它小毛病藏着大风险。
0: 对呀，所以说我总说我们同样每天都得用牙膏，为啥不用个功能性的牙膏？
1: 得用好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为什么不把咱们普通的日化牙膏换成是功能性的牙膏呢？对不对？
1: 不仅说我们的口腔干净了，还能够把胃肠的问题它给预防了，
0: 可不就解决了病从口入的问题，是吧？功能性的牙膏，是吧？把我们胃肠道的第一道防线给你筑牢了，我们才能够吃得香睡得稳嘛。
1: 对，小病防住了，大病咱就躲开了。
0: 对呀、但是它能挡住我们的第一道关卡，不让有害菌进入到我们的胃，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
1: 明白。
0: 而且咱们这款消噪号的牙膏，它里面的这个生物溶菌酶的活性是极其稳定的。所以说话又说回来了，还是那句话，79块钱三支，三顿药业就给咱们10000支，是吧？就这个量啊，这是我们直接对接三顿制药企业的价格。说白了啊，这个价格如果在市面上的话，一定是扰乱市场的。咱们只能通过健康全球这个平台得到这个价格。这次能用上，咱们赶紧的多囤点，后续可能不一定就会有了。下一次啥时候能够再拿到这种福利，我跟你说啊，几乎是不可能了。
1: 对呀，10000份，朋友们，说没就没。我们算一下，这个太合适了，一支才20多块钱，比超市里那些不管用的日化的牙膏还要便宜。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选一支功能性的好牙膏呢？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数以亿计的细菌。 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市场价格原每支超过200元，今天的金报价79块钱三支，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老师，
0: 哎，
1: 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
0: 第一天了、嗯、
1: 这功能性的牙膏应该是到了是不？
0: 到了到了，
1: 嗯
0: 啊，今天就全国各地都已经到位了。
1: 是呢、
0: 啊、
1: 嗯，关键是特别好的消息，我刚才听节目播报，
0: 嗯，
1: 这牙膏79块钱可以得到三支，
0: 三支，对，
1: 这下没听错吧？
0: 没错啊，大家伙没听错啊，79块钱三支啊。
1: 为什么我会觉得很惊讶呢？因为它不是杂牌啊。
0: 对啊，
1: 它是三顿药业药企的正经名企的产品。
0: 对，
1: 它里面呢有生物溶菌酶和羟基磷灰石。
0: 哎，
1: 咱这俩放在一块儿，
0: 嗯，同时具备了
1: 三支，
0: 对，
1: 才79，
0: 没错，
1: 这价格和外面比差太多了。
0: 差太多了，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嗯、静石啊，你说要不是咱们说就这个价格，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谁敢相信吧？
1: 嗯，
0: 是吧，一支顶人家两支用。
1: 嗯，对呀、啊、
0: 关键是咱们这款牙膏它里面的生物溶菌酶都是按照制药企业的标准给大家伙配比的，
1: 嗯，
0: 而且它是销字号的，这是国家这个卫生部门人家审批之后的，可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
1: 它不是，
0: 不是普通的日化牙膏那种靠点香精啊遮盖一下的花架子、
1: 嗯、
0: 对不对？
1: 还真是这样啊，关键是换成静石，静石也在这琢磨呀，
0: 嗯，
1: 一分钱一分货的老话咱听一辈子了，这个实在是太便宜，所以说我们也觉得难以置信呀。
0: 别人那种便宜有没有好货咱们不怀疑也不讨论，
1: 嗯，
0: 但是我想跟大家伙说了，别忘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是干啥的，
1: 嗯，
0: 咱们今天就要打破这个老观念，我们的合作企业就是三顿药业，人家厂家只给我们10000支的量，
1: 嗯，
0: 多一支啊就不行了，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想用的话咱们这次啊你可以多囤点，你要不用是吧以后这个价格很难用得上了。
1: 对呀、
0: 啊、
1: 关键是我们还要啥自行车啊，能有这个机会用上已经是非常非常划算了，
0: 嗯，
1: 那已经是很知足了，嗯，
0: 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所以说吧，静石你说这个话在理儿，为啥别人办不来的事儿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办得到？
1: 嗯，
0: 啊，这是啥呀，这不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底气吗？
1: 对，让大家用上国内外的高端好物。
0: 没错，是吧，这个不只是一句口号，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凭着这一份真心啊，凭着这一份诚意，把好的产品，功能性的产品咱把这价格打下来了，
1: 嗯，
0: 让咱们普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用上这实惠的好产品，
1: 嗯
0: 啊，这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嘛。
1: 对，
0: 对吧，你看今天，对吧，三顿药业以药企的标准生产的销字号的牙膏，是吧，这是具有功能性的呀，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1: 嗯，
0: 你可别小看咱们这个药企出品的这款牙膏啊，跟那些日化的那些企业的那些牙膏压根儿不是一个级别的。
1: 嗯，但这话怎么说呢，
0: 嗯，
1: 我们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仔细的去想过药企和日化厂它到底有什么区别
0: 啊，
1: 都是牙膏啊。
0: 哎呦，区别大了去了，就比如说大家伙胃不消化的时候你爱吃点比如说山楂糕
1: 啊，对，
0: 那这个山楂糕和那个我们说这个药店呢医院开那个大山楂丸它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啊，大山楂丸那是药啊，
0: 是吧，医院开的，但你吃那山楂糕是食品呢，
1: 嗯，
0: 这就是俩级别嘛。所以说你看为啥名字看是一样的东西，制药企业生产的和日化企业生产的还有食品厂生产的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事儿，
1: 嗯，
0: 两回事儿，
1: 两码事儿。
0: 哎，日化企业做的那个牙膏就跟咱们家里做那个菜似的，讲究个色香味俱全，是吧，泡沫丰富点吧，香味好闻点吧，挤出来的膏体细腻点吧，哎就行了，
1: 嗯，
0: 这就是日化的标准，只要用着安全，不刺激我们口腔的皮肤，闻着香看着舒服就合格了。
1: 嗯，还真这么回事儿哈。
0: 但是药企做出来的牙膏那就不一样了。
1: 嗯，但按照您这么说，药企的标准它是比日化厂要高好多好多的。
0: 哎呦，那高的可不是一星半点。我说白了，日化产品的牙膏里面哪怕是加这个羟基磷混石了，可能就加0.01%就可以了，意思一下就行了。
1: 嗯，
0: 但是人家三顿制药企业的这款硝字号的牙膏里面，比如说加这个羟基磷混石，这个含量一定要达到有效浓度的。
1: 哎，
0: 所以说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年轻人还好，越是岁数大的人，咱们选择牙膏，为什么我说一定要选择药企生产的这样的牙膏，而不是日化产品。
1: 嗯啊，明白，就是它俩区别很大的，一个是互动嘴，一个是真护牙，
0: 一个是表面功夫，一个是实打实的内功。
1: 嗯，
0: 是吧，总结的特别到位。
1: 嗯，
0: 是吧，日化产品的牙膏是日用品，涂个用着好看，
1: 对，
0: 用着舒服，
1: 对，
0: 是吧，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功能性牙膏才是实打实的功能性的口腔护理产品。
1: 嗯，
0: 咱们奔着是要解决问题的。
1: 嗯，
0: 你说咱们中老年朋友用，说白了你是为了图个美呀，还是图个安全呢，还是图个功效啊？
1: 图功效，图健康啊。
0: 对呀，咱们中老年朋友非常重要。
1: 嗯，
0: 啊，为啥呢？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功能，我们的机体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1: 嗯，
0: 那你说你这口腔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位。
1: 嗯，
0: 我们的口腔是最容易出毛病的。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万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0: 你比如说我们多少中老年朋友岁数一大了，你发现牙龈一刷就出血了，
1: 嗯，
0: 牙刷上沾的都血丝儿，我们一漱口都吐出血丝儿来，看着都糟心吧。
1: 嗯，
0: 啊，吃口这个凉的牙就疼得钻心，疼得直咧嘴，是吧？还有最尴尬的，年龄越大的人口腔异味越严重吧。
1: 嗯，
0: 想跟这个小孙子亲近亲近，凑过去抱一抱，人小孙子下意识的都往后躲，
1: 不让啊，有味儿啊。
0: 儿媳妇在旁边就看着都面露难色。
1: 对，
0: 那你说你自己心里头别提多憋屈了。
1: 嗯，
0: 看似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其实背后都藏着我们一些大的隐患在里面。
1: 嗯，
0: 对吧？
1: 还真是，你说这口臭啊，它特别折磨人。
0: 嗯，
1: 给人折磨的没啥脾气了。
0: 你还真别说，是吧？我跟你讲个真人真事儿。
1: 嗯，
0: 我们之前有个老同事嘛，那可是个有才的人。
1: 嗯，
0: 正儿八经的咱们药科大学的毕业生。
1: 嗯，
0: 专业性没得说。
1: 嗯，
0: 人家学习的能力还特别强，干这个工作呀一把好手，哎，还干成了一个老骨干
1: 人才呀。
0: 对呀，
1: 专业强，干活好，这不都人人喜欢。
0: 喜欢啥呀？这个人啥都好，我告诉你，就是人际关系太差了
1: 啊。
0: 不光单位同事不愿意跟他凑近乎，连家里的子女啊媳妇儿啊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1: 哟，那为啥呀？
0: 你说怪不怪？明明人不坏，心肠也热，就落到这种地步。
1: 那你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不能平白无故吧？
0: 说出来你都不信。
1: 哦，
0: 啊，根儿在哪儿？就在口腔异味上。
1: 哎呀，这个口臭毁所有啊。
0: 你可不嘛，
1: 你说口腔异味吧，人际社交有的时候你口气清新，它像一张名片一样。
0: 对，
1: 你这个名片要是特别邋遢，谁愿意和你打交道呢？
0: 就这个理儿吗？
1: 没人愿意与你亲近。
0: 对，就有人说了，那个口腔异味咱就多刷刷牙呗，注意点个人卫生呗。
1: 嗯，
0: 但你知道吗，人家就为了他这个口腔异味的事儿啊费了多大劲儿不？
1: 嗯，
0: 他家那个空气净化器 整整摆了三台，啊，客厅一台，卧室一台，厕所还一台。
1: 嗯。

0: 哇，这也是下功夫了，摆
1: 三台，对，
0: 这健康意识还挺强。
1: 强是强，可是净化器纯粹是给自己的口腔异味服务的。
0: 嗯，
1: 他家里那个净化器的那个滤芯啊，
0: 嗯，
1: 有时候一个月一换，
0: 用的挺勤呢。
1: 机器都用坏了好几台了，你就琢磨着吧，他这口腔异味得严重到啥程度？
0: 嗯，
1: 是吧？才需要三台净化器同时开工，
0: 关键是太夸张了吧？
1: 一点不夸张，就他媳妇儿啊，就嫌得他这个嘴味大呀。
0: 嗯，
1: 压根儿不跟他在一个屋睡，
0: 嗯，
1: 动不动就把他踹到客厅。

0: 啊，愣是不管用。直到后来，这不咱们健康全球购在给大家伙选品的时候，那不是从这个咱们这个三吨药业拿回来的这批牙膏吗？
1: 嗯，
0: 当时就找到他了，让他试一试。
1: 嗯，
0: 首先他刷完牙了以后，他牙龈不出血了。
1: 哎呦，
0: 慢慢的就那股子这个酸臭味儿哈，就一点点越来越淡了。
1: 哦，
0: 到后来是吧，口腔异味就没了。
1: 嗯，
0: 你猜怎么着？家庭关系一下就缓和了。
1: 嗯，
0: 儿子也主动的跟他亲近了，媳妇儿也不撵他到这个客厅去睡了，单位同事呢也愿意跟他凑在一块儿讨论这个工作了。
1: 嗯，这还挺好哈。
0: 嗯，
1: 关键是牙龈出血这个毛病好多老人都有，
0: 是吧？
1: 对，像我父亲他都换了七八支的日化型的牙膏，他都管不了他的牙龈出血。
0: 岁数大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1: 对，关键我记得我家楼下有一个卖菜的大爷啊，
0: 嗯，
1: 哇，他那个口腔异味真太厉害了，
0: 是吧？
1: 他天天特别勤劳，而且呢特别卖力气啊，
0: 嗯，
1: 扯着嗓子吆喝他的菜，
0: 嗯，
1: 路过他菜摊的人都得绕着走。真的不是说大家不想买他的菜，
0: 嗯，
1: 是真受不了他那味儿啊。
0: 嗯，
1: 其实大爷心里也明镜似的，他总低头不吱声啊，
0: 啊，
1: 有的时候你看着真心疼。
0: 这就是什么小毛病会熬出大尴尬。
1: 嗯，
0: 口腔出血、口腔异味，我讲过，就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上
1: 了。嗯，
0: 是吧？像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牙龈出血，其实不是我们刷牙这个牙刷太硬了，给刷的太用力了，结果出血的。
1: 嗯，
0: 而是致病菌、有害菌侵蚀到我们的牙龈黏膜了，那你一碰就出血了。
1: 嗯，
0: 还有的一些岁数大的人，口腔异味。其实是在我们牙齿的缝隙当中藏着大量的致病菌。
1: 嗯，
0: 这些致病菌它在分食我们的食物残渣的时候就会释放出大量的这个硫化物。
1: 嗯，
0: 这个味道就像臭鸡蛋一样。
1: 关键这个菌啊听着就恶心人。
0: 对，
1: 它们除了让我们牙龈出血口臭还有没有别的害处？
0: 哎，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儿上了。
1: 嗯，
0: 如果光是牙龈出血和口腔异味的话，我觉得我们说实话还能够忍受，对吧？
1: 嗯，
0: 你知道吗？更可怕的在后面呢。
1: 嗯，
0: 这些口腔当中的致病菌，不光让咱们的面子挂不住，它更要命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连接我们口腔的就是我们的食道啊。
1: 嗯，
0: 连接我们食道就是我们的胃啊，连接我们的胃就是我们的肠道啊。我们口腔就相当于咱们肠胃的第一道大门呢。
1: 哦，就是里子面子全都得受损。
0: 你这道大门要是守不住的话，那些大量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就连同我们吃的饭喝的水一股脑的都跑到我们的肚子里了。
1: 嗯，
0: 你想一想，就这些坏东西在我们的胃里，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兴风作浪，你这时间长了，老胃病、老肠炎，为啥你治不好啊？
1: 嗯，
0: 你想过病从口入这个问题吗？
1: 对，
0: 长期下去的话还有可能诱发我们的胃息肉、肠息肉。我告诉你，
1: 哎，
0: 那都不是闹着玩的事儿啊。
1: 对呀，它小毛病藏着大风险。
0: 对呀，所以说我总说我们同样每天都得用牙膏。
1: 嗯，
0: 为啥不用个功能性的牙膏？
1: 得用好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为什么不把咱们普通的日化牙膏换成是功能性的牙膏呢？
1: 嗯，
0: 对不对？
1: 不仅说我们的口腔干净了，还能够把胃肠的问题它给预防了。
0: 可不就解决了病从口入的问题，是吧？功能性的牙膏是吧，把我们胃肠道的第一道防线给你筑牢了，
1: 嗯，
0: 我们才能够吃得香睡得稳嘛。
1: 对，小病防住了，大病咱就躲开了。
0: 对呀，啊，
1: 嗯，
0: 但是它能挡住我们的第一道关卡，
1: 嗯，
0: 不让有害菌进入到我们的胃，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
1: 明白。
0: 而且咱们这款消泽号的牙膏，它里面的这个生物溶菌酶的活性是极体稳定的。
1: 嗯，
0: 所以说话又说回来了，还是那句话，79块钱三支，三顿药业就给咱们10000支，是吧？就这个量啊，这是我们直接对接三顿制药企业的价格。
1: 嗯，
0: 说白了啊，这个价格如果在市面上的话一定是扰乱市场的，咱们只能通过健康全球这个平台得到这个价格。这次能用上咱们赶紧的多囤点，后续可能不一定就会有了。下一次啥时候能够再拿到这种福利，我跟你说啊，几乎是不可能了。
1: 对呀，10000份，朋友们，说没就没。我们算一下，这个太合适了，一支才20多块钱，比超市里那些不管用的日化的牙膏还要便宜。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选一支功能性的好牙膏呢？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你知道

0: 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1: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0: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1: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0: 三顿牙膏，
1: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0: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1: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0: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2: 你比如说，我们多少中老年朋友岁数一大了，你发现牙龈一刷就出血了，
3: 嗯，
2: 牙刷上沾的都血丝儿，我们一漱口都吐出血丝儿来，看着都糟心吧，
3: 嗯，
2: 啊，吃口这个凉的。牙就疼得钻心，疼得直咧嘴，是吧？还有最尴尬的，年龄越大的人口腔异味越严重吧，
3: 嗯，
2: 想跟这个小孙子亲近亲近，凑过去抱一抱，人小孙子下意识的都往后躲，
3: 不让了，有味儿啊。
2: 儿媳妇在旁边就看着都面露难色，
3: 对，
2: 那你说你自己心里头别提多憋屈了。
3: 嗯，
2: 看似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其实背后都藏着我们一些大的隐患在里面，
3: 嗯，
2: 对吧？
3: 还真是，你说这口臭啊，它特别折磨人，
2: 嗯，
3: 给人折磨的没啥脾气了。
2: 你还真别说，是吧？我跟你讲个真人真事儿，
3: 嗯，
2: 我们之前有个老同事嘛，那可是个有才的人，
3: 嗯，
2: 正儿八经的咱们药科大学的毕业生，
3: 嗯，
2: 专业性没得说，
3: 嗯，
2: 人家学习的能力还特别强，干这个工作呀一把好手，哎，还干成了一个老骨干
3: 人才呀。
2: 对呀、啊、
3: 专业强，干活好，这不都人人喜欢、
2: 啊、喜欢啥呀？这个人啥都好，我告诉你，就是人际关系太差了
3: 啊、哦、
2: 不光单位同事不愿意跟他凑近乎，连家里的子女啊媳妇儿啊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3: 哟，那为啥呀？
2: 你说怪不怪？明明人不坏，心肠也热，就落到这种地步。
3: 那你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不能平白无故吧？
2: 说出来你都不信。
3: 哦，
2: 啊，根儿在哪儿？就在口腔异味上。
3: 哎呀，这个口臭毁所有啊。
2: 你可不吗？
3: 你说口腔异味吧，人际社交有的时候你口气清新，它像一张名片一样。
2: 对，
3: 你这个名片要是特别邋遢，谁愿意和你打交道呢？
2: 就这个理儿吗？
3: 没有愿意与你亲近。
2: 对，就有人说了，那个口腔异味咱就多刷刷牙呗，注意点个人卫生呗。
3: 嗯，
2: 但你知道吗？人家就为了他这个口腔异味的事儿啊，费了多大劲儿不？
3: 嗯，
2: 他家那个空气净化器整整摆了3台啊，客厅一台，卧室一台，厕所还一台。
3: 嗯，
2: 啊，
3: 哇，这也是下功夫了，摆
2: 三台。对，
3: 这健康意识还挺强。
2: 强是强，可是净化器纯粹是给自己的口腔异味服务的。
3: 嗯，
2: 他家里那个净化器的那个滤芯啊，
3: 嗯，
2: 有时候1个月一换。
3: 哟，那挺勤呢。
2: 机器都用坏了好几台了，你就琢磨着吧。他这口腔异味得严重到啥程度？
3: 嗯，
2: 是吧？才需要3台净化器同时开工，
3: 关键是太夸张了吧？
2: 一点不夸张，就他媳妇儿啊，就嫌得他这个嘴味大呀，
3: 嗯，
2: 压根儿不跟他在一个屋睡，
3: 嗯，
2: 动不动就把他踹到客厅去了，
3: 嗯，
2: 但凡他去客厅睡，他那个客厅的那台这个空气净化器就得24小时开着，
3: 哎呦，
2: 不然整个客厅没法待人，
3: 没法待人哈，
2: 连他亲儿子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3: 嗯，
2: 躲得老远老远的了。
3: 关键是很尴尬。
2: 对呀、啊、
3: 那他工作上岂不受到更大的影响？
2: 那能不受影响吗、啊、
3: 嗯，
2: 就这么个能人啊，就是因为这个口腔异味啊，这么多年了，但凡跟他共事过的人都下意识的后来都离得远远的了。
3: 嗯，
2: 多可惜。
3: 关键是很可惜，他一个小毛病他耽误多少正事儿啊。
2: 可不是吗？时间长了啊，他自己也闹心的。
3: 对呀，伤自尊啊，
2: 自己都快抑郁了。
3: 嗯，
2: 是吧？到医院洗牙，买各种各样的清新口气的牙膏，
3: 嗯，
2: 啥招都使了啊，愣是不管用。直到后来，这不咱们健康全球购在给大家伙选品的时候，那不是从这个咱们这个三顿药业拿回来的这批牙膏吗？
3: 嗯，
2: 当时就找到他了，让他试一试。
3: 嗯，
2: 首先他刷完牙了以后，他牙龈不出血了。
3: 哎呦，
2: 慢慢的就那股子这个酸臭味儿哈，就一点点越来越淡了。
3: 哦，
2: 到后来是吧，口腔异味就没了。
3: 嗯、
2: 哦，你猜怎么着？家庭关系一下就缓和了。
3: 嗯、
2: 哦，儿子也主动的跟他亲近了，媳妇儿也不撵他到这个客厅去睡了，单位同事呢也愿意跟他凑在一块儿讨论这个工作了。
3: 嗯，这还挺好哈。
2: 嗯，
3: 关键是牙龈出血这个毛病好多老人都有，
2: 是吧？
3: 对，像我父亲他都换了七八支的日化型的牙膏，他都管不了他的牙龈出血。
2: 岁数大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3: 对，关键我记得我家楼下有一个卖菜的大爷啊，
2: 嗯，
3: 哇，他那个口腔异味真太厉害了，
2: 是吧？
3: 他天天特别勤劳，而且呢特别卖力气啊、
2: 嗯、
3: 扯着嗓子吆喝他的菜。
2: 嗯，
3: 路过他菜摊的人都得绕着走。真的不是说大家不想买他的菜，
2: 嗯，
3: 是真受不了他那味儿啊、
2: 嗯、
3: 其实大爷心里也明镜似的，他总低头不吱声啊，
2: 啊，
3: 有的时候你看着真心疼。
2: 这就是什么小毛病会熬出大尴尬。
3: 嗯，
2: 口腔出血、口腔异味，我讲过，就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上了。
3: 嗯，
2: 是吧？像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牙龈出血，其实不是我们刷牙这个牙刷太硬了，给刷的太用力了，结果出血的。
3: 嗯，
2: 而是致病菌、有害菌侵蚀到我们的牙龈黏膜了，那你一碰就出血了。
3: 嗯，
2: 还有的一些岁数大的人，口腔异味其实是在我们牙齿的缝隙当中藏着大量的致病菌。
3: 嗯，
2: 这些致病菌它在分食我们的食物残渣的时候就会释放出大量的这个硫化物。
3: 嗯，
2: 这个味道就像臭鸡蛋一样。
3: 关键这个菌啊听着就恶心人。
2: 对，
3: 他们除了让我们牙龈出血口臭，还有没有别的害处？
2: 哎，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儿上了。
3: 嗯，
2: 如果光是牙龈出血和口腔异味的话，我觉得我们说实话还能够忍受，对吧？
3: 嗯，
2: 你知道吗？更可怕的在后面呢。
3: 嗯，
2: 这些口腔当中的致病菌不光让咱们的面子挂不住，它更要命的你知道是啥吗？
3: 嗯，
2: 连接我们口腔的就是我们的食道啊。
3: 嗯，
2: 连接我们食道就是我们的胃啊，连接我们的胃就是我们的肠道啊。我们口腔就相当于咱们肠胃的第一道大门呢。
3: 哦，就是里子面子全都得受损。
2: 你这道大门要是守不住的话，那些大量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就连同我们吃的饭喝的水一股脑的都跑到我们的肚子里了。
3: 嗯，
2: 你想一想，就这些坏东西在我们的胃里，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兴风作浪，你这时间长了，老胃病、老肠炎，为啥你治不好啊？
3: 嗯，
2: 你想过病从口入这个问题吗？
3: 对，
2: 长期下去的话还有可能诱发我们的胃息肉、肠息肉，我告诉你、
3: 哎、
2: 那都不是闹着玩的事儿啊。
3: 对呀，他小毛病藏着大风险。
2: 对呀，所以说我总说我们同样每天都得用牙膏。
3: 嗯，
2: 为啥不用个功能性的牙膏？
3: 得用好的，
2: 对不对？
3: 对，
2: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为什么不把咱们普通的日化牙膏换成是功能性的牙膏呢？
3: 嗯，
2: 对不对？
3: 不仅是我们的口腔干净了，还能够把胃肠的问题它给预防了。
2: 可不就解决了病从口入的问题，是吧？功能性的牙膏是吧，把我们胃肠道的第一道防线给你筑牢了，
3: 嗯，
2: 我们才能够吃得香睡得稳嘛。
3: 对，小病防住了，大病咱就躲开了。
2: 对啊，
3: 嗯，
2: 但是它能挡住我们的第一道关卡，
3: 嗯，
2: 不让有害菌进入到我们的胃，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
3: 明白。
2: 而且咱们这款消泽号的牙膏，它里面的这个生物溶菌酶的活性是集体稳定的。
3: 嗯，
2: 所以说话又说回来了，还是那句话，79块钱三支，三顿药业就给咱们10000支，是吧？就这个量啊，这是我们直接对接三顿制药企业的价格。
3: 嗯，
2: 说白了啊，这个价格如果在市面上的话一定是扰乱市场的，咱们只能通过健康全球这个平台得到这个价格。这次能用上咱们赶紧的多囤点，后续可能不一定就会有了。下一次啥时候能够再拿到这种福利，我跟你说啊，几乎是不可能了。
3: 对呀，10000份，朋友们说没就没，我们算一下这个太合适了，一支才20多块钱，比超市里那些不管用的日化的牙膏还要便宜。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选一支功能性的好牙膏呢？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 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0: 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1: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0: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1: 三顿牙膏，
0: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1: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0: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万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1: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数以亿计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市场价格原每支超过200元，今天的惊爆价79块钱三支。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老师，
3: 哎，
2: 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
3: 第一天了、
2: 这功能性的牙膏应该是到了是不？
3: 到了到了，
2: 嗯
3: 啊，今天就全国各地都已经到位了。
2: 是呢、
3: 啊、嗯，
2: 关键是特别好的消息，我刚才听节目播报，
3: 嗯，
2: 这牙膏79块钱可以得到三支，
3: 对，
2: 这价没听错吧？
3: 没错啊，大家伙没听错啊，79块钱三支啊。
2: 为什么我会觉得很惊讶呢？因为它不是杂牌啊。
3: 对啊，
2: 它是三顿药业药企的正经名企的产品。
3: 对，
2: 它里面呢有生物溶菌酶和羟基磷灰石。
3: 哎，
2: 咱这俩放在一块儿，
3: 嗯，同时具备了
2: 三支，
3: 对，
2: 才79，
3: 没错，
2: 这价格和外面比差太多了，
3: 差太多了，是不是？
2: 对呀、啊
3: 嗯，静石啊，你说。要不是咱们说就这个价格，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谁敢相信吧？
2: 嗯，
3: 是吧？一支顶人家2支用。
2: 嗯，对呀。
3: 关键是咱们这款牙膏，它里面的生物溶菌酶都是按照制药企业的标准给大家伙配比的。
2: 嗯，
3: 而且它是销字号的，这是国家这个卫生部门人家审批之后的，可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
2: 它不是，
3: 不是普通的日化牙膏那种靠点香精啊遮盖一下的花架子。对不对、
2: 嗯、还真是这样啊，关键是换成静石，静石也在这琢磨呀，
3: 嗯，
2: 一分钱一分货的老话咱听一辈子了，这个实在是太便宜，所以说我们也觉得难以置信呀。
3: 别人那种便宜有没有好货咱们不怀疑也不讨论，
2: 嗯，
3: 但是我想跟大家伙说了，别忘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是干啥的，
2: 嗯，
3: 咱们今天就要打破这个老观念，我们的合作企业就是三顿药业，人家厂家只给我们1万支的量，
2: 嗯，
3: 多一支啊就不行了，
2: 对，
3: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想用的话，咱们这次啊你可以多囤点，你要不用是吧，以后这个价格很难用得上了。
2: 对呀、
3: 啊、
2: 关键是我们还要啥自行车啊，能有这个机会用上已经是非常非常划算了，
3: 嗯，
2: 那已经是很知足了，嗯，
3: 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所以说吧，就是你说这话在理儿，为啥别人办不来的事儿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办得到。
2: 嗯，
3: 啊，这是啥呀？这不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底气吗？
2: 对，让大家用上国内外的高端好物。
3: 没错，是吧？这个不只是一句口号，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凭着这一份真心啊，凭着这一份诚意，把好的产品，功能性的产品，咱们把这价格打下来了。
2: 嗯，
3: 让咱们普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用上这实惠的好产品，
2: 嗯，
3: 啊，这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嘛，
2: 对，
3: 对吧？你看今天，是吧？三顿药业以药企的标准生产的销字号的牙膏，是吧？这是具有功能性的呀，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2: 嗯，
3: 你可别小看咱们这个药企出品的这款牙膏啊， 跟那些日

0: 画的那些企业的那些牙膏压根儿不是一个级别的。
1: 嗯，但这话怎么说呢？
0: 嗯，
1: 我们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仔细的去想过药企和日化厂它到底有什么区别
0: 啊，
1: 都是牙膏啊。
0: 哎呦，区别大了去了，就比如说大家伙儿胃不消化的时候你爱吃点比如说山楂糕
1: 啊，对，
0: 那这个山楂糕和那个我们说这个药店呢医院开那个大山楂丸它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啊，大山楂丸那是药啊，
0: 是吧，医院开的，但你吃那山楂糕是食品呢。
1: 嗯，
0: 这就是俩级别嘛。所以说你看为啥名字看是一样的东西，制药企业生产的和日化企业生产的还有食品厂生产的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事儿，两回事儿，
1: 两码事儿。
0: 哎，日化企业做的那个牙膏就跟咱们家里做这个菜似的，讲究个色香味俱全，是吧，泡沫丰富点吧，香味好闻点吧，挤出来的膏体细腻点吧，哎就行了。
1: 嗯，
0: 这就是日化的标准，只要用着安全，不刺激我们口腔的皮肤，闻着香看着舒服就合格了。
1: 嗯，还真这么回事儿哈。
0: 但是药企做出来的牙膏那就不一样了。
1: 嗯，按照您这么说，药企的标准它是比日化厂要高好多好多的。
0: 哎呦，那高的可不是一星半点。我说白了，日化产品的牙膏里面哪怕是加这个羟基磷混石了，可能就加 0.01% 就可以了，意思一下就行了。
1: 嗯，
0: 但是人家三顿制药企业的这款硝子号的牙膏里面比如说加这个羟基磷混石，这个含量一定要达到有效浓度的。
1: 哎，
0: 所以说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年轻人还好，越是岁数大的人咱们选择牙膏，为什么我说一定要选择药企生产的这样的牙膏而不是日化产品。
1: 嗯
0: 啊，
1: 明白，就是它俩的区别很大的、
0: 哎、
1: 一个是互动嘴，一个是真护牙，
0: 一个是表面功夫，一个是实打实的内功。
1: 嗯，
0: 是吧，总结的特别到位。
1: 嗯，
0: 是吧，日化产品的牙膏是日用品，涂个用着好看，
1: 对，
0: 用着舒服，
1: 对，
0: 是吧，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功能性牙膏才是实打实的功能性的口腔护理产品。
1: 嗯，
0: 咱们奔着是要解决问题的。
1: 嗯，
0: 你说咱们中老年朋友用，说白了你是为了图个美呀、啊、还是图个安全呢、啊、还是图个功效啊，
1: 图功效图健康啊。
0: 对呀、啊、咱们中老年朋友非常重要。
1: 嗯，
0: 对吧，为啥呢，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功能，我们的机体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1: 嗯，
0: 那你说你这个口腔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位。
1: 嗯，
0: 我们的口腔是最容易出毛病的。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万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0: 你比如说我们多少中老年朋友岁数一大了，你发现牙龈一刷就出血了，
1: 嗯，
0: 牙刷上沾的都血丝儿，我们一漱口都吐出血丝儿来，看着都糟心吧。
1: 嗯
0: 啊，吃口这个凉的牙就疼得钻心，疼得直咧嘴，是吧？还有最尴尬的，年龄越大的人口腔异味越严重吧。
1: 嗯，
0: 想跟这个小孙子亲近亲近，凑过去抱一抱，人小孙子下意识的都往后躲，
1: 不让啊，有味儿啊。
0: 儿媳妇在旁边就看着都面露难色。
1: 对，
0: 那你说你自己心里头别提多憋屈了。
1: 嗯，
0: 看似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其实背后都藏着我们一些大的隐患在里面。
1: 嗯，
0: 对吧，
1: 还真是。你说这口臭啊，它特别折磨人。
0: 嗯，
1: 给人折磨的没啥脾气了。
0: 你还真别说，是吧，我跟你讲个真事儿。
1: 嗯，
0: 我们之前有个老同事嘛，那可是个有才的人。
1: 嗯，
0: 正儿八经的咱们药科大学的毕业生，
1: 嗯，
0: 专业性没得说，
1: 嗯，
0: 人家学习的能力还特别强，干这个工作呀一把好手，哎，还干成了一个老骨干
1: 人才呀。
0: 对呀，
1: 专业强，干活好，这不都人人喜欢啊。
0: 喜欢啥呀，这个人啥都好，我告诉你，就是人际关系太差了
1: 啊、哦！
0: 不光单位同事不愿意跟他凑近乎，连家里的子女啊媳妇儿啊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1: 哟，那为啥呀？
0: 你说怪不怪，明明人不坏，心肠也热，就落到这种地步。
1: 那你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不能平白无故吧，
0: 说出来你都不信。
1: 嗯
0: 啊，根儿在哪儿？就在口腔异味上。
1: 哎呀，这个口臭毁所有啊。
0: 你可不嘛，
1: 你说口腔异味吧，人际社交有的时候你口气清新，它像一张名片一样。
0: 对，
1: 你这个名片要是特别邋遢，谁愿意和你打交道呢？
0: 就这个理儿吗？
1: 没有人愿意与你亲近。
0: 对，就有人说了，那个口腔异味咱就多刷刷牙呗，注意点个人卫生呗。
1: 嗯，
0: 但你知道吗，人家就为了他这个口腔异味的事儿啊费了多大劲儿不。
1: 嗯，
0: 他家那个空气净化器整整摆了三台，啊，客厅一台，卧室一台，厕所还一台。
1: 嗯，
0: 啊，
1: 哇，这也是下功夫了，摆
0: 三台
1: 。
0: 对，
1: 这健康意识还挺强。
0: 强是强，可是净化器纯粹是给自己的口腔异味服务的。
1: 嗯，
0: 他家里那个净化器的那个滤芯啊，
1: 嗯，
0: 有时候一个月一换。
1: 用的挺勤呢。
0: 机器都用坏了，好几台了，你就琢磨着吧。他这口腔异味得严重到啥程度，
1: 嗯，
0: 是吧，才需要三台净化器同时开工。
1: 关键是太夸张了吧。
0: 一点不夸张，就他媳妇儿啊就嫌他这个嘴味大呀，
1: 嗯，
0: 压根儿不跟他在一个屋睡，
1: 嗯，
0: 动不动就把他踹到客厅去了。
1: 嗯，
0: 但凡他去客厅睡，他那个客厅的那台这个空气净化器就得24小时开着。
1: 哎呦，
0: 不然整个客厅没法待人。
1: 没法待人哈，
0: 连他亲儿子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1: 嗯，
0: 躲得老远老远的了。
1: 关键是很尴尬。
0: 对呀、啊，
1: 那他工作上岂不受到更大的影响？
0: 那能不受影响吗？
1: 嗯，
0: 就这么个能人啊，就是因为这个口腔异味啊，这么多年了，但凡跟他共事过的人都下意识的后来都离得远远的了。
1: 嗯，
0: 多可惜。
1: 关键是很可惜，他一个小毛病他耽误多少正事儿啊。
0: 可不是吗，时间长了啊，他自己也闹心的。
1: 对呀，伤自尊啊，
0: 自己都快抑郁了。
1: 嗯，
0: 是吧，到医院洗牙，买各种各样的清新口气的牙膏，
1: 嗯，
0: 啥招都使了啊，愣是不管用。直到后来，这不咱们健康全球购在给大家伙选品的时候，那不是从这个咱们这个三顿药业拿回来的这批牙膏吗？
1: 嗯，
0: 当时就找到他了，让他试一试。
1: 嗯，
0: 首先他刷完牙了以后，他牙龈不出血了。
1: 哎呦，
0: 慢慢的就那股子这个酸臭味儿哈，就一点点越来越淡了。
1: 哦，
0: 到后来是吧，口腔异味就没了。
1: 嗯，
0: 你猜怎么着，家庭关系一下就缓和了。
1: 嗯，
0: 儿子也主动的跟他亲近了，媳妇儿也不撵他到这个客厅去睡了，单位同事呢也愿意跟他凑在一块儿讨论这个工作了。
1: 嗯，这还挺好哈。
0: 嗯，
1: 关键是牙龈出血这个毛病好多老人都有，
0: 是吧。
1: 对，像我父亲他都换了7-8支的日化型的牙膏，他都管不了他的牙龈出血。
0: 岁数大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1: 对，关键我记得我家楼下有一个卖菜的大爷啊，
0: 嗯，
1: 哇，他那个口腔异味真太厉害了，
0: 是吧？
1: 他天天特别勤劳，而且呢特别卖力气啊，扯着嗓子吆喝他的菜，
0: 嗯，
1: 路过他菜摊的人都得绕着走，真的不是说大家不想买他的菜，
0: 嗯，
1: 是真受不了他那味儿啊。
0: 嗯，
1: 其实大爷心里也明镜似的，他总低头不吱声啊，
0: 啊，
1: 有的时候你看着真心疼。
0: 这就是什么小毛病。会熬出大尴尬。
1: 嗯，
0: 口腔出血、口腔异味，我讲过，就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上了。
1: 嗯，
0: 像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牙龈出血，其实不是我们刷牙这个牙刷太硬了，给刷的太用力了，结果出血的。
1: 嗯，健康全球购严选全球好物，三对牙膏以制药的标准研制，节省的是未来看牙医的大笔开销，保护的是自己无价的原装牙。今天呢三支套装仅需要79元，限量10000份，抢完即止。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你知道吗， 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万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1: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0: 哎，
1: 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
0: 第一天了、
1: 这功能性的牙膏应该是到了是不？
0: 到了到了。
1: 嗯
0: 啊，今天就全国各地都已经到位了。
1: 是呢、
0: 啊、
1: 关键是特别好的消息，我刚才听节目播报，这牙膏79块钱可以得到3支。
0: 三支，对。
1: 这下没听错吧？
0: 没错啊，大家伙没听错啊，79块钱3支啊。
1: 为什么我会觉得很惊讶呢？因为它不是杂牌啊。
0: 对啊，
1: 它是三顿药业药企的正经名企的产品。
0: 对，
1: 它里面呢有生物溶菌酶和羟基磷灰石。
0: 哎，
1: 咱这俩放在一块儿，
0: 同时具备了
1: 3支，
0: 对，
1: 才79。
0: 没错，
1: 这价格和外面比。差太多了，
0: 差太多了，是不是？
1: 对呀、啊嗯，
0: 静时啊，你说要不是咱们说就这个价格，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谁敢相信吧？
1: 嗯，
0: 是吧？一支顶人家2支用。
1: 嗯，对呀、啊。
0: 关键是咱们这款牙膏，它里面的生物溶菌酶都是按照制药企业的标准给大家伙配比的。
1: 嗯，
0: 而且它是销字号的。这是国家这个卫生部门人家审批之后的，可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
1: 它不是，
0: 不是普通的日化牙膏那种靠点香精啊遮盖一下的花架子、
1: 嗯、
0: 对不对？
1: 还真是这样啊。关键是换成静时，静时也在这琢磨呀、一分钱一分货的老话咱听一辈子了，这个实在是太便宜，所以说我们也觉得难以置信呀。
0: 别人那种便宜有没有好货咱们不怀疑也不讨论。
1: 嗯，
0: 但是我想跟大家伙说了，别忘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是干啥的？
1: 嗯，
0: 咱们今天就要打破这个老观念。我们的合作企业就是三顿药业，人家厂家只给我们1万支的量。
1: 嗯，
0: 多一支啊，就不行了。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想用的话，咱们这次啊，你可以多囤点。你要不用是吧？以后这个价格很难用得上了。
1: 对呀、
0: 啊，
1: 关键是我们还要啥自行车啊？能有这个机会用上，已经是非常非常划算了。
0: 嗯，
1: 那已经是很知足了。嗯，
0: 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所以说吧，静时你说这个话在理儿。为啥别人办不来的事儿，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办得到？
1: 嗯，
0: 啊，这是啥呀？这不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底气吗？
1: 对，让大家用上国内外的高端好物。
0: 没错，是吧？这个不只是一句口号，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凭着这一份真心啊，凭着这一份诚意，把好的产品，功能性的产品，咱把这价格打下来了。
1: 嗯，
0: 让咱们普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用上这实惠的好产品。
1: 嗯，
0: 啊，这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嘛。
1: 对，
0: 对吧？你看今天，对吧？三顿药业以药企的标准生产的销字号的牙膏，是吧？这是具有功能性的呀，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1: 嗯，
0: 你可别小看咱们这个药企出品的这款牙膏啊， 跟那些日化的那些企业的那些牙膏压根儿不是一个级别的。
1: 嗯，但这话怎么说呢？
0: 嗯，
1: 我们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仔细的去想过药企和日化厂它到底有什么区别
0: 啊，
1: 都是牙膏啊。
0: 哎呦，区别大了去了。就比如说大家伙儿胃不消化的时候，你爱吃点比如说山楂糕
1: 啊。对，
0: 那这个山楂糕和那个我们说这个药店呢，医院开那个

0: 山楂丸它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啊，大山楂丸那是药啊，
0: 是吧？医院开的，但你吃那山楂糕是食品呢。
1: 嗯，
0: 这就是俩级别嘛。所以说你看为啥名字看是一样的东西，制药企业生产的和日化企业生产的还有食品厂生产的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事儿，两回事儿，
1: 两码事儿。
0: 哎，日化企业做的那个牙膏就跟咱们家里做那个菜似的，讲究个色香味俱全，是吧？泡沫丰富点吧，香味好闻点吧，挤出来的膏体细腻点吧，哎就行了。
1: 嗯，
0: 这就是日化的标准，只要用着安全，不刺激我们口腔的皮肤，闻着香看着舒服就合格了。
1: 嗯，还真这么回事儿哈。
0: 但是药企做出来的牙膏那就不一样了。
1: 嗯，按照您这么说，药企的标准它是比日化厂要高好多好多的。
0: 哎呦，那高的可不是一星半点。我说白了，日化产品的牙膏里面哪怕是加这个羟基磷混食了，可能就加 0.01% 就可以了，意思一下就行了。
1: 嗯，
0: 但是人家三顿制药企业的这款硝子号的牙膏里面，比如说加这个羟基磷混食，这个含量一定要达到有效浓度的。
1: 哎，
0: 所以说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年轻人还好，越是岁数大的人，咱们选择牙膏，为什么我说一定要选择药企生产的这样的牙膏，而不是日化产品。
1: 嗯啊，明白，就是它俩区别很大的，
0: 哎，
1: 一个是互动嘴，一个是真护牙，
0: 一个是表面功夫，一个是实打实的内功。
1: 嗯，
0: 是吧？总结的特别到位。
1: 嗯，
0: 是吧？日化产品的牙膏是日用品，涂个用着好看，
1: 对，
0: 用着舒服，
1: 对，
0: 是吧？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功能性牙膏才是实打实的功能性的口腔护理产品。
1: 嗯，
0: 咱们奔着是要解决问题的。
1: 嗯，
0: 你说咱们中老年朋友用，说白了你是为了图个美呀，还是图个安全呢，还是图个功效啊？
1: 图功效，图健康啊。
0: 对呀，咱们中老年朋友非常重要。
1: 嗯，
0: 啊，为啥呢？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功能，我们的机体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1: 嗯，
0: 那你说你这口腔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位。
1: 嗯，
0: 我们的口腔是最容易出毛病的。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0: 你比如说，我们多少中老年朋友岁数一大了，你发现牙龈一刷就出血了。
1: 嗯。
0: 牙刷上沾的都血丝儿，我们一漱口都吐出血丝儿来，看着都糟心吧。
1: 嗯，
0: 啊，吃口这个凉的，牙就疼得钻心，疼得直咧嘴，是吧？还有最尴尬的，年龄越大的人，口腔异味越严重吧。
1: 嗯，
0: 想跟这个小孙子亲近亲近，凑过去抱一抱，人小孙子下意识的都往后躲，
1: 不让了，有味儿啊。
0: 儿媳妇在旁边就看着都面露难色。
1: 对，
0: 那你说你自己心里头别提多憋屈了。
1: 嗯，
0: 看似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其实背后都藏着我们一些大的隐患在里面。
1: 嗯，
0: 对吧？
1: 还真是，你说这口臭啊，它特别折磨人。
0: 嗯，
1: 给人折磨的都没啥脾气了。
0: 你还真别说，是吧？我跟你讲个真事儿。
1: 嗯，
0: 我们之前有个老同事嘛，那可是个有才的人。
1: 嗯，
0: 正儿八经的咱们药科大学的毕业生。
1: 嗯，
0: 专业性没得说。
1: 嗯，
0: 人家学习的能力还特别强，干这个工作呀一把好手，哎，还干成了一个老骨干
1: 人才呀。
0: 对呀，
1: 专业强，干活好，这不都人人喜欢
0: 啊？喜欢啥呀？这个人啥都好，我告诉你，就是人际关系太差了
1: 啊。
0: 不光单位同事不愿意跟他凑近乎，连家

0: 里的子女啊媳妇儿啊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1: 哟，那为啥呀？
0: 你说怪不怪？明明人不坏，心肠也热，就落到这种地步。
1: 那你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不能平白无故吧？
0: 说出来你都不信。
1: 嗯。
0: 啊，根儿在哪儿？就在口腔异味上。
1: 哎呀，这个口臭毁所有啊。
0: 你可不嘛。
1: 你说口腔异味吧，人际社交有的时候你口气清新，它像一张名片一样。
0: 对。
1: 你这个名片要是特别邋遢，谁愿意和你打交道呢？
0: 就这个理儿吗？
1: 没有人愿意与你亲近。
0: 对。就有人说了，那个口腔异味咱就多刷刷牙呗，注意点个人卫生呗。
1: 嗯。
0: 但你知道吗，人家就为了他这个口腔异味的事儿啊，费了多大劲儿不？
1: 嗯。
0: 他家那个空气净化器整整摆了三台啊，客厅一台，卧室一台，厕所还一台。
1: 嗯。
0: 啊。
1: 哇，这也是下功夫了，摆
0: 三
1: 台。
0: 对。
1: 这健康意识还挺强。
0: 强是强，可是净化器纯粹是给自己的口腔异味服务的。
1: 嗯，
0: 他家里那个净化器的那个滤芯啊，
1: 嗯，
0: 有时候一个月一换，
1: 因为那挺勤呢，
0: 机器都用坏了好几台了，你就琢磨着吧，他这口腔异味得严重到啥程度，
1: 嗯，
0: 是吧，才需要三台净化器同时开工，
1: 关键是太夸张了吧。
0: 一点不夸张，就他媳妇儿啊就嫌得他这个嘴味大呀，
1: 嗯，
0: 压根儿不跟他在一个屋睡，
1: 嗯，
0: 动不动就把他踹到客厅去了，
1: 嗯，
0: 但凡他去客厅睡，他那个客厅的那台这个空气净化器就得24小时开着。
1: 哎呦，
0: 不然整个客厅没法待人。
1: 没法待人哈。
0: 连他亲儿子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1: 嗯。
0: 躲得老远老远的了。
1: 关键是很尴尬。
0: 对呀、啊。
1: 那他工作上岂不受到更大的影响？
0: 那能不受影响吗、啊、
1: 嗯。
0: 就这么个能人啊，就是因为这个口腔异味啊，这么多年了，但凡跟他共事过的人都下意识的后来都离得远远的了。
1: 嗯。
0: 多可惜。
1: 关键是很可惜，他一个小毛病他耽误多少正事儿啊。
0: 可不是吗，时间长了啊，他自己也闹心的。
1: 对呀，伤自尊啊。
0: 自己都快抑郁了。
1: 嗯。
0: 是吧，到医院洗牙，买各种各样的清新口气的牙膏。
1: 嗯。
0: 啥招都使了啊，愣是不管用。直到后来，这不咱们健康全球购在给大家伙选品的时候，那不是从这个咱们这个三顿药业拿回来的这批牙膏吗？
1: 嗯，
0: 当时就找到他了，让他试一试。
1: 嗯，
0: 首先他刷完牙了以后，他牙龈不出血了。
1: 哎呦，
0: 慢慢的就那股子这个酸臭味儿哈，就一点点越来越淡了。
1: 哦，
0: 到后来是吧，口腔异味就没了。
1: 嗯、哦，
0: 你猜怎么着？家庭关系一下就缓和了。
1: 嗯、哦，
0: 儿子也主动的跟他亲近了，媳妇儿也不撵他到这个客厅去睡了，单位同事呢？也愿意跟他凑在一块儿讨论这个工作了。
1: 嗯，这还挺好哈。
0: 嗯，
1: 关键是牙龈出血这个毛病好多老人都有，
0: 是吧？
1: 对，像我父亲他都换了七八支的日化型的牙膏，他都管不了他的牙龈出血。
0: 岁数大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1: 对，关键我记得我家楼下有一个卖菜的大爷啊，
0: 嗯，
1: 哇，他那个口腔异味真太厉害了，
0: 是吧？
1: 他天天特别勤劳，而且呢特别卖力气啊、
0: 嗯、
1: 扯着嗓子吆喝他的菜。
0: 嗯，
1: 路过他菜摊的人都得绕着走。真的不是说大家不想买他的菜，
0: 嗯，
1: 是真受不了他那味儿啊。
0: 嗯，
1: 其实大爷心里也明镜似的，他总低头不吱声啊。
0: 嗯，
1: 有的时候你看着真心疼。
0: 这就是什么，小毛病会熬出大尴尬。
1: 嗯，
0: 口腔出血口腔异味儿，我讲过就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上的。
1: 嗯，
0: 是吧，像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牙龈出血，其实不是我们刷牙这个牙刷太硬了，给刷的太用力了，结果出血的。
1: 嗯，
0: 而是致病菌有害菌侵蚀到我们的牙龈黏膜了，那你一碰就出血了。
1: 嗯，
0: 还有的一些岁数大的人口腔异味，其实是在我们牙齿的缝隙当中藏着大量的致病菌。
1: 嗯，
0: 这些致病菌它在分食我们的食物残渣的时候，就会释放出大量的这个硫化物。
1: 嗯，
0: 这个味道就像臭鸡蛋一样。
1: 关键这个菌啊，听着就恶心人。
0: 对，
1: 他们除了让我们牙龈出血、口臭，还有没有别的害处？
0: 哎，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儿上了。
1: 嗯，
0: 如果光是牙龈出血和口腔异味的话，我觉得我们说实话还能够忍受。
1: 嗯，
0: 对吧？你知道吗？更可怕的在后面呢。
1: 嗯，
0: 这些口腔当中的致病菌，不光让咱们的面子挂不住，它更要命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连接我们口腔的就是我们的食道啊。
1: 嗯，
0: 连接我们食道就是我们的胃啊，连接我们的胃就是我们的肠道啊。我们口腔就相当于咱们肠胃的第一道大门呢。
1: 哦，就是里子面子全都得受损。
0: 你这道大门要是守不住。

0: 住的话，那些大量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就连同我们吃的饭喝的水一股脑的都跑到我们的肚子里了。
1: 嗯，
0: 你想一想，就这些坏东西在我们的胃里，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兴风作浪，你这时间长了，老胃病、老肠炎，为啥你治不好啊？
1: 嗯，
0: 你想过病从口入这个问题吗？
1: 对，
0: 长期下去的话，还有可能诱发我们的胃息肉、肠息肉。我告诉你，
1: 哎，
0: 那都不是闹着玩的事儿啊。
1: 对呀，这小毛病藏着大风险。
0: 对呀，所以说我总说，我们同样每天都得用牙膏。
1: 嗯，
0: 为啥不用个功能性的牙膏？
1: 得用好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为什么不把咱们普通的日化牙膏换成是功能性的牙膏呢？
1: 嗯，
0: 对不对？
1: 不仅是我们的口腔干净了，还能够把胃肠的问题它给预防了。
0: 可不，就解决了病从口入的问题，是吧？功能性的牙膏，是吧？把我们胃肠道的第一道防线给你筑牢了。
1: 嗯，
0: 我们才能够吃得香，睡得稳嘛。
1: 对，小病防住了，大病咱就躲开了。
0: 对呀，
1: 嗯，
0: 但是它能挡住我们的第一道关卡，
1: 嗯，
0: 不让有害菌进入到我们的胃，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
1: 明白。
0: 而且咱们这款消噪号的牙膏，它里面的这个生物溶菌酶的活性是集体稳定的。
1: 嗯，
0: 所以说话又说回来了，还是那句话，79块钱三支，三顿药业就给咱们10000支，是吧？就这个量。啊，这是我们直接对接三顿制药企业的价格。
1: 嗯，
0: 说白了啊，这个价格如果在市面上的话，一定是扰乱市场的。咱们只能通过健康全球这个平台得到这个价格。这次能用上，咱们赶紧的多囤点，后续可能不一定就会有了。下一次啥时候能够再拿到这种福利，我跟你说啊，几乎是不可能了。
1: 对呀，10000份，朋友们，说没就没。我们算一下，这个太合适了，一支才20多块钱，比超市里那些不管用的日化的牙膏还要便宜。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选一支功能性的好牙膏呢？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数以亿计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市场价格原每支超过200元，今天的金报价79块钱三支，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老师，
0: 哎，
1: 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
0: 第一天了，
1: 这功能性的牙膏应该是到了，是不？
0: 到了，到了。
1: 嗯，
0: 啊，今天就全国各地都已经到位了。
1: 是呢，
0: 啊，嗯，
1: 关键是特别好的消息，我刚才听节目播报，
0: 嗯，
1: 这牙膏79块钱可以得到三支，
0: 三支，对。
1: 这下没听错吧？
0: 没错啊，大家伙没听错啊，79块钱三支啊。
1: 为什么我会觉得很惊讶呢？因为它不是杂牌啊。
0: 对啊，
1: 它是三顿药业药企的正经名企的产品。
0: 对，
1: 它里面呢有生物溶菌酶和羟基磷灰石。
0: 哎，
1: 咱这俩放在一块儿，
0: 嗯，同时具备了
1: 三支，
0: 对，
1: 才79。
0: 没错，
1: 这价格和外面比 差太多了。

0: 差太多了，是不是？
1: 对呀、啊。
0: 静时啊，你说要不是咱们说就这个价格，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谁敢相信吧？
1: 嗯，
0: 是吧？一支顶人家两支用。
1: 嗯，对呀。
0: 关键是咱们这款牙膏，它里面的生物溶菌酶都是按照制药企业的标准给大家伙配比的。
1: 嗯，
0: 而且它是销字号的，这是国家这个卫生部门人家审批之后的，可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
1: 它不是，
0: 不是普通的日化牙膏那种靠点香精啊遮盖一下的花架子，对不对？
1: 嗯、还真是这样啊。关键是换成静时，静时也在这琢磨呀。
0: 嗯，
1: 一分钱一分货的老话，咱听一辈子了，这个实在是太便宜，所以说我们也觉得难以置信呀。
0: 别人那种便宜有没有好货咱们不怀疑也不讨论。
1: 嗯，
0: 但是我想跟大家伙说了，别忘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是干啥的。
1: 嗯，
0: 咱们今天就要打破这个老观念，我们的合作企业就是三顿药业，人家厂家只给我们10000支的量。
1: 嗯，
0: 多一支啊就不行了。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想用的话，咱们这次啊你可以多囤点，你要不用是吧，以后这个价格很难用得上了。
1: 对呀、
0: 啊、
1: 关键是我们还要啥自行车啊能有这个机会用上已经是非常非常划算了。
0: 嗯，
1: 那已经是很知足了。嗯，
0: 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所以说吧，静时你说这话在理儿，为啥别人办不来的事儿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办得到？
1: 嗯，
0: 啊，这是啥呀？这不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底气吗？
1: 对，让大家用上国内外的高端好物。
0: 没错，是吧？这个不只是一句口号，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凭着这一份真心啊，凭着这一份诚意，把好的产品，功能性的产品，咱们把这价格打下来了。
1: 嗯，
0: 让咱们普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用上这实惠的好产品。
1: 嗯，
0: 啊，这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嘛。
1: 对，
0: 对吧？你看今天，对吧？三顿药业以药企的标准生产的销字号的牙膏，是吧？这是具有功能性的呀，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1: 嗯，
0: 你可别小看咱们这个药企出品的这款牙膏啊，跟那些日化的那些企业的那些牙膏压根儿不是一个级别的。
1: 嗯，但这话怎么说呢？
0: 嗯，
1: 我们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仔细的去想过，药企和日化厂它到底有什么区别？
0: 啊，
1: 都是牙膏啊。
0: 哎呦，区别大了去了，就比如说大家伙儿胃不消化的时候，你爱吃点比如说山楂糕
1: 啊。对。
0: 那这个山楂糕和那个我们说这个药店呢医院开那个大山楂丸它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啊，大山楂丸那是药啊，
0: 是吧？医院开的，但你吃那山楂糕是食品呢。
1: 嗯，
0: 这就是俩级别嘛。所以说你看为啥名字看是一样的东西，制药企业生产的和日化企业生产的还有食品厂生产的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事儿。
1: 嗯，
0: 两回事儿，
1: 两码事儿。
0: 哎，日化企业做的那个牙膏就跟咱们家里做这个菜似的，讲究个色香味俱全，是吧？泡沫丰富点吧，香味好闻点吧，挤出来的膏体细腻点吧，哎就行了。
1: 嗯，
0: 这就是日化的标准，只要用着安全，不刺激我们口腔的皮肤，闻着香，看着舒服，就合格了。
1: 嗯，还真这么回事儿哈。
0: 但是，药企做出来的牙膏那就不一样了。
1: 嗯，那按照您这么说，药企的标准它是比日化厂要高好多好多的。
0: 哎呦，那高的可不是一星半点。我说白了，日化产品的牙膏里面哪怕是加这个羟基磷混石了，可能就加0.01%就可以了，意思一下就行了。
1: 嗯，
0: 但是人家三顿制药企业的这款销字号的牙膏里面，比如说加这个羟基磷混石，这个含量一定要达到有效浓度的。
1: 哎，
0: 所以说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年轻人还好，越是岁数大的人，咱们选择牙膏，为什么我说一定要选择药企生产的这样的牙膏，而不是日化产品？
1: 嗯，
0: 啊，
1: 明白，就是它俩区别很大的，
0: 哎，
1: 一个是互动嘴儿，一个是真护牙，
0: 一个是表面功夫，一个是实打实的内功。
1: 嗯，
0: 是吧？总结的特别到位。
1: 嗯，
0: 是吧？日化产品的牙膏是日用品，涂个用着好看，
1: 对，
0: 用着舒服，
1: 对，
0: 是吧？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功能性牙膏才是实打实的功能性的口腔护理产品。
1: 嗯，
0: 咱们奔着是要解决问题的。
1: 嗯，
0: 你说咱们中老年朋友用，说白了你是为了图个美呀，还是图个安全呢，还是图个功效啊？
1: 图功效图健康啊。
0: 对呀，咱们中老年朋友 非常重要。
1: 嗯，
0: 对吧？为啥呢？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功能，我们的机体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1: 嗯，
0: 那你说你这个口腔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位。
1: 嗯，
0: 我们的口腔是最容易出毛病的。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万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0: 你比如说，我们多少中老年朋友岁数一大了，你发现牙龈一刷就出血了，
1: 嗯，
0: 牙刷上沾的都血丝儿，我们一漱口都吐出血丝儿来，看着都糟心吧，
1: 嗯，
0: 啊，吃口这个凉的。牙就疼得钻心，疼得直咧嘴，是吧？还有最尴尬的，年龄越大的人口腔异味越严重吧。
1: 嗯，
0: 想跟这个小孙子亲近亲近，凑过去抱一抱，人小孙子下意识的都往后躲，
1: 不让啊，有味儿啊。
0: 儿媳妇在旁边就看着都面露难色。
1: 对，
0: 那你说你自己心里头别提多憋屈了。
1: 嗯，
0: 看似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其实背后都藏着我们一些大的隐患在里面。
1: 嗯，
0: 对吧？
1: 还真是，你说这口臭啊，它特别折磨人。
0: 嗯，
1: 给人折磨的没啥脾气了。
0: 你还真别说，是吧？我跟你讲个真人真事儿。
1: 嗯，
0: 我们之前有个老同事嘛，那可是个有才的人。
1: 嗯，
0: 正儿八经的咱们药科大学的毕业生。
1: 嗯，
0: 专业性没得说。
1: 嗯，
0: 人家学习的能力还特别强，干这个工作呀一把好手，哎，还干成了一个老骨干
1: 人才呀。
0: 对呀、啊、
1: 专业强，干活好，这不都人人喜欢
0: 啊。喜欢啥呀？这个人啥都好，我告诉你，就是人际关系太差了
1: 啊、哦、
0: 不光单位同事不愿意跟他凑近乎，连家里的子女啊媳妇儿啊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1: 哟，那为啥呀？
0: 你说怪不怪？明明人不坏，心肠也热，就落到这种地步。
1: 那你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不能平白无故吧？
0: 说出来你都不信。
1: 哦
0: 啊，根儿在哪儿？就在口腔异味上。
1: 哎呀，这个口臭毁所有啊。
0: 你可不嘛，
1: 你说口腔异味吧，人际社交有的时候你口气清新，它像一张名片一样。
0: 对，
1: 你这个名片要是特别邋遢，谁愿意和你打交道呢？
0: 就这个理儿吗？
1: 没人愿意与你亲近。
0: 对，就有人说了，那个口腔异味咱就多刷刷牙呗，注意点个人卫生呗。
1: 嗯，
0: 但你知道吗，人家就为了他这个口腔异味的事儿啊，费了多大劲儿不。
1: 嗯，
0: 他家那个空气净化器整整摆了3台啊，客厅一台，卧室一台，厕所还一台。
1: 嗯，
0: 啊，
1: 哇，这也是下功夫了，摆
0: 三台。对，
1: 这健康意识还挺强。
0: 强是强，可是净化器纯粹是给自己的口腔异味服务的。
1: 嗯，
0: 他家里那个净化器的那个滤芯啊，
1: 嗯，
0: 有时候1个月一换。
1: 用的挺勤呢。
0: 机器都用坏了好几台了。你就琢磨着吧，他这口腔异味得严重到啥程度。
1: 嗯，
0: 是吧？才需要3台净化器同时开工。
1: 关键是太夸张了吧。
0: 一点不夸张。就他媳妇儿啊，就嫌得他这个嘴味大呀。
1: 嗯，
0: 压根儿不跟他在一个屋睡。
1: 嗯，
0: 动不动就把他踹到客厅去了。
1: 嗯，
0: 但凡他去客厅睡，他那个客厅的那台这个空气净化器就得24小时开着。
1: 哎呦，
0: 不然整个客厅没法待人。
1: 没法待人哈。
0: 连他亲儿子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1: 嗯，
0: 躲得老远老远的了。
1: 关键是很尴尬。
0: 对呀、啊、
1: 那他工作上岂不受到更大的影响？
0: 那能不受影响吗？
1: 嗯，
0: 就这么个能人啊，就是因为这个口腔异味啊，这么多年了，但凡跟他共事过的人都下意识的后来都离得远远的了。
1: 嗯，
0: 多可惜。
1: 关键是很可惜，他一个小毛病他耽误多少正事儿啊。
0: 可不是吗？时间长了啊，他自己也闹心的。
1: 对呀，伤自尊啊，
0: 自己都快抑郁了。
1: 嗯，
0: 是吧？到医院洗牙， 买各种各样的清新口气的牙膏，
1: 嗯，
0: 啥招都使了。

0: 子也主动的跟他亲近了，媳妇儿也不撵他到这个客厅去睡了，单位同事呢也愿意跟他凑在一块儿讨论这个工作了。
1: 嗯，这还挺好哈。
0: 嗯，
1: 关键是牙龈出血这个毛病好多老人都有，
0: 是吧？
1: 对，像我父亲他都换了七八支的日化型的牙膏，他都管不了他的牙龈出血。
0: 岁数大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1: 对，关键我记得我家楼下有一个卖菜的大爷啊，
0: 嗯，
1: 哇，他那个口腔异味真太厉害了，
0: 是吧？
1: 他天天特别勤劳，而且呢特别卖力气啊，
0: 嗯，
1: 扯着嗓子吆喝他的菜。
0: 嗯，
1: 路过他菜摊的人都得绕着走。真的不是说大家不想买他的菜，
0: 嗯，
1: 是真受不了他那味儿啊。
0: 嗯，
1: 其实大爷心里也明镜似的，他总低头不吱声啊，
0: 啊，
1: 有的时候你看着真心疼。
0: 这就是什么小毛病会熬出大尴尬。
1: 嗯，
0: 口腔出血、口腔异味，我讲过，就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上了。
1: 嗯，
0: 是吧？像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牙龈出血，其实不是我们刷牙这个牙刷太硬了，给刷的太用力了，结果出血的。
1: 嗯，
0: 而是致病菌、有害菌侵蚀到我们的牙龈黏膜了，那你一碰就出血了。
1: 嗯，
0: 还有的一些岁数大的人，口腔异味其实是在我们牙齿的缝隙当中藏着大量的致病菌。
1: 嗯，
0: 这些致病菌它在分食我们的食物残渣的时候就会释放出大量的这个硫化物。
1: 嗯，
0: 这个味道就像臭鸡蛋一样。
1: 关键这个菌啊听着就恶心人。
0: 对，
1: 他们除了让我们牙龈出血口臭，还有没有别的害处？
0: 哎，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儿上了。
1: 嗯，
0: 如果光是牙龈出血和口腔异味的话，我觉得我们说实话还能够忍受，对吧？
1: 嗯，
0: 你知道吗，更可怕的在后面呢。
1: 嗯，
0: 这些口腔当中的致病菌不光让咱们的面子挂不住，它更要命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连接我们口腔的就是我们的食道啊。
1: 嗯，
0: 连接我们食道就是我们的胃啊，连接我们的胃就是我们的肠道啊。我们口腔就相当于咱们肠胃的第一道大门呢。
1: 哦，就是里子面子全都得受损。
0: 你这道大门要是守不住的话，那些大量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就连同我们吃的饭喝的水一股脑的都跑到我们的肚子里了。
1: 嗯，
0: 你想一想，就这些坏东西在我们的胃里，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兴风作浪，你这时间长了，老胃病、老肠炎，为啥你治不好啊？
1: 嗯，
0: 你想过病从口入这个问题吗？
1: 对，
0: 长期下去的话还有可能诱发我们的胃息肉、肠息肉，我告诉你，
1: 哎，
0: 那都不是闹着玩的事儿啊。
1: 对呀，它小毛病藏着大风险。
0: 对呀，所以说我总说我们同样每天都得用牙膏。
1: 嗯，
0: 为啥不用个功能性的牙膏？
1: 得用好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为什么不把咱们普通的日化牙膏换成是功能性的牙膏呢？
1: 嗯，
0: 对不对？
1: 不仅是我们的口腔干净了，还能够把胃肠的问题它给预防了。
0: 可不就解决了病从口入的问题，是吧？功能性的牙膏是吧，把我们胃肠道的第一道防线给你筑牢了，
1: 嗯，
0: 我们才能够吃得香睡得稳嘛。
1: 对，小病防住了，大病咱就躲开了。
0: 对呀，啊，
1: 嗯，
0: 但是它能挡住我们的第一道关卡，
1: 嗯，
0: 不让有害菌进入到我们的胃，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
1: 明白。
0: 而且咱们这款消泽号的牙膏，它里面的这个生物溶菌酶的活性是集体稳定的。
1: 嗯，
0: 所以说话又说回来了，还是那句话，79块钱三支，三顿药业就给咱们10000支，是吧？就这个量啊，这是我们直接对接三顿制药企业的价格。
1: 嗯，
0: 说白了啊，这个价格如果在市面上的话一定是扰乱市场的，咱们只能通过健康全球这个平台得到这个价格。这次能用上咱们赶紧的多囤点，后续可能不一定就会有了。下一次啥时候能够再拿到这种福利，我跟你说啊，几乎是不可能了。
1: 对呀，10000份，朋友们说没就没，我们算一下这个太合适了，一支才20多块钱，比超市里那些不管用的日化的牙膏还要便宜。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选一支功能性的好牙膏呢？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手。

0: 牙膏。
1: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3支。
0: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1: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万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0: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2: 你比如说，我们多少中老年朋友岁数一大了，你发现牙龈一刷就出血了，
3: 嗯，
2: 牙刷上沾的都血丝儿，我们一漱口都吐出血丝儿来，看着都糟心吧，
3: 嗯，
2: 啊，吃口这个凉的。牙就疼得钻心，疼得直咧嘴，是吧？还有最尴尬的，年龄越大的人口腔异味越严重吧，
3: 嗯，
2: 想跟这个小孙子亲近亲近，凑过去抱一抱，人小孙子下意识的都往后躲，
3: 不让了，有味儿啊。
2: 儿媳妇在旁边就看着都面露难色，
3: 对，
2: 那你说你自己心里头别提多憋屈了。
3: 嗯，
2: 看似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其实背后都藏着我们一些大的隐患在里边，
3: 嗯，
2: 对吧？
3: 还真是，你说这口臭啊，它特别折磨人，
2: 嗯，
3: 给人折磨的没啥脾气了。
2: 你还真别说，是吧？我跟你讲个真事儿，
3: 嗯，
2: 我们之前有个老同事嘛，那可是个有才的人，
3: 嗯，
2: 正儿八经的咱们药科大学的毕业生，
3: 嗯，
2: 专业性没得说，
3: 嗯，
2: 人家学习的能力还特别强，干这个工作呀一把好手，哎，还干成了一个老骨干
3: 人才呀。
2: 对呀、啊、
3: 专业强，干活好，这不都人人喜欢
2: 啊？喜欢啥呀？这个人啥都好，我告诉你，就是人际关系太差了
3: 啊、哦、
2: 不光单位同事不愿意跟他凑近乎，连家里的子女啊媳妇儿啊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3: 哟，那为啥呀？
2: 你说怪不怪？明明人不坏，心肠也热，就落到这种地步。
3: 那你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不能平白无故吧？
2: 说出来你都不信。
3: 嗯
2: 啊，根儿在哪儿？就在口腔异味上。
3: 哎呀，这个口臭毁所有啊。
2: 你可不吗？
3: 你说口腔异味吧，人际社交有的时候你口气清新，它像一张名片一样。
2: 对，
3: 你这个名片要是特别邋遢，谁愿意和你打交道呢？
2: 就这个理儿吗？
3: 没人愿意与你亲近。
2: 对，就有人说了，那个口腔异味咱就多刷刷牙呗，注意点个人卫生呗。
3: 嗯，
2: 但你知道吗，人家就为了他这个口腔异味的事儿啊，费了多大劲儿不？
3: 嗯，
2: 他家那个空气净化器整整摆了3台啊，客厅一台，卧室一台，厕所还一台。
3: 嗯，
2: 啊，
3: 哇，这也是下功夫了，摆
2: 三台。对，
3: 这健康意识还挺强。
2: 强是强，可是净化器纯粹是给自己的口腔异味服务的。
3: 嗯，
2: 他家里那个净化器的那个滤芯啊，
3: 嗯，
2: 有时候1个月一换，
3: 用的挺勤呢。
2: 机器都用坏了好几台了。你就琢磨着吧，他这口腔异味得严重到啥程度，
3: 嗯，
2: 是吧？才需要3台净化器同时开工。
3: 关键是太夸张了吧。
2: 一点不夸张，就他媳妇儿啊就嫌得他这个嘴味大呀，
3: 嗯，
2: 压根儿不跟他在一个屋睡，
3: 嗯，
2: 动不动就把他踹到客厅去了。
3: 嗯，
2: 但凡他去客厅睡，他那个客厅的那台这个空气净化器就得24小时开着。
3: 哎呦，
2: 不然整个客厅没法待人。
3: 没法待人哈。
2: 连他亲儿子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3: 嗯，
2: 躲得老远老远的了。
3: 关键是很尴尬。
2: 对呀、啊、
3: 那他工作上岂不受到更大的影响？
2: 那能不受影响啊？
3: 嗯，
2: 就这么个能人啊，就是因为这个口腔异味啊，这么多年了，但凡跟他共事过的人都下意识的后来都离他远远的了。
3: 嗯，
2: 多可惜。
3: 关键是很可惜，他一个小毛病他耽误多少正事儿啊。
2: 可不是吗？时间长了啊，他自己也闹心的。
3: 对呀，伤自尊啊，
2: 自己都快抑郁了。
3: 嗯，
2: 是吧？到医院洗牙，买各种各样的清新口气的牙膏，
3: 嗯，
2: 啥招都使了，啊，愣是不管用。直到后来，这不咱们健康全球购在给大家伙选品的时候，那不是从这个咱们这个3吨药业拿回来的这批牙膏吗？
3: 嗯，
2: 当时就找到他了，让他试一试。
3: 嗯，
2: 首先他刷完牙了以后，他牙龈不出血了。
3: 哎呦，
2: 慢慢的就那股子这个酸臭味儿哈，就一点点越来越淡了。
3: 哦，
2: 到后来是吧，口腔异味就没了。
3: 嗯，
2: 你猜怎么着？家庭关系一下就缓和了。
3: 嗯，
2: 儿子也主动的跟他亲近了，媳妇儿也不撵他到这个客厅去睡了，单位同事呢也愿意跟他凑在一块儿讨论这个工作了。
3: 嗯，这还挺好哈。
2: 嗯，
3: 关键是牙龈出血这个毛病好多老人都有，
2: 是吧？
3: 对，像我父亲他都换了七八支的日化型的牙膏，他都管不了他的牙龈出血。
2: 岁数大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3: 对，关键我记得我家楼下有一个卖菜的大爷啊，
2: 嗯，
3: 哇，他那个口腔异味真太厉害了，
2: 是吧？
3: 他天天特别勤劳，而且呢特别卖力气啊，扯着嗓子吆喝他的菜，
2: 嗯，
3: 路过他菜摊的人都得绕着走，真的不是说大家不想买他的菜，
2: 嗯，
3: 是真受不了他那味儿啊，
2: 嗯，
3: 其实大爷心里也明镜似的，他总低头不吱声啊，
2: 啊，
3: 有的时候你看着真心疼，
2: 这就是什么小毛病。会熬出大尴尬。
3: 嗯，
2: 口腔出血、口腔异味，我讲过，就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上了。
3: 嗯，
2: 是吧？像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牙龈出血，其实不是我们刷牙这个牙刷太硬了，给刷的太用力了，结果出血的。
3: 嗯，
2: 而是致病菌、有害菌侵蚀到我们的牙龈黏膜了，那你一碰就出血了。
3: 嗯，
2: 还有的一些岁数大的人，口腔异味。其实是在我们牙齿的缝隙当中藏着大量的致病菌。
3: 嗯，
2: 这些致病菌它在分食我们的食物残渣的时候就会释放出大量的这个硫化物。
3: 嗯，
2: 这个味道就像臭鸡蛋一样。
3: 关键这个菌啊听着就恶心人。
2: 对。
3: 它们除了让我们牙龈出血口臭还有没有别的害处？
2: 哎，你这个问题问到点上了。
3: 嗯，
2: 如果光是牙龈出血和口腔异味的话，我觉得我们说实话还能够忍受，对吧？
3: 嗯，
2: 你知道吗？更可怕的在后面呢。
3: 嗯，
2: 这些口腔当中的致病菌不光让咱们的面子挂不住，它更要命的你知道是啥吗？
3: 嗯，
2: 连接我们口腔的就是我们的食道啊。
3: 嗯，
2: 连接我们食道就是我们的胃啊，连接我们的胃就是我们的肠道啊，我们口腔就相当于咱们肠胃的第一道大门呢。
3: 哦，就是里子面子全都得受损。
2: 你这道大门要是守不住的话，那些大量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就连同我们吃的饭喝的水一股脑的都跑到我们的肚子里了。
3: 嗯，
2: 你想一想，就这些坏东西在我们的胃里，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兴风作浪，你这时间长了，老胃病、老肠炎，为啥你治不好啊？
3: 嗯，
2: 你想过病从口入这个问题吗？
3: 对，
2: 长期下去的话还有可能诱发我们的胃息肉、肠息肉。我告诉你，
3: 哎，
2: 那都不是闹着玩的事儿啊。
3: 对呀，他小毛病藏着大风险。
2: 对呀，所以说我总说我们同样每天都得用牙膏。
3: 嗯，
2: 为啥不用个功能性的牙膏？
3: 得用好的，
2: 对不对？
3: 对，
2: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为什么不把咱们普通的日化牙膏换成是功能性的牙膏呢？
3: 嗯，
2: 对不对？
3: 不仅说我们的口腔干净了，还能够把胃肠的问题它给预防了。
2: 可不就解决了病从口入的问题，是吧？功能性的牙膏是吧，把我们胃肠道的第一道防线给你筑牢了，
3: 嗯，
2: 我们才能够吃得香睡得稳嘛。
3: 对，小病防住了，大病咱就躲开了。
2: 对啊，
3: 嗯，
2: 但是它能挡住我们的第一道关卡，
3: 嗯，
2: 不让有害菌进入到我们的胃，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
3: 明白。
2: 而且咱们这款消噪号的牙膏，它里面的这个生物溶菌酶的活性是集体稳定的。
3: 嗯，
2: 所以说话又说回来了，还是那句话，79块钱三支，三顿药业就给咱们10000支，是吧？就这个量啊，这是我们直接对接三顿制药企业的价格。
3: 嗯，
2: 说白了啊，这个价格如果在市面上的话一定是扰乱市场的，咱们只能通过健康全球这个平台得到这个价格。这次能用上咱们赶紧的多囤点，后续可能不一定就会有了。下一次啥时候能够再拿到这种福利，我跟你说啊，几乎是不可能了。
3: 对呀，10000份，朋友们说没就没，我们算一下这个太合适了，一支才20多块钱，比超市里那些不管用的日化的牙膏还要便宜。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选一支功能性的好牙膏呢？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1: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0: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1: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0: 三顿牙膏
1: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3支，
0: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1: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万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0: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3: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数以亿计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市场价格原每支超过200元，今天的金报价79块钱三支，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老师，
2: 哎，
3: 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
2: 第一天了、嗯、
3: 这功能性的牙膏应该是到了是不？
2: 到了到了，
3: 嗯
2: 啊，今天就全国各地都已经到位了。
3: 是呢、
2: 啊、
3: 嗯，关键是特别好的消息，我刚才听节目播报，
2: 嗯，
3: 这牙膏79块钱可以得到三支。
2: 三支，对。
3: 这下没听错吧？
2: 没错啊，大家伙没听错啊，79块钱三支啊。
3: 为什么我会觉得很惊讶呢？因为它不是杂牌啊。
2: 对啊，
3: 它是三顿药业药企的正经名企的产品。
2: 对，
3: 它里面呢有生物溶菌酶和羟基磷灰石。
2: 哎，
3: 咱这俩放在一块儿，
2: 嗯，同时具备了
3: 三支。
2: 对，
3: 才79，
2: 没错，
3: 这价格和外面比差太多了。
2: 差太多了，是不是？
3: 对呀、啊
2: 嗯、静石啊，你说要不是咱们说就这个价格，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谁敢相信吧？
3: 嗯，
2: 是吧？一支顶人家2支用。
3: 嗯，对呀、啊、
2: 关键是咱们这款牙膏它里面的生物溶菌酶都是按照制药企业的标准给大家伙配比的。
3: 嗯，
2: 而且它是销字号的，这是国家这个卫生部门人家审批之后的，可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
3: 它不是，
2: 不是普通的日化牙膏那种靠点香精啊遮盖一下的花架子，对不对、
3: 嗯、还真是这样啊。关键是换成静石，静石也在这琢磨呀，
2: 嗯，
3: 一分钱一分货的老话咱听一辈子了，这个实在是太便宜，所以说我们也觉得难以置信呀。
2: 别人那种便宜有没有好货咱们不怀疑也不讨论，
3: 嗯，
2: 但是我想跟大家伙说了，别忘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是干啥的。
3: 嗯，
2: 咱们今天就要打破这个老观念，我们的合作企业就是三顿药业，人家厂家只给我们1万支的量，
3: 嗯，
2: 多一支啊就不行了，
3: 对，
2: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想用的话，咱们这次啊你可以多囤点，你要不用是吧，以后这个价格很难用得上了。
3: 对呀、
2: 啊、
3: 关键是我们还要啥自行车啊，能有这个机会用上已经是非常非常划算了，
2: 嗯，
3: 那已经是很知足了。嗯，
2: 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所以说吧，静石你说这个话在理儿，为啥别人办不来的事儿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办得到？
3: 嗯，
2: 啊，这是啥呀？这不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底气吗？
3: 对，让大家用上国内外的高端好物。
2: 没错，是吧？这个不只是一句口号，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凭着这一份真心啊，凭着这一份诚意，把好的产品，功能性的产品，咱把这价格打下来了，
3: 嗯，
2: 让咱们普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用上这实惠的好产品，
3: 嗯，
2: 啊，这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嘛。
3: 对，
2: 对吧？你看今天，对吧，三顿药业以药企的标准生产的销字号的牙膏，是吧？这是具有功能性的呀，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3: 嗯，
2: 你可别小看咱们这个药企出品的这款牙膏啊，跟那些日化的那些企业的那些牙膏压根儿不是一个级别的。
3: 嗯，但这话怎么说呢？
2: 嗯，
3: 我们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仔细的去想过，药企和日化厂它到底有什么区别？
2: 啊，
3: 都是牙膏啊。
2: 哎呦，区别大了去了，就比如说大家伙胃不消化的时候，你爱吃点，比如说山楂糕
3: 啊，对。
2: 那这个山楂糕和那个我们说这个药店呢，医院开那个大山楂丸，它能一样吗？
3: 那肯定不一样啊，大山楂丸那是药啊，
2: 是吧？医院开的，但你吃那山楂糕是食品呢。
3: 嗯，
2: 这就是俩级别嘛。所以说你看为啥名字看是一样的东西，制药企业生产的和日化企业生产的还有食品厂生产的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事儿，两回事儿，
3: 两码事儿。
2: 哎，日化企业做的那个牙膏就跟咱们家里做这个菜似的，讲究个色香味俱全，是吧？泡沫丰富点吧，香味好闻点吧，挤出来的膏体细腻点吧，哎就行了。
3: 嗯，
2: 这就是日化的标准，只要用着安全，不刺激我们口腔的皮肤，闻着香看着舒服就合格了。
3: 嗯，还真这么回事儿哈。
2: 但是药企做出来的牙膏那就不一样了。
3: 嗯，但按照您这么说，药企的标准它是比日化厂要高好多好多的。
2: 哎呦，那高的可不是一星半点。我说白了，日化产品的牙膏里面哪怕是加这个羟基磷混石了，可能就加0.01%就可以了，意思一下就行了。
3: 嗯，
2: 但是人家三顿制药企业的这款销字号的牙膏里面，比如说加这个羟基磷混石，这个含量一定要达到有效浓度的。
3: 哎，
2: 所以说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年轻人还好，越是岁数大的人，咱们选择牙膏，为什么我说一定要选择药企生产的这样的牙膏，而不是日化产品。
3: 嗯
2: 啊，
3: 明白，就是它俩区别很大的，
2: 哎，
3: 一个是互动嘴，一个是真护牙，
2: 一个是表面功夫，一个是实打实的内功。
3: 嗯，
2: 是吧？总结的特别到位。
3: 嗯，
2: 是吧？日化产品的牙膏是日用品，涂个用着好看，
3: 对，
2: 用着舒服，
3: 对，
2: 是吧？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功能性牙膏才是实打实的功能性的口腔护理产品。
3: 嗯，
2: 咱们奔着是要解决问题的。
3: 嗯，
2: 你说咱们中老年朋友用，说白了你是为了图个美呀，还是图个安全呢，还是图个功效啊？
3: 图功效，图健康啊。
2: 对呀，咱们中老年朋友非常重要。
3: 嗯，
2: 啊，为啥呢？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功能，我们的机体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3: 嗯，
2: 那你说你这口腔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位。
3: 嗯，
2: 我们的口腔是最容易出毛病的。
0: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1: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0: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1: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0: 三顿牙膏
1: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0: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1: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0: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2: 你比如说，我们多少中老年朋友岁数一大了，你发现牙龈一刷就出血了，
3: 嗯，
2: 牙刷上沾的都血丝儿，我们一漱口都吐出血丝儿来，看着都糟心吧，
3: 嗯，
2: 啊，吃口这个凉的，牙就疼得钻心，疼得直咧嘴，是吧？还有最尴尬的，年龄越大的人口腔异味越严重吧，
3: 嗯，
2: 想跟这个小孙子亲近亲近，凑过去抱一抱，人小孙子下意识的都往后躲，
3: 不让啊，有味儿啊。
2: 儿媳妇在旁边就看着都面露难色，
3: 对，
2: 那你说你自己心里头别提多憋屈了。
3: 嗯，
2: 看似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其实背后都藏着我们一些大的隐患在里面。
3: 嗯，
2: 对吧？
3: 还真是，你说这口臭啊，它特别折磨人。
2: 嗯，
3: 给人折磨的没啥脾气了。
2: 你还真别说，是吧？我跟你讲个真事儿。
3: 嗯，
2: 我们之前有个老同事嘛，那可是个有才的人。
3: 嗯，
2: 正儿八经的咱们药科大学的毕业生。
3: 嗯，
2: 专业性没得说。
3: 嗯，
2: 人家学习的能力还特别强，干这个工作呀一把好手，哎，还干成了一个老骨干
3: 人才呀。
2: 对呀，
3: 专业强，干活好，这不都人人喜欢
2: 啊？喜欢啥呀？这个人啥都好，我告诉你，就是人际关系太差了
3: 啊。
2: 不光单位同事不愿意跟他凑近屋，连家里的子女啊媳妇儿啊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3: 哟，那为啥呀？
2: 你说怪不怪？明明人不坏，心肠也热，就落到这种地步。
3: 那你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不能平白无故吧？
2: 说出来你都不信。
3: 哦，
2: 啊，根儿在哪儿？就在口腔异味上。
3: 哎呀，这个口臭毁所有啊。
2: 你可不嘛，
3: 你说口腔异味吧，人际社交有的时候你口气清新，它像一张名片一样。
2: 对，
3: 你这个名片要是特别邋遢，谁愿意和你打交道呢？
2: 就这个理儿吗？
3: 没人愿意与你亲近。
2: 对，就有人说了，那个口腔异味咱就多刷刷牙呗，注意点个人卫生呗。
3: 嗯，
2: 但你知道吗，人家就为了他这个口腔异味的事儿啊，费了多大劲儿不？
3: 嗯，
2: 他家那个空气净化器整整摆了三台，啊，客厅一台，卧室一台，厕所还一台。
3: 嗯，
2: 啊，
3: 哇，这也是下功夫了，摆
2: 三台。对，
3: 这健康意识还挺强。
2: 强是强，可是净化器纯粹是给自己的口腔异味服务的。
3: 嗯，
2: 他家里那个净化器的那个滤芯啊，
3: 嗯，
2: 有时候一个月一换。
3: 用的挺勤呢。
2: 机器都用坏了，好几台了，你就琢磨着吧，他这口腔异味得严重到啥程度。
3: 嗯，
2: 是吧，才需要三台净化器同时开工。
3: 关键是太夸张了吧。
2: 一点不夸张，就他媳妇儿啊就嫌得他这个嘴味大呀。
3: 嗯，
2: 压根儿不跟他在一个屋睡。
3: 嗯，
2: 动不动就把他踹到客厅去了。
3: 嗯，
2: 但凡他去客厅睡，他那个客厅的那台这个空气净化器就得24小时开着。
3: 哎呦，
2: 不然整个客厅没法待人。
3: 没法待人哈。
2: 连他亲儿子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3: 嗯，
2: 躲得老远老远的了。
3: 关键是很尴尬。
2: 对呀、啊、
3: 那他工作上岂不受到更大的影响？
2: 那能不受影响吗？
3: 嗯，
2: 就这么个能人啊，就是因为这个口腔异味啊，这么多年了，但凡跟他共事过的人都下意识的后来都离得远远的了。
3: 嗯，
2: 多可惜。
3: 关键是很可惜，他一个小毛病他耽误多少正事儿啊。
2: 可不是吗？时间长了啊，他自己也闹心的。
3: 对呀，伤自尊啊，
2: 自己都快抑郁了。
3: 嗯，
2: 是吧，到医院洗牙，买各种各样的清新口气的牙膏，
3: 嗯，
2: 啥招都使了，啊，愣是不管用。直到后来，这不咱们健康全球购在给大家伙选品的时候，那不是从这个咱们这个三顿药业拿回来的这批牙膏吗？
3: 嗯，
2: 当时就找到他了，让他试一试。
3: 嗯，
2: 首先他刷完牙了以后，他牙龈不出血了。
3: 哎呦，
2: 慢慢的就那股子这个酸臭味儿哈，就一点点越来越淡了。
3: 哦，
2: 到后来是吧，口腔异味就没了。
3: 嗯、
2: 哦，你猜怎么着？家庭关系一下就缓和了。
3: 嗯、
2: 哦，儿子也主动的跟他亲近了，媳妇儿也不撵他到这个客厅去睡了，单位同事呢也愿意跟他凑在一块儿讨论这个工作了。
3: 嗯，这还挺好哈。
2: 嗯，
3: 关键是牙龈出血这个毛病，好多老人都有，
2: 是吧？
3: 对，像我父亲，他都换了七八支的日化型的牙膏，他都管不了他的牙龈出血。
2: 岁数大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3: 对，关键我记得我家楼下有一个卖菜的大爷啊，
2: 嗯，
3: 哇，他那个口腔异味真太厉害了，
2: 是吧？
3: 他天天特别勤劳，而且呢特别卖力气啊、
2: 嗯、
3: 扯着嗓子吆喝他的菜，
2: 嗯，
3: 路过他菜摊的人都得绕着走。真的不是说大家不想买他的菜，
2: 嗯，
3: 是真受不了他那味儿啊、
2: 嗯、
3: 其实大爷心里也明镜似的，他总低头不吱声啊，
2: 啊，
3: 有的时候你看着真心疼。
2: 这就是什么小毛病会熬出大尴尬。
3: 嗯，
2: 口腔出血、口腔异味，我讲过，就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上了。
3: 嗯，
2: 像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牙龈出血，其实不是我们刷牙这个牙刷太硬了，给刷的太用力了，结果出血的。
3: 嗯，健康全球购严选全球好物，三顿牙膏以制药的标准研制，节省的是未来看牙医的大笔开销，保护的是自己无价的原装牙。今天呢，三支套装仅需要79元，限量10000份，抢完即止。明天我们再会。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1: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0: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1: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0: 三顿牙膏，
1: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0: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1: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万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0: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2: 哎，
3: 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
2: 第一天了、
3: 这功能性的牙膏应该是到了是不？
2: 到了到了。
3: 嗯
2: 啊，今天就全国各地都已经到位了。
3: 是呢、
2: 啊、
3: 关键是特别好的消息，我刚才听节目播报，这牙膏79块钱可以得到3支。
2: 三支，对。
3: 这价没听错吧？
2: 没错啊，大家伙没听错啊，79块钱3支啊。
3: 为什么我会觉得很惊讶呢？因为它不是杂牌啊。
2: 对啊，
3: 它是三顿药业药企的正经名企的产品。
2: 对，
3: 它里面呢有生物溶菌酶和羟基磷灰石。
2: 哎，
3: 咱这俩放在一块儿，
2: 同时具备了
3: 3支，
2: 对，
3: 才79。
2: 没错，
3: 这价格和外面比。差太多了，
2: 差太多了，是不是？
3: 对呀、啊
2: 静时啊，你说要不是咱们说就这个价格，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谁敢相信吧？是吧？一支顶人家2支用。
3: 对呀、
2: 关键是咱们这款牙膏，它里面的生物溶菌酶都是按照制药企业的标准给大家伙配比的。而且它是消字号的。这是国家这个卫生部门人家审批之后的，可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
3: 它不是，
2: 不是普通的日化牙膏那种靠点香精啊遮盖一下的花架子，对不对？
3: 还真是这样啊。关键是换成静时，静时也在这琢磨呀。一分钱一分货的老话咱听一辈子了，这个实在是太便宜，所以说我们也觉得难以置信呀。
2: 别人那种便宜有没有好货咱们不怀疑也不讨论。但是我想跟大家伙说了，别忘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是干啥的。咱们今天就要打破这个老观念，我们的合作企业就是三顿药业，人家厂家只给我们1万支的量。多一支啊就不行了。
3: 对，
2: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想用的话，咱们这次啊你可以多囤点，你要不用是吧，以后这个价格很难用得上了。
3: 对呀、
2: 啊、
3: 关键是我们还要啥自行车啊？能有这个机会用上已经是非常非常划算了。那已经是很知足了。
2: 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所以说吧，静时你说这话在理儿，为啥别人办不来的事儿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办得到？啊，这是啥呀？这不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底气吗？
3: 对，让大家用上国内外的高端好物。
2: 没错，是吧？这个不只是一句口号，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凭着这一份真心啊，凭着这一份诚意，把好的产品，功能性的产品，咱把这价格打下来了。让咱们普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用上这实惠的好产品。啊，这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嘛。
3: 对，
2: 对吧？你看今天，对吧，三顿药业以药企的标准生产的消字号的牙膏，是吧？这是具有功能性的呀，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你可别小看咱们这个药企出品的这款牙膏啊，跟那些日化的那些企业的那些牙膏压根儿不是一个级别的。
3: 但这话怎么说呢？我们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仔细的去想过，药企和日化厂它到底有什么区别
2: 啊？
3: 都是牙膏啊。
2: 哎呦，区别大了去了。就比如说大家伙儿胃不消化的时候，你爱吃点比如说山楂糕
3: 啊。对，
2: 那这个山楂糕和那个我们说这个药店呢医院开那个大山楂丸它能一样吗？
3: 那肯定不一样啊，大山楂丸那是药啊，
2: 是吧？医院开的，但你吃那山楂糕是食品呢。这就是俩级别嘛。所以说你看为啥名字看是一样的东西，制药企业生产的和日化企业生产的还有食品厂生产的就不是 一个级别的事儿、
3: 嗯，
2: 两回事儿，
3: 两码事儿。
2: 哎，日化企业做的那个牙膏，就跟咱们家里做这个菜似的，讲究个色香味俱全，是吧？泡沫丰富点吧，香味好闻点吧，挤出来的膏体细腻点吧，哎就行了。
3: 嗯，
2: 这就是日化的标准，只要用着安全，不刺激我们口腔的皮肤，闻着香，看着舒服，就合格了。
3: 嗯，还真这么回事儿、啊、哈。
2: 但是，药企做出来的牙膏那就不一样了。
3: 嗯，按照您这么说，药企的标准它是比日化厂要高好多好多的。
2: 哎呦，那高的可不是一星半点。我说白了，日化产品的牙膏里面哪怕是加这个羟基磷混食了，可能就加0.01%就可以了，意思一下就行了。
3: 嗯，
2: 但是人家三顿制药企业的这款硝子号的牙膏里面，比如说加这个羟基磷混食，这个含量一定要达到有效浓度的。
3: 哎，
2: 所以说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年轻人还好，越是岁数大的人，咱们选择牙膏，为什么我说一定要选择药企生产的这样的牙膏，而不是日化产品？
3: 嗯，
2: 啊，
3: 明白，就是它俩的区别很大的，
2: 哎、
3: 一个是护动嘴，一个是真护牙，
2: 一个是表面功夫，一个是实打实的内功，
3: 嗯，
2: 是吧？总结的特别到位，
3: 嗯，
2: 是吧？日化产品的牙膏是日用品，涂个用着好看，
3: 对，
2: 用着舒服，
3: 对，
2: 是吧？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功能性牙膏才是实打实的功能性的口腔护理产品。
3: 嗯，
2: 咱们奔着是要解决问题的。
3: 嗯，
2: 你说咱们中老年朋友用，说白了，你是为了图个美呀、啊，还是图个安全呢、啊，还是图个功效啊？
3: 图功效，图健康啊。
2: 对呀，咱们中老年朋友非常重要。
3: 嗯，
2: 啊，为啥呢？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功能，我们的机体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3: 嗯，
2: 那你说你这口腔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位。
3: 嗯，
2: 我们的口腔是最容易出毛病的。
0: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1: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0: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1: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0: 三顿牙膏，
1: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0: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1: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0: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2: 你比如说，我们多少中老年朋友岁数一大了，你发现牙龈一刷就出血了，
3: 嗯，
2: 牙刷上沾的都血丝儿，我们一漱口都吐出血丝儿来，看着都糟心吧，
3: 嗯，
2: 啊，吃口这个凉的，牙就疼得钻心，疼得直咧嘴，是吧？还有最尴尬的，年龄越大的人口腔异味越严重吧，
3: 嗯，
2: 想跟这个小孙子亲近亲近，凑过去抱一抱，人小孙子下意识的都往后躲，
3: 不让啊，有味儿啊。
2: 儿媳妇在旁边就看着都面露难色，
3: 对，
2: 那你说你自己心里头别提多憋屈了。
3: 嗯，
2: 看似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其实背后都藏着我们一些大的隐患在里面，
3: 嗯，
2: 对吧？
3: 还真是，你说这口臭啊，它特别折磨人，
2: 嗯，
3: 给人折磨的没啥脾气了。
2: 你还真别说，是吧？我跟你讲个真人真事儿，
3: 嗯，
2: 我们之前有个老同事嘛，那可是个有才的人，
3: 嗯，
2: 正儿八经的咱们药科大学的毕业生，
3: 嗯，
2: 专业性没得说，
3: 嗯，
2: 人家学习的能力还特别强，干这个工作呀一把好手，哎，还干成了一个老骨干
3: 人才呀。
2: 对呀、啊、
3: 专业强，干活好，这不都人人喜欢
2: 啊？喜欢啥呀？这个人啥都好，我告诉你，就是人际关系太差了
3: 啊、哦、
2: 不光单位同事不愿意跟他凑近乎，连家里的子女啊媳妇儿啊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3: 哟，那为啥呀？
2: 你说怪不怪？明明人不坏，心肠也热，就落到这种地步。
3: 那你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不能平白无故吧？
2: 说出来你都不信。
3: 哦，
2: 啊，根儿在哪儿？就在口腔异味上。
3: 哎呀，这个口臭毁所有啊。
2: 你可不嘛，
3: 你说口腔异味吧，人际社交有的时候你口气清新，它像一张名片一样。
2: 对，
3: 你这个名片要是特别邋遢，谁愿意和你打交道呢？
2: 就这个理儿吗？
3: 没有人愿意与你亲近。
2: 对，就有人说了，那个口腔异味咱就多刷刷牙呗，就注意点个人卫生呗。
3: 嗯，
2: 但你知道吗，人家就为了他这个口腔异味的事儿啊，费了多大劲儿不？
3: 嗯，
2: 他家那个空气净化器整整摆了三台啊，客厅一台，卧室一台，厕所还一台。
3: 嗯，
2: 啊，
3: 哇，这也是下功夫了，摆
2: 三台。对，
3: 这健康意识还挺强。
2: 强是强，可是净化器纯粹是给自己的口腔异味服务的。
3: 嗯，
2: 他家里那个净化器的那个滤芯啊，
3: 嗯，
2: 有时候一个月一换，
3: 因为那挺勤呢，
2: 机器都用坏了好几台了。你就琢磨着吧，他这口腔异味得严重到啥程度。
3: 嗯，
2: 是吧，才需要三台净化器同时开工。
3: 关键是太夸张了吧。
2: 一点不夸张，就他媳妇儿啊就嫌得他这个嘴味大呀，
3: 嗯，
2: 压根儿不跟他在一个屋睡。
3: 嗯，
2: 动不动就把他踹到客厅去了。
3: 嗯，
2: 但凡他去客厅睡，他那个客厅的那台这个空气净化器就得24小时开着。
3: 哎呦，
2: 不然整个客厅没法待人，
3: 没法待人哈，
2: 连他亲儿子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3: 嗯，
2: 躲得老远老远的了，
3: 关键是很尴尬。
2: 对呀、啊、
3: 那他工作上岂不受到更大的影响？
2: 那能不受影响吗、啊、
3: 嗯，
2: 就这么个能人啊，就是因为这个口腔异味啊，这么多年了，但凡跟他共事过的人都下意识的后来都离他远远的了。
3: 嗯，
2: 多可惜。
3: 关键是很可惜，他一个小毛病他耽误多少正事儿啊。
2: 可不是吗，时间长了啊，他自己也闹心的。
3: 对呀，伤自尊啊，
2: 自己都快抑郁了。
3: 嗯，
2: 是吧，到医院洗牙，买各种各样的清新口气的牙膏。
3: 嗯，
2: 啥招都使了啊，愣是不管用。直到后来，这不咱们健康全球购在给大家伙选品的时候，那不是从这个咱们这个三顿药业拿回来的这批牙膏吗？
3: 嗯，
2: 当时就找到他了，让他试一试。
3: 嗯，
2: 首先他刷完牙了以后，他牙龈不出血了。
3: 哎呦，
2: 慢慢的就那股子这个酸臭味儿哈，就一点点越来越淡了。
3: 哦，
2: 到后来是吧，口腔异味就没了。
3: 嗯，
2: 你猜怎么着，家庭关系一下就缓和了。
3: 嗯，
2: 儿子也主动的跟他亲近了，媳妇儿也不撵他到这个客厅去睡了，单位同事呢也愿意跟他凑在一块儿讨论这个工作了。
3: 嗯，这还挺好哈。
2: 嗯，
3: 关键是牙龈出血这个毛病好多老人都有，
2: 是吧？
3: 对，像我父亲他都换了七八支的日化型的牙膏，他都管不了他的牙龈出血。
2: 岁数大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3: 对，关键我记得我家楼下有一个卖菜的大爷啊，
2: 嗯，
3: 哇，他那个口腔异味真太厉害了，
2: 是吧？
3: 他天天特别勤劳，而且呢特别卖力气啊、
2: 嗯、
3: 扯着嗓子吆喝他的菜。
2: 嗯，
3: 路过他菜摊的人都得绕着走。真的不是说大家不想买他的菜，
2: 嗯，
3: 是真受不了他那味儿啊。
2: 嗯，
3: 其实大爷心里也明镜似的，他总低头不吱声啊。
2: 啊，
3: 有的时候你看着真心疼。
2: 这就是什么，小毛病会熬出大尴尬。
3: 嗯，
2: 口腔出血、口腔异味儿，我讲过，就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上的。
3: 嗯，
2: 是吧，像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牙龈出血，其实不是我们刷牙这个牙刷太硬了，给刷的太用力了，结果出血的。
3: 嗯，
2: 而是致病菌、有害菌侵蚀到我们的牙龈黏膜了，那你一碰就出血了。
3: 嗯，
2: 还有的一些岁数大的人，口腔异味其实是在我们牙齿的缝隙当中藏着大量的致病菌。
3: 嗯，
2: 这些致病菌它在分食我们的食物残渣的时候，就会释放出大量的这个硫化物。
3: 嗯，
2: 这个味道就像臭鸡蛋一样。
3: 关键这个菌啊，听着就恶心人。
2: 对，
3: 他们除了让我们牙龈出血、口臭，还有没有别的害处？
2: 哎，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儿上了。
3: 嗯，
2: 如果光是牙龈出血和口腔异味的话，我觉得我们说实话还能够忍受。
3: 嗯，
2: 对吧？你知道吗？更可怕的在后面呢。
3: 嗯，
2: 这些口腔当中的致病菌，不光让咱们的面子挂不住，它更要命的，你知道是啥吗？
3: 嗯，
2: 连接我们口腔的就是我们的食道啊。
3: 嗯，
2: 连接我们食道就是我们的胃啊，连接我们的胃就是我们的肠道啊。我们口腔就相当于咱们肠胃的第一道大门呢。
3: 哦，就是里子面子全都得受损。
2: 你这道大门要是守不住的话，那些大量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就连同我们吃的饭、喝的水，一股脑的都跑到我们的肚子里了。
3: 嗯，
2: 你想一想，就这些坏东西在我们的胃里、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兴风作浪， 你这时间长了，老胃病，老肠炎，为啥你治不好啊？
3: 嗯，
2: 你想过病从口入这个问题吗？
3: 对，
2: 长期下去的话，还有可能诱发我们的胃息肉、肠息肉。我告诉你，
3: 哎，
2: 那都不是闹着玩的事儿啊。
3: 对呀，他小毛病藏着大风险。
2: 对呀，所以说我总说，我们同样每天都得用牙膏。
3: 嗯，
2: 为啥不用个功能性的牙膏？
3: 得用好的，
2: 对不对？
3: 对，
2: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为什么不把咱们普通的日化牙膏换成是功能性的牙膏呢？
3: 嗯，
2: 对不对？
3: 不仅是我们的口腔干净了，还能够把胃肠的问题它给预防了。
2: 可不，就解决了病从口入的问题，是吧？功能性的牙膏，是吧？把我们胃肠道的第一道防线给你筑牢了。
3: 嗯。
2: 我们才能够吃得香睡得稳嘛。
3: 对，小病防住了，大病咱就躲开了。
2: 对啊，
3: 嗯，
2: 但是它能挡住我们的第一道关卡，
3: 嗯，
2: 不让有害菌进入到我们的胃，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
3: 明白。
2: 而且咱们这款消噪号的牙膏，它里面的这个生物溶菌酶的活性是集体稳定的。
3: 嗯，
2: 所以说话又说回来了，还是那句话，79块钱三支，三顿药业就给咱们10000支，是吧？就这个量啊，这是我们直接对接三顿制药企业的价格。
3: 嗯，
2: 说白了啊，这个价格如果在市面上的话，一定是扰乱市场的。咱们只能通过健康全球这个平台得到这个价格。这次能用上，咱们赶紧的多囤点，后续可能不一定就会有了。下一次啥时候能够再拿到这种福利，我跟你说啊，几乎是不可能了。
3: 对呀，10000份，朋友们，说没就没。我们算一下，这个太合适了，一支才20多块钱，比超市里那些不管用的日化的牙膏还要便宜。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选一支功能性的好牙膏呢？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1: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0: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1: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0: 三顿牙膏，
1: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0: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1: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0: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3: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数以亿计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市场价格原每支超过200元，今天的惊爆价79块钱三支，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老师，
2: 哎，
3: 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
2: 第一天了，
3: 这功能性的牙膏应该是到了，是不？
2: 到了，到了。
3: 嗯，
2: 啊，今天就全国各地都已经到位了。
3: 是呢，
2: 啊，嗯，
3: 关键是特别好的消息，我刚才听节目播报，
2: 嗯，
3: 这牙膏79块钱可以得到三支，
2: 三支，对。
3: 这下没听错吧？
2: 没错啊，大家伙没听错啊，79块钱三支啊。
3: 为什么我会觉得很惊讶呢？因为它不是杂牌啊。
2: 对啊，
3: 它是三顿药业药企的正经名企的产品。
2: 对，
3: 它里面呢有生物溶菌酶和羟基磷灰石。
2: 哎，
3: 咱这俩放在一块儿，
2: 嗯，同时具备了
3: 三支，
2: 对，
3: 才79，
2: 没错，
3: 这价格和外面比。差太多了，
2: 差太多了，是不是？
3: 对呀，嗯，
2: 静石啊，你说要不是咱们说就这个价格，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谁敢相信吧？
3: 嗯，
2: 是吧？一支顶人家2支用，
3: 对呀。
2: 关键是咱们这款牙膏，它里面的生物溶菌酶都是按照制药企业的标准给大家伙配比的。
3: 嗯，
2: 而且它是消字号的，这是国家这个卫生部门人家审批之后的，可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
3: 它不是，
2: 不是普通的日化牙膏那种靠点香精啊遮盖一下的花架子，对不对？
3: 嗯，还真是这样啊。关键是换成净食，净食也在这琢磨呀。
2: 嗯，
3: 一分钱一分货的老话咱听一辈子了，这个实在是太便宜，所以说我们也觉得难以置信呀。
2: 别人那种便宜有没有好货咱们不怀疑也不讨论。
3: 嗯，
2: 但是我想跟大家伙说了，别忘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是干啥的。
3: 嗯，
2: 咱们今天就要打破这个老观念，我们的合作企业就是三顿药业，人家厂家只给我们一万支的量。
3: 嗯，
2: 多一支啊就不行了。
3: 对，
2: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想用的话，咱们这次啊你可以多囤点，你要不用是吧，以后这个价格很难用得上了。
3: 对呀，
2: 啊，
3: 关键是我们还要啥自行车啊能有这个机会用上已经是非常非常划算了。
2: 嗯，
3: 那已经是很知足了。嗯，
2: 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所以说吧，就是你说这话在理儿，为啥别人办不来的事儿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办得到。
3: 嗯，
2: 那，啊，这是啥呀？这不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底气吗？
3: 对，让大家用上国内外的高端好物。
2: 没错，是吧？这个不只是一句口号，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凭着这一份真心啊，凭着这一份诚意，把好的产品，功能性的产品，咱们把这价格打下来了。
3: 嗯，
2: 让咱们普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用上这实惠的好产品。
3: 嗯，
2: 啊，这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嘛。
3: 对，
2: 对吧？你看今天，对吧？三顿药业以药企的标准生产的消字号的牙膏，是吧？这是具有功能性的呀，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3: 嗯，
2: 你可别小看咱们这个药企出品的这款牙膏啊，跟那些日化的那些企业的那些牙膏压根儿不是一个级别的。
3: 嗯，但这话怎么说呢？
2: 嗯，
3: 我们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仔细的去想过，药企和日化厂它到底有什么区别？
2: 啊，
3: 都是牙膏啊。
2: 哎呦，区别大了去了。就比如说，大家伙儿胃不消化的时候，你爱吃点，比如说山楂糕
3: 啊。对。
2: 那这个山楂糕和那个我们说这个药店呢，医院开那个大山楂丸，它能一样吗？
3: 那肯定不一样啊，大山楂丸那是药啊。
2: 是吧？医院开的，但你吃那山楂糕是食品呢。
3: 嗯，
2: 这就是俩级别嘛。所以说你看为啥名字看是一样的东西，制药企业生产的和日化企业生产的还有食品厂生产的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事儿。
3: 嗯，
2: 两回事儿，
3: 两码事儿。
2: 哎，日化企业做的那个牙膏就跟咱们家里做那个菜似的，讲究个色香味俱全，是吧？泡沫丰富点吧，香味好闻点吧，挤出来的膏体细腻点吧，哎，就行了。
3: 嗯，
2: 这就是日化的标准，只要用着安全，不刺激我们口腔的皮肤，闻着香，看着舒服，就合格了。
3: 嗯，还真这么回事儿哈。
2: 但是，药企做出来的牙膏那就不一样了。
3: 嗯，但按照您这么说，药企的标准它是比日化厂要高好多好多的。
2: 哎呦，那高的可不是一星半点。我说白了，日化产品的牙膏里面哪怕是加这个羟基磷混石了，可能就加0.01%就可以了，意思一下就行了。
3: 嗯，
2: 但是人家三顿制药企业的这款消字号的牙膏里面，比如说加这个羟基磷灰石，这个含量一定要达到有效浓度的。
3: 哎，
2: 所以说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年轻人还好，越是岁数大的人，咱们选择牙膏，为什么我说一定要选择药企生产的这样的牙膏，而不是日化产品。
3: 嗯，
2: 啊，
3: 明白，就是它俩区别很大的，
2: 哎，
3: 一个是互动嘴儿，一个是真护牙，
2: 一个是表面功夫，一个是实打实的内功。
3: 嗯，
2: 是吧？总结的特别到位。
3: 嗯，
2: 是吧？日化产品的牙膏是日用品，涂个用着好看，
3: 对，
2: 用着舒服，
3: 对，
2: 是吧？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功能性牙膏才是实打实的功能性的口腔护理产品。
3: 嗯，
2: 咱们奔着是要解决问题的。
3: 嗯，
2: 你说咱们中老年朋友用，说白了，你是为了图个美呀，还是图个安全呢，还是图个功效啊？
3: 图功效，图健康啊。
2: 对呀，咱们中老年朋友非常重要。
3: 嗯，
2: 啊，为啥呢？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功能，我们的机体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3: 嗯，
2: 那你说你这口腔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位。
3: 嗯，
2: 我们的口腔是最容易出毛病的。
0: 你知道吗？ 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1: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0: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1: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0: 三顿牙膏，
1: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0: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1: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0: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2: 你比如说，我们多少中老年朋友岁数一大了，你发现牙龈一刷就出血了，
3: 嗯，
2: 牙刷上沾的都血丝儿，我们一漱口都吐出血丝儿来，看着都糟心吧，
3: 嗯，
2: 啊，吃口这个凉的。牙就疼得钻心，疼得直咧嘴，是吧？还有最尴尬的，年龄越大的人口腔异味越严重吧，
3: 嗯，
2: 想跟这个小孙子亲近亲近，凑过去抱一抱，人小孙子下意识的都往后躲，
3: 不让啊，有味儿啊。
2: 儿媳妇在旁边就看着都面露难色，
3: 对，
2: 那你说你自己心里头别提多憋屈了。
3: 嗯，
2: 看似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其实背后都藏着我们一些大的隐患在里面，
3: 嗯，
2: 对吧？
3: 还真是，你说这口臭啊，它特别折磨人，
2: 嗯，
3: 给人折磨的没啥脾气了。
2: 你还真别说，是吧？我跟你讲个真事儿，
3: 嗯，
2: 我们之前有个老同事嘛，那可是个有才的人，
3: 嗯，
2: 正儿八经的咱们药科大学的毕业生，
3: 嗯，
2: 专业性没得说，
3: 嗯，
2: 人家学习的能力还特别强，干这个工作呀一把好手，哎，还干成了一个老骨干
3: 人才呀。
2: 对呀、啊、
3: 专业强，干活好，这不都人人喜欢
2: 啊？喜欢啥呀？这个人啥都好，我告诉你，就是人际关系太差了
3: 啊、哦、
2: 不光单位同事不愿意跟他凑近屋，连家里的子女啊媳妇儿啊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3: 哟，那为啥呀？
2: 你说怪不怪？明明人不坏，心肠也热，就落到这种地步。
3: 那你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不能平白无故吧？
2: 说出来你都不信。
3: 哦
2: 啊，根儿在哪儿？就在口腔异味上。
3: 哎呀，这个口臭毁所有啊。
2: 你可不嘛，
3: 你说口腔异味吧，人际社交有的时候你口气清新，它像一张名片一样。
2: 对，
3: 你这个名片要是特别邋遢，谁愿意和你打交道呢？
2: 就这个理儿吗？
3: 没人愿意与你亲近。
2: 对，就有人说了，那个口腔异味咱就多刷刷牙呗，注意点个人卫生呗。
3: 嗯，
2: 但你知道吗，人家就为了他这个口腔异味的事儿啊，费了多大劲儿不？
3: 嗯，
2: 他家那个空气净化器整整摆了3台啊，客厅一台，卧室一台，厕所还一台。
3: 嗯
2: 啊，
3: 哇，这也是下功夫了，摆
2: 三台。对，
3: 这健康意识还挺强。
2: 强是强，可是净化器纯粹是给自己的口腔异味服务的。
3: 嗯，
2: 他家里那个净化器的那个滤芯啊，
3: 嗯，
2: 有时候一个月一换。
3: 用的挺勤呢。
2: 机器都用坏了好几台了。你就琢磨着吧，他这口腔异味得严重到啥程度，
3: 嗯，
2: 是吧？才需要3台净化器同时开工。
3: 关键是太夸张了吧。
2: 一点不夸张，就他媳妇儿啊就嫌得他这个嘴味大呀，
3: 嗯，
2: 压根儿不跟他在一个屋睡，
3: 嗯，
2: 动不动就把他踹到客厅去了。
3: 嗯，
2: 但凡他去客厅睡，他那个客厅的那台这个空气净化器就得24小时开着。
3: 哎呦，
2: 不然整个客厅没法待人。
3: 没法待人哈，
2: 连他亲儿子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3: 嗯，
2: 躲得老远老远的了。
3: 关键是很尴尬。
2: 对呀、啊、
3: 那他工作上岂不受到更大的影响？
2: 那能不受影响吗？
3: 嗯，
2: 就这么个能人啊，就是因为这个口腔异味啊，这么多年了，但凡跟他共事过的人都下意识的后来都离得远远的了。
3: 嗯，
2: 多可惜。
3: 关键是很可惜，他一个小毛病他耽误多少正事儿啊。
2: 可不是吗？时间长了啊，他自己也闹心的。
3: 对呀，伤自尊啊，
2: 自己都快抑郁了。
3: 嗯，
2: 是吧？到医院洗牙，买各种各样的清新口气的牙膏，
3: 嗯，
2: 啥招都使了啊，愣是不管用。直到后来，这不咱们健康全球购在给大家伙选品的时候，那不是从这个咱们这个三顿药业拿回来的这批牙膏吗？
3: 嗯，
2: 当时就找到他了，让他试一试。
3: 嗯，
2: 首先他刷完牙了以后，他牙龈不出血了。
3: 哎呦，
2: 慢慢的就那股子这个酸臭味儿哈，就一点点越来越淡了。
3: 哦，
2: 到后来是吧，口腔异味就没了。
3: 嗯，
2: 你猜怎么着？家庭关系一下就缓和了。
3: 嗯，
2: 而。

0: 是真受不了他那味儿啊、
1: 嗯、
0: 其实大爷心里也明镜似的，他总低头不吱声
1: 啊，
0: 有的时候你看着真心疼。
1: 这就是什么小毛病会熬出大尴尬。
0: 嗯，
1: 口腔出血、口腔异味，我讲过就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上的。
0: 嗯，
1: 是吧，像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牙龈出血，其实不是我们刷牙这个牙刷太硬了，给刷的太用力了结果出血的。
0: 嗯，
1: 而是致病菌、有害菌侵蚀到我们的牙龈黏膜了，那你一碰就出血了。
0: 嗯，
1: 还有的一些岁数大的人口腔异味，其实是在我们牙齿的缝隙当中藏着大量的致病菌。
0: 嗯，
1: 这些致病菌它在分食我们的食物残渣的时候就会释放出大量的这个硫化物。
0: 嗯，
1: 这个味道就像臭鸡蛋一样。
0: 关键这个菌啊听着就恶心人。
1: 对，
0: 他们除了让我们牙龈出血、口臭，还有没有别的害处？
1: 哎，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儿上了。
0: 嗯，
1: 如果光是牙龈出血和口腔异味的话，我觉得我们说实话还能够忍受。
0: 嗯，
1: 对吧？你知道吗？更可怕的在后面呢。
0: 嗯，
1: 这些口腔当中的致病菌，不光让咱们的面子挂不住，它更要命的，你知道是啥吗？
0: 嗯。
1: 连接我们口腔的就是我们的食道啊，
0: 嗯，
1: 连接我们食道就是我们的胃啊，连接我们的胃就是我们的肠道啊，我们口腔就相当于咱们肠胃的第一道大门呢。
0: 哦，就是里子面子全都得受损。
1: 你这道大门要是守不住的话，那些大量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就连同我们吃的饭、喝的水，一股脑的都跑到我们的肚子里了。
0: 嗯，
1: 你想一想。就这些坏东西在我们的胃里，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兴风作浪，你这时间长了，老胃病、老肠炎，为啥你治不好啊？
0: 嗯，
1: 你想过病从口入这个问题吗？
0: 对，
1: 长期下去的话，还有可能诱发我们的胃息肉、肠息肉。我告诉你，那都不是闹着玩的事儿啊。
0: 对呀，它小毛病藏着大风险。
1: 对呀，所以说我总说，我们同样每天都得用牙膏。
0: 嗯，
1: 为啥不用个功能性的牙膏？
0: 得用好的。
1: 对不对？
0: 对，
1: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为什么不把咱们普通的日化牙膏换成是功能性的牙膏呢？
0: 嗯，
1: 对不对？
0: 不仅是我们的口腔干净了，还能够把胃肠的问题它给预防了。
1: 可不，就解决了病从口入的问题，是吧？功能性的牙膏，是吧？把我们胃肠道的第一道防线给你筑牢了。
0: 嗯，
1: 我们才能够吃得香、睡得稳嘛。
0: 对，小病防住了，大病咱就躲开了。
1: 对呀、啊，
0: 嗯，
1: 但是它能挡住我们的第一道关卡，
0: 嗯，
1: 不让有害菌进入到我们的胃，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
0: 明白。
1: 而且咱们这款消泽号的牙膏，它里面的这个生物溶菌酶的活性是集体稳定的。
0: 嗯，
1: 所以说话又说回来了，还是那句话，79块钱三支，三顿药业就给咱们10000支，是吧？就这个量。啊，这是我们直接对接三顿制药企业的价格。
0: 嗯，
1: 说白了啊，这个价格如果在市面上的话，一定是扰乱市场的。咱们只能通过健康全球这个平台得到这个价格。这次能用上，咱们赶紧的多囤点，后续可能不一定就会有了。下一次啥时候能够再拿到这种福利，我跟你说啊，几乎是不可能了。
0: 对呀，10000份，朋友们，说没就没。我们算一下，这个太合适了，一支才20多块钱，比超市里那些不管用的日化的牙膏还要便宜。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选一支功能性的好牙膏呢？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3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0: 酒。
1: 你比如说，我们多少中老年朋友岁数一大了，你发现牙龈一刷就出血了，
2: 嗯，
1: 牙刷上沾的都血丝儿，我们一漱口都吐出血丝儿来，看着都糟心吧，
2: 嗯，
1: 啊，吃口这个凉的，牙就疼得钻心，疼得直咧嘴，是吧？还有最尴尬的，年龄越大的人口腔异味越严重吧，
2: 嗯，
1: 想跟这个小孙子亲近亲近，凑过去抱一抱，人小孙子下意识的都往后躲，
2: 不让啊，有味儿啊，
1: 儿媳妇在旁边就看着都面露难色，
2: 对，
1: 那你说你自己心里头别提多憋屈了，
2: 嗯，
1: 看似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其实背后都藏着我们一些大的隐患在里面，
2: 嗯，
1: 对吧？
2: 还真是，你说这口臭啊，它特别折磨人，
1: 嗯，
2: 给人折磨的没啥脾气了。
1: 你还真别说，是吧？我跟你讲个真人真事儿，
2: 嗯，
1: 我们之前有个老同事嘛，那可是个有才的人，
2: 嗯，
1: 正儿八经的咱们药科大学的毕业生，
2: 嗯。
1: 专业性没得说，
2: 嗯，
1: 人家学习的能力还特别强，干这个工作呀一把好手，哎，还干成了一个老骨干
2: 人才呀。
1: 对呀，
2: 专业强，干活好，这不都人人喜欢
1: 啊？喜欢啥呀？这个人啥都好，我告诉你，就是人际关系太差了
2: 啊。
1: 不光单位同事不愿意跟他凑近乎，连家里的子女啊媳妇儿啊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2: 哟，那为啥呀？
1: 你说怪不怪？明明人不坏，心肠也热，就落到这种地步。
2: 那你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不能平白无故吧？
1: 说出来你都不信。
2: 哦，
1: 啊，根儿在哪儿？就在口腔异味上。
2: 哎呀，这个口臭毁所有啊！
1: 你可不嘛？
2: 你说口腔异味吧，人际社交有的时候你口气清新，它像一张名片一样。
1: 对，
2: 你这个名片要是特别邋遢，谁愿意和你打交道呢？
1: 就这个理儿吗？
2: 没人愿意与你亲近。
1: 对，就有人说了。那个口腔异味咱就多刷刷牙呗，注意点个人卫生呗，
2: 嗯，
1: 但你知道吗，人家就为了他这个口腔异味的事儿啊费了多大劲儿不，
2: 嗯，
1: 他家那个空气净化器整整摆了三台啊，客厅一台，卧室一台，厕所还一台，
2: 嗯，
1: 啊，
2: 哇，这也是下功夫了，摆
1: 三台，对，
2: 这健康意识还挺强。
1: 强是强，可是净化器纯粹是给自己的口腔异味服务的。
2: 嗯，
1: 他家里那个净化器的那个滤芯啊，
2: 嗯，
1: 有时候一个月一换，
2: 用的挺勤呢。
1: 机器都用坏了好几台了，你就琢磨着吧，他这口腔异味得严重到啥程度，
2: 嗯，
1: 是吧？才需要三台净化器同时开工，
2: 关键是太夸张了吧？
1: 一点不夸张，就他媳妇儿啊，就嫌得他这个嘴味大呀，
2: 嗯，
1: 压根儿不跟他在一个屋睡，
2: 嗯，
1: 动不动就把他踹到客厅去了，
2: 嗯，
1: 但凡他去客厅睡。他那个客厅的那台这个空气净化器就得24小时开着，
2: 哎呦，
1: 不然整个客厅没法待人，
2: 没法待人哈，
1: 连他亲儿子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2: 嗯，
1: 躲得老远老远的了，
2: 关键是很尴尬，
1: 对呀，
2: 那他工作上岂不受到更大的影响？
1: 那能不受影响吗？
2: 嗯，
1: 就这么个能人，啊，就是因为这个口腔异味，啊，这么多年了，但凡跟他共事过的人，都下意识的后来都离得远远的了，
2: 嗯，
1: 多可惜，
2: 关键是很可惜，他一个小毛病耽误多少正事儿啊，
1: 可不是吗？时间长了啊，他自己也闹心的，
2: 对呀，伤自尊啊，
1: 自己都快抑郁了，
2: 嗯，
1: 是吧？到医院洗牙，买各种各样的清新口气的牙膏，
2: 嗯，
1: 啥招都使了啊，愣是不管用，直到后来，这不咱们健康全球购在给大家伙选品的时候，那不是从这个咱们这个三顿药业拿回来的这批牙膏吗？
2: 嗯，
1: 当时就找到他了，让他试一试。
2: 嗯，
1: 首先他刷完牙了以后，他牙龈不出血了。
2: 哎呦，
1: 慢慢的就那股子这个酸臭味儿哈，就一点点越来越淡了。
2: 哦，
1: 到后来是吧，口腔异味就没了。
2: 嗯、
1: 哦，你猜怎么着？家庭关系一下就缓和了。
2: 嗯、
1: 哦，儿子也主动的跟他亲近了，媳妇儿也不撵他到这个客厅去睡了，单位同事呢？也愿意跟他凑在一块儿讨论这个工作了。
2: 嗯，这还挺好哈。
1: 嗯，
2: 关键是牙龈出血这个毛病，好多老人都有，
1: 是吧？
2: 对，像我父亲，他都换了7、8支的日化型的牙膏，他都管不了他的牙龈出血。
1: 岁数大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2: 对，关键我记得我家楼下有一个卖菜的大爷啊，
1: 嗯，
2: 哇，他那个口腔异味真太厉害了，
1: 是吧？
2: 他天天特别勤劳，而且呢特别卖力气啊，
1: 嗯、
2: 扯着嗓子吆喝他的菜，
1: 嗯。
2: 路过他菜摊的人都得绕着走，真的不是说大家不想买他的菜，
1: 嗯，
2: 是真受不了他那味儿啊。
1: 嗯、
2: 其实大爷心里也明镜似的，他总低头不吱声啊。
1: 啊，
2: 有的时候你看着真心疼。
1: 这就是什么？小毛病会熬出大尴尬。
2: 嗯，
1: 口腔出血、口腔。

0: 异味儿，我讲过，就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上的，
1: 嗯，
0: 是吧？像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牙龈出血，其实不是我们刷牙这个牙刷太硬了，给刷的太用力了，结果出血的，
1: 嗯，
0: 而是致病菌、有害菌侵蚀到我们的牙龈黏膜了，那你一碰就出血了，
1: 嗯。
0: 还有的一些岁数大的人口腔异味儿，其实是在我们牙齿的缝隙当中藏着大量的致病菌。
1: 嗯，
0: 这些致病菌它在分食我们的食物残渣的时候就会释放出大量的这个硫化物。
1: 嗯，
0: 这个味道就像臭鸡蛋一样。
1: 关键这个菌啊听着就恶心人。
0: 对。
1: 它们除了让我们牙龈出血口臭还有没有别的害处？
0: 哎，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儿上了。
1: 嗯，
0: 如果光是牙龈出血和口腔异味的话，我觉得我们说实话还能够忍受。对吧？你知道吗？更可怕的在后面呢。
1: 嗯，
0: 这些口腔当中的致病菌，不光让咱们的面子挂不住，它更要命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连接我们口腔的就是我们的食道啊。
1: 嗯，
0: 连接我们食道就是我们的胃啊，连接我们的胃就是我们的肠道啊。我们口腔就相当于咱们肠胃的第一道大门呢。
1: 哦，就是里子面子全都得受损。
0: 你这道大门要是守不住的话，那些大量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就连同我们吃的饭喝的水一股脑的都跑到我们的肚子里了。
1: 嗯，
0: 你想一想，就这些坏东西在我们的胃里，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兴风作浪，你这时间长了，老胃病、老肠炎，为啥你治不好啊？
1: 嗯，
0: 你想过病从口入这个问题吗？
1: 对，
0: 长期下去的话还有可能诱发我们的胃息肉、肠息肉，我告诉你，
1: 哎，
0: 那都不是闹着玩的事儿啊。
1: 对呀，它小毛病藏着大风险。
0: 对呀，所以说我总说，我们同样每天都得用牙膏。
1: 嗯，
0: 为啥不用个功能性的牙膏？
1: 得用好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为什么不把咱们普通的日化牙膏换成是功能性的牙膏呢？
1: 嗯，
0: 对不对？
1: 不仅是我们的口腔干净了，还能够把胃肠的问题它给预防了。
0: 可不，就解决了病从口入的问题，是吧？功能性的牙膏是吧，把我们胃肠道的第一道防线给你筑牢了，
1: 嗯，
0: 我们才能够吃得香睡得稳嘛。
1: 对，小病防住了，大病咱就躲开了。
0: 对啊，
1: 嗯，
0: 但是它能挡住我们的第一道关卡，
1: 嗯，
0: 不让有害菌进入到我们的胃，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
1: 明白。
0: 而且咱们这款消泽号的牙膏，它里面的这个生物溶菌酶的活性是集体稳定的，
1: 嗯，
0: 所以说话又说回来了，还是那句话，79块钱三支，三顿药业就给咱们10000支，是吧？就这个量啊，这是我们直接对接三顿制药企业的价格。
1: 嗯，
0: 说白了啊，这个价格如果在市面上的话一定是扰乱市场的，咱们只能通过健康全球这个平台得到这个价格。这次能用上咱们赶紧的多囤点，后续可能不一定就会有了。下一次啥时候能够再拿到这种福利，我跟你说啊，几乎是不可能了。
1: 对呀，10000份，朋友们说没就没。我们算一下，这个太合适了，一支才20多块钱，比超市里那些不管用的日化的牙膏还要便宜。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选一支功能性的好牙膏呢？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 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数以亿计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市场价格原每支超过200元，今天的金报价79块钱三支，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老师，
0: 哎，
1: 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
0: 第一天了、
1: 这功能性的牙膏应该是到了是不？
0: 到了到了，
1: 嗯
0: 啊，今天就全国各地都已经到位了。
1: 是呢、
0: 啊、嗯，
1: 关键是特别好的消息，我刚才听节目播报，
0: 嗯，
1: 这牙膏79块钱可以得到三支，
0: 三支，对，
1: 这下没听错吧？
0: 没错啊，大家伙没听错啊，79块钱三支啊。
1: 为什么我会觉得很惊讶呢？因为它不是杂牌啊。
0: 对啊，
1: 它是三顿药业药企的正经名企的产品。
0: 对，
1: 它里面呢有生物溶菌酶和羟基磷灰石。
0: 哎，
1: 咱这俩放在一块儿，
0: 嗯，同时具备了
1: 三支，
0: 对。
1: 才79，
0: 没错，
1: 这价格和外面比差太多了，
0: 差太多了，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嗯，静石啊，你说要不是咱们说就这个价格，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谁敢相信吧？
1: 嗯，
0: 是吧？一支顶人家两支用，
1: 嗯，对呀、啊。
0: 关键是咱们这款牙膏，它里面的生物溶菌酶都是按照制药企业的标准给大家伙配比的，
1: 嗯，
0: 而且它是销字号的，这是国家这个卫生部门人家审批之后的，可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
1: 它不是，
0: 不是普通的日化牙膏那种靠点香精啊遮盖一下的花架子、
1: 嗯、
0: 对不对？
1: 还真是这样啊。关键是换成静时，静时也在这琢磨呀，
0: 嗯，
1: 一分钱一分货的老话咱听一辈子了，这个实在是太便宜，所以说我们也觉得难以置信呀。
0: 别人那种便宜有没有好货咱们不怀疑也不讨论，
1: 嗯，
0: 但是我想跟大家伙说了，别忘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是干啥的，
1: 嗯，
0: 咱们今天就要打破这个老观念，我们的合作企业就是三顿药业，人家厂家只给我们10000支的量，
1: 嗯，
0: 多一支啊就不行了，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想用的话，咱们这次啊你可以多囤点，你要不用是吧，以后这个价格很难用得上了。
1: 对呀、
0: 啊，
1: 关键是我们还要啥自行车啊？能有这个机会用上，已经是非常非常划算了。
0: 嗯，
1: 那已经是很知足了。嗯，
0: 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所以说吧，静石你说这话在理儿。为啥别人办不来的事儿，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办得到？
1: 嗯，
0: 啊，这是啥呀？这不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底气吗？
1: 对，让大家用上国内外的高端好物。
0: 没错，是吧？这个不只是一句口号，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凭着这一份真心啊，凭着这一份诚意，把好的产品，功能性的产品，咱把这价格打下来了，
1: 嗯，
0: 让咱们普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用上这实惠的好产品，
1: 嗯，
0: 啊，这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嘛。
1: 对，
0: 对吧？你看今天，对吧？三顿药业以药企的标准生产的销字号的牙膏，是吧？这是具有功能性的呀，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1: 嗯，
0: 你可别小看咱们这个药企出品的这款牙膏啊，跟那些日化的那些企业的那些牙膏压根儿不是一个级别的。
1: 嗯，但这话怎么说呢？
0: 嗯，
1: 我们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仔细的去想过，药企和日化厂它到底有什么区别？
0: 啊，
1: 都是牙膏啊。
0: 哎呦，区别大了去了，就比如说大家伙胃不消化的时候，你爱吃点，比如说山楂糕
1: 啊，对。
0: 那这个山楂糕和那个我们说这个药店呢医院开那个大山楂丸它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啊，大山楂丸那是药啊，
0: 是吧？医院开的，但你吃那山楂糕是食品呢。
1: 嗯，
0: 这就是俩级别嘛。所以说你看为啥名字看是一样的东西，制药企业生产的和日化企业生产的还有食品厂生产的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事儿、
1: 嗯、
0: 两回事儿，
1: 两码事儿。
0: 哎，日化企业做的那个牙膏就跟咱们家里做这个菜似的，讲究个色香味俱全，是吧？泡沫丰富点吧，香味好闻点吧，挤出来的膏体细腻点吧，哎就行了。
1: 嗯，
0: 这就是日化的标准，只要用着安全，不刺激我们口腔的皮肤， 闻着香，看着舒服，就合格了。
1: 嗯，还真这么回事儿哈。
0: 但是药企做出来的牙膏那就不一样了。
1: 嗯，按照您这么说，药企的标准它是比日化厂要高好多好多的。
0: 哎呦，那高的可不是一星半点。我说白了，日化产品的牙膏里面哪怕是加这个羟基磷混食了，可能就加0.01%就可以了，意思一下就行了。
1: 嗯，
0: 但是人家三顿制药企业的这款硝子号的牙膏里面，比如说加这个羟基磷混食，这个含量一定要达到有效浓度的。
1: 哎，
0: 所以说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年轻人还好，越是岁数大的人，咱们选择牙膏，为什么我说一定要选择药企生产的这样的牙膏，而不是日化产品。
1: 嗯啊，明白，就是它俩的区别很大的，
0: 哎，
1: 一个是互动嘴，一个是真护牙，
0: 一个是表面功夫，一个是实打实的内功。
1: 嗯，
0: 是吧，总结的特别到位。
1: 嗯，
0: 是吧，日化产品的牙膏是日用品，涂个用着好看，
1: 对，
0: 用着舒服，
1: 对，
0: 是吧，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功能性牙膏才是实打实的功能性的口腔护理产品。
1: 嗯，
0: 咱们奔着是要解决问题的。
1: 嗯，
0: 你说咱们中老年朋友用，说白了你是为了图个美呀，还是图个安全呢，还是图个功效啊？
1: 图功效，图健康啊。
0: 对呀，咱们中老年朋友非常重要。
1: 嗯，
0: 啊，为啥呢？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功能，我们的机体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1: 嗯，
0: 那你说你这个口腔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位。
1: 嗯，
0: 我们的口腔是最容易出毛病的。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万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0: 你比如说，我们多少中老年朋友岁数一大了，你发现牙龈一刷就出血了，
1: 嗯，
0: 牙刷上沾的都血丝儿，我们一漱口都吐出血丝儿来，看着都糟心吧，
1: 嗯，
0: 啊，吃口这个凉的，牙就疼得钻心，疼得直咧嘴，是吧？还有最尴尬的，年龄越大的人口腔异味越严重吧。
1: 嗯，
0: 想跟这个小孙子亲近亲近，凑过去抱一抱，人小孙子下意识的都往后躲，
1: 不让啊，有味儿啊。
0: 儿媳妇在旁边就看着都面露难色。
1: 对，
0: 那你说你自己心里头别提多憋屈了。
1: 嗯，
0: 看似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其实背后都藏着我们一些大的隐患在里面。
1: 嗯，
0: 对吧，
1: 还真是。你说这口臭啊，它特别折磨人。
0: 嗯，
1: 给人折磨的没啥脾气了。
0: 你还真别说，是吧，我跟你讲个真人真事儿。
1: 嗯，
0: 我们之前有个老同事嘛，那可是个有才的人。
1: 嗯，
0: 正儿八经的咱们药科大学的毕业生。
1: 嗯，
0: 专业性没得说。
1: 嗯，
0: 人家学习的能力还特别强，干这个工作呀一把好手，哎，还干成了一个老骨干
1: 人才呀。
0: 对呀，
1: 专业强，干活好，这不都人人喜欢。
0: 喜欢啥呀，这个人啥都好，我告诉你，就是人际关系太差了
1: 啊。
0: 不光单位同事不愿意跟他凑近乎，连家里的子女啊媳妇儿啊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1: 哟，那为啥呀？
0: 你说怪不怪，明明人不坏，心肠也热，就落到这种地步。
1: 那你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不能平白无故吧，
0: 说出来你都不信。
1: 嗯
0: 啊，根儿在哪儿？就在口腔异味上。
1: 哎呀，这个口臭毁所有啊。
0: 你可不吗，
1: 你说口腔异味吧，人际社交有的时候你口气清新，它像一张名片一样。
0: 对，
1: 你这个名片要是特别邋遢，谁愿意和你打交道呢？
0: 就这个理儿吗？
1: 没有人愿意与你亲近。
0: 对，就有人说了，那个口腔异味咱就多刷刷牙呗，注意点个人卫生呗。
1: 嗯，
0: 但你知道吗，人家就为了他这个口腔异味的事儿啊，费了多大劲儿不？
1: 嗯，
0: 他家那个空气净化器

0: 整整摆了三台，啊，客厅一台，卧室一台，厕所还一台。
1: 嗯，
0: 啊，
1: 哇，这也是下功夫了，摆
0: 三台，对，
1: 这健康意识还挺强。
0: 强是强，可是净化器纯粹是给自己的口腔异味服务的。
1: 嗯，
0: 他家里那个净化器的那个滤芯儿啊，
1: 嗯，
0: 有时候一个月一换，
1: 用的挺勤呢。
0: 机器都用坏了好几台了，你就琢磨着吧，他这口腔异味得严重到啥程度？
1: 嗯，
0: 是吧？才需要三台净化器同时开工，
1: 关键是太夸张了吧？
0: 一点不夸张，就他媳妇儿啊，就嫌得他这个嘴味大呀，
1: 嗯，
0: 压根儿不跟他在一个屋睡，
1: 嗯，
0: 动不动就把他踹到客厅去了，
1: 嗯，
0: 但凡他去客厅睡。他那个客厅的那台这个空气净化器就得24小时开着，
1: 哎呦，
0: 不然整个客厅没法待人，
1: 没法待人哈，
0: 连他亲儿子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1: 嗯，
0: 躲得老远老远的了，
1: 关键是很尴尬，
0: 对呀，
1: 那他工作上岂不受到更大的影响？
0: 那能不受影响啊？
1: 嗯，
0: 就这么个能人，啊，就是因为这个口腔异味，啊，这么多年了，但凡跟他共事过的人，都下意识的后来都离得远远的了，
1: 嗯，
0: 多可惜，
1: 关键是很可惜，他一个小毛病他耽误多少正事儿啊，
0: 可不是吗？时间长了啊，他自己也闹心的，
1: 对呀，伤自尊啊，
0: 自己都快抑郁了，
1: 嗯，
0: 是吧，到医院洗牙，买各种各样的清新口气的牙膏，
1: 嗯，
0: 啥招都使了啊，愣是不管用，直到后来，这不咱们健康全球购在给大家伙选品的时候，那不是从这个咱们这个三顿药业拿回来的这批牙膏吗？
1: 嗯，
0: 当时就找到他了，让他试一试。
1: 嗯，
0: 首先他刷完牙了以后，他牙龈不出血了。
1: 哎呦，
0: 慢慢的就那股子这个酸臭味儿哈，就一点点越来越淡了。
1: 哦，
0: 到后来是吧，口腔异味就没了。
1: 嗯，
0: 你猜怎么着？家庭关系一下就缓和了。
1: 嗯，
0: 儿子也主动的跟他亲近了，媳妇儿也不撵他到这个客厅去睡了，单位同事呢？也愿意跟他凑在一块儿讨论这个工作了。
1: 嗯，这还挺好哈。
0: 嗯，
1: 关键是牙龈出血这个毛病，好多老人都有，
0: 是吧？
1: 对，像我父亲，他都换了七八支的日化型的牙膏，他都管不了他的牙龈出血。
0: 岁数大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1: 对，关键我记得我家楼下有一个卖菜的大爷啊，
0: 嗯，
1: 哇，他那个口腔异味真太厉害了，
0: 是吧？
1: 他天天特别勤劳，而且呢特别卖力气啊，
0: 嗯，
1: 扯着嗓子吆喝他的菜，
0: 嗯。
1: 路过他菜摊的人都得绕着走，真的不是说大家不想买他的菜，
0: 嗯，
1: 是真受不了他那味儿啊，
0: 嗯。
1: 其实大爷心里也明镜似的，他总低头不吱声啊。
0: 啊，
1: 有的时候你看着真心疼。
0: 这就是什么？小毛病会熬出大尴尬。
1: 嗯，
0: 口腔出血、口腔异味，我讲过，就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上了。
1: 嗯，
0: 像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牙龈出血，其实不是。我们刷牙这个牙刷太硬了，给刷的太用力了，结果出血的。
1: 嗯，健康全球购严选全球好物，三对牙膏以制药的标准研制，节省的是未来看牙医的大笔开销，保护的是自己无价的原装牙。今天呢，三支套装仅需要79元，限量10000份，抢完即止。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1: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

0: 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
1: 第一天了、
0: 这功能性的牙膏应该是到了是不？
1: 到了到了。
0: 嗯
1: 啊，今天就全国各地都已经到位了。
0: 是呢、
1: 啊、
0: 关键是特别好的消息，我刚才听节目播报，这牙膏79块钱可以得到三支。
1: 三支，对。
0: 这下没听错吧？
1: 没错啊，大家伙没听错啊。79块钱三支啊。
0: 为什么我会觉得很惊讶呢？因为它不是杂牌啊。
1: 对啊。
0: 它是三顿药业药企的正经名企的产品。
1: 对。
0: 它里面呢有生物溶菌酶和羟基磷灰石。
1: 哎。
0: 咱这俩放在一块儿。
1: 同时具备了。
0: 三支。
1: 对。
0: 才79，
1: 没错，
0: 这价格和外面比差太多了，
1: 差太多了，是不是？
0: 对呀、啊
1: 静时啊，你说要不是咱们说就这个价格，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谁敢相信吧？
0: 嗯，
1: 是吧？一支顶人家两支用。
0: 嗯，对呀、啊。
1: 关键是咱们这款牙膏，它里面的生物溶菌酶都是按照制药企业的标准给大家伙配比的，而且它是销字号的，这是国家这个卫生部门人家审批之后的，可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
0: 它不是，
1: 不是普通的日化牙膏那种靠点香精啊遮盖一下的花架子，对不对？
0: 还真是这样啊。关键是换成静时，静时也在这琢磨呀，一分钱一分货的老话咱听一辈子了，这个实在是太便宜，所以说我们也觉得难以置信呀。
1: 别人那种便宜有没有好货咱们不怀疑也不讨论。但是我想跟大家伙说了，别忘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是干啥的。咱们今天就要打破这个老观念，我们的合作企业就是三顿药业，人家厂家只给我们10000支的量。多一支是吧就不行了。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想用的话，咱们这次啊你可以多囤点。你要不用是吧，以后这个价格很难用得上了。
0: 对呀、
1: 啊、
0: 关键是我们还要啥自行车啊能有这个机会用上已经是非常非常划算了。那已经是很知足了。
1: 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所以说吧，就是你说这话在理儿，为啥别人办不来的事儿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办得到？啊，这是啥呀？这不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底气吗？
0: 对，让大家用上国内外的高端好物。
1: 没错，是吧？这个不只是一句口号，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凭着这一份真心啊，凭着这一份诚意，把好的产品，功能性的产品，咱把这价格打下来了。让咱们普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用上这实惠的好产品。啊，这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嘛。
0: 对。
1: 对吧，你看今天，对吧，三顿药业以药企的标准生产的销字号的牙膏，是吧，这是具有功能性的呀，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你可别小看咱们这个药企出品的这款牙膏啊，跟那些日化的那些企业的那些牙膏压根儿不是一个级别的。
0: 但这话怎么说呢？我们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仔细的去想过，药企和日化厂它到底有什么区别？都是牙膏啊。
1: 哎呦，区别大了去了，就比如说大家伙儿胃不消化的时候，你爱吃点比如说山楂糕
0: 啊。对。
1: 那这个山楂糕和那个我们说这个药店呢医院开那个大山楂丸它能一样吗？
0: 那肯定不一样啊，大山楂丸那是药啊，
1: 是吧，医院开的，但你吃那山楂糕是食品呢。这就是俩级别嘛。所以说你看为啥名字看是一样的东西，制药企业生产的和日化企业生产的还有食品厂生产的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事儿。两回事儿，
0: 两码事儿。
1: 哎，日化企业做的那个牙膏就跟咱们家里做那个菜似的，讲究个色香味俱全，是吧，泡沫丰富点吧，香味好闻点吧，挤出来的膏体细腻点吧，哎就行了。这就是日化的标准，只要用着安全，不刺激我们口腔的皮肤，闻着香看着舒服就合格了。
0: 还真这么回事儿哈。
1: 但是药企做出来的牙膏那就不一样了。
0: 按照您这么说，药企的标准它是比日化厂要高好多好多的。
1: 哎呦，那高的可不是一星半点。我说白了，日化产品的牙膏里面哪怕是加这个羟基磷灰石了，可能就加0.01%就可以了，意思一下就行了。 但是人家三顿制药企业的这款硝子号的牙膏里面，比如说加这个羟基磷灰石，这个含量一定要达到有效浓度的。所以说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年轻人还好，越是岁数大的人，咱们选择牙膏，为什么我说一定要选择药企生产的这样的牙膏，而不是日化产品。
0: 明白，就是它俩区别很大的，一个是互动嘴儿，一个是真护牙，
1: 一个是表面功夫，一个是实打实的内功。是吧，总结的特别到位。是吧，日化产品的牙膏是日用品，涂个用着好看，
0: 对，
1: 用着舒服，
0: 对，
1: 是吧。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功能性牙膏才是实打实的功能性的口腔护理产品。咱们奔着是要解决问题的。你说咱们中老年朋友用，说白了你是为了图个美呀，还是图个安全呢，还是图个功效啊？
0: 图功效，图健康啊。
1: 对呀，咱们中老年朋友非常重要。
0: 是
1: 吧，为啥呢？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功能，我们的机体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那你说你这个口腔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位。我们的口腔是最容易出毛病的。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万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1: 你比如说，我们多少中老年朋友岁数一大了，你发现牙龈一刷就出血了，牙刷上沾的都血丝儿，我们一漱口都吐出血丝儿来，看着都糟心吧，吃口这个凉的，牙就疼得钻心，疼得直咧嘴，是吧？还有最尴尬的，年龄越大的人口腔异味越严重吧。想跟这个小孙子亲近亲近，凑过去抱一抱，人小孙子下意识的都往后躲，
0: 不让啊，有味儿啊。
1: 儿媳妇在旁边就看着都面露难色。
0: 对，
1: 那你说你自己心里头别提多憋屈了。看似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其实背后都藏着我们一些大的隐患在里面。对吧，
0: 还真是。你说这口臭啊，它特别折磨人。给人折磨的没啥脾气了。
1: 你还真别说，是吧，我跟你讲个真事儿。我们之前有个老同事嘛，那可是个有才的人。正儿八经的咱们药科大学的毕业生。专业性没得说。人家学习的能力还特别强，干这个工作呀一把好手。还干成了一个老骨干
0: 人才呀。
1: 对呀，
0: 专业强，干活好，这不都人人喜欢。
1: 喜欢啥呀，这个人啥都好，我告诉你，就是人际关系太差了。不光单位同事不愿意跟他凑近乎，连家里的子女啊媳妇儿啊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0: 哟，那为啥呀？
1: 你说怪不怪，明明人不坏，心肠也热，就落到这种地步。
0: 那你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不能平白无故吧？
1: 说出来你都不信。根儿在哪儿？就在口腔异味上。
0: 哎呀，这个口臭毁所有啊。
1: 你可不吗？
0: 你说口腔异味吧，人际社交有的时候你口气清新，它像一张名片一样。
1: 对，
0: 你这个名片要是特别邋遢，谁愿意和你打交道呢？
1: 就这个理儿吗？
0: 没人愿意与你亲近。
1: 对，就有人说了，那个口腔异味咱就多刷刷牙呗，注意点个人卫生呗。但你知道吗，人家就为了他这个口腔异味的事儿啊，费了多大劲儿不？他家那个空气净化器整整摆了3台啊，客厅一台，卧室一台，厕所还一台。
0: 这也是下功夫了，摆三台。
1: 对，
0: 这健康意识还挺强。
1: 强是强，可是净化器纯粹是给自己的口腔异味服务的。他家里那个净化器的那个滤芯啊，有时候一个月一换。
0: 用的挺勤呢，
1: 机器都用坏了好几台了， 你就琢磨着吧，它这口腔异味得严重到啥程度，
0: 嗯，
1: 是吧，才需要三台净化器同时开工。
0: 关键是太夸张了吧。
1: 一点不夸张，就他媳妇儿啊就嫌得他这个嘴味大呀，
0: 嗯，
1: 压根儿不跟他在一个屋睡，
0: 嗯，
1: 动不动就把他踹到客厅去了，
0: 嗯，
1: 但凡他去客厅睡，他那个客厅的那台这个空气净化器就得24小时开着。
0: 哎呦，
1: 不然整个客厅没法待人，
0: 没法待人哈，
1: 连他亲儿子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0: 嗯，
1: 躲得老远老远的了，
0: 关键是很尴尬。
1: 对呀、
0: 那他工作上岂不受到更大的影响？
1: 那能不受影响吗？
0: 嗯，
1: 就这么个能人啊，就是因为这个口腔异味啊，这么多年了，但凡跟他共事过的人都下意识的后来都离得远远的了。
0: 嗯，
1: 多可惜。
0: 关键是很可惜，他一个小毛病他耽误多少正事儿啊。
1: 可不是吗，时间长了啊，他自己也闹心的。
0: 对呀，伤自尊啊，
1: 自己都快抑郁了，
0: 嗯，
1: 是吧，到医院洗牙，买各种各样的清新口气的牙膏，
0: 嗯，
1: 啥招都使了啊，愣是不管用。直到后来，这不咱们健康全球购在给大家伙选品的时候，那不是从这个咱们这个三顿药业拿回来的这批牙膏吗，
0: 嗯，
1: 当时就找到他了，让他试一试。
0: 嗯，
1: 首先他刷完牙了以后，他牙龈不出血了，
0: 哎呦，
1: 慢慢的就那股子这个酸臭味儿哈，就一点点越来越淡了。
0: 哦，
1: 到后来是吧，口腔异味就没了。
0: 嗯，
1: 你猜怎么着？家庭关系一下就缓和了。
0: 嗯，
1: 儿子也主动的跟他亲近了，媳妇儿也不撵他到这个客厅去睡了，单位同事呢也愿意跟他凑在一块儿讨论这个工作了。
0: 嗯，这还挺好哈。
1: 嗯，
0: 关键是牙龈出血这个毛病，好多老人都有，
1: 是吧？
0: 对，像我父亲他都换了7-8支的日化型的牙膏，他都管不了他的牙龈出血。
1: 岁数大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0: 对，关键我记得我家楼下有一个卖菜的大爷啊，
1: 嗯，
0: 哇，他那个口腔异味真太厉害了，
1: 是吧，
0: 他天天特别勤劳，而且呢特别卖力气啊，扯着嗓子吆喝他的菜，
1: 嗯，
0: 路过他菜摊的人都得绕着走。真的不是说大家不想买他的菜，
1: 嗯，
0: 是真受不了他那味儿啊。
1: 嗯，
0: 其实大爷心里也明镜似的，他总低头不吱声啊。
1: 啊，
0: 有的时候你看着真心疼。
1: 这就是什么，小毛病会熬出大尴尬。
0: 嗯，
1: 口腔出血，口腔异味，我讲过，就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上的。
0: 嗯，
1: 是吧，像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牙龈出血，其实不是我们刷牙这个牙刷太硬了，给刷的太用力了结果出血的。
0: 嗯，
1: 而是致病菌有害菌侵蚀到我们的牙龈黏膜了，那你一碰就出血了。
0: 嗯，
1: 还有的一些岁数大的人口腔异味，其实是在我们牙齿的缝隙当中藏着大量的致病菌。
0: 嗯，
1: 这些致病菌它在分食我们的食物残渣的时候，就会释放出大量的这个硫化物。
0: 嗯，
1: 这个味道就像臭鸡蛋一样。
0: 关键这个菌啊，听着就恶心人。
1: 对，
0: 他们除了让我们牙龈出血、口臭，还有没有别的害处？
1: 哎，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儿上了。
0: 嗯，
1: 如果光是牙龈出血和口腔异味的话，我觉得我们说实话还能够忍受，
0: 嗯，
1: 对吧？你知道吗？更可怕的在后面呢。
0: 嗯，
1: 这些口腔当中的致病菌，不光让咱们的面子挂不住，它更要命的，你知道是啥吗？
0: 嗯。
1: 连接我们口腔的就是我们的食道啊，
0: 嗯，
1: 连接我们食道就是我们的胃啊，连接我们的胃就是我们的肠道啊，我们口腔就相当于咱们肠胃的第一道大门呢。
0: 哦，就是里子面子全都得受损。
1: 你这道大门要是守不住的话，那些大量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就连同我们吃的饭、喝的水，一股脑的都跑到我们的肚子里了。
0: 嗯，
1: 你想一想。就这些坏东西在我们的胃里，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兴风作浪，你这时间长了，老胃病、老肠炎，为啥你治不好啊？
0: 嗯，
1: 你想过病从口入这个问题吗？
0: 对，
1: 长期下去的话，还有可能诱发我们的胃息肉、肠息肉。我告诉你，
0: 哎，
1: 那都不是闹着玩的事儿啊。
0: 对呀，这小毛病藏着大风险。
1: 对呀，所以说我总说，我们同样每天都得用牙膏。
0: 嗯，
1: 为啥不用个功能性的牙膏？
0: 得用好的。
1: 对不对？
0: 对，
1: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为什么不把咱们普通的日化牙膏换成是功能性的牙膏呢？
0: 嗯，
1: 对不对？
0: 不仅说我们的口腔干净了，还能够把胃肠的问题它给预防了。
1: 可不，就解决了病从口入的问题，是吧？功能性的牙膏，是吧？把我们胃肠道的第一道防线给你筑牢了。
0: 嗯，
1: 我们才能够吃得香、睡得稳嘛。
0: 对，小病防住了，大病咱就躲开了。
1: 对呀，
0: 嗯，
1: 但是它能 挡住我们的第一道关卡，
0: 嗯，
1: 不让有害菌进入到我们的胃，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
0: 明白。
1: 而且咱们这款消噪号的牙膏，它里面的这个生物溶菌酶的活性是集体稳定的。
0: 嗯，
1: 所以说话又说回来了，还是那句话，79块钱三支，三顿药业就给咱们10000支，是吧？就这个量啊，这是我们直接对接三顿制药企业的价格。
0: 嗯，
1: 说白了啊，这个价格如果在市面上的话，一定是扰乱市场的。咱们只能通过健康全球这个平台得到这个价格。这次能用上，咱们赶紧的多囤点，后续可能不一定就会有了。下一次啥时候能够再拿到这种福利，我跟你说啊，几乎是不可能了。
0: 对呀，10000份，朋友们，说没就没。我们算一下，这个太合适了，一支才20多块钱，比超市里那些不管用的日化的牙膏还要便宜。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选一支功能性的好牙膏呢？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数以亿计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市场价格原每支超过200元，今天的金报价79块钱三支，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老师，
1: 哎，
0: 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
1: 第一天了、嗯、
0: 这功能性的牙膏应该是到了是不？
1: 到了到了，
0: 嗯
1: 啊，今天就全国各地都已经到位了。
0: 是呢、
1: 啊、嗯，
0: 关键是特别好的消息，我刚才听节目播报，
1: 嗯，
0: 这牙膏79块钱可以得到三支，
1: 对，
0: 这下没听错吧？
1: 没错啊，大家伙没听错啊，79块钱三支啊。
0: 为什么我会觉得很惊讶呢？因为它不是杂牌啊。
1: 对啊，
0: 它是三顿药业药企的正经名企的产品。
1: 对，
0: 它里面呢有生物溶菌酶和羟基磷灰石。
1: 哎，
0: 咱这俩放在一块儿，
1: 嗯，同时具备了
0: 三支，
1: 对，
0: 才79，
1: 没错，
0: 这价格和外面比差太多了。
1: 差太多了，是不是？
0: 对呀、啊嗯、
1: 静石啊，你说要不是咱们说就这个价格，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谁敢相信吧？
0: 嗯，
1: 是吧？一支顶人家2支用。
0: 嗯，对呀。
1: 关键是咱们这款牙膏，它里面的生物溶菌酶都是按照制药企业的标准给大家伙配比的。
0: 嗯，
1: 而且它是消噪号的，这是国家这个卫生部门人家审批之后的，可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
0: 它不是，
1: 不是普通的日化牙膏那种靠点香精啊遮盖一下的花架子。对不对、
0: 嗯、还真是这样啊。关键是换成静石，静石也在这琢磨呀，
1: 嗯，
0: 一分钱一分货的老话咱听一辈子了，这个实在是太便宜，所以说我们也觉得难以置信呀。
1: 别人那种便宜有没有好货咱们不怀疑也不讨论，
0: 嗯，
1: 但是我想跟大家伙说了，别忘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是干啥的。
0: 嗯，
1: 咱们今天就要打破这个老观念，我们的合作企业就是三顿药业，人家厂家只给我们10000支的量，
0: 嗯，
1: 多一支 啊，就不行了，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想用的话，咱们这次啊，你可以多囤点，你要不用是吧，以后这个价格很难用得上了。
0: 对呀、
1: 啊、
0: 关键是我们还要啥自行车啊，能有这个机会用上已经是非常非常划算了，
1: 嗯，
0: 那已经是很知足了，嗯，
1: 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所以说吧，静时你说这话在理儿，为啥别人办不来的事儿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办得到？
0: 嗯，
1: 啊，这是啥呀？这不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底气吗？
0: 对，让大家用上国内外的高端好物。
1: 没错，是吧？这个不只是一句口号，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凭着这一份真心啊，凭着这一份诚意，把好的产品，功能性的产品，咱把这价格打下来了。
0: 嗯，
1: 让咱们普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用上这实惠的好产品。
0: 嗯，
1: 啊，这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嘛。
0: 对，
1: 对吧？你看今天，对吧？三顿药业以药企的标准生产的消字号的牙膏，是吧？这是具有功能性的呀，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0: 嗯，
1: 你可别小看咱们这个药企出品的这款牙膏啊，跟那些日化的那些企业的那些牙膏压根儿不是一个级别的。
0: 嗯，但这话怎么说呢？
1: 嗯，
0: 我们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仔细的去想过，药企和日化厂它到底有什么区别？
1: 啊，
0: 都是牙膏啊。
1: 哎呦，区别大了去了。就比如说，大家伙儿胃不消化的时候，你爱吃点，比如说山楂糕
0: 啊。对，
1: 那这个山楂糕和那个我们说这个药店呢、医院开那个大山楂丸，它能一样吗？
0: 那肯定不一样啊，大山楂丸那是药啊，
1: 是吧？医院开的，但你吃那山楂糕是食品呢。
0: 嗯，
1: 这就是俩级别嘛。所以说你看，为啥名字看是一样的东西，制药企业生产的和日化企业生产的还有食品厂生产的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事儿、
0: 嗯、
1: 两回事儿，
0: 两码事儿。
1: 哎，日化企业做的那个牙膏就跟咱们家里做那个菜似的，讲究个色香味俱全，是吧？泡沫丰富点吧，香味好闻点吧，挤出来的膏体细腻点吧，哎就行了。
0: 嗯，
1: 这就是日化的标准，只要用着安全，不刺激我们口腔的皮肤，闻着香看着舒服就合格了。
0: 嗯，还真这么回事儿、哈。
1: 但是药企做出来的牙膏那就不一样了。
0: 嗯，那按照您这么说，药企的标准它是比日化厂要高好多好多的。
1: 哎呦，那高的可不是一星半点。我说白了，日化产品的牙膏里面哪怕是加这个羟基磷混石了，可能就加 0.01% 就可以了，意思一下就行了。
0: 嗯，
1: 但是人家三顿制药企业的这款消字号的牙膏里面，比如说加这个羟基磷混石，这个含量一定要达到有效浓度的。
0: 哎，
1: 所以说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年轻人还好，越是岁数大的人，咱们选择牙膏，为什么我说一定要选择药企生产的这样的牙膏，而不是日化产品。
0: 嗯，
1: 啊，
0: 明白，就是它俩的区别很大的，
1: 哎，
0: 一个是互动嘴，一个是真护牙，
1: 一个是表面功夫，一个是实打实的内功。
0: 嗯，
1: 是吧？总结的特别到位。
0: 嗯，
1: 是吧？日化产品的牙膏是日用品，涂个用着好看，
0: 对，
1: 用着舒服，
0: 对，
1: 是吧？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功能性牙膏才是实打实的功能性的口腔护理产品。
0: 嗯，
1: 咱们奔着是要解决问题的。
0: 嗯，
1: 你说咱们中老年朋友用，说白了，你是为了图个美呀，还是图个安全呢，还是图个功效啊？
0: 图功效，图健康啊。
1: 对呀，咱们中老年朋友非常重要。
0: 嗯，
1: 啊，为啥呢？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功能，我们的机体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0: 嗯，
1: 那你说你这口腔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位。
0: 嗯，
1: 我们的口腔是最容易出毛病的。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3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1: 你比如说，我们多少中老年朋友岁数一大了，你发现牙龈一刷就出血了，
0: 嗯，
1: 牙刷上沾的都血丝儿，我们一漱口都吐出血丝儿来，看着都糟心吧，
0: 嗯，
1: 啊，吃口这个凉的。牙就疼得钻心，疼得直咧嘴，是吧？还有最尴尬的，年龄越大的人口腔异味越严重吧，
0: 嗯，
1: 想跟这个小孙子亲近亲近，凑过去抱一抱，人小孙子下意识的都往后躲，
0: 不让啊，有味儿啊。
1: 儿媳妇在旁边就看着都面露难色，
0: 对，
1: 那你说你自己心里头别提多憋屈了。
0: 嗯，
1: 看似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其实背后都藏着我们一些大的隐患在里面，
0: 嗯，
1: 对吧？
0: 还真是，你说这口臭啊，它特别折磨人，
1: 嗯，
0: 给人折磨的没啥脾气了。
1: 你还真别说，是吧？我跟你讲个真人真事儿，
0: 嗯，
1: 我们之前有个老同事嘛，那可是个有才的人，
0: 嗯，
1: 正儿八经的咱们药科大学的毕业生，
0: 嗯，
1: 专业性没得说，
0: 嗯，
1: 人家学习的能力还特别强，干这个工作呀一把好手，哎，还干成了一个老骨干
0: 人才呀。
1: 对呀、啊、
0: 专业强，干活好，这不都人人喜欢、
1: 啊、喜欢啥呀？这个人啥都好，我告诉你，就是人际关系太差了
0: 啊、哦、
1: 不光单位同事不愿意跟他凑近乎，连家里的子女啊媳妇儿啊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0: 哟，那为啥呀？
1: 你说怪不怪？明明人不坏，心肠也热，就落到这种地步。
0: 那你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不能平白无故吧？
1: 说出来你都不信。
0: 哦，
1: 啊，根儿在哪儿？就在口腔异味上。
0: 哎呀，这个口臭毁所有啊。
1: 你可不嘛，
0: 你说口腔异味吧，人际社交有的时候你口气清新，它像一张名片一样。
1: 对，
0: 你这个名片要是特别邋遢，谁愿意和你打交道呢？
1: 就这个理儿吗？
0: 没有愿意与你亲近。
1: 对，就有人说了，那个口腔异味咱就多刷刷牙呗，注意点个人卫生呗。
0: 嗯，
1: 但你知道吗，人家就为了他这个口腔异味的事儿啊，费了多大劲儿不？
0: 嗯，
1: 他家那个空气净化器整整摆了3台啊，客厅一台，卧室一台，厕所还一台。
0: 嗯，
1: 啊，
0: 哇，这也是下功夫了，摆
1: 三台。对，
0: 这健康意识还挺强。
1: 强是强，可是净化器纯粹是给自己的口腔异味服务的。
0: 嗯，
1: 他家里那个净化器的那个滤芯啊，
0: 嗯，
1: 有时候一个月一换。
0: 哟，那挺勤呢。
1: 机器都用坏了好几台了，你就琢磨着吧。他这口腔异味得严重到啥程度？
0: 嗯，
1: 是吧？才需要3台净化器同时开工，
0: 关键是太夸张了吧？
1: 一点不夸张，就他媳妇儿啊，就嫌得他这个嘴味大呀，
0: 嗯，
1: 压根儿不跟他在一个屋睡，
0: 嗯，
1: 动不动就把他踹到客厅去了，
0: 嗯，
1: 但凡他去客厅睡，他那个客厅的那台这个空气净化器就得24小时开着，
0: 哎呦，
1: 不然整个客厅没法待人，
0: 没法待人哈，
1: 连他亲儿子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0: 嗯，
1: 躲得老远老远的了。
0: 关键是很尴尬。
1: 对呀、啊、
0: 那他工作上岂不受到更大的影响？
1: 那能不受影响吗？
0: 嗯，
1: 就这么个能人啊，就是因为这个口腔异味啊，这么多年了，但凡跟他共事过的人都下意识的后来都离得远远的了。
0: 嗯，
1: 多可惜。
0: 关键是很可惜，他一个小毛病他耽误多少正事儿啊。
1: 可不是吗？时间长了啊，他自己也闹心的。
0: 对呀，伤自尊啊，
1: 自己都快抑郁了。
0: 嗯，
1: 是吧？到医院洗牙，买各种各样的清新口气的牙膏，
0: 嗯，
1: 啥招都使了啊，愣是不管用。直到后来，这不咱们健康全球购在给大家伙选品的时候，那不是从这个咱们这个3吨药业拿回来的这批牙膏吗？
0: 嗯，
1: 当时就找到他了，让他试一试。
0: 嗯，
1: 首先他刷完牙了以后，他牙龈不出血了，
0: 哎呦，
1: 慢慢的就那股子这个酸臭味儿哈，就一点点越来越淡了。
0: 哦，
1: 到后来是吧，口腔异味就没了。
0: 嗯、
1: 哦，你猜怎么着？家庭关系一下就缓和了。
0: 嗯、
1: 哦，儿子也主动的跟他亲近了，媳妇儿也不撵他到这个客厅去睡了，单位同事呢也愿意跟他凑在一块儿讨论这个工作了。
0: 嗯，这还挺好哈。
1: 嗯，
0: 关键是牙龈出血这个毛病，好多老人都有，
1: 是吧？
0: 对，像我父亲，他都换了7-8支的日化型的牙膏，他都管不了他的牙龈出血。
1: 岁数大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0: 对，关键我记得我家楼下有一个卖菜的大爷啊，
1: 嗯，
0: 哇，他那个口腔异味真太厉害了，
1: 是吧？
0: 他天天特别勤劳，而且呢特别卖力气啊，
1: 嗯，
0: 扯着嗓子吆喝他的菜，
1: 嗯，
0: 路过他菜摊的人都得绕着走，真的不是说大家不想买他的菜，
1: 嗯。

0: 在我们牙齿的缝隙当中藏着大量的致病菌。
1: 嗯，
0: 这些致病菌它在分食我们的食物残渣的时候就会释放出大量的这个硫化物。
1: 嗯，
0: 这个味道就像臭鸡蛋一样。
1: 关键这个菌啊听着就恶心人。
0: 对。
1: 他们除了让我们牙龈出血口臭还有没有别的害处？
0: 哎，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儿上了。
1: 嗯，
0: 如果光是牙龈出血和口腔异味的话，我觉得我们说实话还能够忍受。
1: 嗯，
0: 对吧？你知道吗，更可怕的在后面呢。
1: 嗯，
0: 这些口腔当中的致病菌不光让咱们的面子挂不住，它更要命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连接我们口腔的就是我们的食道啊。
1: 嗯，
0: 连接我们食道就是我们的胃啊，连接我们的胃就是我们的肠道啊。我们口腔就相当于咱们肠胃的第一道大门呢。
1: 哦，就是里子面子全都得受损。
0: 你这道大门要是守不住的话，那些大量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就连同我们吃的饭喝的水一股脑的都跑到我们的肚子里了。
1: 嗯，
0: 你想一想，就这些坏东西在我们的胃里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兴风作浪，你这时间长了老胃病老肠炎为啥你治不好啊？
1: 嗯，
0: 你想过病从口入这个问题吗？
1: 对，
0: 长期下去的话还有可能诱发我们的胃息肉肠息肉，我告诉你、
1: 哎、
0: 那都不是闹着玩的事啊。
1: 对呀、
0: 啊、
1: 他小毛病藏着大风险。
0: 对呀、啊、所以说我总说我们同样每天都得用牙膏。
1: 嗯，
0: 为啥不用个功能性的牙膏？
1: 得用好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为什么不把咱们普通的日化牙膏换成是功能性的牙膏呢？
1: 嗯，
0: 对不对？
1: 不仅是我们的口腔干净了，还能够把胃肠的问题它给预防了。
0: 可不，就解决了病从口入的问题，是吧？功能性的牙膏，是吧？把我们胃肠道的第一道防线给你筑牢了。
1: 嗯，
0: 我们才能够吃得香睡得稳嘛。
1: 对，小病防住了，大病咱就躲开了。
0: 对呀、啊、
1: 嗯，
0: 但是它能挡住我们的第一道关卡。
1: 嗯，
0: 不让有害菌进入到我们的胃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
1: 明白。
0: 而且咱们这款消泽号的牙膏它里面的这个生物溶菌酶的活性是集体稳定的。
1: 嗯，
0: 所以说话又说回来了，还是那句话，79块钱三支，三顿药业就给咱们10000支，是吧？就这个量啊，这是我们直接对接三顿制药企业的价格。
1: 嗯，
0: 说白了啊，这个价格如果在市面上的话一定是扰乱市场的，咱们只能通过健康全球这个平台得到这个价格。这次能用上咱们赶紧的多囤点，后续可能不一定就会有了。下一次啥时候能够再拿到这种福利，我跟你说啊，几乎是不可能了。
1: 对呀，10000份，朋友们说没就没，我们算一下，这个太合适了，一支才20多块钱，比超市里那些不管用的日化的牙膏还要便宜。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选一支功能性的好牙膏呢？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0: 你比如说，我们多少中老年朋友岁数一大了，你发现牙龈一刷就出血了，
1: 嗯，
0: 牙刷上沾的都血丝儿，我们一漱口都吐出血丝儿来，看着都糟心吧，
1: 嗯，
0: 啊，吃口这个凉的，牙就疼得钻心，疼得直咧嘴，是吧？还有最尴尬的，年龄越大的人，口腔异味越严重吧，
1: 嗯。
0: 想跟这个小孙子亲近亲近，凑过去抱一抱，人小孙子下意识的都往后躲，
1: 不让啊，有味儿啊。
0: 儿媳妇在旁边就看着都面露难色。
1: 对，
0: 那你说你自己心里头别提多憋屈了。
1: 嗯，
0: 看似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0: 其实背后都藏着我们一些大的隐患在里边，
1: 嗯，
0: 对吧？
1: 还真是，你说这口臭啊，他特别折磨人，
0: 嗯，
1: 给人折磨的没啥脾气了。
0: 你还真别说，是吧？我跟你讲个真事儿，
1: 嗯，
0: 我们之前有个老同事嘛，那可是个有才的人，
1: 嗯，
0: 正儿八经的咱们药科大学的毕业生，
1: 嗯，
0: 专业性没得说，
1: 嗯，
0: 人家学习的能力还特别强，干这个工作呀一把好手，哎，还干成了一个老骨干
1: 人才呀。
0: 对呀，
1: 专业强，干活好，这不都人人喜欢
0: 啊？喜欢啥呀？这个人啥都好，我告诉你，就是人际关系太差了
1: 啊、哦！
0: 不光单位同事不愿意跟他凑近乎，连家里的子女啊、媳妇儿啊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1: 哟，那为啥呀？
0: 你说怪不怪？明明人不坏，心肠也热，就落到这种地步。
1: 那你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不能平白无故吧？
0: 说出来你都不信。
1: 嗯
0: 啊，根儿在哪儿？就在口腔异味上。
1: 哎呀，这个口臭毁所有啊！
0: 你可不嘛？
1: 你说口腔异味吧，人际社交有的时候你口气清新，它像一张名片一样。
0: 对，
1: 你这个名片要是特别邋遢，谁愿意和你打交道呢？
0: 就这个理儿吗？
1: 没有人愿意与你亲近。
0: 对，就有人说了，那个口腔异味，咱就多刷刷牙呗，注意点个人卫生呗。
1: 嗯，
0: 但你知道吗，人家就为了他这个口腔异味的事儿啊，费了多大劲儿不，
1: 嗯，
0: 他家那个空气净化器整整摆了三台啊，客厅一台，卧室一台，厕所还一台，
1: 嗯，
0: 啊，
1: 哇，这也是下功夫了，摆
0: 三台，对，
1: 这健康意识还挺强。
0: 强是强，可是净化器纯粹是给自己的口腔异味服务的。
1: 嗯，
0: 他家里那个净化器的那个滤芯啊，
1: 嗯，
0: 有时候一个月一换，
1: 用的挺勤呢，
0: 机器都用坏了好几台了，你就琢磨着吧，他这口腔异味得严重到啥程度，
1: 嗯，
0: 是吧，才需要三台净化器同时开工。
1: 关键是太夸张了吧。
0: 一点不夸张，就他媳妇儿啊就嫌他这个嘴味大呀，
1: 嗯，
0: 压根儿不跟他在一个屋睡，
1: 嗯，
0: 动不动就把他踹到客厅去了，
1: 嗯，
0: 但凡他去客厅睡，他那个客厅的那台这个空气净化器就得24小时开着。
1: 哎呦，
0: 不然整个客厅没法待人，
1: 没法待人哈，
0: 连他亲儿子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1: 嗯，
0: 躲得老远老远的了，
1: 关键是很尴尬。
0: 对呀、啊，
1: 那他工作上岂不受到更大的影响？
0: 那能不受影响吗？
1: 嗯，
0: 就这么个能人啊，就是因为这个口腔异味啊，这么多年了，但凡跟他共事过的人都下意识的后来都离得远远的了。
1: 嗯，
0: 多可惜。
1: 关键是很可惜，他一个小毛病他耽误多少正事儿啊。
0: 可不是吗，时间长了啊，他自己也闹心的。
1: 对呀，伤自尊啊，
0: 自己都快抑郁了，
1: 嗯，
0: 是吧，到医院洗牙，买各种各样的清新口气的牙膏，
1: 嗯，
0: 啥招都使了啊，愣是不管用。直到后来，这不咱们健康全球购在给大家伙选品的时候，那不是从这个咱们这个三顿药业拿回来的这批牙膏吗，
1: 嗯，
0: 当时就找到他了，让他试一试。
1: 嗯，
0: 首先他刷完牙了以后，他牙龈不出血了，
1: 哎呦，
0: 慢慢的就那股子这个酸臭味儿哈，就一点点越来越淡了。
1: 哦，
0: 到后来是吧，口腔异味就没了。
1: 嗯、哦，
0: 你猜怎么着？家庭关系一下就缓和了。
1: 嗯、
0: 哦，儿子也主动的跟他亲近了，媳妇儿也不撵他到这个客厅去睡了，单位同事呢也愿意跟他凑在一块儿讨论这个工作了。
1: 嗯，这还挺好哈。
0: 嗯，
1: 关键是牙龈出血这个毛病，好多老人都有，
0: 是吧？
1: 对，像我父亲他都换了7-8支的日化型的牙膏，他都管不了他的牙龈出血。
0: 岁数大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1: 对，关键我记得我家楼下有一个卖菜的大爷啊，
0: 嗯，
1: 哇，他那个口腔异味真太厉害了，
0: 是吧，
1: 他天天特别勤劳，而且呢特别卖力气啊、
0: 嗯、
1: 扯着嗓子吆喝他的菜，
0: 嗯，
1: 路过他菜摊的人都得绕着走。真的不是说大家不想买他的菜，
0: 嗯，
1: 是真受不了他那味儿啊、
0: 嗯、
1: 其实大爷心里也明镜似的，他总低头不吱声啊，
0: 啊，
1: 有的时候你看着真心疼。
0: 这就是什么，小毛病会熬出大尴尬。
1: 嗯，
0: 口腔出血，口腔异味，我讲过就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上的，
1: 嗯，
0: 是吧，像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牙龈出血，其实不是我们刷牙这个牙刷太硬了，给刷的太用力了结果出血的，
1: 嗯，
0: 而是致病菌有害菌侵蚀到我们的牙龈黏膜了，那你一碰就出血了。
1: 嗯，
0: 还有的一些岁数大的人口腔异味，其实是在我们牙齿的缝隙当中藏着大量的致病菌。
1: 嗯，
0: 这些致病菌它在分食我们的食物残渣的时候，就会释放出大量的这个硫化物。
1: 嗯，
0: 这个

0: 地道，就像臭鸡蛋一样。
1: 关键这个菌啊，听着就恶心人。
0: 对，
1: 他们除了让我们牙龈出血、口臭，还有没有别的害处？
0: 哎，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儿上了。
1: 嗯，
0: 如果光是牙龈出血和口腔异味的话，我觉得我们说实话还能够忍受，
1: 嗯，
0: 对吧？你知道吗？更可怕的在后面呢。
1: 嗯，
0: 这些口腔当中的致病菌，不光让咱们的面子挂不住，它更要命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连接我们口腔的就是我们的食道啊。
1: 嗯，
0: 连接我们食道就是我们的胃啊，连接我们的胃就是我们的肠道啊。我们口腔就相当于咱们肠胃的第一道大门呐。
1: 哦，就是里子面子全都得受损。
0: 你这道大门要是守不住的话，那些大量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就连同我们吃的饭喝的水，一股脑的都跑到我们的肚子里了。
1: 嗯，
0: 你想一想，就这些坏东西在我们的胃里，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兴风作浪，你这时间长了，老胃病、老肠炎，为啥你治不好啊？
1: 嗯，
0: 你想过病从口入这个问题吗？
1: 对，
0: 长期下去的话，还有可能诱发我们的胃息肉、肠息肉，我告诉你，那都不是闹着玩的事儿啊。
1: 对呀，他小毛病藏着大风险。
0: 对呀，所以说我总说，我们同样每天都得用牙膏。
1: 嗯，
0: 为啥不用个功能性的牙膏？
1: 得用好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为什么不把咱们普通的日化牙膏换成是功能性的牙膏呢？
1: 嗯，
0: 对不对？
1: 不仅说我们的口腔干净了，还能够把胃肠的问题它给预防了。
0: 可不，就解决了病从口入的问题，是吧？功能性的牙膏，是吧？把我们胃肠道的第一道防线给你筑牢了，
1: 嗯，
0: 我们才能够吃得香睡得稳嘛。
1: 对，小病防住了，大病咱就躲开了。
0: 对啊，
1: 嗯，
0: 但是它能挡住我们的第一道关卡，
1: 嗯，
0: 不让有害菌进入到我们的胃，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
1: 明白。
0: 而且咱们这款消噪号的牙膏，它里面的这个生物溶菌酶的活性是集体稳定的，
1: 嗯，
0: 所以说话又说回来了，还是那句话，79块钱三支，三顿药业就给咱们10000支，是吧？就这个量啊，这是我们直接对接三顿制药企业的价格。
1: 嗯，
0: 说白了啊，这个价格如果在市面上的话，一定是扰乱市场的。咱们只能通过健康全球这个平台得到这个价格。这次能用上，咱们赶紧的多囤点，后续可能不一定就会有了。下一次啥时候能够再拿到这种福利，我跟你说啊，几乎是不可能了。
1: 对呀，10000份，朋友们，说没就没。我们算一下，这个太合适了，一支才20多块钱，比超市里那些不管用的日化的牙膏还要便宜。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选一支功能性的好牙膏呢？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数以亿计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市场价格原每支超过200元，今天的金报价79块钱三支，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老师，
0: 哎，
1: 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
0: 第一天了，
1: 这功能性的牙膏 应该是

0: 到了是不？
1: 到了到了。嗯啊，今天就全国各地都已经到位了。
0: 是呢，关键是特别好的消息，我刚才听节目播报，这牙膏79块钱可以得到三支。
1: 三支，对。
0: 这下没听错吧？
1: 没错啊，大家伙没听错啊，79块钱三支啊。
0: 为什么我会觉得很惊讶呢？因为它不是杂牌啊。
1: 对啊，
0: 它是三顿药业药企的正经名企的产品。
1: 对，
0: 它里面呢有生物溶菌酶和羟基磷灰石。
1: 哎，
0: 咱这俩放在一块儿，
1: 同时具备了
0: 三支，
1: 对，
0: 才79。
1: 没错，
0: 这价格和外面比差太多了。
1: 差太多了，是不是？
0: 对呀、啊
1: 静时啊，你说要不是咱们说就这个价格，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谁敢相信吧？是吧？一支顶人家两支用。
0: 对呀。
1: 关键是咱们这款牙膏，它里面的生物溶菌酶都是按照制药企业的标准给大家伙配比的。而且它是消字号的，这是国家这个卫生部门人家审批之后的，可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
0: 它不是。
1: 不是普通的日化牙膏那种靠点香精啊遮盖一下的花架子。对不对、
0: 还真是这样啊。关键是换成静时，静时也在这琢磨呀。一分钱一分货的老话咱听一辈子了，这个实在是太便宜，所以说我们也觉得难以置信呀。
1: 别人那种便宜有没有好货咱们不怀疑也不讨论。但是我想跟大家伙说了，别忘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是干啥的。咱们今天就要打破这个老观念，我们的合作企业就是三顿药业，人家厂家只给我们10000支的量，多一支啊就不行了，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想用的话，咱们这次啊你可以多囤点，你要不用是吧，以后这个价格很难用得上了。
0: 对呀、
1: 啊、
0: 关键是我们还要啥自行车啊，能有这个机会用上已经是非常非常划算了，那已经是很知足了。
1: 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所以说吧，静时你说这个话在理儿，为啥别人办不来的事儿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办得到？啊，这是啥呀？这不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底气吗？
0: 对，让大家用上国内外的高端好物。
1: 没错，是吧？这个不只是一句口号，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凭着这一份真心啊，凭着这一份诚意，把好的产品，功能性的产品，咱们把这价格打下来了。让咱们普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用上这实惠的好产品。这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嘛。
0: 对，
1: 对吧？你看今天，对吧？三顿药业以药企的标准生产的消字号的牙膏，是吧？这是具有功能性的呀，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你可别小看咱们这个药企出品的这款牙膏啊，跟那些日化的那些企业的那些牙膏压根儿不是一个级别的。
0: 但这话怎么说呢？我们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仔细的去想过，药企和日化厂它到底有什么区别？都是牙膏啊。
1: 哎呦，区别大了去了。就比如说，大家伙儿胃不消化的时候，你爱吃点，比如说山楂糕
0: 啊。对。
1: 那这个山楂糕和那个我们说这个药店呢，医院开那个大山楂丸，它能一样吗？
0: 那肯定不一样啊，大山楂丸那是药啊。
1: 是吧？医院开的，但你吃那山楂糕是食品呢。这就是俩级别嘛。所以说你看为啥名字看是一样的东西，制药企业生产的和日化企业生产的还有食品厂生产的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事儿，两回事儿，
0: 两码事儿。
1: 哎，日化企业做的那个牙膏就跟咱们家里做这个菜似的，讲究个色香味俱全，是吧？泡沫丰富点吧，香味好闻点吧，挤出来的膏体细腻点吧，哎就行了。这就是日化的标准，只要用着安全，不刺激我们口腔的皮肤，闻着香看着舒服就合格了。
0: 还真这么回事儿哈。
1: 但是药企做出来的牙膏那就不一样了。
0: 但按照您这么说，药企的标准它是比日化厂要高好多好多的。
1: 哎呦，那高的可不是一星半点。我说白了，日化产品的牙膏里面哪怕是加这个羟基磷灰石了，可能就加0.01%就可以了，意思一下就行了。但是人家三顿制药企业的这款消字号的牙膏里面，比如说加这个羟基磷灰石，这个含量一定要达到有效浓度的。所以说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年轻人还好， 越是岁数大的人，咱们选择牙膏，为什么我说一定要选择药企生产的这样的牙膏，而不是日化产品？
0: 嗯，
1: 啊，
0: 明白，就是它俩区别很大的，
1: 哎，
0: 一个是护动嘴儿，一个是真护牙，
1: 一个是表面功夫，一个是实打实的内功，
0: 嗯，
1: 是吧？总结的特别到位，
0: 嗯，
1: 是吧？日化产品的牙膏是日用品，涂个用着好看，
0: 对，
1: 用着舒服，
0: 对，
1: 是吧？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功能性牙膏才是实打实的功能性的口腔护理产品。
0: 嗯，
1: 咱们奔着是要解决问题的。
0: 嗯，
1: 你说咱们中老年朋友用，说白了，你是为了图个美呀，还是图个安全呢，还是图个功效啊？
0: 图功效，图健康啊。
1: 对呀，咱们中老年朋友非常重要。
0: 嗯，
1: 啊，为啥呢？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功能，我们的机体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0: 嗯，
1: 那你说你这口腔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位。
0: 嗯，
1: 我们的口腔是最容易出毛病的。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万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1: 你比如说，我们多少中老年朋友岁数一大了，你发现牙龈一刷就出血了，
0: 嗯，
1: 牙刷上沾的都血丝儿，我们一漱口都吐出血丝儿来，看着都糟心吧，
0: 嗯，
1: 啊，吃口这个凉的，牙就疼得钻心，疼得直咧嘴，是吧？还有最尴尬的，年龄越大的人，口腔异味越严重吧？
0: 嗯，
1: 想跟这个小孙子亲近亲近，凑过去抱一抱，人小孙子下意识的都往后躲，
0: 不让啊，有味儿啊。
1: 儿媳妇在旁边就看着都面露难色。
0: 对，
1: 那你说你自己心里头别提多憋屈了。
0: 嗯，
1: 看似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其实背后都藏着我们一些大的隐患在里面。
0: 嗯，
1: 对吧？
0: 还真是，你说这口臭啊，它特别折磨人。
1: 嗯，
0: 给人折磨的没啥脾气了。
1: 你还真别说，是吧？我跟你讲个真人真事儿。
0: 嗯，
1: 我们之前有个老同事嘛，那可是个有才的人。
0: 嗯，
1: 正儿八经的咱们药科大学的毕业生。
0: 嗯，
1: 专业性没得说。
0: 嗯，
1: 人家学习的能力还特别强，干这个工作呀一把好手，哎，还干成了一个老骨干
0: 人才呀。
1: 对呀，
0: 专业强，干活好，这不都人人喜欢
1: 啊？喜欢啥呀？这个人啥都好，我告诉你，就是人际关系太差了
0: 啊。
1: 不光单位同事不愿意跟他凑近乎，连家里的子女啊、媳妇儿啊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0: 哟，那为啥呀？
1: 你说怪不怪？明明人不坏，心肠也热，就落到这种地步。
0: 那你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不能平白无故吧？
1: 说出来你都不信。
0: 哦，
1: 啊。根儿在哪儿？就在口腔异味上。
0: 哎呀，这个口臭毁所有啊。
1: 你可不嘛，
0: 你说口腔异味吧，人际社交有的时候你口气清新，它像一张名片一样。
1: 对，
0: 你这个名片要是特别邋遢，谁愿意和你打交道呢？
1: 就这个理儿吗？
0: 没人愿意与你亲近。
1: 对，就有人说了，那个口腔异味咱就多刷刷牙呗，注意点个人卫生呗。
0: 嗯，
1: 但你知道吗，人家就为了他这个口腔异味的事儿啊，费了多大劲儿不？
0: 嗯，
1: 他家那个空气净化器整整摆了3台啊，客厅一台，卧室一台，厕所还一台。
0: 嗯，
1: 啊，
0: 哇，这也是下功夫了，摆
1: 三台。对，
0: 这健康意识还挺强。
1: 强是强，可是净化器纯粹是给自己的口腔异味服务的。
0: 嗯，
1: 他家里那个净化器的那个滤芯啊，
0: 嗯，
1: 有时候1个月一换。
0: 用的挺勤呢，
1: 机器都用坏了好几台了。你就琢磨着吧，他这口腔异味得严重到啥程度。
0: 嗯，
1: 是吧？才需要3台净化器同时开工。
0: 关键是太夸张了吧。
1: 一点不夸张，就他媳妇儿啊就嫌得他这个嘴味大呀。
0: 嗯，
1: 压根儿不跟他在一个屋睡，
0: 嗯，
1: 动不动就把他踹到客厅去了，
0: 嗯，
1: 但凡。

0: 他去客厅睡，他那个客厅的那台这个空气净化器就得24小时开着。
1: 哎呦，
0: 不然整个客厅没法待人，
1: 没法待人哈，
0: 连他亲儿子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1: 嗯，
0: 躲得老远老远的了，
1: 关键是很尴尬。
0: 对呀、
1: 那他工作上岂不受到更大的影响？
0: 那能不受影响吗？
1: 嗯，
0: 就这么个能人啊，就是因为这个口腔异味啊，这么多年了，但凡跟他共事过的人都下意识的后来都离得远远的了。
1: 嗯，
0: 多可惜。
1: 关键是很可惜，他一个小毛病他耽误多少正事儿啊，
0: 可不是吗？时间长了啊，他自己也闹心的。
1: 对呀，伤自尊啊，
0: 自己都快抑郁了。
1: 嗯，
0: 是吧，到医院洗牙，买各种各样的清新口气的牙膏，
1: 嗯，
0: 啥招都使了啊，愣是不管用。直到后来，这不咱们健康全球购在给大家伙选品的时候，那不是从这个咱们这个三吨药业拿回来的这批牙膏吗？
1: 嗯，
0: 当时就找到他了，让他试一试。
1: 嗯，
0: 首先他刷完牙了以后，他牙龈不出血了。
1: 哎呦，
0: 慢慢的就那股子这个酸臭味儿哈，就一点点越来越淡了。
1: 哦，
0: 到后来是吧，口腔异味就没了。
1: 嗯、哦，
0: 你猜怎么着？家庭关系一下就缓和了。
1: 嗯、
0: 哦，儿子也主动的跟他亲近了，媳妇儿也不撵他到这个客厅去睡了，单位同事呢也愿意跟他凑在一块儿讨论这个工作了。
1: 嗯，这还挺好哈。
0: 嗯，
1: 关键是牙龈出血这个毛病，好多老人都有，
0: 是吧？
1: 对，像我父亲他都换了7-8支的日化型的牙膏，他都管不了他的牙龈出血。
0: 岁数大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1: 对，关键我记得我家楼下有一个卖菜的大爷啊，
0: 嗯，
1: 哇，他那个口腔异味真太厉害了，
0: 是吧？
1: 他天天特别勤劳，而且呢特别卖力气啊、
0: 嗯、
1: 扯着嗓子吆喝他的菜，
0: 嗯，
1: 路过他菜摊的人都得绕着走。真的不是说大家不想买他的菜，
0: 嗯，
1: 是真受不了他那味儿啊、
0: 嗯、
1: 其实大爷心里也明镜似的，他总低头不吱声啊，
0: 啊，
1: 有的时候你看着真心疼。
0: 这就是什么小毛病会熬出大尴尬。
1: 嗯，
0: 口腔出血口腔异味我讲过就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上了。
1: 嗯，
0: 像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牙龈出血其实不是我们刷牙这个牙刷太硬了给刷的太用力了结果出血的。
1: 嗯，健康全球购严选全球好物，三吨牙膏以制药的标准研制，节省的是未来看牙医的大笔开销，保护的是自己无价的原装牙。今天呢，三支套装仅需要79元，限量10000份，抢完即止。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吨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1: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0: 哎，
1: 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
0: 第一天了、嗯、
1: 这功能性的牙膏应该是到了是不？
0: 到了到了，
1: 嗯
0: 啊，今天就全国各地都已经到位了。
1: 是呢、
0: 啊嗯、
1: 关键是特别好的消息，我刚才听节目播报，
0: 嗯，
1: 这牙膏79块钱可以得到三支，
0: 对，
1: 这价没听错吧？
0: 没错啊，大家伙没听错啊，79块钱三支啊。
1: 为什么我会觉得很惊讶呢？

0: 为它不是杂牌啊。
1: 对啊，
0: 它是三顿药业药企的正经名企的产品。
1: 对，
0: 它里面呢有生物溶菌酶和羟基磷灰石。
1: 哎，
0: 咱这俩放在一块儿，
1: 嗯，同时具备了
0: 三支。
1: 对，
0: 才79，
1: 没错，
0: 这价格和外面比差太多了，
1: 差太多了，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嗯，静石啊，你说要不是咱们说就这个价格，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谁敢相信吧？
0: 嗯，
1: 是吧？一支顶人家两支用。
0: 嗯，对呀、啊。
1: 关键是咱们这款牙膏，它里面的生物溶菌酶都是按照制药企业的标准给大家伙配比的。
0: 嗯，
1: 而且它是销字号的。这是国家这个卫生部门人家审批之后的，可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
0: 它不是，
1: 不是普通的日化牙膏那种靠点香精啊遮盖一下的花架子、
0: 嗯、
1: 对不对？
0: 还真是这样啊。关键是换成静石，静石也在这琢磨呀、
1: 嗯、
0: 一分钱一分货的老话咱听一辈子了，这个实在是太便宜，所以说我们也觉得难以置信呀。
1: 别人那种便宜有没有好货咱们不怀疑也不讨论。
0: 嗯，
1: 但是我想跟大家伙说了，别忘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是干啥的。
0: 嗯，
1: 咱们今天就要打破这个老观念，我们的合作企业就是三顿药业，人家厂家只给我们10000支的量。
0: 嗯，
1: 多一支是吧就不行了。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想用的话，咱们这次啊你可以多囤点，你要不用是吧以后这个价格很难用得上了。
0: 对呀、
1: 啊、
0: 关键是我们还要啥自行车啊能有这个机会用上已经是非常非常划算了。
1: 嗯，
0: 那已经是很知足了。嗯，
1: 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所以说吧，静石你说这话在理儿，为啥别人办不来的事儿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办得到？
0: 嗯，
1: 那这是啥呀？这不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底气吗？
0: 对，让大家用上国内外的高端好物。
1: 没错，是吧？这个不只是一句口号，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凭着这一份真心啊，凭着这一份诚意，把好的产品功能性的产品咱把这价格打下来了。
0: 嗯，
1: 让咱们普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用上这实惠的好产品。
0: 嗯，
1: 啊，这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嘛。
0: 对，
1: 对吧？你看今天，对吧，三顿药业以药企的标准生产的销字号的牙膏，是吧？这是具有功能性的呀，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0: 嗯，
1: 你可别小看咱们这个药企出品的这款牙膏啊，跟那些日化的那些企业的那些牙膏压根儿不是一个级别的。
0: 嗯，但这话怎么说呢？
1: 嗯，
0: 我们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仔细的去想过药企和日化厂它到底有什么区别、
1: 啊、
0: 都是牙膏啊。
1: 哎呦，区别大了去了。就比如说大家伙儿胃不消化的时候你爱吃点比如说山楂糕
0: 啊。对，
1: 那这个山楂糕和那个我们说这个药店呢医院开那个大山楂丸它能一样吗？
0: 那肯定不一样啊，大山楂丸那是药啊，
1: 是吧？医院开的，但你吃那山楂糕是食品呢。
0: 嗯，
1: 这就是俩级别嘛。所以说你看为啥名字看是一样的东西，制药企业生产的和日化企业生产的还有食品厂生产的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事儿、
0: 嗯、
1: 两回事儿，
0: 两码事儿。
1: 哎，日化企业做的那个牙膏就跟咱们家里做这个菜似的，讲究个色香味俱全，是吧？泡沫丰富点吧，香味好闻点吧，挤出来的膏体细腻点吧，哎就行了。
0: 嗯，
1: 这就是日化的标准，只要用着安全，不刺激我们口腔的皮肤，闻着香看着舒服就合格了。
0: 嗯，还真这么回事儿哈。
1: 但是药企做出来的牙膏那就不一样了。
0: 嗯，按照您这么说，药企的标准它是比日化厂要高好多好多的。
1: 哎呦，那高的可不是一星半点。我说白了，日化产品的牙膏里面哪怕是加这个羟基磷灰石了，可能就加0.01%就可以了，意思一下就行了。
0: 嗯，
1: 但是人家三顿制药企业的这款销字号的牙膏里面比如说加这个羟基磷灰石，这个含量一定要达到有效浓度的。
0: 哎，
1: 所以说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年轻人还好，越是岁数大的人咱们选择牙膏，为什么我说一定要选择药企生产的这样的牙膏而不是日化产品。
0: 嗯，
1: 啊，
0: 明白，就是它俩区别很大的、
1: 哎、
0: 一个是护动嘴，一个是真护牙，
1: 一个是表面功夫，一个是实打实的内功。
0: 嗯，
1: 是吧？总结的特别到位。
0: 嗯，
1: 是吧？日化产品的牙膏是日用品，涂个用着好看，
0: 对，
1: 用着舒服，
0: 对，
1: 是吧？ 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功能性牙膏才是实打实的功能性的口腔护理产品。
0: 嗯，
1: 咱们奔着是要解决问题的。
0: 嗯，
1: 你说咱们中老年朋友用，说白了，你是为了图个美呀，还是图个安全呢，还是图个功效啊？
0: 图功效，图健康啊。
1: 对呀，咱们中老年朋友非常重要。
0: 嗯，
1: 是吧？为啥呢？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功能，我们的机体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0: 嗯，
1: 那你说你这个口腔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位。
0: 嗯，
1: 我们的口腔是最容易出毛病的。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1: 你比如说，我们多少中老年朋友岁数一大了，你发现牙龈一刷就出血了，
0: 嗯，
1: 牙刷上沾的都血丝儿，我们一漱口都吐出血丝儿来，看着都糟心吧，
0: 嗯，
1: 啊，吃口这个凉的，牙就疼得钻心，疼得直咧嘴，是吧？还有最尴尬的，年龄越大的人口腔异味越严重吧。
0: 嗯，
1: 想跟这个小孙子亲近亲近，凑过去抱一抱，人小孙子下意识的都往后躲，
0: 不让了，有味儿啊。
1: 儿媳妇在旁边就看着都面露难色。
0: 对，
1: 那你说你自己心里头别提多憋屈了。
0: 嗯，
1: 看似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其实背后都藏着我们一些大的隐患在里面。
0: 嗯，
1: 对吧？
0: 还真是，你说这口臭啊，它特别折磨人。
1: 嗯，
0: 给人折磨的没啥脾气了。
1: 你还真别说，是吧？我跟你讲个真人真事儿。
0: 嗯，
1: 我们之前有个老同事嘛，那可是个有才的人。
0: 嗯，
1: 正儿八经的咱们药科大学的毕业生。
0: 嗯，
1: 专业性没得说。
0: 嗯，
1: 人家学习的能力还特别强，干这个工作呀一把好手。哎，还干成了一个老骨干
0: 人才呀。
1: 对呀、啊、
0: 专业强，干活好，这不都人人喜欢
1: 啊？喜欢啥呀？这个人啥都好，我告诉你，就是人际关系太差了
0: 啊、哦、
1: 不光单位同事不愿意跟他凑近乎，连家里的子女啊媳妇儿啊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0: 哟，那为啥呀？
1: 你说怪不怪？明明人不坏，心肠也热，就落到这种地步。
0: 那你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不能平白无故吧？
1: 说出来你都不信。
0: 嗯
1: 啊，根儿在哪儿？就在口腔异味上。
0: 哎呀，这个口臭毁所有啊！
1: 你可不嘛？
0: 你说口腔异味吧，人际社交有的时候你口气清新，它像一张名片一样。
1: 对，
0: 你这个名片要是特别邋遢，谁愿意和你打交道呢？
1: 就这个理儿吗？
0: 没有人愿意与你亲近。
1: 对，就有人说了，那个口腔异味，咱就多刷刷牙呗，注意点个人卫生呗。
0: 嗯，
1: 但你知道吗？人家就为了他这个口腔异味的事儿啊，费了多大劲儿不？
0: 嗯，
1: 他家那个空气净化器，整整摆了3台，啊，客厅一台，卧室一台，厕所还一台。
0: 嗯，
1: 啊，
0: 哇，这也是下功夫了，摆3台。
1: 对，
0: 这健康意识还挺强。
1: 强是强，可是净化器纯粹是给自己的口腔异味服务的。
0: 嗯，
1: 他家里那个净化器的那个滤芯啊，
0: 嗯，
1: 有时候一个月一换。
0: 用的挺勤呢，
1: 机器都用坏了好几台了，你就琢磨着吧，他这口腔异味得严重到啥程度。
0: 嗯，
1: 是吧？才需要3台净化器同时开工。
0: 关键是太夸张了吧。
1: 一点不夸张，就他媳妇儿啊就嫌得他这个嘴味大呀。
0: 嗯，
1: 压根儿不跟他在一个屋睡。
0: 嗯，
1: 动不动就把他踹到客厅去了。
0: 嗯，
1: 但凡他去客厅睡，他那个客厅的那台这个空气净化器就得24小时开着。
0: 哎呦，
1: 不然整个客厅没法待人，
0: 没法待人哈，
1: 连他亲儿子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0: 嗯，
1: 躲得老远老远的了，
0: 关键是很尴尬。
1: 对呀、啊、
0: 那他工作上岂不受到更大的影响？
1: 那能不受影响啊？
0: 嗯，
1: 就这么个能人啊，就是因为这个口腔异味啊这么多年了， 但凡跟他共事过的人都下意识的后来都离得远远的了。
0: 嗯，
1: 多可惜。
0: 关键是很可惜，他一个小毛病他耽误多少正事儿啊。
1: 可不是吗？时间长了啊，他自己也闹心的。
0: 对呀，伤自尊啊。
1: 自己都快抑郁了。
0: 嗯，
1: 是吧，到医院洗牙，买各种各样的清新口气的牙膏。
0: 嗯，
1: 啥招都使了啊，愣是不管用。直到后来，这不咱们健康全球购在给大家伙选品的时候，那不是从这个咱们这个三顿药业拿回来的这批牙膏吗？
0: 嗯，
1: 当时就找到他了，让他试一试。
0: 嗯，
1: 首先他刷完牙了以后，他牙龈不出血了。
0: 哎呦，
1: 慢慢的就那股子这个酸臭味儿哈，就一点点越来越淡了。
0: 哦，
1: 到后来是吧，口腔异味就没了。
0: 嗯，
1: 你猜怎么着？家庭关系一下就缓和了。
0: 嗯，
1: 儿子也主动的跟他亲近了，媳妇儿也不撵他到这个客厅去睡了，单位同事呢？也愿意跟他凑在一块儿讨论这个工作了。
0: 嗯，这还挺好哈。
1: 嗯，
0: 关键是牙龈出血这个毛病好多老人都有，
1: 是吧？
0: 对，像我父亲他都换了七八支的日化型的牙膏，他都管不了他的牙龈出血。
1: 岁数大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0: 对，关键我记得我家楼下有一个卖菜的大爷啊，
1: 嗯，
0: 哇，他那个口腔异味真太厉害了，
1: 是吧？
0: 他天天特别勤劳，而且呢特别卖力气啊，扯着嗓子吆喝他的菜。
1: 嗯，
0: 路过他菜摊的人都得绕着走。真的不是说大家不想买他的菜，
1: 嗯，
0: 是真受不了他那味儿啊。
1: 嗯，
0: 其实大爷心里也明镜似的，他总低头不吱声啊。
1: 啊，
0: 有的时候你看着真心疼。
1: 这就是什么小毛病会熬出大尴尬。
0: 嗯，
1: 口腔出血、口腔异味，我讲过就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上的。
0: 嗯，
1: 是吧，像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牙龈出血，其实不是我们刷牙这个牙刷太硬了，给刷的太用力了，结果出血的。
0: 嗯，
1: 而是致病菌、有害菌侵蚀到我们的牙龈黏膜了，那你一碰就出血了。
0: 嗯，
1: 还有的一些岁数大的人口腔异味，其实是在我们牙齿的缝隙当中藏着大量的致病菌。
0: 嗯，
1: 这些致病菌它在分食我们的食物残渣的时候，就会释放出大量的这个硫化物。
0: 嗯，
1: 这个味道就像臭鸡蛋一样。
0: 关键这个菌啊，听着就恶心人。
1: 对，
0: 他们除了让我们牙龈出血、口臭，还有没有别的害处？
1: 哎，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儿上了。
0: 嗯，
1: 如果光是牙龈出血和口腔异味的话，我觉得我们说实话还能够忍受。
0: 嗯，
1: 对吧？你知道吗？更可怕的在后面呢。
0: 嗯，
1: 这些口腔当中的致病菌，不光让咱们的面子挂不住，它更要命的，你知道是啥吗？
0: 嗯，
1: 连接我们口腔的就是我们的食道啊。
0: 嗯，
1: 连接我们食道就是我们的胃啊，连接我们的胃就是我们的肠道啊。我们口腔就相当于咱们肠胃的第一道大门呢。
0: 哦，就是里子面子全都得受损。
1: 你这道大门要是守不住的话，那些大量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就连同我们吃的饭、喝的水，一股脑的都跑到我们的肚子里了。
0: 嗯，
1: 你想一想，就这些坏东西在我们的胃里、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兴风作浪，你这时间长了，老胃病、老肠炎，为啥你治不好啊？
0: 嗯，
1: 你想过病从口入这个问题吗？
0: 对，
1: 长期下去的话，还有可能诱发我们的胃息肉、肠息肉。我告诉你，那都不是闹着玩的事儿啊。
0: 对呀，他小毛病藏着大风险。
1: 对呀，所以说我总说我们同样每天都得用牙膏。
0: 嗯，
1: 为啥不用个功能性的牙膏？
0: 得用好的，
1: 对不对？
0: 对，
1: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为什么不把咱们普通的日化牙膏换成是功能性的牙膏呢？
0: 嗯，
1: 对不对？
0: 不仅是我们的口腔干净了，还能够把胃肠的问题它给预防了。
1: 可不，就解决了病从口入的问题，是吧？功能性的牙膏，是吧，把我们胃肠道的第一道防线给你筑牢了。
0: 嗯，
1: 我们才能够吃得香、睡得稳嘛。
0: 对，小病防住了，大病咱就躲开了。
1: 对呀、啊，
0: 嗯，
1: 但是它能挡住我们的第一道关卡，
0: 嗯，
1: 不让有害菌进入到我们的胃、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
0: 明白。
1: 而且咱们这款消噪号的牙膏，它里面的这个生物溶菌酶的活性是集体稳定的。
0: 嗯，
1: 所以说话又说回来了，还是那句话，79块钱三支，三顿药业就给咱们10000支，是吧？就这个量。啊，这是我们直接对接三顿制药企业的价格。
0: 嗯，
1: 说白了啊，这个价格如果在市面上的话，一定是扰乱市场的。咱们只能通过健康全球这个平台得到这个价格。这次能用上，咱们赶紧的多囤点，后续可能不一定就会有了。 下一次啥时候能够再拿到这种福利，我跟你说啊，几乎是不可能了。
0: 对呀，一万份，朋友们，说没就没。我们算一下，这个太合适了，一支才20多块钱，比超市里那些不管用的日化的牙膏还要便宜。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选一支功能性的好牙膏呢？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数以亿计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市场价格原每支超过200元，今天的金报价79块钱三支，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老师，
1: 哎，
0: 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
1: 第一天了、嗯、
0: 这功能性的牙膏应该是到了是不？
1: 到了到了，
0: 嗯
1: 啊，今天就全国各地都已经到位了。
0: 是呢、
1: 啊、嗯，
0: 关键是特别好的消息，我刚才听节目播报，
1: 嗯，
0: 这牙膏79块钱可以得到三支。
1: 三支，对。
0: 这下没听错吧？
1: 没错啊，大家伙没听错啊、嗯、79块钱三支啊。
0: 为什么我会觉得很惊讶呢？因为它不是杂牌啊。
1: 对啊，
0: 它是三顿药业药企的正经名企的产品。
1: 对，
0: 它里面呢有生物溶菌酶和羟基磷灰石。
1: 哎，
0: 咱这俩放在一块儿，
1: 嗯，同时具备了
0: 三支。
1: 对，
0: 才79。
1: 没错，
0: 这价格和外面比差太多了。
1: 差太多了，是不是？
0: 对呀、啊嗯、
1: 静石啊，你说要不是咱们说就这个价格，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谁敢相信吧？
0: 嗯，
1: 是吧？一支顶人家2支用。
0: 嗯，对呀。
1: 关键是咱们这款牙膏，它里面的生物溶菌酶都是按照制药企业的标准给大家伙配比的。
0: 嗯，
1: 而且它是销字号的，这是国家这个卫生部门人家审批之后的，可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
0: 它不是，
1: 不是普通的日化牙膏那种靠点香精啊遮盖一下的花架子。对不对、
0: 嗯、还真是这样啊。关键是换成静石，静石也在这琢磨呀，
1: 嗯，
0: 一分钱一分货的老话咱听一辈子了，这个实在是太便宜，所以说我们也觉得难以置信呀。
1: 别人那种便宜有没有好货咱们不怀疑也不讨论，
0: 嗯，
1: 但是我想跟大家伙说了，别忘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是干啥的。
0: 嗯，
1: 咱们今天就要打破这个老观念，我们的合作企业就是三顿药业，人家厂家只给我们10000支的量，
0: 嗯，
1: 多一支啊就不行了，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想用的话，咱们这次啊你可以多囤点，你要不用是吧，以后这个价格很难用得上了。
0: 对呀、
1: 啊、
0: 关键是我们还要啥自行车啊，能有这个机会用上已经是非常非常划算了，
1: 嗯，
0: 那已经是很知足了。嗯，
1: 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所以说吧，静石你说这话在理儿，为啥别人办不来的事儿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办得到？
0: 嗯，
1: 啊，这是啥呀？这不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底气吗？
0: 对，让大家用上国内外的高端好物。
1: 没错，是吧？这个不只是一句口号，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凭着这一份真心啊，凭着这一份诚意，把好的产品，功能性的产品，咱们把这价格打下来了，
0: 嗯，
1: 让咱们普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用上这实惠的好产品，
0: 嗯，
1: 啊，这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嘛。
0: 对，
1: 对吧？你看今天，对吧？三顿药业以药企的标准生产的消字号的牙膏，是吧？这是具有功能性的呀，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0: 嗯，
1: 你可别小看咱们这个药企出品的这款牙膏啊，跟那些日化的那些企业的那些牙膏压根儿不是一个级别的。
0: 嗯，但这话怎么说呢？
1: 嗯，
0: 我们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仔细的去想过，药企和日化厂它到底有什么区别？
1: 啊，
0: 都是牙膏啊。
1: 哎呦，区别大了去了。就比如说，大家伙儿胃不消化的时候，你爱吃点，比如说山楂糕
0: 啊，对。
1: 那这个山楂糕和那个我们说这个药店呢医院开那个大山楂丸它能一样吗？
0: 那肯定不一样啊，大山楂丸那是药啊，
1: 是吧？医院开的，但你吃那山楂糕是食品呢。
0: 嗯，
1: 这就是俩级别嘛。所以说你看为啥名字看是一样的东西，制药企业生产的和日化企业生产的还有食品厂生产的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事儿，
0: 嗯，
1: 两回事儿，
0: 两码事儿。
1: 哎，日化企业做的那个牙膏就跟咱们家里做这个菜似的，讲究个色香味俱全，是吧？泡沫丰富点吧，香味好闻点吧，挤出来的膏体细腻点吧，哎就行了。
0: 嗯，
1: 这就是日化的标准，只要用着安全，不刺激我们口腔的皮肤，闻着香，看着舒服，就合格了。
0: 嗯，还真这么回事儿哈。
1: 但是药企做出来的牙膏那就不一样了。
0: 嗯，但按照您这么说，药企的标准它是比日化厂要高好多好多的。
1: 哎呦，那高的可不是一星半点。我说白了，日化产品的牙膏里面哪怕是加这个羟基磷混石了，可能就加 0.01% 就可以了，意思一下就行了。
0: 嗯，
1: 但是人家三顿制药企业的这款消字号的牙膏里面，比如说加这个羟基磷混石，这个含量一定要达到有效浓度的。
0: 哎，
1: 所以说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年轻人还好，越是岁数大的人，咱们选择牙膏，为什么我说一定要选择药企生产的这样的牙膏，而不是日化产品。
0: 嗯，
1: 啊，
0: 明白，就是它俩区别很大的，
1: 哎，
0: 一个是互动嘴儿，一个是真护牙，
1: 一个是表面功夫，一个是实打实的内功。
0: 嗯，
1: 是吧？总结的特别到位。
0: 嗯，
1: 是吧？日化产品的牙膏是日用品，涂个用着好看，
0: 对，
1: 用着舒服，
0: 对，
1: 是吧？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功能性牙膏才是实打实的功能性的口腔护理产品。
0: 嗯，
1: 咱们奔着是要解决问题的。
0: 嗯，
1: 你说咱们中老年朋友用，说白了你是为了图个美呀，还是图个安全呢，还是图个功效啊？
0: 图功效，图健康啊。
1: 对呀，咱们中老年朋友非常重要。
0: 嗯，
1: 啊，为啥呢？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功能，我们的机体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0: 嗯，
1: 那你说你这口腔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位。
0: 嗯，
1: 我们的口腔是最容易出毛病的。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万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1: 你比如说，我们多少中老年朋友岁数一大了，你发现牙龈一刷就出血了。
0: 嗯。
1: 牙刷上沾的都血丝儿，我们一漱口都吐出血丝儿来，看着都糟心吧。
0: 嗯，
1: 啊，吃口这个凉的，牙就疼得钻心，疼得直咧嘴，是吧？还有最尴尬的，年龄越大的人口腔异味越严重吧。
0: 嗯，
1: 想跟这个小孙子亲近亲近，凑过去抱一抱，人小孙子下意识的都往后躲，
0: 不让啊，有味儿啊。
1: 儿媳妇在旁边就看着都面露难色，
0: 对，
1: 那你说你自己心里头别提多憋屈了。
0: 嗯，
1: 看似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其实背后都藏着我们一些大的隐患在里面。
0: 嗯，
1: 对吧？
0: 还真是，你说这口臭啊，他特别折磨人。
1: 嗯，
0: 给人折磨的没啥脾气了。
1: 你还真别说，是吧？我跟你讲个真人真事儿。
0: 嗯，
1: 我们之前有个老同事嘛，那可是个有才的人。
0: 嗯，
1: 正儿八经的咱们药科大学的毕业生。
0: 嗯，
1: 专业性没得说。
0: 嗯，
1: 人家学习的能力还特别强，干这个工作呀一把好手，哎，还干成了一个老骨干
0: 人才呀。
1: 对呀、啊、
0: 专业强，干活好，这不都人人喜欢。
1: 喜欢啥呀？这个人啥都好，我告诉你，就是人际关系太差了
0: 啊、哦、
1: 不光单位同事不愿意跟他凑近乎，连家里的子女啊媳妇儿啊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0: 哟，那为啥呀？
1: 你说怪不怪？明明人不坏，心肠也热，就落到这种地步。
0: 那你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不能平白无故吧？
1: 说出来你都不信。
0: 嗯
1: 啊，根儿在哪儿？就在口腔异味上。
0: 哎呀，这个口臭毁所有啊！
1: 你可不嘛？
0: 你说口腔异味吧，人际社交有的时候你口气清新，它像一张名片一样。
1: 对，
0: 你这个名片要是特别邋遢，谁愿意和你打交道呢？
1: 就这个理儿吗？
0: 没人愿意与你亲近。
1: 对，就有人说了，那个口腔异味，咱就多刷刷牙呗，注意点个人卫生呗。
0: 嗯，
1: 但你知道吗？人家就为了他这个口腔异味的事儿啊，费了多大劲儿不？
0: 嗯，
1: 他家那个空气净化器，整整摆了三台，啊，客厅一台，卧室一台，厕所还一台。
0: 嗯，
1: 啊，
0: 哇，这也是下功夫了，摆
1: 三台。对，
0: 这健康意识还挺强。
1: 强是强，可是净化器纯粹是给自己的口腔异味服务的。
0: 嗯，
1: 他家里那个净化器的那个滤芯啊，
0: 嗯，
1: 有时候一个月一换。
0: 用的挺勤呢，
1: 机器都用坏了好几台了，你就琢磨着吧，他这口腔异味得严重到啥程度。
0: 嗯，
1: 是吧？才需要三台净化器同时开工。
0: 关键是太夸张了吧。
1: 一点不夸张，就他媳妇儿啊就嫌得他这个嘴味大呀。
0: 嗯，
1: 压根儿不跟他在一个屋睡。
0: 嗯，
1: 动不动就把他踹到客厅去了。
0: 嗯，
1: 但凡他去客厅睡，他那个客厅的那台这个空气净化器就得24小时开着。
0: 哎呦，
1: 不然整个客厅没法待人，
0: 没法待人哈，
1: 连他亲儿子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0: 嗯，
1: 躲得老远老远的了，
0: 关键是很尴尬。
1: 对呀、啊、
0: 那他工作上岂不受到更大的影响？
1: 那能不受影响吗？
0: 嗯，
1: 就这么个能人啊，就是因为这个口腔异味啊，这么多年了，但凡跟他共事过的人都下意识的后来都离得远远的了。
0: 嗯，
1: 多可惜。
0: 关键是很可惜，他一个小毛病耽误多少正事儿啊。
1: 可不是吗？时间长了啊，他自己也闹心的。
0: 对呀，伤自尊啊，
1: 自己都快抑郁了。
0: 嗯，
1: 是吧？到医院洗牙，买各种各样的清新口气的牙膏。
0: 嗯，
1: 啥招都使了啊，愣是不管用。直到后来，这不咱们健康全球购在给大家伙选品的时候，那不是从这个咱们这个三吨药业拿回来的这批牙膏吗？
0: 嗯，
1: 当时就找到他了，让他试一试。
0: 嗯，
1: 首先他刷完牙了以后，他牙龈不出血了。
0: 哎呦，
1: 慢慢的就那股子这个酸臭味儿哈，就一点点越来越淡了。
0: 哦，
1: 到后来是吧，口腔异味就没了。
0: 嗯、
1: 哦，你猜怎么着？家庭关系一下就缓和了。
0: 嗯、
1: 哦，儿子也主动的跟他亲近了，媳妇儿也不撵他到这个客厅去睡了，单位同事呢也愿意跟他凑在一块儿讨论这个工作了。
0: 嗯，这还挺好哈。
1: 嗯，
0: 关键是牙龈出血这个毛病，好多老人都有，
1: 是吧？
0: 对，像我父亲他都换了7-8支的日化型的牙膏，他都管不了他的牙龈出血。
1: 岁数大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0: 对，关键我记得我家楼下有一个卖菜的大爷啊，
1: 嗯，
0: 哇，他那个口腔异味真太厉害了，
1: 是吧？
0: 他天天特别勤劳，而且呢特别卖力气啊、
1: 嗯、
0: 扯着嗓子吆喝他的菜。
1: 嗯，
0: 路过他菜摊的人都得绕着走。真的不是说大家不想买他的菜，
1: 嗯，
0: 是真受不了他那味儿啊、
1: 嗯、
0: 其实大爷心里也明镜似的，他总低头不吱声啊。
1: 啊，
0: 有的时候你看着真心疼。
1: 这就是什么？小毛病会熬出大尴尬。
0: 嗯，
1: 口腔出血、口腔异味，我讲过，就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上
0: 了。嗯，
1: 是吧？像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牙龈出血，其实不是我们刷牙这个牙刷太硬了，给刷的太用力了，结果出血的。
0: 嗯，
1: 而是致病菌、有害菌侵蚀到我们的牙龈黏膜了，那你一碰就出血了。
0: 嗯，
1: 还有的一些岁数大的人口腔异味，其实

0: 要命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连接我们口腔的就是我们的食道啊。
1: 嗯，
0: 连接我们食道就是我们的胃啊，连接我们的胃就是我们的肠道啊。我们口腔就相当于咱们肠胃的第一道大门呢。
1: 哦，就是里子面子全都得受损。
0: 你这道大门要是守不住的话，那些大量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就连同我们吃的饭喝的水，一股脑的都跑到我们的肚子里了。
1: 嗯，
0: 你想一想，就这些坏东西在我们的胃里，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兴风作浪，你这时间长了，老胃病、老肠炎，为啥你治不好啊？
1: 嗯，
0: 你想过病从口入这个问题吗？
1: 对，
0: 长期下去的话，还有可能诱发我们的胃息肉、肠息肉。我告诉你，
1: 哎，
0: 那都不是闹着玩的事儿啊。
1: 对呀，他小毛病藏着大风险。
0: 对呀，所以说我总说，我们同样每天都得用牙膏。
1: 嗯，
0: 为啥不用个功能性的牙膏？
1: 得用好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为什么不把咱们普通的日化牙膏换成是功能性的牙膏呢？
1: 嗯，
0: 对不对？
1: 不仅说我们的口腔干净了，还能够把胃肠的问题它给预防了。
0: 可不，就解决了病从口入的问题，是吧？功能性的牙膏，是吧？把我们胃肠道的第一道防线给你筑牢了。
1: 嗯，
0: 我们才能够吃得香睡得稳嘛。
1: 对，小病防住了，大病咱就躲开了。
0: 对呀，
1: 嗯，
0: 但是它能挡住我们的第一道关卡，
1: 嗯，
0: 不让有害菌进入到我们的胃，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
1: 明白。
0: 而且咱们这款消噪号的牙膏，它里面的这个生物溶菌酶的活性是机体稳定的。
1: 嗯，
0: 所以说话又说回来了，还是那句话，79块钱三支，三顿药业就给咱们10000支，是吧？就这个量。啊，这是我们直接对接三顿制药企业的价格。
1: 嗯，
0: 说白了啊，这个价格如果在市面上的话，一定是扰乱市场的。咱们只能通过健康全球这个平台得到这个价格。这次能用上，咱们赶紧的多囤点，后续可能不一定就会有了。下一次啥时候能够再拿到这种福利，我跟你说啊，几乎是不可能了。
1: 对呀，10000份，朋友们，说没就没。我们算一下，这个太合适了，一支才20多块钱，比超市里那些不管用的日化的牙膏还要便宜。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选一支功能性的好牙膏呢？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0: 你比如说，我们多少中老年朋友岁数一大了，你发现牙龈一刷就出血了，
1: 嗯，
0: 牙刷上沾的都血丝儿，我们一漱口都吐出血丝儿来，看着都糟心吧，
1: 嗯，
0: 啊，吃口这个凉的，牙就疼得钻心，疼得直咧嘴，是吧？还有最尴尬的，年龄越大的人口腔异味越严重吧，
1: 嗯，
0: 想跟这个小孙子亲近亲近，凑过去抱一抱，人小孙子下意识的都往后躲，
1: 不让啊，有味儿啊。
0: 儿媳妇在旁边就看着都面露难色，
1: 对，
0: 那你说你自己心里头别提多憋屈了。
1: 嗯，
0: 看似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其实背后都藏着我们一些大的隐患在里面，
1: 嗯，
0: 对吧？
1: 还真是，你说这口臭啊，它特别折磨人，
0: 嗯，
1: 给人折磨的没啥脾气了。
0: 你还真别说，是吧？我跟你讲个真事儿，
1: 嗯，
0: 我们之前有个老同事嘛，那可是个有才的人，
1: 嗯，
0: 正儿八经的咱们药科大学的毕业生，
1: 嗯，
0: 专业性没得说，
1: 嗯，
0: 人家学习的能力还特别强，干这个工作呀一把好手，哎，还干成了一个老骨干
1: 人才呀。
0: 对呀，
1: 专业强，干活好，这不都人人喜欢啊？
0: 喜欢啥呀？这个人啥都好，我告诉你，就是 人际关系

0: 太差了啊！不光单位同事不愿意跟他凑近屋，连家里的子女啊、媳妇儿啊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1: 哟，那为啥呀？
0: 你说怪不怪？明明人不坏，心肠也热，就落到这种地步。
1: 那你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不能平白无故吧？
0: 说出来你都不信。嗯啊，根儿在哪儿？就在口腔异味上。
1: 哎呀，这个口臭毁所有啊！
0: 你可不嘛？
1: 你说口腔异味吧，人际社交有的时候你口气清新，它像一张名片一样。
0: 对，
1: 你这个名片要是特别邋遢，谁愿意和你打交道呢？
0: 就这个理儿吗？
1: 没有人愿意与你亲近。
0: 对，就有人说了，那个口腔异味，咱就多刷刷牙呗，注意点个人卫生呗。
1: 嗯。
0: 但你知道吗？人家就为了他这个口腔异味的事儿啊，费了多大劲儿不？
1: 嗯。
0: 他家那个空气净化器，整整摆了三台，啊，客厅一台，卧室一台，厕所还一台。
1: 嗯，
0: 啊，
1: 哇，这也是下功夫了，摆
0: 三台。对，
1: 这健康意识还挺强。
0: 强是强，可是净化器纯粹是给自己的口腔异味服务的。
1: 嗯，
0: 他家里那个净化器的那个滤芯啊，
1: 嗯，
0: 有时候一个月一换，
1: 用的挺勤呢。
0: 机器都用坏了好几台了，你就琢磨着吧，他这口腔异味得严重到啥程度？
1: 嗯，
0: 是吧？才需要三台净化器同时开工，
1: 关键是太夸张了吧？
0: 一点不夸张，就他媳妇儿啊，就嫌得他这个嘴味大呀。
1: 嗯，
0: 压根儿不跟他在一个屋睡，
1: 嗯，
0: 动不动就把他踹到客厅去了，
1: 嗯，
0: 但凡他去客厅睡，他那个客厅的那台这个空气净化器就得24小时开着，
1: 哎呦，
0: 不然整个客厅没法待人，
1: 没法待人哈，
0: 连他亲儿子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1: 嗯，
0: 躲得老远老远的了，
1: 关键是很尴尬，
0: 对呀，
1: 那他工作上岂不受到更大的影响？
0: 那能不受影响吗？
1: 嗯，
0: 就这么个能人，啊，就是因为这个口腔异味，啊，这么多年了。但凡跟他共事过的人都下意识的后来都离得远远的了，
1: 嗯，
0: 多可惜。
1: 关键是很可惜，他一个小毛病耽误多少正事儿啊，
0: 可不是吗？时间长了啊，他自己也闹心的。
1: 对呀，伤自尊啊，
0: 自己都快抑郁了，
1: 嗯，
0: 是吧？到医院洗牙，买各种各样的清新口气的牙膏，
1: 嗯，
0: 啥招都使了啊，愣是不管用。直到后来，这不咱们健康全球购在给大家伙选品的时候，那不是从这个咱们这个三顿药业拿回来的这批牙膏吗？
1: 嗯，
0: 当时就找到他了，让他试一试。
1: 嗯，
0: 首先他刷完牙了以后，他牙龈不出血了。
1: 哎呦，
0: 慢慢的就那股子这个酸臭味儿哈，就一点点越来越淡了。
1: 哦，
0: 到后来是吧，口腔异味就没了。
1: 嗯，
0: 你猜怎么着？家庭关系一下就缓和了。
1: 嗯，
0: 儿子也主动的跟他亲近了，媳妇儿也不撵他到这个客厅去睡了，单位同事呢？也愿意跟他凑在一块儿讨论这个工作了。
1: 嗯，这还挺好哈。
0: 嗯，
1: 关键是牙龈出血这个毛病，好多老人都有，
0: 是吧？
1: 对，像我父亲，他都换了7、8支的日化型的牙膏，他都管不了他的牙龈出血。
0: 岁数大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1: 对，关键我记得我家楼下有一个卖菜的大爷啊，
0: 嗯，
1: 哇，他那个口腔异味真太厉害了，
0: 是吧？
1: 他天天特别勤劳，而且呢特别卖力气啊，
0: 嗯，
1: 扯着嗓子吆喝他的菜，
0: 嗯。
1: 路过他菜摊的人都得绕着走，真的不是说大家不想买他的菜，
0: 嗯，
1: 是真受不了他那味儿啊，
0: 嗯。
1: 其实大爷心里也明镜似的，他总低头不吱声啊。
0: 啊，
1: 有的时候你看着真心疼。
0: 这就是什么？小毛病会熬出大尴尬。
1: 嗯，
0: 口腔出血、口腔异味，我讲过，就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上的。
1: 嗯，
0: 是吧？像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牙龈出血，其实不是。我们刷牙这个牙刷太硬了，给刷的太用力了，结果出血的。
1: 嗯，
0: 而是致病菌、有害菌侵蚀到我们的牙龈黏膜了，那你一碰就出血了。
1: 嗯，
0: 还有的一些岁数大的人口腔异味，其实是在我们牙齿的缝隙当中藏着大量的致病菌。
1: 嗯，
0: 这些致病菌，它在分食我们的食物残渣的时候，就会释放出大量的这个硫化物。
1: 嗯，
0: 这个味道就像臭鸡蛋一样。
1: 关键这个菌啊，听着就恶心人。
0: 对，
1: 他们除了让我们牙龈出血、口臭，还有没有别的害处？
0: 哎，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儿上了。
1: 嗯，
0: 如果光是牙龈出血和口腔异味的话，我觉得我们说实话还能够忍受。
1: 嗯，
0: 对吧？你知道吗？更可怕的在后面呢。
1: 嗯，
0: 这些口腔当中的致病菌，不光让咱们的面子挂不住，它更要命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连接我们口腔的就是我们的食道啊。
1: 嗯，
0: 连接我们食道就是我们的胃啊，连接我们的胃就是我们的肠道啊。我们口腔就相当于咱们肠胃的第一道。

0: 大门的。
1: 哦，就是里子面子全都得受损。
0: 你这道大门要是守不住的话，那些大量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就连同我们吃的饭、喝的水，一股脑的都跑到我们的肚子里了。
1: 嗯，
0: 你想一想，就这些坏东西在我们的胃里，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兴风作浪，你这时间长了，老胃病、老肠炎，为啥你治不好啊？
1: 嗯，
0: 你想过病从口入这个问题吗？
1: 对，
0: 长期下去的话，还有可能诱发我们的胃息肉、肠息肉。我告诉你，那都不是闹着玩的事儿啊。
1: 对呀，它小毛病藏着大风险。
0: 对呀，所以说我总说，我们同样每天都得用牙膏。
1: 嗯，
0: 为啥不用个功能性的牙膏？
1: 得用好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为什么不把咱们普通的日化牙膏换成是功能性的牙膏呢？
1: 嗯，
0: 对不对？
1: 不仅是我们的口腔干净了，还能够把胃肠的问题它给预防了。
0: 可不，就解决了病从口入的问题，是吧？功能性的牙膏，是吧？把我们胃肠道的第一道防线给你筑牢了。
1: 嗯。
0: 我们才能够吃得香睡得稳嘛。
1: 对，小病防住了，大病咱就躲开了。
0: 对啊，
1: 嗯，
0: 但是它能挡住我们的第一道关卡，
1: 嗯，
0: 不让有害菌进入到我们的胃，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
1: 明白。
0: 而且咱们这款消泽号的牙膏，它里面的这个生物溶菌酶的活性是集体稳定的。
1: 嗯，
0: 所以说话又说回来了，还是那句话，79块钱三支，三顿药业就给咱们10000支，是吧？就这个量啊，这是我们直接对接三顿制药企业的价格。
1: 嗯，
0: 说白了啊，这个价格如果在市面上的话，一定是扰乱市场的。咱们只能通过健康全球这个平台得到这个价格。这次能用上，咱们赶紧的多囤点，后续可能不一定就会有了。下一次啥时候能够再拿到这种福利，我跟你说啊，几乎是不可能了。
1: 对呀，10000份，朋友们，说没就没。我们算一下，这个太合适了，一支才20多块钱，比超市里那些不管用的日化的牙膏还要便宜。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选一支功能性的好牙膏呢？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数以亿计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市场价格原每支超过200元，今天的惊爆价79块钱三支，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老师，
0: 哎，
1: 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啊，
0: 第一天了、
1: 这功能性的牙膏应该是到了是不？
0: 到了，到了。
1: 嗯
0: 啊，今天就全国各地都已经到位了。
1: 是呢，
0: 啊、
1: 关键是特别好的消息，我刚才听节目播报，这牙膏79块钱可以得到三支，
0: 对。
1: 这下没听错吧？
0: 没错啊，大家伙没听错啊，79块钱三支啊。
1: 为什么我会觉得很惊讶呢？因为它不是杂牌啊。
0: 对啊，
1: 它是三顿药业药企的正经名企的产品。
0: 对，
1: 它里面呢有生物溶菌酶和羟基磷灰石。
0: 哎，
1: 咱这俩放在一块儿，
0: 同时具备了
1: 三支。
0: 对，
1: 才79。
0: 没错，
1: 这价格和外面比差太多了。
0: 差太多了，是不是？
1: 对呀、啊嗯。
0: 静石啊，你说要不是咱们说就这个价格，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谁敢相信吧？
1: 嗯，
0: 是吧？一支顶人家两支用。
1: 嗯，对呀。
0: 关键是咱们这款牙膏，它里面的生物溶菌酶都是按照制药企业的标准给大家伙配比的。
1: 嗯，
0: 而且它是销字号的，这是国家这个卫生部门人家审批之后的，可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
1: 它不是，
0: 不是普通的日化牙膏那种靠点香精啊遮盖一下的花架子，对不对？
1: 嗯、还真是这样啊。关键是换成净食，净食也在这琢磨呀。
0: 嗯，
1: 一分钱一分货的老话，咱听一辈子了，这个实在是太便宜，所以说我们也觉得难以置信呀。
0: 别人那种便宜有没有好货咱们不怀疑也不讨论。
1: 嗯，
0: 但是我想跟大家伙说了，别忘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是干啥的。
1: 嗯，
0: 咱们今天就要打破这个老观念，我们的合作企业就是三顿药业，人家厂家只给我们10000支的量。
1: 嗯，
0: 多一支啊就不行了。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大家伙想用的话，咱们这次啊你可以多囤点，你要不用是吧，以后这个价格很难用得上了。
1: 对呀、
0: 啊、
1: 关键是我们还要啥自行车啊，能有这个机会用上已经是非常非常划算了。
0: 嗯，
1: 那已经是很知足了。嗯，
0: 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所以说吧，就是你说这个话在理儿，为啥别人办不来的事儿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办得到？
1: 嗯，
0: 啊，这是啥呀？这不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底气吗？
1: 对，让大家用上国内外的高端好物。
0: 没错，是吧？这个不只是一句口号，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凭着这一份真心啊，凭着这一份诚意，把好的产品，功能性的产品，咱们把这价格打下来了。
1: 嗯，
0: 让咱们普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用上这实惠的好产品。
1: 嗯，
0: 啊，这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嘛。
1: 对，
0: 对吧？你看今天，对吧？三顿药业以药企的标准生产的销字号的牙膏，是吧？这是具有功能性的呀，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1: 嗯，
0: 你可别小看咱们这个药企出品的这款牙膏啊，跟那些日化的那些企业的那些牙膏压根儿不是一个级别的。
1: 嗯，但这话怎么说呢？
0: 嗯，
1: 我们可能很多朋友还没有仔细的去想过，药企和日化厂它到底有什么区别？
0: 啊，
1: 都是牙膏啊。
0: 哎呦，区别大了去了，就比如说大家伙儿胃不消化的时候，你爱吃点比如说山楂糕
1: 啊。对，
0: 那这个山楂糕和那个我们说这个药店呢医院开那个大山楂丸它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啊，大山楂丸那是药啊，
0: 是吧？医院开的，但你吃那山楂糕是食品呢。
1: 嗯，
0: 这就是俩级别嘛。所以说你看为啥名字看是一样的东西，制药企业生产的和日化企业生产的还有食品厂生产的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事儿。
1: 嗯，
0: 两回事儿，
1: 两码事儿。
0: 哎，日化企业做的那个牙膏就跟咱们家里做这个菜似的，讲究个色香味俱全，是吧？泡沫丰富点吧，香味好闻点吧，挤出来的膏体细腻点吧，哎就行了。
1: 嗯，
0: 这就是日化的标准，只要用着安全，不刺激我们口腔的皮肤，闻着香看着舒服就合格了。
1: 嗯，还真这么回事儿哈。
0: 但是药企做出来的牙膏那就不一样了。
1: 嗯，按照您这么说，药企的标准它是比日化厂要高好多好多的。
0: 哎呦，那高的可不是一星半点。我说白了，日化产品的牙膏里面哪怕是加这个羟基磷混石了，可能就加0.01%就可以了，意思一下就行了。
1: 嗯，
0: 但是人家三顿制药企业的这款销字号的牙膏里面，比如说加这个羟基磷混石，这个含量一定要达到有效浓度的。
1: 哎，
0: 所以说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年轻人还好，越是岁数大的人，咱们选择牙膏，为什么我说一定要选择药企生产的这样的牙膏，而不是日化产品？
1: 嗯，
0: 啊，
1: 明白，就是它俩区别很大的，
0: 哎，
1: 一个是互动嘴儿，一个是真护牙，
0: 一个是表面功夫，一个是实打实的内功。
1: 嗯，
0: 是吧？总结的特别到位。
1: 嗯，
0: 是吧？日化产品的牙膏是日用品，涂个用着好看，
1: 对，
0: 用着舒服，
1: 对，
0: 是吧？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功能性牙膏才是实打实的功能性的口腔护理产品。
1: 嗯，
0: 咱们奔着是要解决问题的。
1: 嗯，
0: 你说咱们中老年朋友用，说白了 你是为了图个美呀，还是图个安全呢，还是图个功效啊？
1: 图功效，图健康啊。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非常重要。
1: 嗯，
0: 啊，为啥呢？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功能，我们的机体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1: 嗯，
0: 那你说你这个口腔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位。
1: 嗯，
0: 我们的口腔是最容易出毛病的。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
3: 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万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064-789，400-6064-789。
0: 你比如说，我们多少中老年朋友岁数一大了，你发现牙龈一刷就出血了，
1: 嗯，
0: 牙刷上沾的都血丝儿，我们一漱口都吐出血丝儿来，看着都糟心吧，
1: 嗯，
0: 啊，吃口这个凉的。牙就疼得钻心，疼得直咧嘴，是吧？还有最尴尬的，年龄越大的人口腔异味越严重吧。
1: 嗯，
0: 想跟这个小孙子亲近亲近，凑过去抱一抱，人小孙子下意识的都往后躲，
1: 不让啊，有味儿啊。
0: 儿媳妇在旁边就看着都面露难色。
1: 对，
0: 那你说你自己心里头别提多憋屈了。
1: 嗯，
0: 看似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其实背后都藏着我们一些大的隐患在里面。
1: 嗯，
0: 对吧？
1: 还真是，你说这口臭啊，它特别折磨人。
0: 嗯，
1: 给人折磨的没啥脾气了。
0: 你还真别说，是吧？我跟你讲个真事儿。
1: 嗯，
0: 我们之前有个老同事嘛，那可是个有才的人。
1: 嗯，
0: 正儿八经的咱们药科大学的毕业生。
1: 嗯，
0: 专业性没得说。
1: 嗯，
0: 人家学习的能力还特别强，干这个工作呀一把好手，哎，还干成了一个老骨干
1: 人才呀。
0: 对呀、啊、
1: 专业强，干活好，这不都人人喜欢、
0: 啊、喜欢啥呀？这个人啥都好，我告诉你，就是人际关系太差了
1: 啊、哦、
0: 不光单位同事不愿意跟他凑近乎，连家里的子女啊媳妇儿啊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1: 哟，那为啥呀？
0: 你说怪不怪？明明人不坏，心肠也热，就落到这种地步。
1: 那你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呢？不能平白无故吧？
0: 说出来你都不信。
1: 哦，
0: 啊，根儿在哪儿？就在口腔异味上。
1: 哎呀，这个口臭毁所有啊。
0: 你可不嘛，
1: 你说口腔异味吧，人际社交有的时候你口气清新，它像一张名片一样。
0: 对，
1: 你这个名片要是特别邋遢，谁愿意和你打交道呢？
0: 就这个理儿吗？
1: 没有人愿意与你亲近。
0: 对，就有人说了，那个口腔异味咱就多刷刷牙呗，注意点个人卫生呗。
1: 嗯，
0: 但你知道吗，人家就为了他这个口腔异味的事儿啊，费了多大劲儿不？
1: 嗯，
0: 他家那个空气净化器整整摆了3台啊，客厅一台，卧室一台，厕所还一台。
1: 嗯，
0: 啊，
1: 哇，这也是下功夫了，摆
0: 三台。对，
1: 这健康意识还挺强。
0: 强是强，可是净化器纯粹是给自己的口腔异味服务的。
1: 嗯，
0: 他家里那个净化器的那个滤芯啊，
1: 嗯，
0: 有时候一个月一换。
1: 用的挺勤呢。
0: 机器都用坏了好几台了。你就琢磨着吧。他这口腔异味得严重到啥程度？
1: 嗯，
0: 是吧？才需要3台净化器同时开工，
1: 关键是太夸张了吧？
0: 一点不夸张，就他媳妇儿啊，就嫌得他这个嘴味大呀，
1: 嗯，
0: 压根儿不跟他在一个屋睡，
1: 嗯，
0: 动不动就把他踹到客厅去了，
1: 嗯，
0: 但凡他去客厅睡，他那个客厅的那台这个空气净化器就得24小时开着，
1: 哎呦，
0: 不然整个客厅没法待人，
1: 没法待人哈，
0: 连他亲儿子都不愿意跟他亲近，
1: 嗯，
0: 躲得老远老远的了。
1: 关键是很尴尬。
0: 对呀、啊、
1: 那他工作上岂不受到更大的影响？
0: 那能不受影响吗？
1: 嗯，
0: 就这么个能人啊，就是因为这个口腔异味啊，这么多年了，但凡跟他共事过的人都下意识的后来都离他远远的了。
1: 嗯，
0: 多可惜。
1: 关键是很可惜，他一个小毛病他耽误多少正事儿啊。
0: 可不是吗？时间长了啊，他自己也闹心的。
1: 对呀，伤自尊啊，
0: 自己都快抑郁了。
1: 嗯，
0: 是吧，到医院洗牙，买各种各样的清新口气的牙膏，
1: 嗯，
0: 啥招都使了啊，愣是不管用。直到后来，这不咱们健康全球购在给大家伙选品的时候，那不是从这个咱们这个三顿药业拿回来的这批牙膏吗？
1: 嗯，
0: 当时就找到他了，让他试一试。
1: 嗯，
0: 首先他刷完牙了以后，他牙龈不出血了。
1: 哎呦，
0: 慢慢的就那股子这个酸臭味儿哈，就一点点越来越淡了。
1: 哦，
0: 到后来是吧，口腔异味就没了。
1: 嗯、哦，
0: 你猜怎么着？家庭关系一下就缓和了。
1: 嗯、
0: 哦，儿子也主动的跟他亲近了，媳妇儿也不撵他到这个客厅去睡了，单位同事呢也愿意跟他凑在一块儿讨论这个工作了。
1: 嗯，这还挺好哈。
0: 嗯，
1: 关键是牙龈出血这个毛病好多老人都有，
0: 是吧？
1: 对，像我父亲他都换了七八支的日化型的牙膏，他都管不了他的牙龈出血。
0: 岁数大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1: 对，关键我记得我家楼下有一个卖菜的大爷啊，
0: 嗯，
1: 哇，他那个口腔异味真太厉害了，
0: 是吧？
1: 他天天特别勤劳，而且呢特别卖力气啊、
0: 嗯、
1: 扯着嗓子吆喝他的菜，
0: 嗯，
1: 路过他菜摊的人都得绕着走。真的不是说大家不想买他的菜，
0: 嗯，
1: 是真受不了他那味儿啊、
0: 嗯、
1: 其实大爷心里也明镜似的，他总低头不吱声啊，
0: 啊，
1: 有的时候你看着真心疼。
0: 这就是什么小毛病会熬出大尴尬。
1: 嗯，
0: 口腔出血、口腔异味，我讲过，就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上了。
1: 嗯，
0: 像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牙龈出血，其实不是我们刷牙这个牙刷太硬了，给刷的太用力了，结果出血的。
1: 嗯，健康全球购严选全球好物，三对牙膏以制药的标准研制，节省的是未来看牙医的大笔开销，保护的是自己无价的原装牙。今天呢，三支套装仅需要79元，限量10000份，抢完即止。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 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又来了。昨天呢，有一位山东的老大姐跟我通电话了。老大姐是山东济南的，姓王，告诉我说你送给我的人体经络穴位图我收到了。哎呦，我太高兴了，这人体经络穴位图太好了。他讲话了，这下方便了，给老伴儿平时揉揉穴位，这下有参照物了。没想到啊，这大林老师真送我们呢，真给我们油啊，你人怎么这么好呢？我说你今年多大年纪了？老大姐告诉我73了。我说哦，那我得叫你一声大姐了。这老大姐就说，大林老师啊，你太客气了，俺山东人呐，性子直，我觉得你这人可交，你帮我了。要不你说我老伴儿成天躺炕上，成天需要我照顾，怎么整？老头脑血栓，以前让他别喝酒别喝酒就不听啊，这脑血栓半身不遂都2年了，现在说话费劲起不来，成天得我在身边伺候着，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淌口水厉害，下巴壳都给淹了，有什么好方法没？我一听啊，我能感觉出来这老大姐呢也是很无奈。我就跟这老姐姐说，我说一般的脑血栓病人流口水，这都是什么呢？舌头根太硬了啊，带的这个吞咽功能也不行了，吃点东西呀、有的时候也呛，要不就卡那儿了，说话呢也说不清楚。我这不正好吗？送你的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收到了，你把那书啊翻到48页，你看那图上面有2个穴位，一个叫承浆穴，一个叫上廉泉穴。我说你找到没？说找到了，找到了。我说那行，你看着点，不都在那下巴壳那位置吗？你每天你就揉这2个穴位点，因为他行动不方便，所以呢就得你帮着他揉了。那咱们比如说有脑血栓的，自己能活动的啊，最近呢如果感觉说话舌头跟得硬，或者呢最近吃东西啊总是这咬腮帮子啊，咬嘴唇子，或者吃点东西啊就呛着了，或者说就卡住了就卡住了的，你就听我的，你就揉这2个点，非常好找，就在下巴壳那位置，在咱们这个标准穴位大图册48页，一找就找着。而且这2个穴位的功能写得非常明确，你比如说上廉泉这个穴位，我送你的这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49页写得非常好，这个穴位主要治疗慢性咽炎、舌重咽下、舌强不语、口舌生疮以及老年痴呆。你像慢性咽炎、口舌生疮，这个咱大伙可能能理解，那什么叫舌重咽下、舌强不语啊？这2个词儿是什么呢？这2个词儿就是脑血栓后遗症的表现。舌重咽下就是说舌头不灵活，这个炎指的是什么？就是口水。这老百姓讲话呢，就是淌哈喇子了。这医学名词啊叫炎下，哈喇子口水流下来了嘛，对吧？那什么叫舌强不语啊？就是舌头跟着发硬，说话不利索，说话费劲，这叫舌强不语。所以这个承浆穴和这下廉泉穴专门管这脑血栓后遗症流口水言语不利的。以往咱们可能不太懂啊，可能也没有人告诉你，也不知道这些穴位在什么地方，这回好了，咱们知道了。关键咱们有书，咱们有了这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就方便了。这个大图册 鼓也大是质也大，怎么翻你翻不坏，挺实用的东西。这呢也是我的一片心意。可能有人说了，你人怎么这么好呢？我觉得就四个字形容，医者要有仁爱之心。我记得我师父给我讲过，他说当一个大夫啊，你要有仁爱之心。当你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看到一个沿街乞讨的人，看到一个小孩在那井边玩的时候，你就要有仁者之爱之心，要有恻隐之心。就像这小孩啊，他一个人在那玩，生怕他掉进井里，你得把这孩子当成自己家的孩子，你要把他拽到旁边，给他拽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并且呢你要告诉他这样很危险。这叫什么？心存积物。你成天想着怎么挣钱，你当不了大夫，就即便说你当了大夫，你也当不好这个大夫。所以有时候我想啊，你像我一个农村的，从农村出来的，从小那么苦，有爹爹不管，妈又没得找，一步步的走到今天，现在有工资，有劳保退休金，有家庭，还有这个子孙儿女，我说实话我挺知足。所以每天在这儿啊，给大伙讲一讲医学上的知识，说咱们能掌握的掌握，自己能操作的咱自己操作，小病呢咱们就自己给自己看了，那大病重病不行了咱再上医院。所以呀，我每天在这儿，我尽我绵薄之力，我感到挺快乐。所以谁有啥问题愿意跟我讲一讲唠一唠的，就像刚才这山东的老大姐啊，说老伴儿这病喝酒喝的，为什么喝了酒就容易出现这脑血栓呢？这个酒喝完了之后啊，怎么就对我们身体不好了呢？哎，这事儿啊我跟大伙说道说道。这个酒啊，你无论是什么酒啊，你是啤酒啊，你是白酒啊，甚至有人说喝那个洋酒啊，只要是酒，最后它都需要通过肝脏来帮助你解酒。因为肝里边有一种酶叫酒精脱氢酶，干啥的呢？专门去帮助你分解酒精的。那在这个分解的过程当中，它会让人产生一种快乐感啊，产生快乐感。所以你看爱喝酒的人啊，喝上之后啊，他是发自内心的那种美，不喝都想讲话了，馋啊，有的时候是拐弯抹角的专门盗洞的，他得喝上一口啊。有人说不喝都不行，对，不喝都不行，就是肝脏产生了这种酶，在分解酒精的时候啊，产生了这种快感啊，感觉自己非常快乐啊，非常轻松，有幸福的感觉。所以这个酒你看是不是越喝越上瘾？但是呢，肝脏里的这种酶很少，你天天都让它去分解酒精，时间长了，这个肝功能是不是就退化了？肝脏就老化了。所以你看为啥长期喝酒的人那肝脏它比正常人的小，比正常人的都硬啊？说这个肝硬化，肝硬化怎么来的啊？酒精肝，酒精肝都怎么来的？是不是啊？所以一部分人喝酒喝出来的，所以时间一长这个肝就淤结了。所以你看长期喝酒的人，要不就是脾气不好，要不就怎么的，闷闷不乐，不快乐了，就是因为肝淤的缘故。那中医讲肝主筋，那这里边大伙要注意了，这个筋呢，不光说是我们筋骨的筋，那还指血管，血管在中医里边呢也是筋的一种。所以长期喝酒的人，第一腿脚不利索，第二呢就是血管硬化，这个血栓斑块比较多。人这个脑血管和下肢血管还有心血管啊都不完全一样，下肢血管和心血管呢是比较粗的。人这个血管啊，其实你没有研究过，你要研究研究你就知道了，它是越往上越细， 所以你看那个心脏支架啊，都在哪儿下支架啊？不是在你心口窝，也不是在你手腕子上，是在你这个大腿根上。所以人这个血管呢是越往上越细。你看我们心脏下的那个支架跟那个气门芯大小似的，那我们脑血管下的支架呢比心脏支架还要小那么一半的一半，脑血管支架就这么小。可能有人说了，脑血管还能下支架？那当然了，不仅能下而且还贵呢。你比如说一个心脏支架需要20000块钱，有人说20000块钱就算便宜的，对，咱就按照便宜的价格来说，那一个脑血管支架最少最少是6万打底，因为材料不同。你看我有一病人，这病人是糖尿病，过去是北京一家大型的工厂医务科的，后来这厂子不行了倒闭了，他就自己干了。这人会按摩，而且按的还挺好，他有一种习惯，就是没事的时候啊就喜欢喝那个可乐，渴了也喝，累了也喝。后来呢就5多岁的时候查出糖尿病了。这个查出糖尿病的啊，这边就得吃降糖药了。但是你看他吃的降糖药的同时，他还是偷偷摸摸的喝可乐，那你想他这病还好得了吗？那再后来可能不用我说大伙也知道了，就出并发症啊，肾也不行了，心脏也不行了，也来我这儿看过，就特别犟的那么个人，总有自己的道理。我劝他多少回了，你怎么劝没用。后来呢前年又得了个脑血栓，完了做的那个支架就光手术费花了得有8万多块钱，这还不算后续的，前前后后17-18万块钱吧。去年4月份走的，下完这个支架不到一年这人走了。有人讲话，那钱不白花了，那你咋整？那最后那并发症浑身上下都淤堵了啊，浑身上下就没有通的地方了，你最后谁也救不了他了。就像我说这个喝酒似的，先是把肝喝淤堵了，再把血管喝淤堵了，最后是血压也高，血管也堵，那你最后不就脑血栓吗？为啥有的人恢复特别好呢，而有些人直接就半身不遂，甚至卧床了，哎，还有不省人事的，为啥呀？因为这个血栓淤堵的程度不一样，你淤堵的范围小，淤堵的轻，它就爱好啊，它恢复的也快。那反过来，你淤堵的严重，大面积的淤堵，那有人直接就植物人了。所以你看，淤堵在心脏，那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那就形成血管瘤；淤堵在子宫，那就形成子宫肌瘤了。淤堵在女同志乳房就形成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就容易形成结节，淤堵在腿上啊，那就是下肢静脉曲张，甚至出现脉管炎，淤堵在皮里肉外形成囊肿，淤堵咱们颈椎那就是颈椎病啊，淤堵在后腰那就是腰椎病，腰托是吧，腰间盘突出啊，膨出，那淤堵在屁股蛋子上那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就末梢神经炎。所以淤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病，哪儿就有症状。所以我们要想病痛少，想要疾病不找你，你就得经常干什么，化化瘀啊，记住要经常化化瘀。所以我说这苏心汤没事的时候啊，你喝点，里边就5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就这么5味药。丹参是化你心脏里边瘀的，沙参呢是化你的脑袋里边瘀的，黄白呢是化你全身血脉里边瘀的，牡蛎呢是化你肾脏里边瘀的，龙骨这药啊是化你全身看不见的瘀。你像丹参这药为啥能化心脏里边的瘀啊？因为丹参这药长得就跟那个心脏冠状动脉血管似的，所以丹参这药 啊，细长细长的，表皮呢又是深红颜色的，所以我们买丹参啊，现在到药房啊都是给你切好的，一片一片的，你看那外皮那颜色跟我们心脏的动脉血管那颜色是一样一样的，所以丹参这药啊，它能化你心脏里边的瘀。沙参这药呢，长得就跟咱们这个大脑仁似的，我们上药房一般买的那个都是沙参切片，就是都已经给你切好了，你随便拿起来一个，你看一看，长得就跟咱大脑是一样一样的啊，勾啊魂的。所以呢，沙参这药它善于化脑袋里边的瘀。那黄柏这药呢，它苦，这大伙知道吧，苦它能化我们血液里边的瘀啊，能降这个血液粘稠度。最主要的是我要说的这龙骨这味药，首先你得知道龙骨是什么。龙骨是龙的骨头啊，有人说有龙吗？那当然有了，咱说这个龙是恐龙啊，是古时候那个恐龙，它灭绝了之后啊，不都搁地底下埋着吗，留下来的化石，所以古人管这个叫龙骨。现在这个药已经就不让开采了，有很多目前市面上拿其他这个大型动物的这个骨头去替代，所以有些人买完之后它没效果。真正的龙骨不是那大型动物的骨头，你说那马骨头啊牛骨头那都不是，那真正的龙骨就是那个恐龙化石的骨头。所以这个药第一能镇静安神，你无论是小孩哭闹还是大人发疯哭闹，你吃上龙骨它就能安静下来。第二，龙骨这药能一药化三瘀，能化瘀，能解瘀，能通瘀。为什么这么厉害啊？第一，龙骨它属于动物药；第二，龙骨它属于化石类中药，属于矿石中药。你想想，这龙骨在地下埋多少年，地里的这些灵气让它给吸收了，要不怎么能形成化石呢？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起到一个镇静安神的效果，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化看不见的瘀啊，能化别的药化不动的瘀，能化更深层次的瘀。所以这个舒心汤这个药全面化瘀，深度化瘀啊，这里边很多药啊都是药食同源的，对身体都特别好。尤其咱们这上岁数老人啊，有条件的没事啊真应该喝点啊，每天应该喝点。它有一个标准量，我跟大伙说一下，你能记得你记一下。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这是一个标准用量。一天一副药，一天喝2次，连续喝上几天，你会有明显的感觉。什么感觉？脑袋轻松了，心脏舒服了，肚子轻松了，后背得劲了，腿脚轻快了啊，晚上睡觉睡得也好了，感觉浑身哪哪都松快，甚至吃饭也香，胳膊腿有劲儿。你要不信呐，你自己喝几天你试试，就我说的再好没用啊，你不如说自己喝上2天你感觉感觉。这是一老方子啊，以后吧，以后有机会啊我给你讲一讲它的来历，就你现在呢先按我说的这么用，你就记住我这一句话，瘀则生百病，把身体那些个化不开的咱都通通的给它化开，那些个打不通的咱都给它打通了，最终咱就一个目的，让身体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你只有这样你才能有一好身体啊！身体对咱们老年人来讲这是最主要的，其他的讲话呢都身外之物，身体是自己的。所以身体好，你记我这话，身体好比啥都强。那么先喝口水，一会儿咱接着讲。
3: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
6: 舒心汤几味中药配五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克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家伙还都在吧？那咱就接着讲了。那天呢，我看着一句话，说的挺好啊，是这么说的：说人呢，活着活着，你就会知道，天大的事儿，只要顺其自然，也不过如此。再小的事儿，倘若斤斤计较，也总是寝食难安。所以，凡事看开一些，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人生千千劫，就有千千劫难，你的劫就是你的劫难，解开一个劫，才能度过一个劫难。成年人的生活万般皆苦，唯有自己度化自己，自己开导自己。活着呢，咱就要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其实能一直陪着你永远不变的啊，就是你自己这么个人。你想一想吧，谁能一直陪着你？唯独是你自己陪自己，对吧？苦才是人生，累才是活着。只有舍才会得到，所以不要焦虑，不要烦恼，生活就是见招拆招。怎么样？就看完这段话之后啊，我的感想很深。那大伙儿，你听我跟你念叨完之后，是不是也有很深的感悟？那看完这段话之后啊，把余生过好了比啥都强。你就记住一句话，好事坏事终成往事，世间的这一切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有句话说得好啊，别等什么来日方长，哪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啊，就像咱们身边人似的，对吧？你这次见着了，你下一次还指不定什么时候能见着，甚至说能不能见着这辈子都两说了，对不对？哪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啊，人得学会珍惜身边人，得学会珍惜眼前景，珍惜碗中餐。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儿。那个时候啊，我在哈尔滨医学院，我有一病人很年轻，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病啊，是属于先天性带来的。人这个心脏不都有瓣膜吗？二尖瓣呐，三尖瓣呐，主动脉瓣啊，对吧？ 他这个心脏瓣膜啊比正常人的薄，所以呢他就闭合的不好啊，在医学上啊管叫闭合不严，所以总就感觉胸闷气短，心律不齐。这个病啊他怕累，怕凉，怕生气。一开始呢不知道自己有这毛病啊，有一年发烧感冒总也不好啊，完就把这个心脏病啊给勾搭出来了。到医院一检查，二尖瓣狭窄，先天性的。本身这男同志啊心思就挺重，那个时候已经结婚了啊，加上他的收入比他的爱人低，所以他这心里吧总爱犯合计，尤其是逢年过节啊上老丈人家啊，谁要是再说点啥呢可在意了。论现代话讲了，就是心思重心眼小，爱合计事儿。但我说的这个心眼小啊，不是说这人抠嘛，抠抠搜搜的啊，说串门去了上人家啥东西不买，对不对，可抠可抠的了，不是。说这人心眼小啊是什么呢，是他这个心思重，那、啊、可重可重了。重到什么程度呢，就如果说两个人在那唠嗑呢，他从旁边一走一过，他就会合计说这俩人是不是在这说我呢，是不是谈论我呢。所以他这病啊讲话了，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因素。后来呢就因为这个感冒发烧带的，心慌气短，心脏总突突啊，完了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啊，他就这么的挂我这门诊号了。当时我给看的，给开的舒心汤。因为他这个病从咱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就是瘀，他说西医建议他做手术，建议他去换瓣膜。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不是说不好啊，我是因为了解所以我才说这话。这个瓣膜换了，哪怕你换成进口的，他最多就给你挺个10年到15年。在这期间吧你还不能感冒发烧啊，因为一发烧就害怕把这瓣膜给烧坏了，那不就要命了吗，所以我不建议你做手术。这事儿吧你还得好好合计合计，你要信我呢，你要听我的，我就给你开点中药汤。他说行啊，那我先喝着吧。就这么的，当时我给他开的舒心汤，完了之后我又教他，我说你平时没事的时候啊，你拍打拍打你手臂上的心包经。他说怎么找啊这个心包经啊，我说从你这个胳肢窝啊，腋下胳肢窝啊，这个点一直拍到你这个手指中间，完了之后呢再来回拍，有时间你就拍，有时间你就拍，隔着衣服拍也行啊。你说我直接呀就把衣服脱了露着胳膊啊，直接接触肉拍也行，也不用说每天得使多大劲儿拍，说我必须得拍到什么呢，都有血印的了啊，出痧了，没必要，就是每天有时间你拍的就行。这么按我说的去做，一段时间之后他来复诊告诉我，哎，效果还非常好啊。我说那就挺好啊，是吧，那这方法你就持续用吧。但后期啊我就再没看着他，我再看着他的时候呢就是已经做完心脏手术了啊。跟我说啥呢，说我要出门了。我说你这要去哪儿啊，他就跟我说要上成都啊，说那边啊一个月能给我开3000多块钱，完事管吃管住。那是95年还是96年，那大伙儿你想一个月能开3000多块钱，正经不少了，对吧，完了还管吃管住。你关键是你这样管吃管住他就没啥花销了，你3000块钱这一个月基本上就全都攒下了。我当时啊我就有点犹豫，我说哈尔滨这地方就咱东北啊确实冷，但一年四季它明显，而且你在这儿都生活大半辈子了，都习惯了。成都那地上我说我也听说过，地势比较洼，它属于盆地，而且呢比较潮湿。你看人家本地人怎么都行，为啥，人家在那生活多少年人家习惯了，你本身心脏就不好，你还做了个大手术， 我说我真不建议你去，啊，我不建议你去。

都懂，可是呢，我也想留住这段婚姻，毕竟家里孩子小，也需要钱。啊，他说我这次来呀，我就是想让你给我开点药，就那舒心汤啊，我用的挺好，麻烦你再给我多开上几副，我好带上。我说这路途这么遥远，你背着这药，它也不方便呢。你这么的吧，我把这方子给你写下来。因为那个时候舒心汤啊，它都是用编码代替的，你要写出来这个方子，它不就外流了吗？这个舒心汤你看现在我跟大伙讲出来了，过去不行，过去那叫保密配方，是不能外流的，你这一外流，谁还上医院抓方子去了，对不？所以当时啊，我就特别心疼这患者，你说路途遥远，你背那么多药干啥？所以我就把这方子呢给他抄在一张纸上了，我说你到成都那边，他那边也有中药房啊，对吧，也有中医院，完了之后呢你就自己去抓吧。他就不停地谢谢我，转身出门的时候啊，我又给他喊住了啊，我说我叮嘱你几句，感觉身体不舒服了，感觉心脏不得劲了，马上回来，别挺着。另外一个呢，注意点，别感冒发烧喽，别太累喽。看着这个病人离去的背影，其实我有千言万语啊。其实我对待每一个病人，我都是用心去给人治病，用心去温暖这个病人。因为我不能说他这个媳妇儿是怎么怎么地，对不？那是人的家事儿啊，毕竟是人家两口过日子，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追求，是吧？我是个大夫，我把病给人治好，这才是我应该做的。所以多余的话呢咱不能讲。好像大概是过了能有一年半两年那样吧，有一天我医院出诊，早上有一位老人找我啊，说我是谁谁谁母亲，我儿子昨天晚上半夜下的飞机啊，现在呢他在心内科重症监护室呢，这杨主任你能不能去见见他？我说你稍等，我跟我门诊的这些患者说一声，因为门诊也有一下子患者在那等着看病呢，咱不能让人干等着呀。所以我就跟这些患者说了一声啊，我说你稍等我一会儿啊，那边呢有一个老病号在重症呢，我过去看一看。这么的我就跟着这老太太去了心内科重症监护室啊，我看到她在里边躺着呢，哎呦，看的我当时眼圈都红了。我就跟这个监护室的医生说，我说她之前是我的一个患者，现在什么情况啊？这值班医生就说他这情况可不好啊，你看这个血氧含量特别低，关键他现在还发着烧呢，毕竟心脏做这么大个手术，那他现在换的这个瓣膜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不知道啊。我听完点点头啊，我走到这病人跟前，我说我问了一下大夫，没事，先吃点退烧药啊，把烧退下去，问题不大啊。他看着我说，杨主任呐，我没听你话呀，我当初我不去好了。我说咱不说这些了，没事啊。我说我听现在值班大夫讲，你这问题呀不太严重，我得安慰他呀，对不对？哎，我说现在呢咱来了咱就听值班大夫的，我中午再过来看你，我现在门诊有患者。他说那你先忙去吧杨大夫。就这么的我就回门诊了。等我中午再来的时候，这个病人呢就已经昏迷了，他母亲就看着我啊，抱着我就哭，跟我讲啊，一直说我没听杨大夫的话，我后悔呀啊，就一直说这话，一直想跟我说什么。我说等好的，结果就这样啊。老太太呢也知道很难了。后来呢我就听值班大夫说，晚上11点多钟的时候这人就没了啊。这时候爱人也来了，还拿个录像机赶着录呢，估计是想保留最后的时刻呗。我心里合计了，你早干啥去了，非得失去了你才知道珍惜。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人呐得学会珍惜身边人，得学会珍惜眼前景，珍惜晚

用餐，人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有的只是世事无常，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一辈子，吃饱穿暖，无病无灾，家人安康，这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幸福。钱这个东西呀，你有这个命你挣，你没有这个命啊，你说我靠玩命，最后命玩没了，钱也未必能挣到，就即使挣到了，你说有啥用？那钱还是你的吗？你想想，你命都没了，你要那钱有啥用？所以啥是你的呀？过去我师父就跟我讲过，有哥三个，老爷子临死之前呢，给他们分的黄金，就告诉他们了，说你们呢，拿着这金子啊，到外边去做点生意吧。这哥仨呢，就拿着这黄金就出门了，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呢，遇到一条河啊，这哥仨呢得游过去啊，但是那个金子沉呐，抱着金子他游不动啊，所以老大游了一段，一看不行，再这么下去的话，那金子就把他自己给坠下去了，那就得淹死了。所以呢，他就没想太多，就把这金子给扔了啊，自己就游过去了。这老二也是，游了一半吧，说啥也游不动了，一看不行啊，再不扔的话，那也得死河里边，所以也把这金子扔了，自己呢就游上岸了。这老三聪明啊，老三一看，哎呦，这大哥二哥把这金子都扔了，而且呢他记住了他扔那位置，所以呢他就抱着他自己的那块金子，完了之后呢又分别找到了他大哥和二哥扔的那两块金子，这时候是他最富有了啊，抱着三块金子就使劲往前游，还没等到岸边呢也是游不动了，但是呢说啥也不撒手，就是不撒手，最后怎么样，连金子带人呢都沉河里了。所以我师父就跟我讲，这就是舍命不舍财，人重要钱重要，钱是人挣的，所以大伙你记住，有命你才能够有钱呐。所以你说人重要钱重要，就刚才说这病人，他如果不做这手术，就中医，就咱这种保守治疗，而且通过咱这舒心汤，通过咱这穴位经络的这种治疗，它已经见效了，对不？所以咱不知道家里边发生什么事了，非要到南方。他要一直在哈尔滨，完了之后给他保守治疗，也不会有太大问题。后来呢，我听他母亲讲，说在成都啊，都发烧已经烧了一个礼拜了，一直吃药一直不见好，后来是挺不住了。啊，赶紧买的成都飞到哈尔滨的机票回来了。其实回来的时候就已经不行了，我估计啊，他自己心里边也明白点事啊。那个时候心脏瓣膜可能已经都烧坏了。如果说一直保守治疗，平时喝点舒心汤，按我说的，每一天拍打拍打咱们这心包经，啊，拍打拍打嘎鸡窝到胳膊肘这位置，他不会有事儿。所以很多事情世事无常，谁也难预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啥，自己多预防呗。所以中医有十二真言，化瘀堵，通梗阻，绝生死，除百病。说的直白一点，一句话，化瘀全给你管了，你像堵塞、闭塞、瘀滞、瘀结啊，包括我们说的啊，结石、足瘤、梗阻、硬化、钙化、结节增生、囊肿，其实这都是瘀，所以瘀则生百病。所以平时我们拍打拍打嘎鸡窝啊，拍打拍打胳膊肘，拍打拍打心包经，这也有助于帮你化瘀。你像我们有位老同志，前几天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两件事找你。”第一啊，后背疼；第二呢，嘴唇呐、啊、总是干裂裂口子。我说你后背疼啊，要不就是心脏带的，要不就是咱这个骨头关节就整个脊柱的问题。你不管啥问题，你就按瘀去治，你就喝舒心汤。你看看，再有一个，你那个嘴唇子干。

0: 烈呀，就现在可能有些咱们北方家庭家里供暖啊，完了之后呢，屋里边空气燥，出现了嘴唇干裂，而且呢不容易合口啊，就像我们说有人这个手裂口了似的。我教你一个土法啊，很好用，就咱家不有那个鸡蛋吗？这个时候你不用管是红皮的还是白皮的，只要是鸡蛋就行。你把这鸡蛋煮熟了啊，煮熟了之后啊，那个鸡蛋壳里边不有一层膜吗？你把这膜揭下来，完了之后呢，你用舌头啊给它蘸湿喽，啊，蘸点唾沫，给它贴在你那个嘴唇裂口的那个地上，你给它贴上，几天就好。这今天早上就给我来电话嘛，就跟工作人员讲，说那裂口的那嘴唇的贴上第二天它就合口了。啊，这大林老师的这个方法太棒了，啊，鸡蛋家家都有，啊，煮熟了就吃了，完了里边那个皮儿揭下来一贴还很方便，啊，这第二天嘴唇就合口了，太好了。那第二个舒心汤喝了有三天了，现在后背疼的也差劲了，挺高兴，啊，那大伙儿知道为啥有效果吧？咱别说心脏，别说脊柱，我就一句话。久痛必瘀，他这么疼是瘀不？那就按照瘀来给他治疗，一点错没有。所以喝上舒心汤，所以大家伙你想找我咨询疾病的啊，想找我约诊的，你给我打电话，我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进行约诊，给你排号啊。你也可以拨打电话啊，咨询这些天我们讲的一些方法，包括咱们今天跟大伙说的这个舒心汤啊，或者说哪有没记清啊、没记住的地方，你都可以打电话来问问我们工作人员，他们都会详细的给你记录啊，会告诉你解决不了的问题呢，他们也会转到我这边，到时候呢我再给你好好的解决啊。你就记住电话400-671-2766 400-671-2766。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瘀则生百病，身体好对咱们老年人来讲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我常说一句话，我说人到老了，这些病怎么造成的？就是瘀和堵造成的。 那我们治疗疾病，解决疾病。

病解决啥呢？就是解决这淤和堵的问题。你比如说，你最近心脏不舒服，或者说这脑袋呀不得劲儿了，你上医院了，啊，大夫说你可以走门诊，每天你都来打打吊针儿，或者说呢，你要么就住一段时间医院，啊，我们这边呢给你系统的检查检查，再用点药，啊，打打吊瓶，溶溶血栓。那打吊瓶也好，溶血栓也好，都在干啥呢？那不都在做一件事吗？都是在做化瘀的工作，只是什么？只是你打的吊瓶，啊，这是西药，应付眼巴前儿急症没问题。打过吊瓶的其实都知道，就经常疏通血管都知道，其实对血管对心脑不是太好。不仅容易刺激血管，啊，还容易使我们的动脉硬化加重，更主要是对我们心脑不好。可能有些人就说了：“不不不，啊，大林老师啊，不是的，啊，我打的这是中药，我打的这是银杏叶提取出来的，我打的这是灯盏花提取出来的，甚至说我打的这个是红花提取出来的。你听我说，其实啊，还是西药。”你通过血管走的，你记住还是西药，吃进去的，就咱说那个中药是吃进去的，那才是中药。所以时间长了，血管啊就没有弹性了。正常人的血管它是有弹性的，就跟那猴皮筋儿似的。这个血管有弹性的目的是啥呢？你比如说应对季节，再有一个应对这个情绪变化。你像北方这个地方很明显，一年四季呀、啊、很鲜明。你像我出生在黑龙江鹤岗这么个地儿啊，都说一年四季一年四季，但我就感觉鹤岗这个地儿一年就三个季节，我就感受不到秋天，真的，就感觉夏天一过完就入冬了，过完了9月份一下就冷了，一下就冬天了。所以你看心脑血管。啊，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啊，它马上就来了，甚至就中了啊！就是血管对应不了这个季节变化。那为啥现在这个黑龙江，对吧？很多老年人有条件的，等到入冬的时候，全都上南方去了，就因为这个地方太冷了，讲话冷的你是没着没落的。这一冷，你正常人的血管有弹性，它自己呀能调节这个血压、血糖。甚至自己调节心率，可你这动脉硬化了，血管没有弹性了。这天一冷，血管一收缩，你正常的血管有弹性，它收缩完了之后，它还能回弹回去。但我们很多上岁数老人，他动脉硬化严重，所以这血管收缩之后啊，它弹不回去了。那结果不就造成我们的血压升高、血糖升高，就造成了我们这个心脏病。心率加快，造成我们心脏供血不足，脑袋供血不足，最后不容易造成心梗、脑梗、脑血栓吗？所以你看，冬天老人发生心梗、猝死、发生脑血栓的，是不是比夏天要多？因为老人这个心脑血管啊，包括他这个末梢循环系统啊，已经就有淤了，本身就有堵了啊，结果呢，来这么一下子。它就容易梗，啊，因为这个淤大发了，所以一下子就堵住了，这个堵住了就讲话了，这不叫梗吗？淤得更厉害了就叫梗，梗再严重的话那就叫坏死、梗死，所以淤厉害了叫梗，啊，淤到极致呢就叫梗死。那个时候人抢救就不好抢救，所以打吊瓶、疏通疏通血管这是应应急，啊，说这人需要抢救。那这时候你怎么办？你不打不行啊，你就得打啊！说我拿打滴流这件事当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你记住，没这么预防的。最后那个血管啊，全都让你给打坏了。最后那血管打的，一点弹性都没有了。那血管没弹性了，第一，你这季节变化你应对不了，冬天你就容易犯病，到冷天你就容易犯病。你再一个，情绪上有点波动，
也容易控制不住情绪，对吧？你说咱们居家过日子，谁还没有个情绪变化呀，对不对？所以这就容易造成血栓呢、淤血呀，或者是心肌梗死。昨天有一位老姐姐跟我讲，她说我冠心病一犯病就吃硝酸离子片，有的时候还吃点速效救心丸，吃完了也管用，但吃完时间长，这胃不舒服，总是撕撕拉拉的难受。他说你看我化瘀以后我就没有这样的表现，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还确实不一样。其实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讲，西医是治人的这病，中医呢是治病的这个人。我这么跟大家解释吧，就是一场雨过后，有的木头上啊会长出蘑菇，西医呢就是不断的用刀啊往下挖这个蘑菇啊，摘这个蘑菇，你发现摘了之后它还会长，哎，完了之后长了呢我再摘。那中医治病的治法是什么呢？他把这个木头啊直接拿到什么地方啊，太阳底下，哎，放在太阳底下这么一晒，这事解决了，这个蘑菇呢它就不会再长了啊。你包括有的讲话呢，长的那蘑菇你搁那太阳底下一晒，它也给晒干巴晒死了，而且以后也不会再长。中医解决的是啥？是病根儿。那么你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淤堵，这就是中医和西医的区别。中医是什么？我得找到你病的原因，我得找到你得病的根本原因，对不？哎，你血压高，我得找到导致你血压高的原因，对吧？是什么导致你出现的冠心病啊？是身体什么原因导致你出现的心绞痛？而西医和我们现代医学，西医是治症状，能理解不？你比如说高血压，你问大夫，你说病因在哪儿啊？不知道啊，你先把这降压药给他吃了。哎，吃完了血压就降到正常了。那你说大夫，那什么因素导致我这血压高啊？啊，大夫就一句话，多种因素吧。所以你先把降压药吃上啊，把血压降到正常就行了。那这病好没？咱大伙儿心里都知道，对不对？反正你血压高的有降压药呢，是不是？就像冠心病、心绞痛似的，你说什么原因这么疼啊？那你先做个检查，查个心肌酶，啊，查个心肌酶700多，做一个动态心电图300多，啊，也没查出什么来。大夫，我还是难受啊。那不行，你做个冠脉造影吧，一个冠脉造影5000多，最后告诉你，你这心肌缺血啊，或者哪哪啊，你看有堵的地方了，啊，我给你开一些扩张血管的药、止疼的药，可你以后。啊，还疼呢，那你还得找大夫啊，对不？大夫讲话了，那疼你就吃药呗，我不给你开药了吗？这不就是我们现在看病的现状吗？你像我们楼下啊，有一个97岁的老爷子，老爷子没进过医院，天天在楼下都能看着，每天就拍胳膊拍腿，其实这也是一种什么呢？化瘀通血管通经络的表现。其实像我们这个岁数，你就没病也应该每年也好，一年2次3次也好，就没病也应该化化瘀。为啥？岁数大了，对不？你岁数在这摆着呢，70-80岁80-90岁了，有的加上休息不好，讲话了点灯熬夜的，吃的东西再不注意点，放冰箱几天了啊，拿出来也吃，对不？成天这个咸菜不离口，每年淤堵按1%算，到了70-80岁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拿心梗举例，心梗从堵塞70%到心梗意外猝死，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你可能会说，那为啥有的人活到90多岁啊，甚至有的都活到100多岁？那是因为他循环通畅，那他的管道非常畅通，整个身体的管道系统那都是畅通的。为什么很多人未老先衰呀？虽然说年轻，但是他各个循环系统却淤堵住了。
而且

0: 已经很严重了，所以淤堵才是一切疾病的罪魁祸首。你说什么病跟淤堵没关系吧？你说吧，大到我们说的这种肿块啊，还有常见的冠心病，这个脑血管病啊，包括风湿骨病，小到我们出现的这种便秘啊，尿不出来尿啊，或者说总是拉拉尿啊，都是淤堵所导致的。所以我们找到病因，找到病根儿，你就得全面的进行化瘀，身体啊，心脑啊，包括全身的经络呀、筋骨啊、脏腑啊，包括心里边的方面，全面化瘀。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4: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又来了。昨天呢，有一位山东的老大姐跟我通电话了。老大姐是山东济南的，姓王，告诉我说，你送给我的人体经络穴位图我收到了。哎呦，我太高兴了，这人体经络穴位图太好了。他讲话了，这下方便了。 给老伴儿平时

0: 揉揉穴位，这下有参照物了。没想到啊，这大林老师真送我们呐，真给我们油啊！你人怎么这么好呢？我说你今年多大年纪了？老大姐告诉我73了。我说哦，那我得叫你一声大姐了。这老大姐就说：“大林老师啊，你太客气了。俺山东人呐，性子直，我觉得你这人可交，你帮我了。要不你说我老伴成天躺炕上，成天需要我照顾，怎么整？老头脑血栓，以前让他别喝酒，别喝酒就不听啊。这脑血栓半身不遂都2年了，现在说话费劲，起不来，成天得我在身边伺候着。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淌口水厉害，下巴壳都给淹了。有什么好方法没？”我一听啊，我能感觉出来，这老大姐呢也是很无奈。我就跟这老姐姐说：“我说一般的脑血栓病人流口水，这都是什么呢？舌头根太硬了啊，带的这个吞咽功能也不行了，吃点东西呀、有的时候也呛，要不就卡那儿了，说话呢也说不清楚。我这不正好吗？送你的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收到了，你把那书啊翻到48页，你看那图上面有两个穴位，一个叫承浆穴，一个叫上廉泉穴。”我说：“你找到没？”说：“找到了，找到了。”我说：“那行，你看着点，不都赶着下巴壳那位置吗？你每天你就揉这两个穴位点，因为他行动不方便，所以呢就得你帮着他揉了。那咱们比如说有脑血栓的，自己能活动的啊，最近呢如果感觉说话舌头跟着硬，或者呢最近吃东西啊总是这咬腮帮子啊，咬嘴唇子，或者吃点东西啊就呛着了，或者说就卡住了，就卡住了的，你就听我的，你就揉这两个点，非常好找，就在下巴壳那位置，在咱们这个标准穴位大图册48页，一找就找着，而且这两个穴位的功能写的非常明确。你比如说上廉泉这个穴位，我送你的这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49页写的非常好，这个穴位主要治疗慢性咽炎、舌重咽下、舌强不语、口舌生疮以及老年痴呆。你像慢性咽炎、口舌生疮，这个咱大伙可能能理解，那什么叫舌重咽下、舌强不语啊？这两个词是什么呢？这两个词就是脑血栓后遗症的表现。舌重咽下就是说舌头不灵活，这个咽指的是什么？就是口水。这老百姓讲话呢，就是淌哈喇子了。这医学名词啊叫咽下，哈喇子口水流下来了嘛，对吧？那什么叫舌强不语啊？就是舌头跟着发硬，说话不利索，说话费劲，这叫舌强不语。所以这个承浆穴和这下廉泉穴专门管这脑血栓后遗症流口水言语不利的。以往咱们可能不太懂啊，可能也没有人告诉你，也不知道这些穴位在什么地方。这回好了，咱们知道了，关键咱们有书，咱们有了这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就方便了。这个大图册古也大，是字也大，怎么翻你翻不坏，挺实用的东西。这呢也是我的一片心意。可能有人说了，你人怎么这么好呢？我觉得就4个字形容，医者要有仁爱之心。我记得我师父给我讲过，他说当一个大夫啊，你要有仁爱之心。当你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看到一个沿街乞讨的人，看到一个小孩在那井边玩的时候，你就要有仁者之爱之心，要有恻隐之心。就像这小孩， 他一个人在那玩，生怕他掉进井里。你得把这孩子当成自己家的孩子，你要把他拽到旁边，给他拽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并且呢，你要告诉他这样很危险，这叫什么？心存积物。你成天想着怎么挣钱，你当不了大夫，就即便说你当了大夫，你也当不好这个大夫。所以有时候我想啊，你像我一个农村的，从农村出来的，从小那么苦，有爹爹不管，妈又没得找，一步步的走到今天，现在有工资，有劳保退休金，有家庭，还有这个子孙儿女，我说实话我挺知足。所以每天在这儿啊，给大伙讲一讲医学上的知识，是吧？咱们能掌握的掌握，自己能操作的咱自己操作，小病呢咱们就自己给自己看了，那大病重病不行了咱再上医院。所以呀，我每天在这儿，我尽我绵薄之力，我感到挺快乐。所以谁有啥问题愿意跟我讲一讲唠一唠的，就像刚才这山东的老大姐啊，说老伴儿这病喝酒喝的，为什么喝了酒就容易出现这脑血栓呢？这个酒喝完了之后啊，怎么就对我们身体不好了呢？那这事儿啊，我跟大伙说道说道。这个酒啊，你无论是什么酒啊，你是啤酒啊，你是白酒啊，甚至有人说喝那个洋酒啊，只要是酒，最后它都需要通过肝脏来帮助你解酒。因为肝里边有一种酶叫酒精脱氢酶，干啥的呢？专门去帮助你分解酒精的。那在这个分解的过程当中，它会让人产生一种快乐感啊，产生快乐感。所以你看爱喝酒的人啊，喝上之后啊，他是发自内心的那种美，不喝都想讲话了，馋啊，有的时候是拐弯抹角的，专门盗洞的，他得喝上一口啊。有人说不喝都不行，对，不喝都不行，就是肝脏产生的这种酶在分解酒精的时候啊，产生了这种快感啊，感觉自己非常快乐啊，非常轻松，有幸福的感觉。所以这个酒你看是不是越喝越上瘾？但是呢，肝脏里的这种酶很少，你天天都让它去分解酒精，时间长了这个肝功能是不是就退化了，肝脏就老化了。所以你看为啥长期喝酒的人那肝脏它比正常人的小，比正常人的都硬啊。说这个肝硬化，肝硬化怎么来的啊？酒精肝，酒精肝都怎么来的，是不是啊？所以一部人喝酒喝出来的，所以时间一长这个肝就淤结了。所以你看长期喝酒的人，要不就是脾气不好，要不就怎么的，闷闷不乐，不快乐了，就是因为肝郁的缘故。那中医讲肝主筋，那这里边大伙要注意了，这个筋呢、不光说是我们筋骨的筋，那还指血管，血管在中医里边呢也是筋的一种。所以长期喝酒的人，第一腿脚不利索，第二呢就是血管硬化，这个血栓斑块比较多。人这个脑血管和下肢血管还有心血管啊都不完全一样，下肢血管和心血管呢是比较粗的。人这个血管啊，其实你没有研究过，你要研究研究你就知道了，它是越往上越细。所以你看那个心脏支架啊，都在哪儿下支架啊？不是在你心口窝，也不是在你手腕子上，是在你这个大腿根上。所以人这个血管呢是越往上越细，你看我们心脏下的那个支架跟那个气门芯大小似的，那我们脑血管下的支架呢比心脏支架还要小那么一半的一半，脑血管支架就这么小。可能有人说了，脑血管还能下支架？那当然了，不仅能下而且还贵呢。 你比如说一个心脏支架需要20000块钱，有人说20000块钱就算便宜的，对，咱就按照便宜的价格来说，那一个脑血管支架最少最少是6万打底，因为材料不同。你看我有一病人，这病人是糖尿病，过去是北京一家大型的工厂医务科的，后来这厂子不行了倒闭了，他就自己干了。这人会按摩，而且按的还挺好，他有一种习惯，就是没事的时候啊就喜欢喝那个可乐，渴了也喝，累了也喝。后来呢就5多岁的时候查出糖尿病了。这个查出糖尿病的啊，这边就得吃降糖药了。但是你看他吃着降糖药的同时，他还是偷偷摸摸的喝可乐。那你想他这病还好得了吗？那再后来可能不用我说大伙也知道了，就出并发症了。肾也不行了，心脏也不行了，也来我这儿看过，就特别犟的那么个人，总有自己的道理。我劝他多少回了，你怎么劝没用。后来呢，前年又得了个脑血栓，完了做的那个支架，就光手术费花了得有8万多块钱，这还不算后续的，前前后后17-18万块钱吧。去年4月份走的，下完这个支架不到1年这人走了。有人讲话，那钱不白花了，那你咋整？那最后那并发症浑身上下都淤堵了啊，浑身上下就没有通的地方了，你最后谁也救不了他了。就像我说这个喝酒似的，先是把肝喝淤堵了，再把血管喝淤堵了，最后是血压也高，血管也堵，那你最后不就脑血栓吗？为啥有的人恢复特别好呢？而有些人直接就半身不遂，甚至卧床了，哎，还有不省人事的。为啥呀？因为这个血栓淤堵的程度不一样，你淤堵的范围小，淤堵的轻，它就爱好啊，它恢复的也快。那反过来，你淤堵的严重，大面积的淤堵，那有人直接就植物人了。所以你看，淤堵在心脏那是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那就形成血管瘤，淤堵在子宫那就形成子宫肌瘤了，淤堵在女同志乳房就形成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就容易形成结节，淤堵在腿上啊，那就是下肢静脉曲张，甚至出现脉管炎，淤堵在皮里肉外形成囊肿，淤堵咱们颈椎那就是颈椎病啊，淤堵在后腰那就是腰椎病，腰托是吧，腰间盘突出啊，膨出，那淤堵在屁股蛋子上那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就末梢神经炎。所以淤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病，哪儿就有症状。所以我们要想病痛少，想要疾病不找你，你就得经常干什么，化化瘀啊，记住要经常化化瘀。所以我说这苏心汤没事的时候啊，你喝点，里边就5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就这么5味药。丹参是化你心脏里边瘀的，沙参呢是化你的脑袋里边瘀的，黄柏呢是化你全身血脉里边瘀的，牡蛎呢是化你肾脏里边瘀的，龙骨这药啊是化你全身看不见的瘀。你像丹参这药为啥能化心脏里边的瘀啊？因为丹参这药长得就跟那个心脏冠状动脉血管似的，所以丹参这药啊细长细长的，表皮呢又是深红颜色的，所以我们买丹参啊，现在到药房啊都是给你切好的一片一片的，你看那外皮那颜色跟我们心脏的动脉血管那颜色是一样一样的。所以丹参这药啊它能化你心脏里边的瘀，沙参这药呢长得就跟咱们这个大脑仁似的，我们上药房一般买的那个都是沙参切片，就是都已经给你切好了，你随便拿起来一个你看一看， 长得就跟咱大脑是一样一样的啊，勾啊魂的。所以呢，沙参这药它善于化脑袋里边的瘀，那黄柏这药呢它苦，这大伙知道吧，苦它能化我们血液里边的瘀啊，能降这个血液粘稠度。最主要的是我要说的这龙骨这味药，首先你得知道龙骨是什么。龙骨是龙的骨头啊，有人说有龙吗？那当然有了。咱说这个龙是恐龙啊，是古时候那个恐龙，它灭绝了之后啊，不都在地底下埋着吗？留下来的化石，所以古人管这个叫龙骨。现在这个药已经就不让开采了，有很多目前市面上拿其他这个大型动物的这个骨头去替代，所以有些人买完之后他没效果。真正的龙骨不是那大型动物的骨头，你说那马骨头啊牛骨头那都不是，那真正的龙骨就是那个恐龙化石的骨头。所以这个药第一能镇静安神，你无论是小孩哭闹还是大人发疯哭闹，你吃上龙骨它就能安静下来。第二，龙骨这药能一药化三瘀，能化瘀，能解瘀，能通瘀。为什么这么厉害啊？第一，龙骨它属于动物药；第二，龙骨它属于化石类中药，属于矿石中药。你想想，这龙骨在地下埋多少年，地里的这些灵气让它给吸收了，要不怎么能形成化石呢？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起到一个镇静安神的效果，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化看不见的瘀，啊，能化别的药化不动的瘀，能化更深层次的瘀。所以这个舒心汤这个药全面化瘀，深度化瘀啊，这里边很多药啊都是药食同源的，对身体都特别好。尤其咱们这上岁数老人啊，有条件的没事啊，真应该喝点啊，每天应该喝点。它有一个标准量，我跟大伙说一下，你能记得你记一下。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这是一个标准用量。一天一副药，一天喝2次，连续喝上几天，你会有明显的感觉。什么感觉？脑袋轻松了，心脏舒服了，肚子轻松了，后背得劲了，腿脚轻快了啊，晚上睡觉睡得也好了，感觉浑身哪哪都松快，甚至吃饭也香，胳膊腿有劲儿。你要不信呐，你自己喝几天你试试，就我说的再好没用啊，你不如说自己喝上2天你感觉感觉。这是一老方子啊，以后吧，以后有机会啊，我给你讲一讲它的来历。就你现在呢先按我说的这么用，你就记住我这一句话。瘀则生百病，把身体那些个化不开的咱都通通的给它化开，那些个打不通的咱都给它打通了，最终咱就一个目的，让身体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你只有这样你才能有一好身体啊！身体对咱们老年人来讲这是最主要的，其他的讲话呢都身外之物，身体是自己的。所以身体好，你记我这话，身体好比啥都强。那么先喝口水，一会儿咱接着讲。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的化瘀方剂舒心汤，全面化瘀，深度化瘀，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情志情绪里面的瘀。舒心汤几味中药配5精粮，是不可多得的化瘀方剂。详细客数适用疾病，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稍作休息，稍后请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家伙还都在吧？那咱就接着讲了。那天呢，我看着一句话，说的挺好啊，是这么说的：说人呢，活着活着，你就会知道，天大的事儿，只要顺其自然，也不过如此。再小的事儿，倘若斤斤计较，也总是寝食难安。所以，凡事看开一些，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人生千千劫，就有千千劫难。你的劫就是你的劫难，解开一个劫，才能度过一个劫难。成年人的生活万般皆苦，唯有自己度化自己，自己开导自己。活着呢，咱就要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其实能一直陪着你永远不变的啊，就是你自己这么个人。你想一想吧，谁能一直陪着你？唯独是你自己陪自己，对吧？苦才是人生，累才是活着，只有舍才会得到。所以不要焦虑，不要烦恼，生活就是见招拆招。怎么样？就看完这段话之后啊，我的感想很深。那大伙儿，你听我跟你念叨完之后，是不是也有很深的感悟？那看完这段话之后啊，把余生过好了比啥都强。你就记住一句话，好事坏事终成往事，世间的这一切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有句话说得好啊，别等什么来日方长，哪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啊，就像咱们身边人似的，对吧？你这次见着了，你下一次还指不定什么时候能见着，甚至说能不能见着这辈子都两说了，对不对？哪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啊？人得学会珍惜身边人，得学会珍惜眼前景，珍惜碗中餐。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儿。那个时候啊，我在哈尔滨医学院，我有一病人，很年轻，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病啊，是属于先天性带来的。人这个心脏不都有瓣膜吗？二尖瓣呐、三尖瓣呐、主动脉瓣啊，对吧？他这个心脏瓣膜啊，比正常人的薄，所以呢，他就闭合的不好啊，在医学上啊，管叫闭合不严，所以总就感觉胸闷气短、心律不齐。这个病啊，他怕累、怕凉、怕生气。一开始呢，不知道自己有这毛病。啊，有一年发烧感冒，总也不好，啊，完就把这个心脏病啊给勾搭出来了。到医院一检查，二尖瓣狭窄，先天性的。本身这男同志啊，心思就挺重， 那个时候已经结婚了，啊，加上他的收入比他的爱人低，所以他这心里吧总爱犯合计，尤其是逢年过节啊，上老丈人家啊，谁要是再说点啥呢，可在意了。论现代话讲了，就是心思重，心眼小，爱合计事儿。但我说的这个心眼小啊，不是说这人抠，嘛抠抠搜搜的啊，说串门去了，上人家啥东西不买，对不对？可抠可抠的了，不是。说这人心眼小啊，是什么呢？是他这个心思重，那可重可重了，重到什么程度呢？就如果说两个人在那唠嗑呢，他从旁边一走一过，他就会合计，说这俩人是不是在这说我呢？是不是谈论我呢？所以他这病啊，讲话了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因素。后来呢，就因为这个感冒发烧带的，心慌气短，心脏总突突，啊，完了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啊，他就这么的挂我这门诊号了。当时我给看的，给开的舒心汤，因为他这个病从咱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就是瘀。他说西医建议他做手术，建议他去换瓣膜。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不是说不好啊，我是因为了解，所以我才说这话。这个瓣膜换了，哪怕你换成进口的，他最多就给你挺个10年到15年，在这期间吧，你还不能感冒发烧啊，因为一发烧就害怕把这瓣膜给烧坏了，那不就要命了吗？所以我不建议你做手术，这事儿吧你还得好好合计合计，你要信我呢，你要听我的，我就给你开点中药汤。他说行啊，那我先喝着吧。就这么的，当时我给他开的舒心汤完了之后，我又教他，我说你平时没事的时候啊，你拍打拍打你手臂上的心包经。他说怎么找啊这个心包经啊，我说从你这个胳肢窝啊，腋下胳肢窝啊，这个点一直拍到你这个手指中间，完了之后呢再来回拍，有时间你就拍，有时间你就拍，隔着衣服拍也行啊。你说我直接呀就把衣服脱了露着胳膊啊，直接接触肉拍也行，也不用说每天得使多大劲儿拍，说我必须得拍到什么呢，都有血印的了啊，出痧了，没必要，就是每天有时间你拍的就行。这么按我说的去做，一段时间之后他来复诊告诉我，哎，效果还非常好啊。我说那就挺好啊，是吧，那这方法你就持续用吧。但后期啊我就再没看着他，我再看着他的时候呢，就是已经做完心脏手术了啊，跟我说啥呢，说我要出门了。我说你这要去哪儿啊，他就跟我说要上成都啊，说那边啊一个月能给我开3000多块钱，完事管吃管住。那是95年还是96年，那大伙儿你想，一个月能开3000多块钱，正经不少了，对吧？完了还管吃管住，你关键是你这样管吃管住他就没啥花销了，你3000块钱这一个月基本上就全都攒下了。我当时啊我就有点犹豫，我说哈尔滨这地方就咱东北啊确实冷，但一年四季它明显，而且你在这儿都生活大半辈子了，都习惯了。成都那地上我说我也听说过，地势比较洼，它属于盆地，而且呢比较潮湿。你看人家本地人怎么都行，为啥？人家在那儿生活多少年，人家习惯了。你本身心脏就不好，你还做了个大手术，我说我真不建议你去，那我不建议你去。他说不去不行啊，这媳妇儿都跟我提出离婚了啊，想跟我离婚啊，归根结底他不就是因为钱的事儿吗？不就是因为我挣钱挣的太少了吗？其实我一说这话吧，咱同龄人可能都有同感，那个时候都讲究那个下海做生意，咱北方啊比南方发展的晚，所以93年开始北方才实行下海做生意。我就跟他讲，我说命重要啊， 对不对？你这有命了，你才能有钱呢。他说：“杨大夫，你说的这些我。”

金汤啊，它都是用编码代替的。你要写出来这个方子，它不就外流了吗？这个苏心汤，你看现在我跟大伙讲出来了，过去不行，过去那叫保密配方，是不能外流的。你这一外流，谁还上医院抓方子去了，对不？所以当时啊，我就特别心疼这患者。你说路途遥远，你背那么多药干啥？所以我就把这方子呢，给他抄在一张纸上了。我说你到成都那边，他那边也有中药房啊，对吧？也有中医院，完了之后呢，你就自己去抓吧。他就不停地谢谢我，转身出门的时候啊，我又给他喊住了，啊，我说我叮嘱你几句，感觉身体不舒服了，感觉心脏不得劲了，马上回来，别挺着。另外一个呢，注意点，别感冒发烧喽，别太累喽。看着这个病人离去的背影，其实我有千言万语。啊，其实我对待每一个病人，我都是用心去给人治病，用心去温暖这个病人。因为我不能说他这个媳妇儿是怎么怎么地，对不？那是人的家事儿，啊，毕竟是人家两口过日子，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追求，是吧？我是个大夫，我把病给人治好，这才是我应该做的。所以多余的话呢，咱不能讲。好像大概是过了能有一年半两年那样吧。有一天我医院出诊，早上有一位老人找我，啊，说我是谁谁谁母亲，我儿子昨天晚上半夜下的飞机，啊，现在呢他在心内科重症监护室呢。这杨主任，你能不能去见见他？我说你稍等，我跟我门诊的这些患者说一声。因为门诊也有一下子患者在那等着看病呢，咱不能让人干等着呀。所以我就跟这些患者说了一声，啊，我说你稍等我一会儿啊，那边呢有一个老病号在重症呢，我过去看一看。这么的，我就跟着这老太太去了心内科重症监护室，啊，我看到她在里边躺着呢，哎呦，看的我当时眼圈都红了。我就跟这个监护室的医生说，我说他之前是我的一个患者，现在什么情况啊？这值班医生就说他这情况可不好啊，你看这个血氧含量特别低，关键他现在还发着烧呢，毕竟心脏做这么大个手术，那他现在换的这个瓣膜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不知道啊。我听完点点头，啊，我走到这病人跟前，我说我问了一下大夫，没事，先吃点退烧药啊，把烧退下去，问题不大啊。他看着我说，杨主任呐，我没听你话呀，我当初我不去好了。我说咱不说这些了，没事啊，我说我听现在值班大夫讲，你这问题呀不太严重，我得安慰他呀，对不对？哎，我说现在呢咱来了咱就听值班大夫的，我中午再过来看你，我现在门诊有患者。说那你先忙去吧，杨大夫。就这么的，我就回门诊了。等我中午再来的时候，这个病人呢就已经昏迷了。他母亲就看着我，啊，抱着我就哭，跟我讲，啊，一直说我没听杨大夫的话，我后悔呀，啊，就一直说这话，一直想跟我说什么。我说等好的，结果就这样，啊，老太太呢也知道很难了。后来呢，我就听值班大夫说，晚上11点多钟的时候，这人就没了，啊，这时候爱人也来了，还拿个录像机赶着录呢，估计是想保留最后的时刻呗。我心里合计了，你早干啥去了？非得失去了你才知道珍惜。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人呐，得学会珍惜身边人，得学会珍惜眼前景，珍惜碗中餐。人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有的只是世事无常，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一辈子，吃饱穿暖，无病无灾，家人安康，这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幸福。钱这个东西呀，你有这个命你挣，你没有这个命啊，你说我靠玩命，最后命玩没了，钱也未必能挣到。
就即使挣到了你。

0: 你说有啥用？那钱还是你的吗？你想想，你命都没了，你要那钱有啥用？所以，啥是你的呀？过去我师父就跟我讲过，有哥三个，老爷子临死之前呢，给他们分的黄金，就告诉他们了，说你们呢，拿着这金子啊，到外边去做点生意吧。这哥仨呢，就拿着这黄金就出门了。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呢，遇到一条河啊，这哥仨呢得游过去啊，但是那个金子沉呐，抱着金子他游不动啊，所以老大游了一段，一看不行，再这么下去的话，那金子就把他自己给坠下去了，那就得淹死了，所以呢他就没想太多，就把这金子给扔了啊，自己就游过去了。这老二也是游了一半吧，说啥也游不动了，一看不行啊，再不扔的话那也得死河里边，所以也把这金子扔了，自己呢就游上岸了。这老三聪明啊，老三一看，哎呦，这大哥二哥把这金子都扔了，而且呢他记住了他扔那位置，所以呢他就抱着他自己的那块金子，完了之后呢又分别找到了他大哥和二哥扔的那两块金子。这时候是他最富有了，抱着三块金子就使劲往前游，还没等到岸边呢，也是游不动了。但是呢，说啥也不撒手，就是不撒手。最后怎么样？连金子带人呢，都沉河里了。所以我师父就跟我讲，这就是舍命不舍财，人重要，钱重要，钱是人挣的，所以大伙你记住。有命你才能够有钱呐，所以你说人重要钱重要。就刚才说这病人，他如果不做这手术，就中医，就咱这种保守治疗，而且通过咱这舒心汤，通过咱这穴位经络的这种治疗，他已经见效了，对不？所以咱不知道家里边发生什么事了，非要到南方。他要一直在哈尔滨，完了之后给他保守治疗也不会有太大问题。后来呢，我听他母亲讲，说在成都啊都发烧已经烧了一个礼拜了，一直吃药一直不见好，后来是挺不住了啊，赶紧买了成都飞到哈尔滨的机票回来了。其实回来的时候就已经不行了，我估计啊他自己心里边也明白点事啊，那个时候心脏瓣膜可能已经都烧坏了。如果说一直保守治疗，平时喝点舒心汤，按我说的每一天拍打拍打咱们这心包经啊，拍打拍打嘎鸡窝到胳膊肘这位置，他不会有事儿。所以很多事情世事无常，谁也难预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啥，自己多预防呗。所以中医有十二真言，化瘀堵，通梗阻，绝生死，除百病。说的直白一点，一句话，化瘀全给你管了。你像堵塞、闭塞、瘀滞、瘀结啊，包括我们说的啊结石、足瘤、梗阻、硬化、钙化、结节增生、囊肿，其实这都是瘀。所以瘀则生百病，所以平时我们拍打拍打嘎鸡窝啊，拍打拍打胳膊肘，拍打拍打心包经，这也有助于帮你化瘀。你像我们有位老同志前几天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两件事找你，第一啊后背疼，第二呢嘴唇呐、啊、总是干裂裂口子。我说你后背疼啊，要不就是心脏带的，要不就是咱这个骨头关节，就整个脊柱的问题。你不管啥问题，你就按瘀去治，你就喝舒心汤。你看看，再有一个，你那个嘴唇子干裂呀，就现在可能有些咱们北方家庭家里供暖啊，完了之后呢，屋里边空气燥，出现了嘴唇干裂，而且呢不容易合口啊，就像我们说有人这个手裂口了似的。我教你一个土法啊，很好用。就咱家不有那个鸡蛋吗？这个时候你不用管是红皮的还是白皮的，只要是鸡蛋就行。你把这鸡蛋煮熟了 啊，煮熟了之后啊，那个鸡蛋壳里边不有一层膜吗？你把这膜揭下来，完了之后呢，你用舌头啊给它蘸湿喽，啊，蘸点唾沫，给它贴在你那个嘴唇裂口的那个地上，你给它贴上，几天就好。这今天早上就给我来电话嘛，就跟工作人员讲，说那裂口的那嘴唇的贴上第二天它就合口了。啊，这大林老师的这个方法太棒了，啊，鸡蛋家家都有，啊，煮熟了就吃了，完了里边那个皮儿揭下来一贴还很方便，啊，这第二天嘴唇就合口了，太好了。那第二个舒心汤喝了有三天了，现在后背疼的也差劲了，挺高兴，啊，那大伙儿知道为啥有效果吧？咱别说心脏，别说脊柱，我就一句话。久痛必瘀，他这么疼是瘀不？那就按照瘀来给他治疗，一点错没有。所以喝上舒心汤，所以大家伙，你想找我咨询疾病的啊，想找我约诊的，你给我打电话，我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进行约诊，给你排号啊。你也可以拨打电话啊，咨询这些天我们讲的一些方法。包括咱们今天跟大伙说的这个舒心汤啊，或者说哪有没记清啊、没记住的地方，你都可以打电话来问问我们工作人员，他们都会详细的给你记录啊，会告诉你解决不了的问题呢，他们也会转到我这边，到时候呢，我再给你好好的解决啊，你就记住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瘀则生百病，身体好对咱们老年人来讲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好，休息一下，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我常说一句话，我说人到老了，这些病怎么造成的？就是瘀和堵造成的。那我们治疗疾病、解决疾病，解决啥呢？就是解决这瘀和堵的问题。你比如说，你最近心脏不舒服，或者说这脑袋呀不得劲了，你上医院了，啊，大夫说你可以走门诊，每天你都来打打吊针，或者说呢，你要么就住一段时间医院。我们这边呢，给你系统的检查检查，再用点药，啊，打打吊瓶，溶溶血栓， 那打吊瓶也好，溶血栓也好，都在干啥呢？那不都在做一件事吗？都是在做化瘀的工作。只是什么？只是你打的吊瓶啊，这是西药，应付眼巴前儿急症没问题。打过吊瓶的其实都知道，就经常疏通血管都知道，其实对血管对心脑不是太好，不仅容易刺激血管啊，还容易使我们的动脉硬化加重，更主要是对我们心脑不好。可能有些人就说了，不啊，大林老师啊，不是的啊，我打的这是中药，我打的这是银杏叶提取出来的，我打的这是灯盏花提取出来的，甚至说我打的这个是红花提取出来的。你听我说，其实啊还是西药，你通过血管走的，你记住还是西药，吃进去的，就咱说那个中药是吃进去的，那才是中药。所以时间长了，血管啊就没有弹性了。正常人的血管它是有弹性的，就跟那猴皮筋似的。这个血管有弹性的目的是啥呢？你比如说应对季节，再有一个应对这个情绪变化。你像北方这个地方很明显，一年四季呀、啊、很鲜明。你像我出生在黑龙江鹤岗这么个地儿啊，都说一年四季一年四季，但我就感觉鹤岗这个地儿一年就三个季节，我就感受不到秋天，真的就感觉夏天一过完就入冬了，过完了九月份一下就冷了，一下就冬天了。所以你看心脑血管啊，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啊，它马上就来了，甚至就中了啊，就是血管对应不了这个季节变化。那为啥现在这个黑龙江对吧，很多老年人有条件的等到入冬的时候全都上南方去了，就因为这个地方太冷了，讲话冷的你是没早没落的。这一冷，你正常人的血管有弹性，他自己呀能调节这个血压血糖，甚至自己调节心率。可你这动脉硬化了，血管没有弹性了，这天一冷血管一收缩，你正常的血管有弹性，它收缩完了之后它还能回弹回去。但我们很多上岁数老人他动脉硬化严重，所以这血管收缩之后啊他弹不回去了，那结果不就造成我们这血压升高血糖升高，就造成了我们这个心脏病心率加快，造成我们心脏供血不足脑袋供血不足，最后不容易造成心梗脑梗脑血栓吗？所以你看冬天老人发生心梗猝死发生脑血栓的是不是比夏天要多？因为老人这个心脑血管啊，包括他这个末梢循环系统啊，已经就有淤了，本身就有堵了啊，结果呢来这么一下子他就容易梗啊，因为这个淤大发了，所以一下子就堵住了，这个堵住了就讲话了，这不叫梗吗？淤的更厉害了就叫梗，梗再严重的话那就叫坏死梗死。所以淤厉害了叫梗啊，淤到极致呢就叫梗死。那个时候人抢救就不好抢救，所以打吊瓶疏通疏通血管这是应应急啊。说这人需要抢救，那这时候你怎么办？你不打不行啊，你就得打啊。说我拿打滴流这件事当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你记住没这么预防的，最后那个血管啊全都让你给打坏了，最后那血管打的一点弹性都没有了。那血管没弹性了，第一你这季节变化你应对不了，冬天你就容易犯病，到冷天你就容易犯病，你再一个情绪上有点波动也容易控制不住情绪，对吧？你说咱们居家过日子谁还没有个情绪变化呀，对不对？所以这就容易造成血栓呐、淤血呀，或者是心肌梗死。昨天有一位老姐姐跟我讲，她说我冠心病一犯病就吃硝酸离子片，有的时候还吃点速效救心丸，吃完了也管用， 但吃完时间长，这胃不舒服，总是撕撕拉拉的难受。他说：“你看，我化瘀以后，我就没有这样的表现。”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还确实不一样。其实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讲，西医是治人的这病，中医呢是治病的这个人。我这么跟大家解释吧，就是一场雨过后，有的木头上啊会长出蘑菇，西医呢就是不断的用刀啊往下挖这个蘑菇啊，摘这个蘑菇，你发现摘了之后它还会长，哎，完了之后长了呢我再摘。那中医治病的治法是什么呢？他把这个木头啊直接拿到什么地方啊，太阳底下啊，放在太阳底下这么一晒，这事解决了，这个蘑菇呢它就不会再长了啊。你包括有的讲话呢，长的那蘑菇你搁那太阳底下一晒，它也给晒干巴晒死了，而且以后也不会再长。中医解决的是啥？是病根。那么你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淤堵，这就是中医和西医的区别。中医是什么？我得找到你病的原因，我得找到你得病的根本原因，对不？哎，你血压高，我得找到导致你血压高的原因，对吧？是什么导致你出现的冠心病啊？是身体什么原因导致你出现的心绞痛？而西医和我们现代医学，西医是治症状，能理解不？你比如说高血压，你问大夫，你说病因在哪儿啊？不知道啊，你先把这降压药给他吃了。哎，吃完了血压就降到正常了。那你说大夫，那什么因素导致我这血压高啊？啊，大夫就一句话，多种因素吧。所以你先把降压药吃上啊，把血压降到正常就行了。那这病好没？咱大伙儿心里都知道，对不对？反正你血压高的有降压药呢，是不是？就像冠心病、心绞痛似的，你说什么原因这么疼啊？那你先做个检查，查个心肌酶，啊，查个心肌酶700多，做一个动态心电图300多，啊，也没查出什么来。大夫，我还是难受啊。那不行，你做个冠脉造影吧，一个冠脉造影5000多，最后告诉你，你这心肌缺血啊，或者哪哪啊，你看有堵的地方了，啊，我给你开一些扩张血管的药，止疼的药，可你以后。啊，还疼呢，那你还得找大夫啊，对不？大夫讲话了，那疼你就吃药呗，我不给你开药了吗？这不就是我们现在看病的现状吗？你像我们楼下啊，有一个97岁的老爷子，老爷子没进过医院，天天在楼下都能看着，每天就拍胳膊拍腿，其实这也是一种什么呢？化瘀通血管通经络的表现。其实像我们这个岁数，你就没病也应该每年也好，一年2次3次也好，就没病也应该化化瘀。为啥？岁数大了，对不？你岁数在这摆着呢，70、80岁80、90岁了，有的加上休息不好，讲话了点灯熬夜的，吃的东西再不注意点，放冰箱几天了啊，拿出来也吃，对不？成天这个咸菜不离口，每年淤堵按1%算，到了70、80岁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拿心梗举例，心梗从堵塞70%到心梗意外猝死，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你可能会说，那为啥有的人活到90多岁啊，甚至有的都活到100多岁？那是因为他循环通畅，那他的管道非常畅通，整个身体的管道系统那都是畅通的。为什么很多人未老先衰呀？虽然说年轻，但是他各个循环系统却淤堵住了，而且已经很严重了。所以淤堵才是一切疾病的罪魁祸首。你说什么病跟淤堵没关系吧？你说吧，大到我们说的这种肿块啊，还有常见的冠心病，这个脑血管病啊，包括风湿骨病，小到我们出现的这种便秘啊，尿不出来尿啊，或者说总是拉拉尿啊，都是淤堵所导致的。 所以我们找到病因，找到病根儿，你就得全面的进行化瘀，身体啊，心脑啊，包括全身的经络呀、筋骨啊、脏腑啊，包括心里边的方面，全面化瘀。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5: 不跟点蜜等了，快点亲。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6: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7: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怎么，你是我府一名丫鬟？这正是。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吓傻我也。我来问你，你是在小姐房中还是在老夫人房中？
9: 我乃是在小姐房中。
8: 你既是在小姐房中，为何不在房中伺奉你家小姐半夜三更来到花园啼哭？
9: 这
8: 啊，这一丫鬟，我想让你随我一同倒在花厅之上讲个明白，你看如何？
9: 奴婢情愿前往。
8: 好，你随我来。

0: 我来问你，你既是我府一名丫鬟，怎么自从我到府以来从未见到过你呀？
1: 我乃是刚到府的丫鬟，故而贵人不知。
0: 哦，这就是了。我来问你，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为何半夜三更来到花园啼哭？

0: 见我那恩姐平日在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涿州府范阳县离此千里之遥，这山高路远，他怎会独自一人来到京城，又怎到此？像我那恩姐生得如花似玉，十分美貌，如今怎落得这般光景？我不免再仔细盘问下去，问个水落石出。这一丫鬟，你既是我府一名丫鬟，就请你站起来讲话。
1: 多谢状元爷。
0: 我来问你，你那二老爹娘可将你的终身许配人了无忧啊？
1: 状元爷呀。

状元爷呀。

来的兄长，他乃是我的堂

0: 我的状元爷呀。
1: 哎呀，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么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呀！哦，那苏小姐放你逃走，你是怎样来到这里？

0: 有盘飞，
1: 身无有分文同，
0: 那你可怎样进京呢？
1: 偷翻进京城，
0: 进京来你住何处啊？
1: 严防一对把身轻，
0: 你住了几日？
1: 还有灵，
0: 为何住这么久啊？
1: 并卧在店房中，
0: 你无钱可怎么办呢？

0: 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您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8: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9: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8: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9: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8: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蚊虫叮咬不只是皮肤瘙痒，还会传播手足口、疱疹性咽峡炎等病毒性传染病。儿童属于易感高危群体，居家每周清理花盆、瓶罐积水，切断蚊虫繁殖源头，外出穿长袖长裤，涂抹合规驱蚊产品，远离河边草丛蚊虫密集区域，幼儿勤洗手，不要抓挠叮咬伤口，避免破溃感染。孩子持续高烧，口腔内长疱疹，手脚起红疹，及时就医排查病毒感染，做好居家防蚊消杀，降低传染病感染概率。
7: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0: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一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越，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1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想我毁坏我的玉面花人周生的夺去衣衫全都扯碎，剑子剑锥子往我浑身血染，又把我打至在花园

0: 这本事，压昏我的去情绪。据说是我的表弟高延明，张爷爷，你的官场相会容易找，求求你为奴婢仔细查访奴的丈夫高延明眼前。我若见了高文举，你若见了高文举，你把他怎么样啊？
1: 我吗？

0: 怎么，你是文举？正是，小弟，你是严明。弟是严明。
1: 见了姐姐，为何不长起面来？
0: 小弟有罪，不敢。

定是个休字，念成个白字。

劝不点，你休要将我埋怨，怨只怨你家教不严，你的女儿败坏门风看凶凶，气到我浑身大颤，这书信倒叫我心中不明，莫非是我那家书被人改，这书信并非小弟

0: 上庭，我若忘恩把良心丧，准叫五雷吧。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2: 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你这个薄情寡义，知